0: 受贿罪、洗钱罪数罪并罚，有期徒刑12年2个月。他的女友呢，小雷啊，因为也参与了，有期徒刑7年，31套房产、涉案的赃款依法追缴，都给没收了，
1: 全部被追缴了。哎，但是这么多年，估计他也是挥霍了不少啊。
0: 那肯定是啊。
1: 但是我考虑到一个问题啊，你就光给这个受贿的、行贿的呢？我觉得这个行贿的也是真可恶啊。
0: 那可不是吗？
1: 你这是属于这个医疗设备，你家的材质设备行不行啊？这是直接给这个患者这个看病的，你这个削尖脑袋往这个医院去送，不惜花这个重金去买通这些人，手里有权利的这些人。我跟你说，别光给这个受贿的判刑，给这些削尖脑袋这个行贿的人也应该有重重的这样一个刑罚，让他以后他们不敢伸手，完了行贿的他也不敢伸手拿，对不对？
0: 以后可以出这么一个政策，就是行贿者的刑期是受贿者的一倍，比如说受贿判10年，行贿就20年，
1: 那直接毙了就完了，20年。
0: 然后行贿的一合计，妈，我这太亏了，那我不玩这玩意儿了，太惨了。
1: 或者你直接说行贿受贿同罪，以后你看看他还敢不敢伸手，是不是？

0: 今天呢，给大伙带来的是美妆破价秒杀品啊，是肌肤之钥啊 ，CPB 的隔离，仅限今天呢，库存是有限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咱说呀，谁不想每天出门的时候都有一个精致的小妆容啊，气色也非常的在线，看起来又干净又精神，气色还好。可是很多时候啊，你精心的化好的底妆，一到中午，一到下午，尤其现在这三伏天儿，能不出汗吗？能不热吗？脸上开始斑驳卡粉了，皮肤干燥起皮了。毛孔啊显得特别这个明显，一看嘛脱妆了，多难看呢！想让日常的底妆啊清透无瑕、持久服帖，上粉底之前呢，真的少不了一支啊靠谱的隔离。今天呢带来的就是啊精致女生人手一支的啊，它能帮你啊隐形毛孔、提亮肤色，还能让妆容更加持久。官方旗舰店1至37毫升的 CPB 啊长管隔离，平时是540块，这价钱你说入手心疼不心疼吧？但是今天呢大牌奥莱记限时特价秒杀。37毫升的一支 CPB 长管隔离，今天才要199，现货不多啊！现在可以发送关键词“秒杀”到大连都市之声微信公众号来下单抢购。
1: CPB 呢，这个都知道啊，是资生堂旗下的人气品牌啊，在护肤界地位呢响当当的啊。他家明星产品很多，就说这款 CPB 的长管隔离吧，那就是啊底妆的前菜，各方面表现很优秀。比如说呢，它能把咱们脸上大毛孔啊长痘印啊这个痘印啊。或者是大太阳晒出的一个斑斑点点都能给你遮住啊，轻松可以盖的叫伪素颜，质地非常细腻，上脸自带的柔焦效果，那能够帮助咱们呢修正肤色，让后续的底妆服帖的同时呢还很清透干干净净的妆面呢，哎，谁都能不爱呢。
0: CPB 官方旗舰店啊是要540，今天呢咱们是限时破价宠粉到底啊，37毫升的同样也是正装只要199，所以说这种机会不多，而且呢只有50组啊，大家抓紧时间，大连都市之声回复两个字就可以了。
1: 秒杀
0: 秒杀啊，机会不多啊。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芬兰是全世界人均咖啡消费量最高的国家，每个人平均一天喝大约4杯咖啡，人均咖啡的年消费量是12公斤，远比排名第二的挪威多出2公斤。芬兰职场通常在早上跟下午各有一个休息时间，让大家可以喝杯咖啡喘口气。你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品尝美味的咖啡。在芬兰文中还有依据每天不同时间所产生的咖啡单词，比如早晨咖啡、日间咖啡、傍晚咖啡等等，以及依据不同场合延伸的桑拿咖啡、告别咖啡，甚至还有选举咖啡，这是指投完票后跟朋友到咖啡店点杯咖啡，搭配甜面包，足以见得咖啡在芬兰朋友的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有多么的重要。在老一辈芬兰人的眼中，如果家中做客却拒喝咖啡，会被视为粗鲁的行为，而且喝完一杯，主人必定会在询问是否续杯。如果不想再喝又不好意思拒绝，客人通常会答只要半杯就好，这就是暗示不会再喝第三杯了。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0: 你用电，我用心。国网大连供电公司提醒您安全用电。
1: 如春风掠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0: 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3: 早安，
4: 早安，
5: 早安，
6: 早安！
2: 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6: 我出发啦！
2: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7: Rocket 991。Good morning, Starfresh.

0: 这里是早安九九一，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1: 各位好，我是鱼雷，
0: 我们俩就是
1: 金鱼组合，也欢迎大家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是有雨的，早上下了点雨点，不知道这个时候这个雨有没有再接着下啊？如果说哪个地方下雨了，朋友们也不妨在我们的短信平台上啊，微信平台上告诉我们一声啊。因为从天气预报来看呢，是从中午12点到晚上8点，而且是局部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啊。偏南风转偏北风，风力轻缓，那么受到云量跟风向的影响，气温是有所下滑，市区气温在22度到28度，空气相对湿度基本都是在75%以上，体感还是比较闷热，大家注意防暑降温。
1: 双休日呢，大连的天气呢仍然以多云为主，其中像周日受到新一轮高空槽系统的影响，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气温方面会逐步的回升，市区的最高气温是28到30度，最低气温23到24度，偏南风到东南风占据主导，风力呢比较和缓。下周一白天咱们大连局部地区仍然是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周二转晴，市区的最高气温呢维持在30度附近，空气湿度是持续较高的，大家还是需要注意防暑和防潮。
0: 欢迎大家继续在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信息参与咱们的节目都可以啊，大连都市之声。
2: 大都市，
3: 你在干什么啊？
2: 哇，新鲜事儿。
3: 什么啊？
2: 哇，都市新鲜事。
3: 这是什么意思啊？
2: 嘿嘿，勾起你兴趣了吧？快来听都市新鲜事，来自早安九九一。

0: 都市新鲜事儿。最近这奢侈品圈啊，有个狠人彻底出圈了，也不是什么新是上的这个新定款呢、限定款呢，哎，也不是其他的，是谁呀、就是 LV。
1: LV 打官司，
0: 打官司，直接把打官司做成了一个主业，主打一个就是全网无死角抢花，遇到驳回就起诉，操作开。

0: 认傻了拳王。
1: 对，先给大家呀盘一组硬核的战绩。这个路易威登啊，这个 LV 已经第六次啊起诉国家知识产权局了，
0: 最近又起诉了。这是第六次了，
1: 起诉国家有关部门啊。前面五场商标行政官司啊，战绩是3胜2负，妥妥的一个资深的诉讼的选手。
0: 这个国家知识产权局也挺郁闷啊，
1: 是
0: 让连续告了那么多次，而且人家还告赢了。
1: 嗯，
0: 作为这个知识产权局啊，这有点感觉说不过去了吧。
1: 这个用行业的话说就属于职业的老速棍了。
0: 嗯，
1: 奢侈品里的叫法庭常客，别人上新他上新的诉状。哎，别人开拓门店他开拓商标的分类。
0: 是为啥没完没了的跟那么一朵花死磕呢？这个企查查数据摆在这儿来了，说今年呢 LV 疯狂递交了10枚商标申请，一半呢全是自家经典的四叶花卉的图案，布局范围呢离谱到超出想象，连方便食品、布料床单、厨房洁具全都给包圆了。哎，就在6月24号，这不专门申请了一枚啊四叶星的花卉的商标，直接锁定了茶、果汁、刨冰、冻酸奶、冰激凌这些啊吃喝赛道，现在据说还在继续申请当中。
1: 嗯，
0: 就是要打包包圆。
1: 你说 LV 这一个做包的，开始跟一些什么茶具啊、饮食啊、床单、床上用品呐、啊，
0: 咱都说360行，我感觉他把360行全要包圆了。
1: 其实我再想想，这个事情啊，得引起咱们国家有关部门的注意了。这个一个外国品牌
0: 要干嘛呀？
1: 对，他想干什么？他的商业版图是怎么打算的？他想进军中国所有的行业和产业吗？而且就你这一个四叶花
0: 就不能用，
1: 要抢占所有国人商家的这么一个市场，你不能惯他毛病。我觉得往远处去想一想，他有他我觉得可怕的一些商业的阴谋在里边。合着人家就不只是想卖几万块钱的一个包，以后你说你喝的茶、吃的冰淇淋，还有什么方便食品、床上四件套、洗碗的抹布、脚上穿的鞋垫子啥，你是不是都要申请啊？
0: 袜子，
1: 但凡带点四瓣花纹路的，你得先看一看有没有和他家撞上他家的商标，他就到处申请，你不行我就告你。哎，你打不赢我连知识产权局我都告。
0: 前一段时间就不就靠这个相似的花卉图案把这个茶饮品牌啊茉莉奶白给告到了赔1000多万嘛。这一下我跟你说1000多万下来了，这大笔大笔的钱呢。现在全网还得吐槽呢啊，比如说我那个十字花刀、螺丝刀，我那十字花螺丝刀，这可能是涉嫌了啊！我这
1: 一看，哎呦，这十字花，
0: 这不是四叶草吗？
1: 这不是 LV 吗？
0: 啊，我中国的老式窗花，哎，里面也有这个四叶草的花型。
1: 对呀、
0: 完了，
1: 地砖的花纹啊，
0: 完了，
1: 壁纸啊，
0: 不能随便用了。
1: 转头 LV 啊，还得直接升级副本呢、啊，告完商户，告这个监管部门啊。国知局啊，就国家知识产权局审核认定了，说有些民间花卉图案呢和 LV 的老花区分度啊足够，驳回他的无效申请。 LV 不服，一纸诉状把国知局给告上法庭。
0: 好家伙，
1: 这个你说你要服，我觉得他纯粹是有点在捣乱，
0: 就是好像就是想到了一个什么呢，就是谁敢叫唤谁有理嘛，不是吗？对不对？现在不有这么一个潜在的界定，哎，谁叫的声大谁有理，所以说我就告我，你我就老这么，就好像是个刺头似的。咱都知道，人呢不愿意惹刺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老那么有刺刺刺的吧，那就不招惹他，就得安抚他，他就会占便宜啊。
1: 就反而会助长了他的一些嚣张的一些气焰。
0: 对呀、
1: 但我在想，他毕竟这是一个国外的一个品牌，到咱们国家来就这么折腾，你咱们还至于惯他包吗？啊，惯他毛病吗？
0: 网友吐槽呢也是人间真实，说人家老祖宗传了上千年的唐代的宝相花，到处都是四瓣花卉的文案。哎 ，LV 呢，你改良了一下，抢先注册了个商标，现在遍地围堵，小奶茶店、小吃铺啊，普通作坊都被起诉，连监管部门的驳回你都不肯罢休啊，连主管部门你都给告了。你这是一幅啊，就天下花卉唯我独尊、唯我独占的架势啊。
1: 是。你这不仅仅是天下花卉为你独占了，就感觉以后所有的商标都是你的了。更有意思的是呢，它全方位的商标布局思路啊，这个皮具主业根本满足不了它了啊，吃穿住行全覆盖。以后你买袋茶叶呀，买袋床上四件套啊，买个洗菜盆、洗脚盆呢、凡是印对称的小四花啊，你都可能踩雷
0: 了，人告你、
1: 一边疯狂的

0: 啊，跨类别注册商标就把这个赛道给锁死了，我就跟这四叶花就干上了。
1: 嗯，
0: 一般呢，但凡有相似的这个纹样，哎，我就维权，我就起诉，一套小组合拳，中小商家是叫苦不迭呀。
1: 嗯，咱客观来说吧，品牌依法保护自有的商标是正常操作，但是维权尺度和商标垄断的边界，大众是很难啊共情的。一边你取材中国传统纹样做设计，一边拿着商标权啊限制国人使用同类型的传统的花纹，这种反差感难怪每次相关话题一上热搜，评论区全是吐槽 LV 的。
0: 嗯，对，现在呀，这场啊第六次告国之局的官司也要开庭了啊，前面五场是三胜两败，这次输赢咱也不知道，不好说。
1: 嗯，
0: 但能确定一件事啊，往后不管你是做什么，餐饮的、家纺啊、日用的、美食啊，设计图案呢，咱们就得现在真得是避开这个四叶花卉了。
1: 嗯，
0: 不然一不小心你就收到这个 LV 的这个律师函了。
1: 嗯，
0: 要我就觉得咱就不应该搭理他。
1: 另外，咱也不用他不行吗？
0: 嗯，
1: 老出现，反而还觉得他是个知名品牌呢。
0: 嗯，
1: 以后啊，这个市面上都看不见这两个品牌。
0: 嗯。
1: 是不慢慢就淡出人们的视线去了？
0: 我觉得真的 LV 你就这么整啊，你在国内啊，你不是说扩展版图了，你这名声可能就臭了，
1: 现在已经有问题了，
0: 可不是吗？
1: 嗯，
0: 这个奢侈品牌无可厚非啊，但是啊，你别把这个流传千年的公共传统纹样啊变成自己一家的独有的专属的花纹。
1: 嗯，
0: 哎，商标保护有边界，文化纹样不应该被垄断。
1: 而且刚刚你不是说臭了吗？
0: 嗯，
1: 其实现在咱不能说臭了啊，不至于啊，毕竟是大牌奢侈品牌，对吧？但是现在啊，这个口碑确实出现了下滑，社交媒体确实出现了掉粉儿，甚至价格也出现了松动。
0: 嗯，对，把这个百年奢侈品牌啊推上来一个风口浪尖，品牌的风评断崖式的下跌，社交平台上质疑声接连不断啊，门店客流量大不如前了，二手市场也是闻风而动了，曾经代表着身份与保值的这个老花 logo 啊也在遭遇这个信任危机。
1: 对，现在人民日报都下场了，人民日报呢直接开文评论了，说中国传统纹样作为公共文化资源，你看公共文化资源，这咱老祖宗留下来的是吧，是全社会共享的文化财富，企业将公共文化资源进行创造性的改造转化为注册商标是法律所允许的正当权利，但这种转化并不能对公共文化资源先占独享，你看说得很清楚。
0: 是，
1: 对此我国的商标法早就已经有明确规定，注册商标当中含有本商品的通用名称、图案呢等一些要素及其地名，注册商标专用权人呢无权禁止他人正当使用。这一立场也是世界各国法治实践的共识。
0: 对
1: 啊，人民日报亲自下场说这个事情。
0: 是
1: 啊，
0: 那是官媒啊。文章还提到了，在人工智能技术啊快速迭代升级的当下，应当探索建立啊包括传统纹样在内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学数据库，哎，来构筑数据底座，商业使用啊才会明明白白的，抢注、滥用、独占、抄袭难以蒙混过关。
1: 嗯，最近呢，这个 LV 呢也是告了这个茉莉奶白嘛这个事情，然后呢 LV 的社交媒体呢，他的评论区迅速的失守，大量网民涌入留言，是吧？声援茉莉奶白，其中呢不乏说呀，你的格局太小了啊，从此我就避雷了，等一些情绪化的表达来抵制 LV 的声音也持续的发酵。
0: 是，现在呢，上海市啊多家 LV 的门店啊，平时啊常见的什么排队呀啊等候啊，这个已经是难觅踪迹了啊。像一些晚高峰时段啊，好几分钟啊无人进入啊，店内冷冷清清的，导购们静静的站立等候啊，无客可接待，这种门可罗雀的场景啊，与以往啊动不动就排队很长时间才能进店的这个场景啊，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反差。
1: 嗯，更讽刺的是呢，在另外一个 LV 门店对面啊，周大福快闪店正红火的营业啊，记者也看到了，说两家店呢是隔空相望，人流对比呢十分明显， LV 门前冷冷清清，周大福店内啊客流不断，这一画面呢在社交网络呢被戏称为叫贴脸开大。
0: 嗯，贴脸开大招嘛，就怼着你了，叭放一个大招，你躲都躲不开。
1: 对，
0: 所以说在这个店里啊，导购也直接说了，说客流量啊，嗯，多少会受到一点影响了，哎呀，不过也不排除别的原因呐。LV 多款热门包袋啊在这个转售市场啊也在经历一轮明显的降价啊，以往啊一包难求的一些这个爆款什么小号的这个手袋啊，
1: 嗯
0: 啊，官方售价23000，嗯，这都是宰大头的。

0: 在这个德州 APP 上全新款掉到了19000，一个月内的跌去了将近的800块钱。
1: 嗯，而在一些二手的奢侈品交易平台呢，9.5成新的同款已经下探了12000附近啊，较公价呢近乎就是腰斩了，23000到12000啊。另外呢，媒体记者也是从多家二手店里边了解到，近期 LV 的行情几乎是一路下探。有商家坦言呢，说现在的 LV 的风评不好，
0: 太差
1: 了。最近跑出来这个包的这个顾客太多了，
0: 嗯，
1: 就是不愿意买了，都往出卖，
0: 嗯，
1: 就把自己的原来那个 LV 都卖掉了，
0: 对，
1: 不背了，
0: 就觉得你这个东西吧，以后肯定会掉价，
1: 嗯，
0: 砸手里的。
1: 所以现在趁着现在这个口碑还没有到那差的那个份上，
0: 嗯，
1: 就把自己手里边的 LV 包啊都给卖掉了，
0: 嗯，
1: 卖到二手店去了。二手店说我们根本收不过来，
0: 嗯，
1: 太多卖 LV 包的了。
0: 那你最后真的都砸到二手店了？二手店后来也不能收了，
1: 不收了。
0: 我不，你最后这个资金不全都积压到这儿了吗？
1: 嗯，
0: 哎。有的消费者呀也是告诉记者了，自己呀有一只啊仅仅背过2次几乎全新的这个 carry all 啊，就这个小小包啊，二手店只开出10000块钱的回收报价，直接砍去了个公价的一半还多。
1: 嗯，
0: 从业绩来看呢， LV 集团呢这个全球奢侈品行业的巨轮呢显然进入到了减速航行的时期了。哎，你就把中国人都得罪了吧，
1: 嗯，
0: 所谓的叫你在扩军扩展这个版图，哎，反而适得其反。
1: 嗯，
0: 核心市场此刻也笼罩在这场叫自伤口碑的诉讼风波之下，即便你坐拥百年历史啊，你想要稳定航向恐怕呀也不容易。
1: 嗯，

0: 咱们来说说 CPB 吧。如果你不经常化妆啊，建议你可以入手一支 CPB 的隔离，因为夏天闷热呀，紫外线还很强烈，大家都不喜欢的一层一层繁琐的在脸上啊涂各种护肤品，可最基本的防晒和保湿修护那得有啊。这款 CPB 的隔离啊就特别的省心，不光能啊好好的提亮的肤色，遮住一些小瑕疵，还有25倍的防晒的指数。
1: 像咱平时上班通勤，周末逛个街，没有太多户外活动的话，那么这个防晒指数做得够用的啊，不用再去额外涂防晒霜了，少了那么一层负担。另外呢，这个油皮、干皮都能用啊。T 区偶尔爱冒油的朋友们呢，用它能够减轻一些油光。着急出门不想化妆的时候，涂它顶三个，防晒、隔离、打底全搞定了，省了不少时间。那么稍微来点的啊，那么有了它呢，也不用费劲的要保持精致，对吧？春天、夏天啊，护肤啊。带妆都很轻松，
0: 主要咱们不光是产品好啊，价格也特别的美丽。官网一支37毫升的 CPB 啊，平时得500多啊，540吧。今天呢，大牌奥莱宠粉福利来了，满满的诚意啊，也是正装的37毫升的 CPB 长管隔离，到手才199。哎，今天只要199，正装隔离带回家，想要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通过蚂蚁链可以全程溯源的。心动不如行动，但是节目组限量只有50套啊！现在可以发送关键词叫秒杀到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下单抢购吧。现在商城大牌奥莱季全场折上折，低至93折，还有买赠好礼活动、优惠券等等，大家可以在大连都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底部的菜单栏点击进入官方商城，还有超多限时惊喜折扣，赶紧来抢购下单吧。
2: FUN FUN
3: FAR FUN
4: FAR
2: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991范广播。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6: 大连 City Radio

0: 真是人生一大乐事。我们兄弟在此相聚，定要好好享受一番呐！
1: 好好好，人生苦短，我们当珍惜当下，活得潇潇洒洒嘛，
0: 自在逍遥，
1: 莫负时光啊！啊！
2: 嗨，我说金龙鱼雷，你们这对兄弟啊，这个时间是你们上节目的时间，怎么还能在这儿把酒言欢呢？
0: 我们正在节目上跟大家享受美好生活呀。
1: 对呀，一起听，一起享受快乐时光。
0: 对了，欢欢，你怎么停下来了？接着跳，别停啊！
1: 我们哥俩还要继续欣赏呢。音乐
2: 什么？
3: 你知道什么是冷知识吗？
4: 知道啊，就是听完了之后很冷。
3: 什么啊？冷知识就是让你意想不到的知识，比如人的舌头是舔不到自己的胳膊肘的。
4: 什么？
3: 再比如除了闰年以外，一年的第一天是星期几，最后一天还是星期几。
4: 什么？
3: 还有，还是来听听金鱼兄弟讲的冷知识吧。金鱼冷知识，来自早安九九一。
5: 到了金鱼冷知识的时间，今天来说一说啊，狗狗为什么是抬腿撒尿的呢？
6: 嗯，这个动作在外头才烦人的，到处乱呲啊，
5: 尤其是家里面有车的
6: 啊，
5: 这几个轮胎啊，那简直就是他狗的天堂。
6: 对，你要车停到这个小区里，停到这个车位上，当然它不仅在车轱辘啊，你包括什么电线杆啊，小区的一些墙啊、围栏呢、哎，逮哪儿它就到处留记号吧。
5: 对，
6: 很多人呢，这个心中啊，就是以为啊，狗狗都是这个抬腿方便的啊，平时带这个小宠物散步，遇到电线杆，遇到一棵小树，遇到轮胎，那狗过扒就不动它，哎，上去先闻一圈，对吧？然后再决定。怎么下子？留信号吧。为什么他非要抬腿方便呢？这个姿势啊，你看起来反正咱们人看哈、啊、觉得不方便，也不雅观啊。很多铲屎官呢，甚至想纠正他这样一个习惯，但都无疾而终了。真的是每个狗狗都是要抬腿撒尿的吗？经过多方的观察呀，其实啊，只有公狗才有这个抬腿撒尿的习惯。
5: 那
6: 母狗不这样。
5: 从远处一过来一看呢。只要抬腿的就知道了，这肯定是公的。
6: 小公狗、
5: 哎、
6: 对，而且是成年的公狗。说年纪比较小的小公狗啊，好像不是。哎，咱们来说说为什么啊。说公狗为什么抬腿，那你蹲下不行吗？
5: 主要的原因呢，是保留自己的信号素。哎，这种抬起腿垂直标记的方式呢，会比直接在地上撒啊，把狗狗的味道呢保留得更完好。众所周知啊，狗狗的领地意识很强，味道是它们辨别领地的方式之一。而且呢，抬腿可以将气味的这个痕迹啊，就移到其他狗的鼻子高度上
6: 啊，它尿得高，
5: 既可以使其成为更醒目的气味点，也能让它更容易被闻到。
6: 对，所以说呢，这个抬腿尿尿这个动作呀，已经是成为习惯了。可能在所有的这个狗狗的 DNA 当中啊，就保留了这么一个习惯。哎，在那儿留下了自己的味道，掩盖旧的标记，这就是狗狗这样一个目的。所以说你看它的骨子里还有这个胜负欲啊。
5: 有啊，
6: 即使说这么多年，那天我们说那个冷知识嘛，狗狗是在几乎可能是几千年上万年由这个灰狼咱们进化和驯化而来嘛。你都这么多年了，这个狗一代一代的驯化呀、杂交啊，出了那么多的这品种啊、种类啊，和人接触这么多年，依然体内 DNA 还保留着这种啊，就是说很强大的领地意识，胜负欲，是不是？
5: 但是你说这个领地意识，比如说同样是一个轮胎，就好几只狗不停的在那尿，
6: 就你盖我的信号，我盖你的信号，对，
5: 互相那么盖，
6: 就我要占你的，互相抢地盘嘛。
5: 那当他已经闻到了别人狗的味道和地盘，他还要抢呗？那抢的话不容易竞争激烈吗？打起来了？
6: 那就是这样啊。但是那个狗要是在的话，那一般就不是了。我跟你说，这就是啥装呗。他去方便的时候，那个狗他肯定不在，一闻他肯定能闻出那个狗大小，你知道吗？你要是一个小博美，前一波是 藏獒尿的，你看它闻一下躲不躲，它肯定躲。就像那个在那个野外，狗如果要闻到了老虎的这些野兽的一些尿啊，或者它那个身上的味道啊、毛什么的，吓得夹尾巴就跑。所以它闻到的肯定都是，哎，跟我差不多的，我这个脖子没，这不泰迪吗？你就是没在跟前儿，你在跟前儿，你看我干不干你？来，我先留一个，对吧？完泰迪来说，这不是脖子美吗？你就没在跟前儿，我来留一个。
5: 他俩谁也不服谁，
6: 谁也不服。你知道，真是一个大的，比他大头很多的，他闻一闻，他就肯定就不敢了。
5: 话说啊，有一天博美和泰迪俩人溜达，哎，都尿急了，然后想找地方，
6: 哎，
5: 哎，找地方一闻，妈，德国黑背，
6: 哎，德国牧羊犬，
5: 哎，找一闻，妈，牧羊犬，后来找了一路啊，什么藏獒啊、松狮啊，找了一圈，妈没找着地方，俩人不疾而终，死了。
6: 俩小狗一抬头，这边有个牌子，猛狗园。进错屋了，
5: 所以活人不能让尿憋死，往活狗是能让尿憋死的。
6: 主人，我要回家。

欢迎来到时光机，我是你的专属时光小助手。只需告诉我一个世界或物品，我就能为你揭示它的关键时间与事件。时光机器启动。大家好，我是你的时光小助手。今天要带大家了解的是《琴弦上的呐喊》，聂耳与一个时代的心跳。1935年7月17日，日本神奈川县横泽市的湖沼海滨，一位23岁的中国青年在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当这个消息传回上海时，《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正开始在街头巷尾传唱。它的作曲者正是这位永远停留在青春岁月的音乐家聂耳。1927年，15岁的聂耳考入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开始系统学习小提琴和钢琴。1930年。为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追捕，聂耳离开云南赴上海，在云峰山庄当店员的日子里，他仍坚持每晚在小小的阁楼里练习小提琴，琴弓磨破手指就用布条缠上继续拉。1931年，聂耳考入明月歌剧社，师从音乐家李景辉。初入乐坛时，他因耳朵异常灵敏，能准确分辨各种复杂音调，同事们戏称他耳朵特别灵，他索性以聂耳为艺名。在这里，他接触到爵士乐、百老汇歌剧等西方音乐形式，同时也目睹了歌舞界的奢靡与底层艺人的挣扎。1932年，聂耳8师变后，日军的炮火炸毁了上海的宁静，也彻底改变了聂耳的创作方向。他在日记中写道：“民族的命运在挣扎，我们怎能袖手旁观？”这一年，他加入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音乐小组，与田汉、夏衍等进步文人结识，开始用音乐呐喊。1933年创作的《开矿歌》是聂耳早期革命歌曲的代表作，他深入上海煤矿体验生活，将矿工们沉重的号子、机械的轰鸣声融入旋律。1934年，聂耳进入百代唱片公司工作，负责音乐编辑与作曲。在这里，他创作了《码头工人歌》《卖报歌》等传世之作。为写好《卖报歌》，他连续多日跟踪卖报童、小毛头，记录他的吆喝声、脚步声，甚至跟着他跑遍上海的街巷。歌曲中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的欢快旋律下，攒着7个铜板就买2分报的生活艰辛，至今仍是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1935年2月，田汉为电影《风云儿女》创作的主题歌词《义勇军进行曲》被国民党当局查抄，仅留下草稿。聂耳看到这份写在香烟盒上的歌词，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句子让他彻夜难眠。他主动请缨补曲，在简陋的出租屋里用了3天3夜完成创作。为让旋律更贴合战斗节奏，聂耳特意邀请进步青年演唱试唱，根据反馈反复修改。他将西方

管乐的雄壮与中国民间打击乐的铿锵结合，在我们万众一心处设计了上行的音阶，让情感层层递进，最终在前进前进前进进的高潮中爆发。这首歌首次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写进歌词，以危机意识唤醒民族斗志，突破了传统歌曲的含蓄表达，成为中国音乐史上第一次直白的集体呐喊。1935年5月，义勇军进行曲录制完成，百代公司将其冠制成唱片发行。很快这首歌从上海传遍全国，东北抗日联军在密林中传唱它鼓舞士气，学生运动中它成为游行队伍的口号，甚至国民党军队的爱国官兵也用它振奋军心。1940年，这首歌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国际反法西斯阵营中传播，成为中国人民抗战的象征。就在《义勇军进行曲》传唱大江南北时，聂耳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邀请，于1935年4月赴莫斯科考察。7月17日，途经日本时，他在湖沼海滨游泳，不幸遇难。这位年仅23岁的音乐家，生命永远定格在创作力最旺盛的时刻。他留下的37首声乐作品，几乎首首与时代同呼吸。其中《义勇军进行曲》在1949年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1982年正式成为国歌。那句前进前进前进进至今仍在天安门广场上空回荡。如今与西涅尔故居的小院内，那棵他亲手栽种的石榴树仍年年结果。上海涅尔铜像前常有市民驻足聆听循环播放的《义勇军进行曲》。这位从未受过正规音乐院校教育的人民音乐家，用短暂的一生证明，真正的艺术永远扎根于大地，永远与人民同行。当国歌响起时，我们听到的不仅是激昂的旋律，更是一个民族在危难中觉醒的心跳，那是聂耳留给中国最珍贵的精神遗产。这就是今天的历史时光机，你还想了解哪些事物呢？欢迎大家告诉我哦。

如春风绿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0: 在大连有这样一对兄弟，他们一个穿着红裤头，一个穿着蓝裤头，
1: 那是海尔兄弟。
0: 他们憨厚老实，幽默搞笑，有个共同的敌人，长得像雪村，
1: 那是熊大和熊二。
0: 他们千里眼，顺风耳，能喷火，能吐水。
1: 哎呦我的天哪，那是葫芦兄弟。
0: 那他们长啥样啊？
1: 嬉笑怒骂，说话辛辣，说学逗唱，样样不差。
0: 每天早七点到九点，听金鱼组合新闻脱口秀，
2: 奔跑吧兄弟。

0: 好了，看看时间，由金龙鱼雷主持的早安九九一，今天就到这儿吧。也感谢来自海鸥还有可乐果发的信息，是吧？
1: 对，发来了自己的一些这个信息和想法，
0: 关于 LV 的事情。
1: 对
0: 啊，还是有点愤愤不平啊。
1: 嗯，对啊，认为他们模仿咱们中国老祖宗的图案，你自己不知道吗？
0: 嗯，
1: 还跑到这边来嘚瑟，
0: 还叫嚣啊，甚至还提到了河南有这个公共卫生间，
1: 对
0: 啊，改名叫 LV 了。
1: 嗯，对，有网友这个拍到了，您说我这个改名啊也是合情合理的啊，因为在英文当中这个 lavatory 也是这个厕所嘛，
0: 而且它最早的
1: 缩写就是
0: LV，
1: 对，缩写最早就是 LV。
0: 嗯，
1: 而且我是属于公共设施，不属于商业侵权。
0: 嗯，
1: 你要
0: 告不了我，
1: 还告不了我。
0: 而且说厕所那个花纹。就是经典的四叶草，
1: 对，传统的咱老祖宗留下的纹样吧，你不能啥都占吧。
0: 所以挺够狠的啊。嗯，
1: 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吧，稍后是高如星主持的打开城市，更多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资讯服务，也欢迎各位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明天见。
2: 在你需要我的时候，我来陪你一起度过，我的好兄弟。

0: 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0: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0: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2: Fine，无处不范儿。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3: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1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1: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2: 你用电我用心，国网大连供电公司提醒您安全用电。

0: 城市的观察者在生活里倾听。
1: 现在打开城市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0: 生活的寻访者，在对话中传奇。
2: 铁路不光承载了这个城市的小记忆，更承载了许多国家乃至世界的大历史。
0: 感知、思辨、传播、呈现。FM 99.1，融媒体访谈实录，打开城市。
3: 爱大连就听991，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在上午的9点继续锁定 FM 99.1来收听打开城市，问候大家周末快乐，我是高若星。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这个今天大连市上空的云量仍然比较多，有雾。其中呢，这个说今天的中午12点到晚上的8点，局部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偏南风转偏北风，风力轻缓啊。而且大家会发现，今天早上这个雨呢已经下了一阵了啊。那么受到云量和风向的影响，气温会有所下滑。市区气温是22度到28度，空气湿度啊基本都是在75%。五以上，体感会有些闷热，大家应该注意适当的防暑降温。双休日呢，大连的天气仍然是以多云为主，其中周日受新一轮高空槽系统的影响，部分地区还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光顾，气温方面会逐步回升。市区的最高气温是28度到30度，最低气温呢是23度到24度，偏南到东南风占据主导，风力比较和缓。下周一的白天，大连市局部地区仍然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周二转晴。市区的最高气温将会维持在30度附近，空气湿度持续较高，大家需要注意防暑防潮。

我们跟大家来聊聊减肥哈。我相信啊，这个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朋友们都会遇到这种情况，越认真减肥效果越差，好不容易瘦下来的体重呢很快就反弹，而且体力还越来越差，还容易生病。那么问题来了，说我明明很努力了，这咋又胖了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啊，问题不在你不够自律。

而是很多流行的减肥方法本身它就是无效的。有句话是这样说的啊，在不正确的减肥道路上努力，越勤奋效果越差。那么之所以出现这些情况，就是因为很多流行的减肥方法减掉的并不是脂肪，而是健康。那么今天呢，跟大家来盘点一下五个很流行但是无效的减肥方式。第一个无效的减肥行为就是只吃素不吃肉。在减肥的道路上，有些人至今啊仍然是将肉类视为大忌，这种观点是实在不可取的啊。吃得太素不仅不利于减肥，还会损害健康。首先呢，我们说这个素食并不一定是低热量，地三鲜啊、干锅土豆片啊、鱼香茄子，或者什么油饼、油条、麻团，甚至是糕点、饼干、甜饮料，都是素食，但是都是重油、重盐或者是重糖的，而且高热量。经常吃这样的素食必然会影响减肥大业啊。当然我们说吃这六类素菜大约是等于在喝油，很多人天天吃却不知道。其次呢，吃得太素可能会导致你的代谢率下降。饮食当中啊，缺乏来自于肉、蛋、奶类食物的优质蛋白。如果说豆类等植物蛋白摄入也少，时间一长呢，可能会导致必需的氨基酸摄入不足，蛋白质合成效率下降。蛋白质总量入不敷出，会引起你的肌肉流失，基础代谢率下降。那么在同样进食量和运动量之下，基础代谢率越低，减肥的效果就是越差。那么第三呢，就是吃太素啊，不仅会营养不良，可能会导致脂肪肝哦。好多人说啊，吃的这么素还会脂肪肝呢？脂肪哪来的呢？你要知道，这个长期不吃肉的啊，那些主要来自于肉类的营养素，例如说血红素、铁、维生素 B12、锌、优质蛋白、钙等等，就会缺乏，容易引起贫血啊、骨质疏松啊、免疫力下降。同时呢，过度的素食可能会因为饮食结构不平衡导致脂质代谢异常，如缺乏胆碱可能会影响极低密度脂蛋白合成，使甘油三酯无法从肝脏转运而在肝细胞内堆积。蛋白质摄入不足可能会让这个载脂蛋白合成下降，缺乏欧米伽三脂肪酸，吃太多碳水化合物引起胰岛素抵抗，都有可能加剧这个过程，诱发脂肪肝。所以好多人说啊，为什么瘦子也会得脂肪肝啊？这回你懂了吧。那么我们说无效减肥的第二个行为就是不吃主食。如今啊，不少人把不吃主食，就这个碳水化合物啊，视为健康新时尚。然而呢，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等权威机构建议，人体主要的能量供给应该是来自于碳水化合物。同时呢，碳水化合物还是你大脑的主要能量难度，还会引起皮肤毛发干枯、月经紊乱、免疫力下降等问题。而且这种方式可能难度还会引起皮肤毛发干枯、月经紊乱、免疫力下降等问题。而且这种方式可能会激发人们对高碳水食物的渴望，在恢复饮食之后容易反弹。有研究发现说呀，低碳水饮食组在减重初期体重下降比低脂饮食组会更快，但是一年之后两组的体重差异没有统计学的意义，而且低碳水组是更容易反弹的。

有些朋友认为说，只要买食物的时候注意选择零脂肪、零糖的食物，就能够大大提高减肥效果。这个观点有些片面啊。首先呢，零脂肪、零糖并不是完全不含脂肪和糖。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食品当中脂肪和糖含量达到每100克当中脂肪糖含量不超过 0.5 克，就可以标注零脂肪、零糖。可见呢，这类食品当中依然是有脂肪和糖的，对吧？第二，就算是脂肪和糖含量低，依然可能高热量。如果说一种糕点零糖零脂肪，但是含有大量的碳水化合物，热量依然不会低。那么第四个无效的减肥行为就是喝水喝得少。不少人忽视了减肥过程当中饮水的重要性，甚至因为怕喝水过多引起水肿，体重不降，那么刻意减少饮水量，这种做法是弊大于利。一方面呢，饮水可以通过促进脂肪分

解帮助减肥，还对提高基础代谢率有积极的影响。那么肌肉的含水量可比脂肪高了将近4倍，餐前饮水是可以适当的占据胃部空间，帮助控制正餐的进食量，降低热量摄入。另外一方面啊，充足饮水还可以提高你的运动锻炼表现，并且增加运动过程的能量消耗。而坚持运动又能够增加肌肉量，拉高你的基础代谢率，从而形成减肥的一个正向循环。所以说呢，减肥期间建议你的每天饮水量达到2000毫升。那么第五个无效减肥的行为就是只运动但是不控制饮食。好多人觉得说，哪怕我胡吃海塞，我只要大量运动，我肯定能瘦。这个错误观念啊，导致他们减肥总是不成功。简单的算笔账啊，跑步半小时大约消耗300千卡左右热量，一块100克的小蛋糕热量大约是350到450千卡，辛辛苦苦跑半个点，几口吃完蛋糕就能够让你的能量缺口消失了。另外呢，运动之后人们对于饮食往往会更宽容，更容易选择高油高糖高热量的食物，还会不自觉地减少其他热量的消耗，比如说做家务啊，走路通勤呢。吃的不健康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运动的表现，例如说高糖饮食会让人容易疲惫和犯困，降低运动的减重效果。可见我们说只运动不控制饮食，想要做到热量收不抵支高效减肥真的很难。当然这并不是说运动不重要啊，坚持运动的意义不仅在于消耗能量，更在于提高体能，改善你的心肺功能，降低内脏脂肪，预防慢性病，以及提升基础代谢率，为细水长流的做健康减重奠定基础。好啦，接下来就要说如何正确的减肥才能不踩坑呢？首先呢，说一个最核心的原则啊，就是坚持有效、可持续、健康的减重方式，拉长周期，逐步达成目标。给大家一些简单可行的建议啊，就是减重期完全可以吃肉，但是尽量想选择相对低脂的白肉，例如说鱼虾水产、鸡肉（括弧不包括鸡皮啊，这重点说三遍）。没有鸡皮别吃鸡皮。同时呢，最好采用煮、蒸、凉拌、卤制这些低脂做法来加工。想要增加点滋味呢，可以调个无油料汁儿啊，这个蘸着吃，像手撕鸡胸肉啊、白煮虾呀、清蒸鱼啊、卤牛腱子呀都不错。那么在吃肉的同时，一定要保证新鲜蔬菜摄入充足。蔬菜除了能够提供维生素和膳食纤维，适当的延缓肉类脂肪的吸收速度，还能够降低肉类食物诱发的低烈度炎症反应、抵抗自由基对人体的损害。另外主食很重要啊，但是减重期间呢，尤其要注意粗细搭配，多用全谷物，例如说燕麦啊、糙米啊，还有这个杂豆类啊，红豆、芸豆、鹰嘴豆，还有薯类，就是红薯啊，代替白米白面，不仅还有更丰富的膳食纤维、矿物质，还能够控制你的血糖波动，帮助减重。第三点就是你可以吃零食或者是预包装食品，但是要注意这样选啊，这个爱吃零食预包装食品的朋友呢，不要只看是否是零糖零脂肪，你要多关注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优先选择配料表简单干净、热量低、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钠含量低的品类。而且一定要控制量啊，不要一次吃太多，因为你吃进去的都是热量。还有啊，就是三分练七分吃，运动的方式可以根据饮食情况来调节，可以做到一个相互的带动和促进。但是注意啊，一定要选择自己最方便坚持、最喜欢的运动，才能够保证长期执行。将阻力训练，例如说撸铁，还有这个有氧运动，像什么快走、慢跑啊，适当的结合，这样的话可以达到增加肌肉量、提高基础代谢率、增加热量消耗这些多方面的效果。我们要跟大家来说的是，减肥它不是短跑，它是一个终身的健康管理。拒绝无效努力，用科学方法吃对练对，才能够让每一分付出都转化为真实可见的效果。

0: 只是寂寞惯了。
1: 现在呢，咱们大连已经算是进入到了盛夏时节哈。这个虽然说今天是有点阴天，而且还会有雨水洒落，但是平日里啊，阳光还是比较晒，紫外线最近的这个指数是比较高。要是真的想防晒，最有效的办法是什么？就是别出门，待在屋子里是只有人类才能够享受的事情。那是因为只有人类才懂得建筑。可是你要知道，建筑与人类的关系呢，变得越来越复杂。因为人类在建造建筑的时候，建筑也在塑造着我们人类。跟大家分享一位建筑师冯国川的一段音频，名字是《人类离不开建筑》。
2: 朋友，你们好，我是冯国川，一名工作在深圳的建筑师。今天啊，我们生活在城市里，会发现身边的高楼大厦越来越多，动不动就标榜自己是世界第几高楼。摩天楼的高度竞赛和当下推崇的绿色生态节能的理念啊，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因为摩天楼它不但造价昂贵，而且啊，运行的能耗也比一般的建筑要高出很多，它的经济性、实用性都很差。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看到城市。

之间在攀比自己的摩天楼的数量和高度，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啊，摩天楼的高度能够以一种绝对的量化指标来彰显其主人的力量，而一座建筑它所蕴含的文化、美学这方面的价值却是一个见仁见智、难以比较的事情。由此可见啊，这摩天楼的竞赛它本质上是其背后有权势的人之间的较量。所以啊，我们说建筑它不仅仅是实用和美学，它也是权力的象征。意识到这一点，你可能会发现文明发展到了今天，我们还在把大量的资源和最先进的技术浪费在这种野蛮而愚昧的竞赛中，是不是让人感到悲哀啊？温斯顿·丘吉尔1960年会见《时代周刊》记者的时候啊，说过一句话：“我们塑造了建筑，同时建筑也塑造了我们。”我们如今啊，了解建筑的一个目的，就是要看到铭刻在建筑中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关系。比如我们刚才说到的摩天楼的竞赛，它不仅仅是权力和财富的竞争，而且也是通过摩天楼的竞赛强化了我们对权力和财富的膜拜。你有没有想过，今天的我们可能就是被这些建筑塑造成这个样子的？你可能会觉得我说的太夸张了，摩天楼的竞赛和我有什么关系啊？那我再举一个例子，一个微观的例子，比如我们平日里生活的住宅，从客厅到卧室往往是用一个短走廊连接的，儿童房呢位于短走廊靠近客厅的一侧，而父母房呢则在短走廊的最深远处。这样一来啊，父母和子女之间的这种不平等关系就通过房间的排布关系被固定下来了。父母进出自己的房间一定会路过子女的房间，这样就很自然地构成了对子女的监视。反过来，孩子进出自己的房间却看不到父母房的情况，在这里私密性构成了一种对权力的书写。家庭的权力关系通过卧室的排列顺序固定下来之后呢，就像空气一样，看上去自然而然，难以察觉。中国古代的大户人家的四合院啊，往往有好几进，越往里面啊，那个地位就越高，主人呢也就往往住在这庭院最深远的地方。而紫禁城其实就是一个放大版的四合院，它也是用空间的深度而不是建筑的高度来建构皇帝的威严。什么等级的人他能进到紫禁城的什么深度，那是不一样的。这紫禁城四合院和我们今天住的住宅表面上看上去那是很不一样，但是他们都是在用空间的深度来建立权力的等级。从古至今，这样一种空间和权力的关系啊，实质上是没有改变的。中国这种家长式的统治文化也没有改变，这就是建筑能告诉我们的事情。建筑以及建筑组成的城市，是我们人类啊最大规模的创造物，它深刻地改变了地球表面，它是每个时代文明最有说服力的标志和载体。然而，正是因为身处其中，让我们常常忘记了这一点。当你想到或者和朋友谈论到建筑的时候，是不是常常觉得没什么好说的？话题通常是在好不好看、好不好用、贵不贵，或者建筑像个什么东西，这样一类的范畴里。比如我们说到 CCTV 就会说啊 CCTV 的大楼像个大裤衩，或者我们说哎国家歌剧院像个水煮蛋，奥运的那个主赛场像个鸟巢。除了这些，我们关于建筑还能聊些什么呢？我们这档节目啊，就是尝试来回答这个问题的。

0: 文豪雨果不是说过吗？建筑是石头写成的史书。雨果嘴上这么说，但心里啊他是不服气的，所以他写了一本小说《巴黎圣母院》，拿这本书来跟石头做的巴黎圣母院较劲，看谁更能为文明代言。结果如何，则留给世人去评说。我个人呢，还是非常感谢雨果的这部小说的，因为雨果真的是很懂巴黎圣母院，他的文字不但没有取代巴黎圣母院，而且增进了我们对巴黎圣母院的了解。他用文字将这座建筑永久地保护了起来。在这本小说第三卷第一章，可以说是一篇与情节毫无关系的非常专业的建筑评论。概括起来呢，它主要就是讲破坏巴黎圣母院的因素有三种。首先呢，是光阴，它不知不觉地侵蚀着；其次呢，是政治宗教革命，盲目而狂暴地对中世纪的艺术进行破坏；最后一点是时髦风尚，自以为风雅的艺术家和建筑师对巴黎圣母院啊是一改再改，其破坏作用比革命和时间更为严重。在文中啊，雨果对巴黎圣母院独特的艺术成就可以说是如数家珍。我们可以看出啊，他对哥特式建筑的那种膜拜、那种崇尚，以及对文艺复兴以来建筑的鄙视，这跟我们通常的认知啊是很不一样的。但是如果你读了这篇文章，我相信你会觉得雨果讲的很有道理。
1: Nous avons joint par téléphone Benjamin Mouton, architecte.
2: 巴黎圣母院从当地时间15号傍晚燃起大火。据法国媒体报道，
3: 熊熊大火不断燃烧，浓烟直冲天际。巴黎知名景点圣母院大教堂起火，火势猛烈。
4: If hell were a place on earth, this is what it might look like.
0: 2019年4月15日，巴黎圣母院发生了一场严重的大火，大火损坏了教堂的屋顶。这让全世界都感到悲伤和惋惜。但是没过多久，我们就看到一些建筑师开始跃跃欲试，尝试提出一些修复和改建的方案。这个时候啊，我们是不是应该读一下雨果的这篇文章，看看雨果对这些自以为是的建筑师说了些什么。要理解建筑啊，你很难从一两个维度上来理解，因为建筑它是经济、文化、艺术、工程、设计、政治、宗教、心理学等等的结晶。那我们举个例子，在西亚马逊有一个波罗族。西亚马逊这个地方啊，湿热难耐，照理说在这儿生活的人，他们盖的房子是不是应该尽可能的开敞通风啊？可是波罗族却用厚厚的草把整个房子都给包裹起来，这么自虐是为什么呀？如果你要是用一般的常识，是绝对解释不通的。建筑理论家阿莫斯·拉普布特给出了一个猜想，他说啊，这波罗族啊，一定是跟别的地方的人学会了用厚重高大的屋顶来彰显自身的地位。这呢，就好比是土豪在热天啊也穿着皮草，为了炫富。说来说去啊，不管是城市还是遥远的亚马逊热带雨林，我们用建筑来彰显自己权势的心，那是没有变的。可见啊，这建筑它确实是多种力量交战的结果，谁赢谁输啊，那都是不一定。阅读建筑和建筑史啊，你就得学会从多维度去把握这个文明。通常啊，我们是用阅读文字的方式来理解文明，但是啊，建筑它提供了一种通过物来把握文明的方式。这种方式啊，比文字更综合、更丰富，也更硬核，而且啊，它还更贴近我们的肉身。正如著名建筑师伯纳德·屈米所说：“

建筑它不是关于形式的一种知识，而是关于知识的一种形式。简单来说，就是不要把建筑局限为是一种关于房子是什么样的知识，而是要透过房子是什么样来理解文明是什么。那么就让我们通过建筑来把握文明吧。如果我们现在想了解建筑，从哪里下手呢？我们人类的建筑最早啊出现在距今10000年前左右，而最先出现的建筑类型呢就是住宅。所以我认为要想了解建筑，不妨从住宅开始，从住宅的源头开始。这就是我们这道节目的来由。简单来说，我要讲的是人类居所的简史。我不讲那么正经的建筑史，因为正经的建筑史啊，关注的多半都是高大上的建筑，比如宫殿、王陵、纪念碑，或者是纪念建筑、宗教建筑等等。这些建筑啊，在任何时代其实啊都是建筑中的少数派，但是呢却占据着建筑史的 C 位，而大多数的建筑却无声地淹没在这些崇高建筑投下的阴影里。我们做的节目呢，就是要讨论这些沉默的大多数，讨论住宅这样普通建筑的历史。我们想关注一下从古到今的人，特别是普通人，他们是如何各尽其能创造出适合自己生活的庇护所。这是一般建筑师和一般建筑史都不那么关心的。我们会从人类建造房子的动作开始讲，比如挖、砌、编织、夯等等。人类远古时代的居所，他们应用的技术就那么几个简单的动作。在那个时候啊，建筑都是蠢萌蠢萌的，就像小孩子玩泥巴似的。但是呢，正是因为有了这么简单的建筑，才成就了今天五光十色的建筑的胚胎，或者说是如今这些建筑的幼苗，奠定了我们今天生活的高楼大厦的这个世界的基因。建筑最本质的作用啊，就是遮蔽身体，保护家庭，守望邻里。所以早期世界各地的建筑，只要是差不多的技术建造出来的，它的样子啊也都差不多。但是呢，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到了公元元年之后啊，世界各地的建筑就开始变得不大一样了。一方面呢，文化有了长足的发展，对建筑的样式呢也有了越来越多的影响。此外呢，各个地方社会发展的速度也不一样，比如啊，在欧亚一些地方发展得非常的快，已经出现了成规模的城市，人们啊往往住得越来越近，越来越挤，住宅的私密性呢就受到了街道的挑战。所以啊，很多地方的住宅就开始变得内向封闭，比较典型的呢就是中国的四合院。那相反，在那些社会发展比较缓慢的地区，比如非洲和美洲的一些地方，人们啊还跟几千年前啊住的是一样的，仍然是住在树洞、山洞、茅草房里。又过了将近2000年，全球化来了，现代主义的浪潮席卷全人类，没有个性的火柴盒式的建筑啊一统天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发展了几十年，人类啊开始厌倦了这些火柴盒式的建筑，我们开始希望建筑能够有更丰富的表情，更人性化一些。于是后现代建筑又兴起了。但是后现代建筑并没有重新建立起每个地方独特的个性，比如你走在中国的大街上，你也会发现一些楼盘标榜自己是西班牙豪宅、加州豪宅、威尼斯水城、罗马花园等等等等。

0: 现在呢会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人呢上了岁数总会翻找一些回忆。要是说在回忆当中，我觉得以前比较经典的一些广播节目啊，也是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的，例如说张震讲鬼故事。张震据说有两部会反复看的恐怖电影，一部呢是斯蒂芬金小说改编的《微情十日》，另一部就是《小岛惊魂》。这两部都有着精妙结构的电影，是诠释了好故事的真正内核。我记得张震曾经说，一个好的故事呢，首先是一条圆润的弧线，故事情节发展下来，无论是读者还是听众，一定要不自觉地置身在你的故事当中。其实我们说恐怖故事的内核，它是悬疑文学，悬疑感造成的真正的恐惧。而一个优秀的悬疑故事，它必定会有一个严丝合缝的结构。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震，没错，就是那个吓了你很多年的张震讲故事的张震。也许是你的童年阴影，也许是你学生时代的噩梦，今天我来了。首先我要更正您一个概念，其实我讲的不是鬼故事，是恐怖故事。我是这样理解，鬼故事呢，就鬼怪的题材仅仅是恐怖故事众多的题材之一。你比如说恐怖故事，它可以包含科幻故事，比如你看美剧，好多的美剧啊，它是科幻题材，它很恐怖，其实可以把它归类到恐怖故事里面。它可以包含奇幻故事，它可以包含现实的惊分故事，它可以包含这个现实的阴谋型的悬疑故事，这都是恐怖故事的范畴之内的。那在恐怖故事整个的这个大家庭里面，有一分支是鬼故事。而通常呢，在我们中国老实讲，谈到恐怖的时候，他往往愿意用鬼来代言，因为老实讲，鬼这个字在整个的这个中国的语言体系里面，就是它囊括了太多了，我们太愿意说鬼字了。你说这人聪明，那你说哦机灵鬼；这人懒不爱起来，懒鬼；你说这人精力充沛，你说他有鬼精神，是不是？俩人相爱，死鬼，你都有鬼；你吃个早点，炸面鬼。我们中国人太愿意用鬼字，就是他在我们的整个这个语言体系里面占有很重要的分量。那所以呢，我们可能就把很多可怕的、具有神秘主义元素的、具有未知色彩的，那我们都用鬼字来囊括。所以通常来说，我们讲恐怖故事，大家都愿意说是鬼故事。我觉得这是一个代指。在好多好多年前，那时候我在电台的时候，然后呢，领导也让我们自由的创意节目，我比较愿意讲故事，因为我本身也学的也是中文，比较愿意表达，然后呢比较喜欢情节类的东西，我就做了一个张震讲故事的节目，在电台的节目。然后这个节目当时呢分好多好多的类型，有爱情故事，还有励志的故事，还有幽默的故事，其中呢就有一个板块是恐怖故事。然后呢我们当时做节目的市场反馈很直观，就是你做了哪个节目，它的这个大家的收听情况怎么样，然后呢马上就会获得反馈。恐怖故事呢是市场反馈最强的，呼声最高的，所以渐渐的其他故事就都不做了，慢慢的就把这个恐怖故事做下来。你讲恐怖故事也好，鬼故事也好，它一个最大的核心的元素就是它的未知和探索性。这个未知性和探索性，它引发我们的好奇心，这是人类最大的一种情感。所以呢它不光具有这个社交属性，这也是每个人所具有的这种精神领域里面最大的一部分。你去探索一个恐怖故事的过程，但是我说的恐怖故事不是那种就是说哇鬼来了那种，是一个真正的具有文学色彩的、有悬念线在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恐怖故事。其实你去探索这样的一个故事的过程，跟人类的发展历程是暗合的。我们就是在一层一层揭那个面纱，只不过呢我们可能永远都无法揭开最后那一层面纱。但是呢恐怖故事的魅力在于什么呢？在你这个听故事的过程当中，或你体验一个故事的过程当中呢，我会给你一个最后的快感。我说两个比较代表的，一个是斯蒂芬金的这个《微情十日》，根据他改编的；还有一个电影叫，很多片迷都知道，恐怖迷会知道，叫《小岛惊魂》。这两个电影呢，有时间我就会反复看。吸引我的在哪儿呢？首先是他们整个的这个，我会欣赏他们的那个流动的故事、流动的结构，这个是我特别特别欣赏的。就是我是觉得这个情节从 A 到 Z， 那么它一步一步的走下来，我是觉得这两部影片他们整个这个情节的结构像一部精密的仪器一样，它特别吸引我，这是第一。比如说我在吃饭的时候我放这样一个影片，然后呢我不经意的看一眼，因为看好多遍了，不经意的看一眼，我就 会想到，哦，他上一幕发生了什么，接下来会发生了什么，是死死的咬合在一起的。那种精妙的故事结构是让我着迷的地方，这是第一。第二呢，你比如《小岛惊魂》和这个《微情时》，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的氛围都营造得特别好。《微情时》呢，是讲一个作家被一个疯狂的女书迷囚禁在自己的独居的家里。那《小岛惊魂》呢，是讲这个一个母亲带着两个孩子生活在一栋远离人群的大宅里面，然后呢家里面莫名的就来了三个仆人，然后就发生了好多奇奇怪怪的事情。所以这两个电影，这两个故事，他们的氛围都具有那种和人群的若即若离的位置关系，然后呢也都有那种非常迷人的神秘感，所以这是很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当你反复看的时候，其实情节当然你早就知道了，然后它情节点在哪儿，它扣儿做在哪儿，你也知道了。但是呢，我觉得这种精妙的故事结构和营造的这种迷人的氛围是让我反复看他们的原因。而且它不是某个局部的精妙，它是整体结构的精妙。我觉得一个好的故事，我对故事有两点是我个人的一点比较粗浅的理解，就是一个好的故事，首先它一定是一条圆润的弧线。情节发展下来，你一定要让你的读者也好，让你的听众或者观众也好，一定要不自觉地置身在你的故事里，不会让他觉得，哦，怎么突然一下就这样了。当这一下发生的时候，他只会因为这个情节本身而惊讶，而不会因为突然出现这样的情节而惊讶。我觉得好的故事一定是一条圆润的弧线。同时，一个好的故事，尤其是一个好的恐怖故事，因为我一直有这样一个理解，恐怖故事的内核其实是一个悬疑故事，悬疑感造成真正的恐惧。那如果它是一个悬疑故事的话，它一定要有一个精妙的结构，要有一个严丝合缝的结构，才是一个好的悬疑故事，或者说有着严格结构的故事，也才一定是一个好的恐怖故事。因为我本人也写小说，现在也做剧本，大部分的时间呢，我也在做有声故事。而有声故事呢，它是介于文字的小说和影视之间的一种艺术样式。我说的有声故事，至少是张震讲故事是这样的，因为您知道，张震讲故事在众多的有声作品里面也是比较奇特的一个存在。他不是在那儿就给你讲一段故事。其实严格来说，张震讲故事的原创作品呢，属于声音戏剧的范畴，因为我们有表演，在很多的地方有非常精确的场景的呈现，所以呢，这里面他很有很强烈的这个戏剧的色彩在里面。但是呢，他又不是完全的那种戏剧，因为张震在给你讲好多的东西呢。其实这边他借鉴了这个小说的优势，比如说小说的这种作者上帝视角在有声作品当中呢是会呈现的，那这边呢他又拿来了一些戏剧表演的优势，这种场景的呈现，这种人物的表演。所以我觉得有声故事，张震讲故事的这种有声故事，它是介于文字呈现和影像呈现之间的一种艺术样式。《惊魂记》的第一季有一故事叫《消失的同学》，然后这里面有这样一段台词，这个是何敬成对十号说的一段台词。那么我来扮演这个何敬成。
2: 我的爱是你浇灌的花朵，但你只是无心的园丁。我不奢望你把花捧在手里，只想让你知道它将永远盛开。石梦场里的名句和我当年在情书里写的一字不差，没有那样的概率。你看过我的情书，老天奖赏你，让你对好文字过目不忘，但你忽略了出处。可能大作家都这样，才思泉涌的时候就没工夫想别的了，可是我不会忘。虽然过去了20年，但是一个害羞的人写情书都会打一万遍草稿。
1: 老实讲，你在摸索，你讲恐怖故事呢，首先呢，你要让人产生恐惧感。作为一个听觉作品来说，什么样的方式会更容易让人就产生恐惧了，那可能吓你一跳，这个是最容易的。但是其实我一直也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都是吓你一跳，总是吓你一跳，永远都吓你一跳，张震讲故事能不能讲20年？不可能啊，讲2个月就被市场踢走了。我打个比方，我们俩是朋友，我跟你开玩笑，你来了，我呢不出现，我猫在桌子底下，然后您走到桌边的时候，突然出来抓您脚脖子，你哇吓一跳，然后咱们俩哈哈一乐。第二天你又来了，我又猫桌子底下了。 你没想到我这么无聊吧，我还猫这儿，然后我又抓你脚脖子，你可能呢你也配合着我哈哈一笑，但是你就觉得心里有点不爽了。第三次呢，没等我抓你脚脖子，你可能就把脚伸到桌子底下踢我脑袋上了。吓你一跳的生命力是非常有限的。所以说很多人，有些人说这个一惊一乍，他说的时候可能就他可能被吓了一跳，但是所谓的一惊一乍在张震讲故事作品里面是很小的一个成分。而且即便谈到当年一些不成熟的很青涩的作品，我也可以很负责任地说，张震讲故事从来没有为了吓你一跳而吓你一跳，每一个惊吓点，每一个在音响上突出的地方都是跟着情节来的。其实有些人

0: 时代在飞速发展，
1: 人们要紧忙追赶。
2: 可是我只想做回最初的我自己。
0: 嘿，朋友，走城市大道还是林间小路，请握紧你的方向盘，去往远方的路只有你自己能掌控。
1: 无惧潮流，我们就是浪潮，
0: 不贴标签，我们自创符号。
1: 大千世界，
0: 万千姿态，
1: 我有我的范儿，
0: 我有我的范儿，
3: 就是这个范儿。

爱大连就听991，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下午好，我是范憨憨。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有范儿的生活，有范儿的态度，又是全新的一天啊！问问各位，今天的你够有范儿吗？

好的，走进今天的节目啊，来到了周五的这样一个时间，想想跟大家来聊点什么呢？最后想了想，还是回归到自己的一个老本行上，也不叫老本行啊，人设上面，都是人设，就是爱吃。记住，范憨憨爱吃是人设，是假装的人设。有时候啊，就是越想这个去找补点什么啊，显得语言越错乱，欲盖弥彰。有人说了，你不解释还好，解释完更像个吃货了。所以今天我们的就是这个范儿的这个饭啊，就是关于吃饭的饭。所以今天又要来跟各位聊点吃什么的内容呢？啊，想了半天，最后觉得，哎呀，生活当中哈、啊，就有的时候减肥，你会发现没有碳水那真的是太不快乐了。很多人都是表示说我是一个碳水脑袋啊，每天就是必须整点碳水，一天不吃碳水我浑身难受啊。所以说今天来跟各位聊的就是跟碳水相关的主食之一，细细长长，可汤汤水水，可很干很干。呵呵，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聊的就是面条啊，当然要知道中国嘛，地大物博，各种各样的面条的做法是层出不穷。我们常见的啊，可能家里经常说了，下着挂面吧，一个清汤面啊，上面可能打着鸡蛋呢，啊，放点这个什么小白菜啊、青菜叶子啊这之类的。基本上就出炉了啊，出锅了，这基本上是最简单最简单的吃法了，反正是我最不爱的一种吃法。外面的那种，就感觉外面做的面条永远比家里香。好，我们来想想外面都能这个、卖什么样的面条。首先啊，我觉得大家最常见最常见最常听到的一定是北京炸酱面，而且北京的炸酱面和我们平时说的那种炸酱面还不一样，它是有各种各样的配料啊，你得一点点往里倒，最后一拌。有人说这个味道绝了啊，就还得吃这种大酱的味道。但是你看，同样是炸酱面啊，还会有不同的区分。比方说，在咱们这个延吉延边啊，提到延边，突然想到了。其实延边的特色美食也是非常非常多的哈、啊、当时上大学的时候去过一次，哎呦天哪，就是说人呐、啊、怎么可以在短短的三天胖五斤呢？你去一趟延边你就知道了。哎呀，有各种各样的烤串，有他们那种和其他地方都不一样的锅包肉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类似于韩式料理延边风味。

而且他们当地特别有名的，如果我没记错，是黑色面皮的这个土豆馅饺子，也是非常非常好吃的。嗯，扯远了，怎么从面条又聊出去了呢？我们来聊的是这个关于延边的这个面条啊。说炸酱面，先说炸酱面，就是他们那边的酱呢是完全的那种黑色的酱，其实有点像是韩式的这个炸酱面啊。我觉得首先味道就是非常非常好吃，口味上有一点点的是偏甜，可能在我看来它的甜是要大于咸的。延边同样还有特别特别有名的就是这个大冷面，对吧？而且我们也说了这个。本周六吧，是不是本周六东北超我们大连队客场要踢的就是延边，然后呢再等过两周的一个周六是我们主场要对阵的是鸡西啊，我这两个地点应该没有搞混是吧？那么同样你看这两个地方，一个延边一个鸡西，特别特别有名的都是冷面啊，甚至有人说了这两个球队当时碰在一起的话，那简直就是冷面大战呢。所以这是关于冷面的吃法了。除此之外呢，我们先不用说往远了看啊，我们在节目的后半部分跟大家去盘点那些比较遥远的面条的吃法。我们先往近了看，就在咱们周边啊，咱们先把这个目光放在东北地区，还有什么样的面条？先来说说咱大连吧。很多人提到大连，你说让你推荐一个面条，可能第一时间大家反映的都是跟海鲜相关的。如果说面条的话，那就推一个芸豆蚬子面吧。啊，我觉得更多的吃这种芸豆蚬子面，就是它汤汁当中的那一口鲜溜，是靠蚬子啊那个精华不断的熬制出来的。甚至很多人都表示说了，你蒸的那个蚬子的那个汁儿啊，你不要扔，你看只要没有沙子的话，你给它这个下面条绝对好吃。同样啊，我觉得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好吃的，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尝试过，可能对于很多的荆州的朋友非常非常熟悉，这也是我从小非常爱吃的，就是咱们的烩勺面。

其实烩炒面呢，就是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的一个特色美食啊，而且人家的历史已经有100多年了。主要用的呢就是猪骨头汤下这个头锅面，面条呢就是筋道，鲜香浓郁，营养丰富。而且它的做法是非常非常讲究的啊，首先就是要熬一锅浓浓的大骨头汤，选用新鲜的猪大棒骨，加入一定的香料，好像据说得熬制好几个小时，5-6个小时以上，直到骨头汤呈现出来了奶白色。而且这面条呢要比普通的面条再粗一点，要那种筋道的圆面。先在清水锅里面煮熟啊，捞出之后呢，然后在另一口锅里加入之前熬好的这个猪骨头汤，撒上一把炸，最重要的啊就是它的灵魂啊，我觉得就是那个炸的非常香的黑葱，就葱已经发黑了啊，提味增香。所以也有很多人表示说了，我接受不了。为什么接受不了呢？因为它主要提味靠的就是这个葱，而很多人不吃什么葱姜蒜之类的，有一点小小的遗憾呢。然后经常吃烩炒面，反正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固定搭配，还是很多朋友都是这样啊，我永远会再额外加上一份剔骨肉，哎，给它加进去，太香了。所以问问大家，你最喜欢吃的面条的这种处理方式、制作工艺是什么呢？好的就是那种那一口的炸酱，还是啊我们说的冷面？尤其夏天啊，晚上和朋友出来吃顿烧烤，很多人都会点上一碗冷面，我不关心的不消暑是吧？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人表示说了，你像咱们那个大连最多的这个连锁品牌啊，这种兄弟拉面呢、啊、这种清香拉面馆这之类的，但是你仔细去看，其实你会发现每一家店做出来的这个产品都不一样。举着最简单的例子，大肉面啊，这是我的最爱大肉。

肉面的肉，你会发现有些家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有一个宝藏的店铺是在这个开发区啊，离我家很近，小的时候这个父母带着去吃的，一次爱上，带了身边无数人去吃。我会觉得他家的这个兄弟拉面和其他家的都不一样，其他家的兄弟拉面它的这个大肉面呢，选取的是那种又大又厚又柴的肉，看上去确实是分量十足，但是入口不好吃啊。而我的那家宝藏店铺真的就是属于首先肥瘦相间，其次它的那个肉质明显是经过了一点点的，有点像是卤制出来的，很香，但是香而不腻，配上这个细腻的面条之后呢，你会觉得它的整体的搭配感是非常让人舒服的，让你的牙口很舒服，不至于吃完很柴，更不至于吃完舌头感觉到了，手怎么感觉不到呢？是什么呢？就是塞牙了啊！你不知道塞在了哪个牙齿上。说人的感官最容易失调的就是当你塞牙的时候，永远是舌头知道位置，但你的手永远找不准。所以如果你能吃到这个恰好的炖的，哎，不是烂透了的，但是呢又让人能够嚼烂的这种肉，我觉得开发区有一家面真的做得很不错。所以大家哈，你不要去看什么连锁店呀，那都大差不差，在这儿吃在那儿吃的，其实有很大的细微之处的这个差别。虽然说是细微之处，但是对于爱吃的人，或者说就是感知能力很强的人，其实你仔细发现还是有挺大差距的。再比方说，如果说在家里的话呢，其实简简单单的，我就比较喜欢吃这个，叫做圆葱鸡蛋拌面，或者是圆葱鸡蛋先炒出来啊，炒面。我觉得相对于炒面这种东西呢，更喜欢在家里啊吃家里人做的，因为外面的炒面可能给人更多的一种感觉就是油放的太大了。佛山云雾见云雾说了，说我对于面条啊没有什么过多的要求，我都挺爱吃的。但是有一次呢，我在旅顺有一个叫做有面的面馆啊，朋友的友说他家的葱油海螺面啊，葱油海肠面，还有那个芸豆，你检查一下你是不是打错了。佛山云雾打的是芸豆蝎子面，芸豆蚬子面吧，是不是说特别好吃啊，网红排队的那种店啊，排的老长了，得好长时间才能够吃到，但是味道真的可以，是吗？因为我确实发现哈，旅顺好多家的就这种小馆子做的特别特别的好吃，而且旅顺的海鲜做的哈，真的有一些家比大连很多的这个大饭店做的都要好吃。然后呢，还提到了说五一广场的这个十洲云水斜对面，这不就是我们广电后身那边吗？说九味的牛肉拉面，他家的拉面我比较爱吃，我爱吃他家的辣椒油，一碗面都是半糊的，这个放半半糊啊，确实没少放。他家叫做什么新九味是吧？确实，之前哎呀，怎么说呢，就当溜达了嘛。下了节目没事就溜达过去去吃，而且他家的面条确实是非常非常好吃的，而且看到了很多的推荐视频，他家都是榜上有名。我觉得弄不好我们都可能在曾经在这个店里偶遇过。当然了啊，今天的一切没有商业啊，全都是我们的这个以个人的感官角度出发的。也欢迎大家把你在大连平时喜欢吃的一些面馆啊、面条啊，又或者说你平时去到了哪些城市、哪些省份，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色的面条，你爱吃不？你爱吃吗？跟我们互动起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上啊。向梦微光说了，说在福田呢，不爱做那么复杂的饭，面条就是救急的食物。烧锅开水煮点面条，再过两遍凉水，拌上调料就可以吃了，凉拌面。
这也是很会吃的。而且啊，各位可以尝试一下，就是这个面条捞出来，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啊。捞出来之后，我真的觉得这个它过几遍凉水，它的。

面会变得更加的筋道，有嚼劲儿。而且隐藏吃法啊，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你去到比方说我刚刚提到的那些连锁的面店，其实你都是可以让他给一个备注的，叫做过水加量。但是后半部分是不是暴露了自己能吃啊？很多人表示说了加量就不必了，好吧？啊，这一碗面我自己都吃不完呢，那我就是顺嘴了嘛。每次都是那个老板点一个大肉面要过水加量，而且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算是一个小小的隐藏吃法。那各位在吃面的时候还有什么隐藏吃法呢？比方说吃面不吃蒜，什么香味少一半，大家吃面都是必须配蒜的吗？互动起来啊，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

世间万物千变万化，站在时代前沿，把控自己的方向，锁定就是这个范儿，带你解锁全网最新趋势，潮流风向标。

好的，欢迎回来啊！来看一眼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今天来跟大家聊的是吃面条哈。博山云雾见云雾说了，说咱大连的这个网红面馆就是劲妈面馆，说实话做的也挺好吃的。这个我还真的从来没有去过，但是我知道，可能是因为 IP 的影响哈，就是在网上很火。但是呢，很多人在网上能够看到的就是很好吃的帖子，但是也会有一些人会觉得说这个定价比较贵。我觉得这个主要还是看其中的当中的这个配料，因为好像人家确实主打的就是这个海鲜，是吧？如果说海鲜放的足够丰富啊，然后这个分量，这个包括里面的这个海鲜肉，它是不是足够大？海鲜的品质如何？我觉得都是息息相关的，并不是说单独的一个价格比较贵就能够概括所有，还是要看它贵，但是值不值，有没有这个性价比，是吧？而且很多人我觉得哈，是这样，我们吃很多东西的时候呢，它是千人千面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口味。比方说啊，举着最简单的例子，前段时间呢去吃了一碗面，然后呢我朋友他们会觉得说这个面非常非常的好吃，我尝了一下确实很好吃，但是呢如果你让我主动去选择，我不会自己来选。为什么？因为他在配料当中加了很多的醋。我知道很多很多人啊，尤其可能这个咱说山西爱吃醋嘛，在吃面的时候一定要加醋。我甚至见过那种就是吨吨吨能够倒半瓶醋的人，吃的我都不知道是面条本身的味道还是醋的味道了啊。但是人家会吃的很香，所以对于这个酸味偏重的人家就会很喜欢。而我本身对于酸很敏感，那对于如果这一面条当中滴了一滴醋，我可能胃口都会缩一半。所以你看啊，这个就是因为每个人的口味不同。真的有见过在网上看很多的避雷帖啊，他的避法是属于哎呀这家太难喝了，这家太难吃了，怎么怎么地的，大家都不要来。我觉得你是不是应该告诉我，我喜欢看的避雷帖是什么样子的呢？你要告诉我条理清晰，他家为什么难吃，为什么难喝。那可能你讲出来的这些点是你讨厌的，我反而从中看见，那有可能我会喜欢。然后包括是好评也是一样的，你要讲出一二三四，对不对？为什么好吃，为什么好喝。尤其是我觉得对于咱们普通的人，我觉得没必要做这个严格的要求。我只是说针对于那些所谓的这个探店网红，我觉得第一要义你要能把品讲明白，你要讲出我为什么去吃的理由。他家哪怕就是拍照好看，我可以去拍照，但是品一般啊，要么就是他家品好吃。为什么好吃？是量够大，口味是怎样的，我也要去认真的去对应每一条你所推荐的点，再去决定我要不要去吃。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探店的模式和大家一起探讨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当然以上只是我个人的一个理解，或者说我看视频当中我在刷相关的帖子的时候我会比较关注的点啊。好的，扯远了，我们说回到这个面条上面啊。我们说我们今天不仅是放眼我们的周边，放眼的是咱们全国有各种各样的吃面条的大省啊。

脑海当中如果说提到吃面条的大省，各位我相信毋庸置疑，陕西一定是排在第一位的，对吧？陕西的面那实在是太多了。而且有一个说法叫做，如果你要问陕西有多少面，恐怕老陕连自己都数不清。无论是关中还是陕南陕北，一天一碗几乎都很难重样的。这种吃面的天赋呢，很大程度也是来自于地理啊。秦岭横贯南北，关中平原沃野千里，自古便是重要的小麦产区。千百年来呢，一粒麦子就被陕西人做出了万般的滋味。我们来说几个比较有名的彪彪面。哎，问大家彪字会写吗？还有油泼面啊，还有臊子面。这些名声在外的陕西面呢，大多数都已经早有耳闻了。但是当你真正走进到陕西这个地区，可能大家才会发现，原来这里的面条江湖远比想象当中的要更深。最能代表陕西气质的呢，或许还是宽面啊。说这儿面条像裤带，这也是老陕口中的关中八怪之一。裤带面呢，宽厚筋道，衍生出来了不少的吃法。比方说杨凌的蘸水面，就是把吃面拆成了两部分，一边呢是白净筋道的裤带面，一边呢是酸辣鲜香的蘸汁儿。夹起面条啊，在红油蒜香当中滚上那么一遭，再送入口中，就多了几分独特的仪式感了。同样讲究吃法的呢，还有西安的摆汤面。细软的面条呢，由食客自己捞出调味入汤，就好像是在完成一场关于面条的慢仪式。而来到了陕南，吃法又变了模样。关中夏季湿热，当地人呢会用芥菜、萝卜缨等蔬菜呢发酵出酸爽的姜水，再浇入面中啊，做上了一碗消暑开胃的酱水面。到了陕北地区，羊肉面就成为了主角儿啊！绥德羊肉面，大块的羊肉配粗犷的面片，一碗下肚，暖意直达胃里。而当地呢盛产荞麦，荞麦面呢？也是非常非常常见的，带着的就是黄土高原特有的那种粗犷豪迈感。除此之外呢，还有武功奇花面、李前烙面啊，耀州的咸汤面、咸阳的烩通面、前线的驴蹄子面、榆林的羊肉面、滨州的玉面、削筋面、菠菜面等等。总之在陕西各种面条你是数也数不尽的。我真的觉得啊，就是论面食大省，其实我真的觉得陕西是有一席之地的。无论是它的这个面条啊，各种各样的种类，还是他们的这种羊肉泡馍，我真的很难让人不爱。而且羊肉泡馍在当地呢，你是可以去这个两种形式啊，一个是它可能人工的那种，就是机器，你可以让这个饭店给你提前切好了，基本上一块一块的，你到时候直接泡进去吃就行了。但是呢，还有一种就是你自己，那个词儿应该叫什么？自己 K 都不是说自己这个一点点撕啊，那个膜还挺硬的，一点点 K 到那个碗里。之前他们还有人说了，看过就是经常会在那边的这个退休的老大爷啊，没事的时候去饭馆点上一碗羊肉泡馍，闲的没事就一点一点往里撕啊，边泡着边吃，哎呦那种休闲感，那种惬意直接拉满了。我们穿插着来啊，我们也来看一眼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苏软软提到的说了，说面呢是我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食物，懒得做饭了就吃面，天太热了也吃面，天太冷了还吃面，没什么胃口照样吃面啊，简直不要太百搭呀。现在呢最爱切面煮的硬硬的啊，现在最爱切面煮的硬硬的，然后呢拌上火锅蘸料，哎呦完美。我不知道大家该如何的去挑这个面啊，其实我比较喜欢那种手擀面，然后呢挑的就是看上面带不带那个面粉，尤其是在下火锅的时候就贼爱下那个上面沾着面粉的那种手擀面，我觉得那个面条很好。

说以前上学的时候呢，经常去吃一家叫做五羊太平的面馆，说是我同学推荐我去的，那是我在各种拉面馆吃到的最筋道的面了，非常好吃，可现在很久不去了，不知道还是不是原来的味道，还挺怀念的。五羊太平的面馆是咱们大连吗？具体在哪个区域呢？各位现在有没有住在这个面馆周边的？有没有人这个能回答一下？苏软软说好几年没去了，还是不是原来的味道呢？还值不值得让他再去一趟呢？有没有人能够回答一下？好的，那我们也继续走着，来到了也是一个面食大省，就是山西啊。说山西的面食到什么程度呢？每天下午他们都晕碳啊，他们说山西的中午吃完饭的那个时间段里，基本上大街上看不到人啊，大家都在家里晕碳补觉呢。而且在中国呢，也很少有像山西这样的地方能够把面做成一门手艺，抻、拉、削、拔啊、剔、擦、压。说面粉到了山西人手里，总能够变出花样来。而山西对于面的执着也是离不开当地的地理环境，山地高原广布，气候偏干，让小麦以及小面啊、荞麦、高粱等耐旱的作物广泛的生长，不同的粮食呢也是塑造出来了丰富多样的面食江湖。提起山西的面呢，很多人最开始能够想到的就是刀削面。大家有没有看过那种表演，就是把那个面团放在一个盘上，然后顶在这个头顶。但是这师傅吧，普遍来讲的呢，一般都是光头，对吧？然后呢，把这个刀放在头顶，唰唰唰唰唰，对着锅就甩下去了，这就是刀削面。啊，后来也有很多人表示说了，其实现在都很少有放在头上的了，都是放在肩头了啊，放在自己的肩上面。总之呢，那个削刀啊飞快起落，面条呢就像是鱼跃一般滚入到了这锅当中，这也是山西比较出圈的一个表演项目。尤其大同的刀削面呢，外滑内筋，中厚边薄，无论是浇卤炒制还是拌食，都能够稳稳地托住食物本身的味道，面的味道啊。但是对于山西来说呢，刀削面不过只是一个开始。在晋南呢，临汾人呢更偏爱刀拨面，它不像是刀削面那样厚重，而是先擀成面袋，再以特制的长刀一切一拨啊，形成了三棱状的面条，入口呢更滑，也更容易挂汤入味儿。比起刀工，山西也有不少面条更像是手艺活，剔尖儿就是其中之一啊。运城晋中一带呢，人们用特制的工具把面条一根根的剔入到锅中，中间略粗，两端细长，形似小鱼，也叫做拨鱼。而抿尖儿呢，就是将豆面或者是杂粮面在抿床上面用力一压，细密的面条就如同雨一般落入锅中，豆香浓郁。到了夏天呢，豆角和土豆成熟，哎呦，各位想象一下，焖面一锅，豆角土豆焖面里面再放点红烧肉，这就是太多太原家庭的餐桌主角了啊。菜在锅底，面铺其上，随着蒸汽慢慢的焖熟，面呢吸足了汤汁与这个油香，软糯又筋道。但是它其实给我的更多的感觉有点像咱们东北什么的吃铁锅炖的时候，里面再加下一份面，下的必须是那个上面挂着面粉的那种面条手擀面啊。我觉得都是焖出了那种浓厚酱汁的味道。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拨开云雾见云雾来回答了，说了五羊太平面馆总店就在说在我们广电斜对个，就是皮肤病医院那附近。哎，这个我还真的不知道啊，对周边不够了解。
说对面五羊太平呢，主要就是钢丝面好吃。是钢丝面里面没有真钢丝是吧？是形容面条的形状还是口感呢？等我有机会我去尝试一下，这样我到时候去试一试，看着好不好吃，我再来这个给苏冉冉回答啊。不知道大家还有哪些这个大连本地的面馆的推荐呢？也欢迎各位互动起来啊。要说的话，其实还真的有一家，我现在一时半会儿我真的想不起来它的这个名字了啊。在中山那边的一个小巷子里面有一家面馆，其实他家的面价格比较偏贵，但是我最喜欢吃的是他家的菌汤面，味道非常非常的淡。就是比方说最近大家这个口吃的太重了，吃了什么太哎呀这两天天天下馆子啊或者怎么样的话，想去吃一碗，尤其在冬天啊，夏天可能相对来说比较热，因为它是热汤面，在冬天的时候去吃上一碗素的这种菌汤面，真的是特别特别的，你会有一种首先是健康的感觉，其次有微微的那种菌香，是在你吃面的同时它能够侵入到你的鼻腔当中，让你能够呼吸上来闻到的，我觉得非常好吃。除此之外，他家的红烧牛肉面做的味这个是特别特别入味的，他家的整个料的配比放的也是非常到位的。

等我到时候如果想到了是什么的话再分享给大家啊，一时半会儿真的有点没想起来他家的那个名字。那各位在你的心目当中的排行，咱大连还有什么好吃的面馆呢？也欢迎各位互动起来啊，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

世间万物千变万化，站在时代前沿，把控自己的方向，锁定就是这个范儿，带你解锁全网最新趋势，潮流风向标。

好的，我们回来继续来跟各位聊一聊面条啊。接下来往哪儿走呢？我觉得去到新疆吧，新疆的美食真的是太多了，而且当地的很多的跟面相关的，我相信各位在咱们大连也应该吃过一些这个新疆的面馆，你就会觉得已经够好吃了。而且呢，在那儿吃面，据说啊，面要筋道，菜要足，肉要香啊！新疆面的灵魂绕不开的就是一盘拌面。当地人呢会管面条叫这个拉条子，对吧？不用擀，而是靠双手反复的去拉伸成条，格外的筋道耐嚼。而且新疆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它的这个浇头五花八门的，什么过油肉拌面、大盘鸡拌面啊、拉皮子拌面啊，还有这个碎肉拌面，拉皮子拌面就是洋葱嘛，蘑菇肉拌面，几乎什么样都能往上套啊。其中呢，过油肉拌面呢堪称是经典。我们知道新疆的那个肉片很滑嫩，然后再和洋葱啊和辣椒啊一起炒，哎呦，那种浓郁的浇头盖在面条上面，瞬间就能够吸满了肉香和锅气。而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丁丁炒面，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我并不知道什么叫做丁丁炒面啊，谁叫丁丁呢？他炒面咋的了啊？后来才知道啊，原来所谓的丁丁炒面其实是把这个面条切成了一小段一小段的，然后呢和羊肉丁、番茄、洋葱、蒜毫一起猛火翻炒，香味浓郁，能飘出半条街呢据说。因此呢，很多人表示说了，哎呦，吃这种面不费事儿，不用面条一点点的还得咬断啊，就更容易拿勺子挖着吃面条。到了炎热的夏天呢，就是轮到了黄面登场了。金黄的细面过了凉水之后呢，拌上酸辣调味，清爽筋道，往往和烤肉呢是一起出现的。热腾腾的羊肉串配上冰凉的黄面，也是不少这个新疆人的夏日标配。此外呢，还有豆豆面、纳仁、揪片子啊。总之呢，从拌到炒，从宽面到细面，新疆的面也真的是吃不完的。我们最后一点时间再来到一个地方吧，就是来到了川渝地带啊，以四川为主。说这是最会给面上灵魂的地方。身处西南呢，隔壁的云南、贵州偏爱嗦粉，四川人却是把面吃出了花样。从成都到川南，一碗面能够麻辣鲜香，也能够温润清淡啊。提起四川的面，我想担担面是名气最大的了。除此之外呢，还有的就是宜宾。提到宜宾，后面一般都是跟着两个字，燃面，对吧？因为油重无水得名，面条出锅之后呢，迅速甩干，再拌入猪油、香油、辣椒、花生碎、芝麻和碎米芽菜啊，这是油香裹着辣香，面条根根分明，香的几乎霸道。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听起来很温柔，但是口感也比较倔强的，叫做甜水面。这个甜水面首先它的面是非常非常粗的那种，比筷子还要粗啊，而且韧性十足，它裹上的是红糖汁，然后呢再可能放一点这个辣椒油啊、花生碎啊，它是属于口感上它肯定放了很多的糖啊，甜里带辣，辣后回甘的。而且啊，我真的要就是着重的来说一下这个甜水面，因为首先我比较是喜欢吃甜食的。当时去到成都的时候呢，就是在街边一个小馆子里面偶然看，哎，说这个好像是这个成都的特色，四川的特色，我说那就来一碗吧，尝一尝。点了一碗甜水面之后呢，我们又要了一碗，因为人这个多，我们本来是想一样就来一份分着吃的，但是这个太好吃了。于是我后来真的是心心念念，因为我有个朋友在这个重庆工作，基本上我每年的时候闲的没事我都会去重庆找他一下子。然后呢，去年去的时候突然就在想，哎，我说那一年去成都我吃了这样一个甜水面啊，口感有嚼劲儿，然后这面条又很粗，但是呢很筋道。我说我能不能在重庆，你看都差不多啊，川渝地带是不是，我去找一碗甜水面。然后我朋友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在重庆有甜水面。我说不能吧，离这么近，我说你找找，肯定是你平时没怎么吃。然后呢，好不容易在网上找了家评分还算是不错的，然后那个去尝了一下，我会发现，你看啊，虽然离得很近，重庆和成都，但是完全天差地别。同样都是很粗的面，
成都人家做出来的这个灵魂，可能是本地产的啊，本地的特色嘛，人家做的是很筋道，而稍微做差一点点了，就像重庆那样，这个面就容易发干发硬，它嚼起来不是那种筋道的口感，而是让人不想再嚼下去的那种反胃难受的感觉。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去深究啊，溯源一道美食，它的原产地来自于哪里？但凡它出了这个市，出了这个省，它很有可能都是经过了所谓的改良啊，又或者说，这个很多人就地取材，它用的材原材料就和当地完全不一样了，就会造成口感上的偏差。那重庆有没有自己好吃的面儿？我觉得大家最常见、最常听到的就是重庆小面儿了，是吧？而且真正去到重庆的时候呢，有一家面馆非常无敌的好吃，它是24小时营业的。大家如果说去重庆旅游的话，可以搜一下24小时营业的这个面馆啊。而且重庆当地的这个吃面你是可以选择的，不是说这个老板给我来一碗面，而是你要告诉他一两面还是二两还是三两的面。所以如果你想尝试的种类比较多，比方说这个牛肉的，或者说这个什么豌，这个那叫豌杂面啊，再或者像是这个肥肠面，每周我都想尝试，怎么样？每样都来上一份，就来一两的，你可以吃的很充足。然后呢，那家24小时面店啊，如果你吃完了之后你觉得有点辣，你觉得有点不消食了，最后怎么办呢？来上一碗他家的银耳汤，非常非常的好喝，而且还能够解辣解腻。你想以他收尾，那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啊！而且因为他家24小时营业，我们当时啊吃的特别香的原因，一点还是我们唱歌唱到了凌晨3点出来，凌晨3点去吃上一碗24小时营业的重庆小面，各种面来上一碗，最后再来一碗银耳汤作为收尾，这个生活太幸福了。平台上苏然然说了：“哎呀妈，给我说饿了。”好吧，那看着时间呢，其实也到了11点了，差不多很多人到了这个饭点了，是吧？我觉得中午会不会来上一碗面呢，也不好说。但是啊，如果说中国哪个省份最会吃面，我觉得很难有标准答案，千人千味儿。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与其去争论谁最会吃面，不如说咱们中国真的是一

个会吃面的国家呀。好的，那看着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范憨憨。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991这档精彩节目，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3: 你见过凌晨五点半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4: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3: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4: 他们不是风景，
3: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
4: 让我们尊重他们及他们的劳动，
3: 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5: 时光深处，藏着未被书尽的故事。
1: 潮流之上，涌动着未被定义的可能。
6: 当汉服飘进赛博霓虹，当老字号邂逅虚拟偶像，
1: 我们拆解青花瓷代码，编织丝绸质感的电子音浪。
6: 国潮正当红。
1: FM99.1，国潮未来式，让传统玩出新花样。
7: 穿越时空，探寻诗词背后的故事。走进历史，聆听诗人内心的独白。唐诗宋词里的故事，走进古诗词背后的历史与人生。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唐诗宋词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思佳。悲欢离合，风花雪月，唐诗宋词承载着古人的情感与哲思，让我们走进古诗词的世界，与千年文字对话，与古人心意相遇。古代中国人民非常重视战争，孙子开篇就说：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左传成功十三年有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可见中国古代人民将战争和祭祀看的是同样重要。我们知道战争确实残酷，但是呢，战争也刺激了兵器技术的革新。在战争当中，兵器的多寡优劣在很大程度上是能够影响战争的质量的。兵最初的意思并不是指士兵，而是指兵器。兵器这个词最早见于《周礼·地官小司徒》，文章记载说：即大比六乡四郊之始，平教制，正政事，考夫屋，及其众寡六处兵器，以待政令。早期的兵器呢，主要是石头、木棒或者是兽骨等等。直到古老的中国大地出现了国家，有了国家自然需要军队来保卫，有了军队那自然就要有杀敌的兵器。于是伴随着青铜铁器的诞生，中国冷兵器时代的序幕就此拉开了。中国古代冷兵器历史源远流长，种类繁多，每一种冷兵器都有自身的特色，有着各自的构造和攻防特点，因而后来在历史长河的发展当中，文人墨客们也会根据不同冷兵器的品性，又不断地赋予他们不同的文化含蕴。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些和诗词有关的古代冷兵器。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歌。歌 呢是先秦时期一种主要用于钩和镯的格斗兵器，它流行在商至汉代，受到石器时代的石镰、骨镰和陶镰的启发而产生的。原来呢是长柄平头，刃在下边，可以横击，也可以用于钩杀。一般情况下呢，长戈用于车战，而短戈呢就是用于步兵。戈的击法有钩挂、扎挑等等。代表诗句岑参《走马穿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里面说道：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戈。公元754年或755年，当时呢岑参是担任安西北庭节度使判官。在这个期间，封长清曾经几次出兵作战。那这首诗呢是岑参封长清出兵西征而创作的送行诗，他和岑参的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征西征是同一个时期同一个事件，而且呢馈赠的对象也是相同的。
9: 君不见走马穿行雪海边，平沙茫茫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时乱走。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涧烟尘飞，汉家大将西出师。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行军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戈。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悬坐冰。

反衬的手法抓住了边地的特征景物，去描写环境的艰险，极力渲染夸张环境的恶劣，为的就是突出人物不畏艰险的精神。在这首诗当中运用了比喻、夸张等等艺术手法，真的是写得惊心动魄，绘声绘色，热情奔放，气势昂扬。首先呢，这首诗围绕着风字落笔，描写了出征的自然环境。这次出征呢，将会经过走马川、雪海边，然后穿进戈壁沙漠。走马川说的是车尔城河，它又有一个名字叫做左卫河，在现在的新疆境内。这个行，走马川行，是诗歌的一种题材。风大幅就是风长清，这是唐朝将领蒲州伊氏人以军功擢安西副大都督、安西四镇节度使。西征一般情况下都被认为是出征，走马穿行雪海边，也有说法是走马沧海边。雪海呢是在天山主峰和伊塞克湖之间的一个位置。平沙莽莽黄入天，你看这不就是典型的绝域风沙的景色吗？狂风怒卷，黄沙飞扬，遮天蔽日，迷迷蒙蒙，这一派混沌的景象啊。这开头啊一个风字都没有，但是却捕捉住了风的特色，把风的猛烈写得历历在目，这是白天的景象。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对风由暗写转入到了明写，行军由白天也进入到了黑夜。风的这个色是看不见了，但是我们好像听到了风声。这风声像什么呢？像发疯的野兽在怒吼，在咆哮。这个吼字非常形象地显示出了这风是特别特别的大。接着呢，他又写了石头，通过石头去写风，斗大的石头居然被风吹得满地滚动。之后他还用了一个乱字，那就更能表现出这个风的狂暴了。平沙莽莽这一句呢，写的是天，石乱走写的自然是地。你看三言两语，环境的这种险恶就生动地勾勒出来了。下面写的是匈奴利用草黄马肥的时机发动了进攻，金山西见烟尘飞。烟尘飞这三个字形容报警的这个狼烟和匈奴铁骑卷起的尘土一起飞扬，这就表现了匈奴军旅的气势，当然也说明了我们也是早有戒备。接下来诗从造境转入到了写人，写的是谁呢？自然就是我们这首诗歌的主人公，顶风冒寒前进着的唐军将士出现了。岑参很善于抓住典型的环境和细节去描写将士们英勇无敌的飒爽英姿。比如环境是夜间，他说将军金甲夜不脱，以夜不脱甲写的是将军重任在肩，以身作则。半夜军行戈相拨，写半夜行军从戈相拨的这个细节，我们是可以想象到这个夜晚一片漆黑，和大军衔枚疾走，军容整肃严明的景象。写边地的严寒，他不写千丈之坚冰，而是通过几个细节去描写，比如风头如刀，面如戈，呼应前面的风，这样的描写就让人觉得真的好像脸都被风吹疼了。这同时呢，也是大漠行军最真切的一种感受了。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前悬作冰。战马在寒风当中奔驰，那蒸腾的汗水可能立刻就会在马毛上凝结成冰。你看诗人又抓住了马身上的那些凝而又化、化而又凝的汗水进行了一个细致的刻画，以少胜多，又一次渲染了天气的严寒、环境的艰苦，当然还有临战的紧张气氛。军墓当中起草文书的时候发现连砚水啊，笔墨纸砚的砚都冻结了，诗人巧妙地抓住了这个细节，笔墨酣畅地表现出了士兵们斗风傲雪的战斗豪情。那这样的军队必然是无人能敌的，
这就引

0: 除了最后三句，料想敌军也会闻风丧胆吧，所以我们不如先预祝凯旋而归，这行文就像水到渠成一样自然。整首诗是奇聚豪气，风发泉涌。由于岑参他有着边疆生活的亲身体验，所以呢，他的诗就能够奇而入理，奇而实确，真实动人。全诗句句用韵，除了开头两句之外呢，三句一个转韵，这在七言古诗当中是不多见的。全诗的韵味非常的密集，换韵频数，节奏急促有力，情韵灵活流踏，声调激越豪壮，有如音乐当中的进行曲。
1: 生命行走，不是每段旅途都值得铭记，时间穿行，不是每个画面都是风景，探索我们的声音，让世界与你为邻，新鲜你的视野，温暖你的心境。

我们再来说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兵器，刀。刀呢，素有百兵之胆的称号，十八般兵器之一，九短九长之一，也是九短之首。刀的最初形态呢，和钺非常的接近，它的形状是短柄翘首，刀脊没有装饰，刃部比较长。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刀的形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到两汉的时候，刀逐渐发展成为步兵的主要兵器之一，同时呢，还出现了不同形式的长柄刀。代表诗句陆游的金错刀行，丈夫五十功未立，提刀独立，故八。

0: 唐诗见证盛世辉煌，宋词书写婉约豪放，他们是文学的瑰宝，更是历史的缩影。李白的狂放，杜甫的忧愤，苏轼的豁达，李清照的坚韧，每一首诗词背后都是诗人的命运与时代的交响。
1: 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兵器呢，叫做矛，就是自相矛盾当中的那个矛。这是古代一种用于刺杀的兵器，长柄有刃，也是战争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兵器。代表诗句来自李白《树德兼陈情上歌书大夫》：天为国家运英才，森森矛戟拥灵台。诗仙李白的大作，我们从小就耳熟能详，不管是咱们小学教材里的《静夜思》《赠汪伦》，还是初中的《将进酒》《梦游天姥吟留别》，李白的诗作几乎是贯穿了我国中小学的整个脉络，当然也是我国民众心中国民度最高的古代诗人了。不过李白的诗作虽然每篇都是经典，但是呢，接下来的这一篇想跟大家说一说，它是特别的特殊。据说呢，这篇诗作号称李白这辈子最想烧毁的一首诗，倒不是说他文笔欠佳，而是由于李白在这首诗当中全篇歌颂了一个名将，然而呢，这个名将后来却投降叛敌，留下了千古骂名。我们来看一下这首诗的名字，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首诗的名字叫《树德兼陈情上歌书大夫》。全诗内容如下：天为国家运英才，森森矛戟拥灵台，浩荡

0: 深谋喷江海，纵横意气走风雷。丈夫立身有如此，一呼三军皆披靡。卫青漫作大将军，白起真诚一庶子。什么意思呢？老天爷呀，为我大唐孕育出像您这样的英雄将才，您的胸中充满了智慧和韬略，深邃的智谋犹如江海喷涌不竭，您意气飘逸，纵横世间，如风如雷。大丈夫就该像你这样啊，登高一呼，能让三军将士所向披靡。和你比起来，汉代的卫青那都不是将军，秦朝的名将白起在您面前就算是一个小孩罢了。唐玄宗天宝十二载753年，李白向河西节度使、西平郡王、太子太保、特进、鸿胪员外郎兼御史大夫哥舒翰献上了这首诗。他希望通过这首诗呢，引起朝廷对幽州危局的重视。结合这个标题包括全诗的内容，我们非常容易能够看出来啊，这首诗64个字一直在歌颂这个哥舒大夫啊。这个所谓的哥舒大夫就是和李白同一时期的哥舒翰。平心而论呢，这哥舒翰其实算得上是一名名将了。那早些年呢，哥舒翰只是一个喜欢喝酒赌博的混混。大概在40岁那年，由于父亲去世，哥舒翰不得不到长安谋生。由于没有一技之长，他就被长安县尉讥讽，哥舒翰从此开始奋发图强，直接奔赴到了河西节度使王垂帐下当兵。多年之后啊，通过他自己的努力，终于还是被王垂赏识了，拜其为左卫中郎将，独自统帅三军。而在和吐蕃的多次交战当中，他都立下了赫赫战功，也是为唐朝时新疆地区的稳定做出过巨大的贡献。而在之后的石宝城之战当中，哥舒翰更是一将功成万骨枯，以损失上万唐军的代价拿下了当时的重镇石宝城，一度将唐朝和吐蕃的分界线划分到了青海湖以西。那由于这场大规模的战役呢，哥舒翰一下子就成了李家王朝的头号武将，不但是加官进爵，还和当时的国舅，也就是杨国忠成了好朋友。那我们都知道，自然成了杨国忠的朋友，你肯定和当时的安禄山和史思明不对付了。后来安史之乱爆发，叛军是直入长安，控制了局面。当时朝中已经没有武将能够出来应战了，只有哥舒翰这名老将还能一战。而哥舒翰在安史之乱爆发之前就已经因为中风没什么战斗能力了，为了自保，哥舒翰带着部队投降了安禄山。也是由于哥舒翰变节太快，很多人都骂他说不为国家守节。其实呢，安禄山对他投降没什么感觉，哥舒翰投降之后不久就被安禄山软禁了起来。后来呢，安史之乱被平息，哥舒翰等30多名当时叛变的唐军将领都被安庆绪杀害了。所以说早年战功累累，死后却背负骂名，真的是让人觉得非常的感叹啊。看完哥舒翰的一生，好像我们也不难理解说李白为什么就不想承认，或者说最想撕毁这首诗了，树德兼陈情上哥舒大夫。那么在这首诗当中呢，李白把哥舒翰给捧到一个什么位置啊，那都和白起、卫青同级别的将领了。甚至你看刚才说嘛，在哥舒翰面前，白起啊，白起叫战神呐、啊，说白起这种战国四大名将就是一个庶子啊，一个小孩。然而呢，哥舒翰晚年的投敌行为显然证明了自己和白起、卫青那差距太大了，同时也是狠狠地打了李白的脸，从一首赞美诗沦为了一首尬吹诗。难怪李白这辈子都不想承认这首诗，可能换作任何一个作者也实在是难以启齿了。
1: 时光未央，岁月静好，有一种声音陪你走过四季年华，清晨的早安，夜晚的呢喃，我们一直都在，声音走过就是

吴钩是春秋时期流行的一种弯刀，它是用青铜铸成的，是冷兵器当中的典范。吴钩充满了传奇色彩，它后来呢被历代文人写入诗篇，成为了驰骋疆场、立志报国的精神象征。代表诗句是我个人非常喜欢李贺《南园十三首》的“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李贺的生命定格在了27岁，但是他的诗词呢，带着他的灵魂延续了千年，在无数读者心中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说到了这个豪气呀，在唐朝确实有很多非常豪气而且有着爱国情怀的著名诗人，像王昌龄啊，像杜甫啊，他们写的诗词几乎都是豪气的，而且也有着浓烈的这种爱国色彩。李贺也是其中之一，他的很多诗都是有着震撼人心的爱国之情，非常容易引发我们的共鸣。李贺最有名的是写鬼嘛，所以他被誉为诗鬼，当时有诗仙、诗圣、诗佛、诗魔，而李贺这个诗鬼呢，就听起来特别的独特。那之所以有这样的称呼，不仅是因为他善于写鬼哈，用鬼去暗示当时社会的黑暗腐败，包括身处底层百姓的这种苦难，还因为李贺的长相非常的奇怪。李贺从小身体就不好，他身体非常非常的瘦，他手臂呢也显得比别人长很多，再加上这个人他性格很内向，李贺不爱说话，孤傲无比，经常背着包骑在毛驴上独自游历山河，每当有灵感的时候就及时的写在自己的本子上。所以你看，这么独特的长相，这么怪异的性格，就让他看起来特别的神秘，所以在众多的称号当中，这诗鬼好像非他莫属啊。虽然说呢，刚才我们讲说李贺性格比较奇怪，独来独往，但是他异常聪明，才华横溢，甚至呢，他的诗歌继承了屈原词赋的浪漫主义精神，可以说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如果不是李贺的早逝，我相信他会留下更多的经典篇章。可惜呀，天际英才早早地把李贺带离人间了。安史之乱爆发之后，国家开始混乱不堪，藩镇割据，宦官当权。当时大河南北50余州都不听皇帝的号令了。面对这样的情形，李贺感到了深深的忧虑。因为他当时是怀才不遇，报国无门，于是在闲居南园的时候写下了祖诗，用这些诗来表达自己渴望投笔从戎、收复失地、建功立业的爱国之心。那这一首《南园十三首其五》是最为著名的一首，读完之后特别的振奋人心。《南园十三首其五》，李贺。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50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身为男子汉大丈夫，怎么就不能腰带武器去收复那黄河南北被割据的关塞河山50州呢？请你登上那凌烟阁去看一看，又有哪一个书生曾经被封为10亿万户的列侯呢？这首诗啊非常短，但是充满了雄心壮志，铮铮傲骨。诗人通过这首诗可以让我们读者都能够感受到他渴望投笔从戎、收复失地的豪情壮志。虽然说李贺的身体不好，然后又很瘦弱，但是我们看到了他的内心，那真的是比苍山还要伟健。身为男儿，面对当时的情况，他一直想着保家卫国，这就是他的全权爱国之心。那这首诗呢，是用两个设问句组成的，顿挫激越，直抒胸臆，把家国之痛和身世之悲酣畅淋漓地表现出来。第一个设问是一个范

问，也是一个自问，含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豪情。男儿何不带吴钩，起句就峻极，紧接着第二句收取关山五十州，这犹如悬流飞瀑从高处跌落而下，显得气势磅礴。带吴钩在这儿呢，虽然说从字面上来看是指身佩军刀，但其实它指的是从军的行动，去奔赴疆场啊。你想想这个气概多么的豪迈，收复关山是从军的目的，山河破碎，民不聊生，那我们怎么样就能这么蛰居乡间无所作为呢？而李贺向往建功立业，报效国家，一二两句十四个字一气呵成，节奏明快，让诗人的昂扬意绪和紧迫的心情十分的契合。第一句这个何不两个字有极强的表现力，它不只构成了特定的句式，就是疑问句，而且它其实强调了反诘的语气，增强了词句传情达意的这个力量。诗人面对烽火连天、战乱不已的局面，焦急万分，恨不得自己身佩宝刀，马上奔赴沙场，保家卫国。何不云云，这个反躬自问有势在必行之意，而且也暗示出了危急军情以及诗人自己这种焦虑不安的心情。此外呢，他还让我们感受到了诗人那种郁积已久的愤懑情怀。李贺呀，他是个书生，早就诗名远扬，他本可以才学入仕，但是呢，这条晋身之路就被毕复会这个封建礼教无情的给堵死了。我们之前曾经讲过，因为他的父亲名字犯了一个忌讳啊，这样让他没有机会去施展自己的才能。所以何不这一句话啊，表示出他实在是无可奈何。收取关山五十州这个曲字举重若轻，有破竹之势，生动地表达了诗人急切的救国心愿。然而收取关山五十州谈何容易呀，这书生意气自然成就不了收复关山的大业，而想要摆脱眼前悲凉的处境，又必须要经历戎马生涯、杀敌建功不可。你看这不就是矛盾的吗？这种矛盾就突出表现了诗人愤激不平之情。第三句和第四句诗人又问了，封侯、拜相、会相、凌烟阁，哪一个是书生出身呢？这里诗人不用陈述句，而用了设问句，这种牢骚的意味特别的浓郁。这看起来呢，诗人是从反面衬托投笔从戎的必要性，实际上是在进一步抒发怀才不遇的愤激情怀。李贺的南园祖诗大多是就园内外的景物进行逢咏，以写其生活和感情，但是呢，这首诗不借所见发端，却凭空寄慨于豪情当中见愤然之意。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4: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5: 行吧，我来安排。
6: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7: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5: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6: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

0: 丢一点。
1: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2: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0: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3: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0: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

0: 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风油精是可以口服的哟。风油精是很多家庭的必备品，可以防暑、防蚊、防晕车，效果都较好。风油精是由薄荷脑、桉油、丁香酚、樟脑等等多种驱风除湿、活血消肿以及止痛的中草药提取而成的油剂外用药。风油精一般是外用药，但是它说明书明确写着是可以口服的。口服的主要作用是用于咽喉肿痛的患者，还可以与抗生素联用，效果更好。它口服一般是每次4到6滴，连续5次，一般不用水服，但是每次服用的量不宜过大，时间不宜太长，因为服用不当有可能引起咽喉烧灼、胃黏膜的收缩，甚至引起胃炎、胃溃疡、12指肠溃疡等并发症。再次提醒大家的是，如果要口服风油精，应到正规医院，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一定不要自行服用哦，避免产生不良后果。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当我凝视着这个世界，最想看到的会是什么？鸟鸣是自然的讯号，我像麋鹿一样在绿地中打开触角去感触树林、苍空、旷野。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在独自吟诗。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大连之听九九一 ，Hello， 各位，这里是 FM 九十九点一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首先呢，和各位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昨天早上有一道非常漂亮的朝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也是醒来了之后在朋友圈里面啊看到了这一抹天空的浓烈油彩，每一瞬的光影真的是美得挪不开眼呐，也成为了破晓时分的馈赠。那么今天呢，太阳依旧是一个有一点隐藏起来的状态啊，其实挺好的，因为昨天实在是太热了，大连市区的最高温度呢甚至都已经来到了31摄氏度附近，空气湿度呢也是在一个70到80摄氏度。那么今天随着天空云量的增多和稀稀拉拉的一个阵雨呢，

南到东南风占据主导，风力都比较和缓。那么你像下周一呢，咱们大连市区的白天依旧会出现一个阵雨或雷阵雨，星期二就转晴了，市区的最高温度呢可以维持到30摄氏度附近，空气湿度呢也是持续较高的，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个防暑防潮。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一个准确的天气啊，多云见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22到28摄氏度，相对湿度75%到95%，偏南风转偏北风3到4级。7月18号是星期六，多云见晴，24到28摄氏度，相对湿度呢是40%到90%，偏南风转偏北风3到4级。7月19号星期日，多云，白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23到30摄氏度，相对湿度70%到90%，东南风4到5级。OK， 那么以上呢就是这个周末的一个天气情况了。那么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也可以根据咱们周末的晴雨状况适当的去安排你的出行计划。另外呢，如果说你是外地来到大连旅行的朋友啊，这两天再出门的话还是要携带雨具的。好吧，那么和各位共同来预告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吧。首先第一个呢，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今年特别火的一个叫做都市现代风。其实它也是一个比较准确的说，从去年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开始流行，但是今年确实是火到不行了。因为可能有一个阶段哈，那个露营啊，那个爬山呐、就成为了很多中产们的热爱。那从最一开始中产们爱上了这个爱好之后呢，到后来就陆续的开始有一些品牌去出一些服装去进行匹配了，再到现在服装们又进行了一个更加往美观方面的一个迭代，所以现在你会发现很多有功能性的衣服它也变得很好看。多好的夏天呐，走出钢筋水泥奔赴户外，阳光又柔和，草木又热闹，一身轻松的又很有那种呼吸感的穿搭，穿梭于林间，到大自然当中寻找到最舒服的自己，真的是一件趣事。所以今天呢，我们会和大家来聊聊就是这种户外时尚风啊。另外呢，我们还会和各位来说一个概念，就是如果有一件衣服是最近全网爆火的，还是不要买。我最近哈频繁的在退衣服，就是因为你无差别的，你在抖音上你一打开，尤其是到了晚上快睡觉的时候，你就会看到非常非常多的直播间，然后可能都是在卖衣服，然后就出于一种我不知道是冲动消费啊还是什么的，你可能就会买。可是呢，就首先第一件事是它发货的周期真的很长，尤其是女装，哇哦，到现在都有那个提前25天预售的，其实我也觉得有一点莫名其妙。而且可能买完，因为你睡前买的嘛，第二天你就忘记你买了，然后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件衣服就游过来了，游过来了之后你试穿，你已经没有了当时的那个心心念念的那个热度。我不知道这个大家能不能 get 到，就是及时满足和延时满足这个事儿真的是两件事。就是在你已经凉了的时候，然后这个衣服来了，除非它的质量特别好，或者说你穿上之后特别漂亮，不然的话它但凡有一点点不好看，其实你都会很想推倒它，因为你的那个热乎劲儿已经过去了。我最近就是在频繁进行这个退衣服的动作，也是有一丢丢的难过哈。那不知道各位呢，你们对于这种在网上买衣服有没有什么样的心得体会？所以我给到大家的建议就是全网爆火的，就他说什么现在54321上链接，然后那个什么200单又没有了，就是这样的衣服不要买。那今天我也会和大家分享几个我经常会打发时间的一些 YouTuber 的和 Instagram 上面的穿搭博主和书单，去排解一下你烦恼的小 tips。最后呢，我们会和大家来把昨天那个话题说完，就是如何用工作脑去搞事业和用恋爱脑过生活。 OK， 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当中的全部内容啦。你想先听到哪一个部分呢，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在微信当中你可以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就可以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听歌，马上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 GM 邓紫棋、刘聪、刘轩宇带来的Fly Away。

0: 凑朋友圈，也不用刻意的去营造热爱生活的模样，也不必把每一刻都拍成素材。你只是躲进了山林里、林间或者海边的时候，我们才能卸下所有对外的伪装，不需要时刻活在其他人的目光当中，安安静静的去做那个不被审视的自己。风吹过的时候不太需要滤镜，山路很长，你也不需要快进。生活当中总有一些时刻，我们需要知道风往哪里吹。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我的电子闺蜜们，真的就是有的时候呢，你一定是身体先行。当你想要去投入到一个山野当中，你想要换一下自己的调频的时候，真的可以先从买装备开始。因为装备来了，你就会有那种向往，你就会想要说，哎呀，我穿上这个，然后在那个山路上的时候，我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所以呢，可以先买，买完了试，试完了如果喜欢的话，咱们就推开门。只要你第一脚能迈出去，你就已经赢了，前进一大步了。好吧，希望大家呢都能成为一个快快乐乐的户外女孩。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共同过渡一段半点的片花。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都市俏佳人，不要走开，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1: FUN FUN
2: FUN FUN
1: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991范广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4: 大连 City Radio

0: 不必纠结哪一面更好，因为从来都面面俱到。能让小宇宙燃烧，也有甜美可爱的外表。越飒的够，越懂世界的美。
1: 多一分背后努力，多一分掌控全场的实力。hold 住全局的气场，

0: 还能野得漂亮，自由闪耀，秒变全场焦点。
1: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连就听991。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最近呢，有个现象其实还蛮扎心的，就是有非常多的人的人生好像都活反了。我们在工作当中掏心掏肺，感性内耗，像个痴情的恋爱脑，任劳任怨，自我感动，却在生活和感情里面精打细算，冷漠权衡，像是一个精明的工作脑，处处博弈，步步试探。对待老板比对待爱人更加的忠诚，对待 KPI 比对待生活更加的热忱，对待工作失误比对待情绪崩溃更加的宽容。最后呢，事业方面熬出了一身的疲惫，爱情活成了一场交易，日子过得又累又荒凉。所以活到了一定年纪才懂啊，真正的顶级松弛感从来不是拼命，也不是佛系，而是把脑子用对地方。更高级的，或者说最高级的人生通透，就是搞事业的时候用工作脑，过生活的时候用恋爱脑。但现在我身边真的有很多的姐妹啊，搞反了顺序，用恋爱脑上班，用工作脑爱人。你可能一下子有点没太接收到我的信号，或者说没 get 到啊。我们给大家分析一下，什么叫用恋爱脑上班，就是对你的工作特别深情，特别负责，特别共情。当然负责这是应该的，可是过度呢，可能就有一点点费力不讨好了。就明明只是拿薪水打工，但是却操着老板的心，明明分内事做完就可以，却习惯性兜底所有人的烂摊子，明明加班没有回报，却总觉得哎呀，我多做一点没关系。你把忠诚、专一、不离不弃、自我牺牲全都给了职场，领导给你画个饼，你就呼呼的热血啊，特别上头。公司稍微安抚安抚呢，你就感恩戴德。没有人能看得见你的付出，你还在自我感动，我再努力一点吧，总会被看到的。其实这个也是职场当中的一个内耗，就是用谈恋爱的真心去对待一份工作。那么工作的本质是什么？其实是价值交换，是一个理性交易，它不是一个需要深情的。它需要的是你的能力。你越恋爱脑，反而越容易被拿捏，被辜负。讽刺的是什么呢？就有很多人在职场当中去拉时长，而不去提高自己的个人能力，但是走出职场，对待了情感呐、生活的时候，就换成了冷血的工作脑。爱人的时候权衡利弊，相处的时候计算得失，付出要对等，温柔要溢价，怕受伤就封闭真心，怕吃亏就刻意疏离。本该热烈真诚的生活也变得步步为营，本该柔软治愈的爱意也变得冰冷又博弈。蛮有什么呢，就是蛮说不明白的，就是那种用感性打工，用理性爱人，是成年人最荒唐的一种自我消耗。所以搞事业的时候一定要清醒你的工作脑，因为真正厉害的人搞事业是不用情绪，只用逻辑的。所谓的工作脑就是目标清晰，边界分明，价值对等，情绪稳定。上班 OK， 我们是合作，不是归属。工作我们是谋生，不是信仰。我不自我感动，我不盲目兜底，我也不玻璃心，我也不情绪化。啥意思呢？就豆包型人

格啊，你让我做能不能做，能做，能不能做好也能做好，但是你也不用对吧，做的多呢其实是为了能力增值，而不是为了去换取别人的认可啊什么的，扛得住压力呢是为了自己的前途，而不是说我为了就是讨好谁。有工作脑的人上班是清醒的，是要自我成长的，做分内事是靠谱的，嗯，有回报全力以赴，没有的话那也及时止损，不纠结人情世故，只专注结果，用结果去立身，用实力去说话。就是工作这个东西你真的没有必要对它太深情，但是你需要去提升自己的专业，提升自己的能力，就在职场当中不用把过多的心思放在什么人情世故上，你就拉满你的专业属性就可以了。戒掉职场恋爱脑，你会发现哇，我人生怎么一瞬间我轻松了好多，我不内耗了，我不委屈了，我没有那么多这个那个了，我不再期待虚无的偏爱了，我只用实力说话，用结果去立身。但是过日子呢还是要带一点恋爱脑的赤诚的。有很多朋友活得不快乐，就是因为活得太过于精明，把职场的算计啊、权衡啊、利弊啊什么的全都带回到了生活。交朋友算价值，谈恋爱算得失，过日子算盈亏，一切都要有用，一切都要回报，最后你会发现所有的温度都被算计给耗光。而其实好的生活呢是需要一丢丢的恋爱脑。这里的恋爱脑我们不是指卑微讨好盲目纠缠，而是真诚热烈，愿意投入，懂得珍惜。对待感情呢少一点权衡，多一点赤诚。对待生活呢少一点功利，多一点热爱。对待身边人呢少一点博弈，多一点包容。喜欢呢我们就去珍惜，嗯，然后拥有呢我们就去感恩，然后生活也立刻可以变得松弛又治愈，爱意有温度，日子有烟火，人心有暖意。所以最好的人生是什么？就是理性谋生，热烈爱人。你也要明白成年人最舒服的活法也是两套思维精准切换，在外杀伐果断，在内温柔赤诚。搞事业的时候极度的理性，不心软，不内耗，不侥幸，不情绪化，专注提升，专注赚钱，专注成长，用专业对抗风雨，用实力稳住底气。过日子的时候呢极度的温柔，敢真诚，敢热爱，敢投入，敢交付，好好爱人，好好生活，好好取悦自己，允许自己感性，柔软又松弛，清醒用来立足，热烈用来生活，不用深情去兑换碎银几两，不用冷漠去消耗真心，也不做职场里面卑微感动的恋爱脑，更不做生活里面冰冷算计的工作脑。我们就是该拼搏的时候呢全力以赴，该爱的时候呢坦荡又热烈。很喜欢一句话，就是成年人最高级的通透，就是脑子不错位，真心不浪费。不要再把赤诚给工作，把冷漠给生活了。今天开始呢，我们适当的调整一下人生的顺序，用工作脑披荆斩棘，用恋爱脑温柔余生，清醒搞事业，热烈爱生活，既有谋生的底气，也有热爱的温度，这才是成年人最顶级的通透与圆满。好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共同听歌，马上听到的这一首歌，它是回春丹乐队《鲜花》。

嘿，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的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你会想被看见。

0: 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1: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看一下时间呢，今天我们的节目也就到尾声啦，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的锁定99.1都市广播收听即将带给你的健康时间。那么今天呢，在节目最后送出大家的这一首歌是来自杨丞琳的歌前给到大家，也希望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依旧锁定 FM 99.1 大连都市广播，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1: 你见过凌晨五点半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2: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1: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2: 他们不是风景，
1: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
2: 让我们尊重他们及他们的劳动，
1: 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3: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3: 他是中医传承人，
4: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4: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4: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3: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4: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4: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5: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51-5266 400-651-5266。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那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医者。非常高兴啊，有这么多亲爱的听众朋友陪着孟非老师的节目啊，已经快走过一个月的时间了。那这一个月的时间呢，孟非老师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

到了很多关于我们身体健康的小方子、小方法。咱们这个节目啊，既然叫健康百岁直通车，那咱们就奔着100岁来，长命百岁，无疾而终。这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啊，几千年以来，我们这些人呢，就一直拿着这个事儿啊当座右铭。无论说是秦始皇派徐福东渡扶桑求这个长生不老药，到各个历朝历代这些皇帝啊炼这个仙丹，你看都是这么想的。这就叫上至公侯王者，下至贩夫走卒啊，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健康起来。自古不说吗？说人过七十古来稀，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科技水平啊这不断的提高，到今天为止活不到70岁的人少之又少了。或者说呢，现在一个人呢到了70岁，可能说还算年轻。你看你身边有80多的，有90多的，这个呀80、90岁在我们城市里面呢不常见。即使说到了我们相对偏远一点的农村，这80岁呀都是很容易能达到的。这感谢什么？感谢两方面。第一个呢，感谢我们生活条件呢越来越好。第二呢，就是感谢我们这医疗技术也在越来越好，这就保证了我们有一些突发性的问题啊能够救治回来。那这就是能够给我们的健康长寿呢保驾护航。你看寿命啊是不是就一天天的增长了，随着国力的不断提高，从建国初期30-40岁的平均寿命，你看到现在咱们已经是77快到78了，咱们这个脚步啊迈得又快又稳，是不是？我认为这个呀就是个好事。这次呢咱们就再讲一些新内容。你看啊，无论是海棠茶解毒的，这个解百毒解千毒还是解万毒的，包括这个磷虾油软化血管的，这些呀其实都是在给我们打基础。打什么基础呢？打健康的基础啊。你说我们要想把这个病治得快一点，效果来得明显一点，这基础你不能差呀。盖房子也要打基础啊，治病它同样它需要打基础。就好比两个人呢是双胞胎，就是出生差了那么一两分钟，剩下呀一个爹一个妈，两个人呢无论是身高体重，包括我们日常的生活方式都一样，吃的喝的穿的用的戴的睡的都是一模一样。结果呢咱们对比一下啊，感冒了，这感冒了是不是现在感冒药也多呀？那我们就吃感冒药就好了。这一个人呢就吃了一个感冒片，另外一个人呢吃了感冒片的同时，他呀又吃了一个东西，吃什么了呢？就是提高免疫力抗病毒的，他就等于吃了两种，就是一个感冒药又加了一个提高免疫力抗病毒的东西。那咱们说一说吧，就这两个人，你说哪一个人这感冒啊好得快一点？那毋庸置疑啊，一定是第二个人他好得快一点。就是因为什么？因为他有了抗病毒和提高免疫力的加入啊。你说这个事儿是不是就是让他跟第一个人对比有了一定的优势，是不是？这就叫什么？这就叫综合立体来解决。那盖房子也是如此啊，是不是？你说别人家盖房子这个地基啊打了一米深，里面呢有这个石头有混凝土，哎，挺结实。可是呢你家里也盖房子，你家盖这个房子啊地基挖了5米深，用的呢是最好的石头钢筋混凝土，房子的结构啊地上啊都一样，那地下他家的1米深，你家的呢5米深，材质啊还比他好，你看外面是不是一点都看不出来啊。这就是什么？这不就是基础吗？突然等一天来了地震来了，那你告诉我吧，你说邻居家的那个房子是1米深的地基，你家的这个房子是5米深的地基，包工包料，而且这料啊用的还都是好的，你说吧哪个房子咱们抗震，是不是？那不用问呢，一定是你们家的这个房子呀结实，5米深的地基最好的基础。你就告诉我吧，7级的地震，就你家这个5米深好的钢筋好的石头这个盖的房子一定没事儿，7级绝对绝对完全抗得住，房子都不会裂。这就说明什么呀？这就说明啊基础

常重要。无论是我们治病给身体打基础，还是说盖房子给房子打基础，这个基础啊太重要了。我们说了嘛，基础才决定上层建筑，是不是啊？地面那上层建筑就是房子结实，那你呢治病就是给身体打基础就结实了。哎，基础打好了啊，身体的健康基础也打好了吧，那用起来药啊这效果呀它都不一样啊。治病同样的病，你基础打得好，你比别人治起来就快。哎，这就能够解释出来，一样的患者一样的治疗，可是有的人呢他好的就快，他有些人呢他好的就慢，他是一个道理。这不说了吗，基础很重要，是不是啊？那病啊，今天咱

和外面的这些医院呢、门诊呢、小诊所啊，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一句话啊，咱们治病呢，无论说是中医、藏医、蒙医、苗医、瑶医、黎医、维医、回医，哎呀，这些呀，都属于我们中国本土的医学。那这些医学呢，绝大多数呢，都是以药方子为主。我这里说的是什么？这药方啊，固然重要，它药材呀更重要。一样的药方，药材不一样，你抓不到药，那也白搭，是不是？为啥说这么多年呢？我对这个藏医藏药啊，你抓不到药，那也白搭，是不是？为啥说这么多年呢？我对这个藏医藏药啊，用的是越来越多。这个里面呢，咱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事儿，就是药材。哎，就是因为药材，我呢是从里到外学了这个藏医啊，大概到今年啊是整整15年的时间了。在藏区的林芝工作了15年，我就学了15年这藏医。我这藏医学的呀，可不是说在学校里学的，在学校里啊，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我也不可能说这再跑到医院里回回炉，也是我的幸运呢。我拜了一个藏医的老师，就这样啊，就有幸就一脚啊踏入了藏医学的领域。虽然说这15年的时间不长，可是呢也不短了。15年呢，转眼一回间呢，这15年就过去了。孟非老师就感觉一个事儿，就是虽然呢我的年龄在不断的增长，我这个技术啊它也在不断的增长，可是我不敢说我把这个藏医啊学透了。这藏医啊依然是博大精深，依然说呀包罗万象，浩瀚如海。这藏医里面这东西啊是一点都不比中医少。你说一个人穷其一生啊，你都不一定能够研究透一个医学呀。中国这么多呢，还有蒙医呢，还有维医呢。你看我以前有一个同学，她呢是个女同学，她就是壮族人，哎，在中医学院的同学。后来人家回到老家了，他的老家在哪里呢？在这个广西有个地方叫贵港，他们家在这里。他呢是上学学的中医，可是呢他家呀就是家传，家传什么呢？就家传的这个壮医，他奶奶就是个医生，哎，五里八乡就很有名啊。后来呢这个有机会我就去过他们家里面，这当时啊这我们在这几个中心里面转，我们百色那边呢就有一个我们的中心，那你说离着广西的贵港就不远，当时呢就到他们家里面就串个门嘛，这同学们嘛关系也都不错，这么多年了都成家立业了，人家呢这也岁数不小了，家里都有孩子的，自己啊就在家里面开了个诊所。他呢就毕业之后没多久就跟着他奶奶的身边学，后来呢这他奶奶就把这个诊所啊就交给他了。他这个诊所啊就有特点，哎，挂的呢就是中医和壮医，你看这是不是跟孟非老师就有的相似的地方？这孟非老师啊学的是中医和藏医，这藏医啊也是机缘巧合之下学的，人家呢是家传的，人家是上学科班学的中医，跟着奶奶学壮医，人家其实啊从小就有这个医学的底子，这不得不佩服人家啊。你看孟非老师这块就一点家传都没有，到他们家去了我是真见到了个厉害的。什么呢？当时呢去了之后啊，他奶奶在那个门口啊这抽着一个水银袋，就是那种竹筒的，咕噜噜噜噜，哎呀我看着好神奇，但是咱不能多话嘛，对吧，就介绍了一下，我也叫声奶奶在屋子里面。然后那天呢还刚好有患者，这患者什么病啊？痛风，非常非常严重那个头风，夏天呢这穿着那种皮凉鞋，就跟拖鞋有点类似那个来了，哎呀一眼就能看着去啊，那脚上面的痛风石啊鼓得那么大，这抬着过来的啊，这真的是遭罪。我是知道痛风的患者，结果呢人家给看了看，然后啊这边上啊拿这个药草药，这个说实话当时是没看懂不认识，把这草药啊捣成泥，就把这个脚啊就给糊上了，然后啊就给开掉。我记得很清楚啊，当时一共是300多块钱，也不多，然后呢一共是给他拿了10颗药丸，就把这个草药啊给脚糊。

上了，十颗药丸拿走了，嘱咐了，就是一天吃两粒，一天吃两粒。当时我也不知道拿的是什么药啊，我以为是他自己配的这中药丸，或者是他家里面配的这个壮药的药丸拿走了。然后呢，就聊天，就聊着聊着聊着就聊天，然后吃饭，是不是？这同学来了，招待招待呀。哎，没成想，没成想啊，到晚上我们吃饭的时候就吵架了。吵什么架了呢？你看我这同学啊，他是个壮族人，这女同志啊，你看啊，我自己一个人，然后呢，她加上她老公，哎，加上她妹妹，三个人，我们四个人呢，这广西那边吃饭呢，有个北方没有的大排档，这晚上啊，可热闹可热闹了，我们几个在那吃着饭呢，结果呀，就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这个同学呀，有意思，他叫吉祥。一下子就站起来了，我们以为怎么了呢，要拿东西呢，那你看大排档上这个老板呢不管我们，我们拿点什么调料啊，拿点什么辣椒啊，自己起来就拿。结果没想到呢，我这女同学吉祥啊一站起来就奔着邻桌就去了，她不是奔着调料台去的呀。那你说奔着邻桌，我就看了一眼，我是客人呢，我不能动啊，我就以为怎么了，遇到熟人呢。结果她到了那个邻桌啊，拿起来那个酒杯，哗嚓，一酒杯里面那个啤酒啊，就泼了人家一脸。我说这什么情况？我说这怎么要打架？那你说，这冲突出来了呀？那男同学嘛，虽然我这体格不是很壮，那我得看看呢，我就站起来了，赶紧过去。哎，她老公也起来了，赶紧往我走。结果就看他在那吵啊，这个用的地方口音啊，有点听得不太清，但是呢，大概是能听清。就挺凶，结果那面呢就有点低头了。我一看他这吵架，邻桌四五个男的都有点懵了。结果那个人还要意思要吵一吵，哎，啤酒泼了一脸，这个人呢低着头拦着那几个人。我也走过去了，哎，一下子认出来了，认出来什么呢？是认出来呀，来这儿啊拿药的那个人，就是脚上有痛风石的那个。哎呀，我这同学呀就劈头盖脸给人一顿训。然后那个跟着人家吃饭那几个人呢还拦着，还顶了几句嘴，结果挨骂的这个人呢是一句话也没敢说。反正到最后我能够里里外外听得清的就是，你要是管不住你就别来找我了啊！你说你这个脚这么严重，你说你痛风这么厉害，上午都抬着你来的，结果你到了下午，你说你这才几个小时啊，是不是刚到了晚上你就出来跑这儿又吃东西还喝啤酒，你想不想好了？这个我一听啊，打不起来架了。为什么？这患者呀，你说医患关系啊，最有意思的在什么呢？就是只要这个患者他讲理，只要这个患者呢，他能听得出来医生是对他好的话，这患者呀，自知理亏是不敢听嘴的。可是吵着吵着呀，我就发现了，那几个邻桌的呀，哎，也听进去了。反正我这个同学吉强逮住那个人一顿骂，骂完了之后，那个人就改了改了改了，后来看着酒不喝了，后来在那吃饭，把那个拿了一壶茶，哎，坐那喝茶，离我们隔了中间隔一桌，我们能看见。这不我们就看着他吵了那么六七分钟，我们就回来了。他在这跟着我聊天，动不动瞄一眼，跟着我聊天，动不动瞄这一桌。我们是吃了差不多两个小时，那边啊吃了不到一个小时，哎，就走了。反正是吵过之后就没再喝酒，那一桌都没喝。尤其是那个痛风的那个人，那吵过了之后就一直在喝茶，吃完饭过来打了个招呼走了。哎呀，我当时啊我是大为震惊，换句话来讲呢，我是由衷的钦佩。我钦佩哪里呢？首先呢，这个女医生就少，在医疗体系当中啊，女医生的数量是少于男医生的。你看护理类的这个呢是女医生多男医生少，但是呢你要说是救治类的主治类的大夫，这个女医生的数量啊跟男医生的数量来对比，一般来讲是1:3，就是这个大概的数字啊。女同志啊这个开诊所的相对也少，不信你看看附近的医院里面绝对是男大夫多一点。这那面桌走了，我呢就跟这吉祥聊两句，我说这你大脾气上学的时候没看出来呀，你这好泼辣呀。她老公也笑，我呢就开玩笑嘛，结果那个吉祥啊就跟我俩就诉苦了。他说呀，他说哥你不知道，你看为什么管我叫哥呢，上学的时候我们私交啊就很好，

0: 他说哥你不知道，他说这个人呢就属于那种欠骂，你说他在我这儿啊治过好几次了，哎呀每次一来呀这疼得跟杀猪一样嗷嗷叫，鞋都穿不上就被人抬过来，我每次都告诉他你这药啊就挨着盘吃，好好吃，你吃上的一个月你就能够基本上一两年两三年不会犯，然后呢尤其尤其注意的就是海鲜不要吃，这个不论是啤酒白酒都不要喝，你说他是不是没脸没皮啊？这都好几次了，每次吃上药了之后，这几天就又开始了，又开始喝，哎，就管不住。这次终于被我抓着了，你说中午给他拿的药回去了，吃上了之后，这绝对是不疼了，是不是？要疼了的话，你看他能自己走过来吗？这是不疼了，不疼了，他又跑这儿喝酒。你说我这次抓他个现行，我不骂他，我留着他呀。我一想也是，不过反过来我一想，哎呦不得了啊，不得了什么？我说妹妹，我说你这个药可是够霸道的。他说那是啊，他说这个就是家里奶奶传下来的，传下来的什么？这组方，哎，壮阴棉的组方，就是一次给拿10丸，这是5天的量，再严重的这5天下来也不疼了，尤其是那些突发急性疼痛，一般1天下来吃上2丸，这疼痛就能够缓解很多。哎呀，我说你这方以后要不要找个企业给你生产呢？哎呀，他说我不图那个。他说你看哥，你看我老公这单位也不错，家庭条件也好。他说我这个开这个诊所啊，奶奶给我的也赚钱。他说我呀就不图那个了，这个以后啊我的孩子愿意学，我再传给他。这个事儿啊就说明什么？这个事儿就是中国的医术啊，你不得不说民间有高人。你看。在治疗痛风这一块，我不得不承认，就以痛风为例，我都没有他这个方来的厉害。这就说明了一个事儿啊，这也间接说明一个事儿，什么药材呀、那壮药里面用到的很多药材，就是在广西的大山里面，人家在山里采的，真正的用到了很多的野生药材，包括我，你看我在这个吉祥同学妹妹家里面，她家前面啊，这个楼是自己家的。他盖的一个6层楼啊，那面盖房子比较高，都属于民宅。前面的一楼呢，就是诊所，然后楼上自己住。他们有个后院，我到后院去了。那整个后院里面啊，就院子里面晾的都是药材，包括后面还有小房。那小房里面都是他自己啊收的这个药材。这些药材里面每一种几乎都是他精挑细选的，包括炮制都是他自己是亲力亲为的。你看，这就保证了什么？保证了用药的效果呀！哎，你发现没有？一样的药方，为什么这个人他给开的药大家用了好使，另外那个人开了的药用了他不好使？这就是药材的区别了。一样的药方效果不一样，那一定是药材有问题了。你看，咱们治病要治根儿，同样咱们选药材，咱们是不是也要选好药材呀？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孟非老师啊，到了西藏用到的藏药就比较多。如果说咱们非要去来做个对比的情况下，那相对来说，藏药的药材用量和药材的品质比我们内地地区啊用到的中药材档次高的不是2点3点，可能甚至是5倍10倍，这个可不开玩笑。什么原因呢？就是说藏药啊，它产地就有特点。您看这个壮药啊，它就是在大山里面的。这个广西地区啊多山，这广西地区山里面呢药材品种比较多，壮医呢又是一个独特的医疗体系，在这个用药当中它也是比较谨慎，那效果呀就好。同理啊，在西藏地区啊，它也有自己的一套独特的藏药体系和藏药理论，这每一种医学呀它都是一个自己的体系理论基础。你像维医啊，还有这个蒙医啊，还有这个姚医啊，是不是都是如此的？这里面呢，还是那句话，方子一样，药材不一样，起到的效果都不一样。那这次呢，孟非老师啊，就给你们讲一讲治病应该怎么用药，用药怎么样用精，用精怎么样用好，用好了这个病啊，才怎么样治得快。咱们以后啊，咱们慢慢的，就孟非老师啊，给你们讲这一类的东西多一点。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

0: 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 400-651-5266，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
1: 好了，那刚刚说到啊，说藏药就好一点，为什么说藏药好一点呢？那你看哪是藏药啊？这一点呢，要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絮叨絮叨。什么叫藏药啊？整个西藏地区，那西藏地区啊，它在行政单位上来讲，它叫西藏自治区。实际上啊，这个西藏啊，大的去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歌啊？就李娜唱的那个歌，叫《青藏高原》，是不是啊？哎呀，这歌好听啊！亚拉索那就是青藏高原，哎，青藏高原这么来的。那这个青藏高原有多大呢？它的覆盖面积有多大呢？我跟你说，这个一对比啊，那就吓人了，不得了啊！我们整个中国呀，在这个最西南，最最西南就是青藏，它是有两个行政单位，一个呢是青海省，整个青海省啊，大概是100多万人，这主要的人口就是藏族和汉族啊，100多万人。青海啊，人口不多的。第二个呢，就是西藏，西藏的首府啊在拉萨，它是藏族自治区。实际上啊，咱们说的青藏高原，老百姓就认为啊，这青藏高原是不是就是青海和西藏啊？不是的，青藏高原呢，占地面积比较大，青海和西藏确实是在青藏高原上，但是呢，这青藏高原有多大呢？整个青藏高原所有的面积加到一起是250万平方公里，我们整个中国呀才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这250万平方公里是不是就相当于我们四分之一的国土面积了？那你们告诉我，这青藏高原大不大呀？这个青藏高原呢，可不只是青海省和西藏省，青藏高原包括这个周边的，你像云南一部分，它也属于青藏高原地块上的，当然它行政划分是属于云南省，实际上云南的西边这一圈都站在了青藏高原上，然后呢就是贵州有一部分地区也在青藏高原上，要不是说贵州的一些药材啊，它也跟藏药有类似，哎，就在这里，包括咱们第一次给大家发的这个刺梨啊，这个福利啊，就是贵州省毕节那边的这个地方，其实也属于青藏高原的周边了，就是边缘地带，也是这儿，也属于一种特殊的高原地区产生的这种药食同源两用的好东西，就是这个刺梨。再有呢，就是四川，四川呢也是越往西地势越高，到了西面啊，海拔也是2000多米以上啊，哎。尤其是阿坝州那一面，很多藏民都在那儿生活的，藏区里面很多藏民是在四川那面有生活的，在云南那儿也有生活的呀，这个海拔够啊，环境都一样的。你看这个云南、贵州、四川，这都在青藏高原的外圈，同样它是属于青藏高原的相对低一点的地方，再往这面那就不得了了，到哪儿呢？青藏高原还挨着这个甘肃的那一片，然后呢，青海再往北就是哪里啊？新疆。你看整个那一大圈全算上25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都属于青藏高原，包括新疆的南面地势也比较高的那块也是属于青藏高原的。你这么算下来，你说这青藏高原大不大？是不是就足够大呀？那青藏高原这么大的地儿，人口可没多少啊，整个青海西藏那么大的地儿，人口才小几百万，它都不如一个内陆地区的省会城市人来的多，这整个青海和西藏啊，那你说这么大的土地面积，是不是有很多地方从古至今，你别说从古至今了，就几万年、几十万年甚至几百万年都没有人到过那儿，那这个地方啊 就是

0: 天然呐、纯净啊，一点污染都没有的。我们经常说说这个喜马拉雅山，那喜马拉雅山呢，不是哪个地方都有人去过的，包括珠穆朗玛峰，也就是最近这100多年，是不是？经常有全世界的组织这个登珠峰的世界第一高峰，对吧？在中国有一面，在尼泊尔那面还有一面是能好攀登的，就从两面往上上一上。那你说全世界70多亿人，有几个上过珠穆朗玛峰的？那整个青藏高原上有太多太多的地方啊，叫亘古未变，它完全保持了自古以来的那种地理地貌、气候环境，天然无污染。包括它最占优势的，就是它这个气温和海拔。这样的地方长出来的药材啊，我跟你说呀，药劲足啊，起效它也就快，属于什么呢？属于千百万年来它没变过。那你说这么高的西藏，这么原始的藏区，它地上啊出来的这个东西啊就不一样。尤其是在藏医当中呢，它又出了两个历史当中最有名的人物。第一个人呢，他叫谁啊？叫于妥云丹工部，这被誉为藏医界当中的祖师爷呀。不是说是于妥云丹贡布创造了藏医，而是说于妥云丹贡布这位活佛是他呀最早整理了藏医当中的一部旷世奇书。这个书的名字叫四部医典。那这四部医典呢，奠定了藏医的传承。因为最早以前呢都是散散乱乱的传下来的，或者是口传心授，或者是呢记在这个贝叶上面当成经书传下来。只有于妥云丹贡布这位活佛把所有的藏医精华编到了一起，创造了一本书叫四部医典。这部书的产生给藏医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这四部医典的位置啊，或者说在藏医当中的地位，就相当于中医当中的黄帝内经，有这个样子。你就可以想象一下重要不重要啊，那绝对是藏医里面最重要的。这是第一个人给藏医做了足够的贡献。那第二个人呢，就是近代的，当然现在呢他也圆寂了，是错如豺狼，也是一位活佛，更是一位大师啊。他把很多藏医当中失传的一些东西又给发掘出来了。你像在藏医当中有一个东西啊，叫左肽。这个左肽啊用的什么做的呢？是用水银来加里面金属和矿石。哎，这个东西啊讲起来就复杂了，我就告诉大家，它是代表藏医学当中的巅峰之作。也就是说这个左肽啊，现在此时此刻整个藏区都不超过10个人会炼制这个左肽。这种药材啊，咱们就不说别的，用现在的话来说叫活死人肉白骨。那就意思只要这个人没死透，这左肽都能把他救回来，只要剩骨头都能把他肉长回来。当然说的有点夸张，但是藏医当中认为这个左肽就有这个神奇的功效。那你说吧，你说这藏医说到这儿，大家听了是不是很神奇啊？那我的这个老师啊是纳日，这藏语啊翻译过来叫黑黢黢的意思。实际上呢，这纳日老师啊在藏医当中啊研学这么多年，也是很有本事的一个人。我也是有幸拜了他为老师，才算是能够在浩瀚如海的藏医当中啊，我站了一个角，慢慢的在学习。那说到藏医里面的这些历史故事啊，还有传说以及传承啊，真的是几天几夜咱都说不完。那我呢就挑点简单的给大家聊一聊，你们听一听，哎，看看孟非老师啊说的有没有道理啊。那咱们就说日常当中你能够听到的一些东西吧，咱们就说藏药当中你听到过一些厉害的。那你要是听了最多的，我估计啊就是冬虫夏草。有没有听说过冬虫夏草啊？听说过吧？那说到冬虫夏草啊，这个东西就神奇，对吧？你说它又是虫又是草，到底是虫还是草啊？这现在啊早都给它研究透了。这个东西啊实际上呢就是一种寄生的蝙蝠蛾菌丝体。哎，这样的情况下呀，它就出现了一个相特征。这个双特征呢，一个呢是菌丝体 第二个呢是在蝙蝠蛾里面寄生的，你这种情况下它就具备了植物和昆虫的双特性。自古以来啊，这个冬虫夏草啊就属于名贵药材，包括到现在你看药店里面卖这个冬虫夏草价格呀太贵了，一般老百姓真用不起，包括在我们中心里面啊用到冬虫夏草都不多。很多这个人呢，在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人用的这个冬虫夏草啊，很多都是自己带过来的，家里面条件好的，然后呢藏区收这个也便宜，再有啊保真人家自己带过来，我们中心里面很少用到，除非说一些特殊的药材这里面用到。再有呢偶尔的时候我们有那个虫草精、虫草粉或者是那个虫草口服液这类的呢，量也不多，因为我们要拿出来虫草啊，有些时候人家这帮在我们中心里住的这些患者呀，人自己家里拿出来的虫草比我们这个还要好，人家说了，说我这个收购价都15万一斤，说我比你们那好，我们就不拿了。虫草在我们那儿可真不多，可是呢你要说是补肺补肾，在虫草这一块还是比较不错的，大滋补啊，虫草好。你说藏药当中还有一个药材，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了解过，叫什么呢？叫这个红景天。哎，这红景天呢它是个好东西，我们不说现在啊这个旅游热，经常啊一到什么五一啊十一啊包括寒暑假呀、啊、到藏区去看一看，还有很多人呢愿意开着车去自驾，就捞个自驾游啊，开着车带着朋友啊，或者带着父母到藏区旅游。不有句话吗，叫此生必驾318，从318国道就到西藏去了。这个事儿啊听起来很浪漫，实际上啊很危险。怎么说呢，你说从低到高几天的时间就到了西藏了，这海拔呀不适应啊，很多人太小瞧这个高原反应了。你就别说别的啊，到了青藏高原很多人都会有高原反应，你一到了平均海拔不用太高2000多米，就哪里呢，你就到云南昆明2000米，很多北方人呢、啊、到了那儿就感觉头晕头疼睡不着觉晕乎乎的，呼吸困难，这都是缺氧了，高原反应。海拔越高啊，这个空气越稀薄，含氧量它就越低，这高原反应就来了。红景天呢它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啊，这种植物啊它是所有的药材当中，就是无论是中药还是藏药当中啊，它是耐缺氧最好的一个药材。你看我们一般来说缺血了，那缺血了你为什么难受啊，你缺血了无论是心肌缺血还是脑缺血，你血来的少那滋养力就低了。实际当中啊缺血还会带来一个最大的坏处，就是我们身体当中啊它需要消耗很大的氧气，这血液当中啊它载着这个氧气过来，就像车它带着氧气来，血液过来带着氧气来，氧气留在这儿，血液走了，它是这个样子的。你只要说是含氧量一低，这人呢瞬间就不舒服。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呢到了高海拔地区有这个高原反应。如果说你要是做过功课呀你就应该知道什么呢，就是如果你要到高海拔地区，你提前半个月到一个月你就搞点这个红景天，你煮水喝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呢红景天有非常好的提高耐缺氧的能力，你不只说是到藏区啊，就是你平时缺血严重了，经常感觉头晕，这个时候就是含氧量低了，你用上红景天都有用。哎，红景天就这么好个东西啊，如果说以后你要是说的经常头晕呐、胸闷呐，吃点红景天挺好的。我们到藏区之前我们去都提前一个月我们都自己吃这个红景天了，你要是嫌费劲儿，你就买这个红景天胶囊，一般一瓶大概是60块钱左右，你吃吧挺好的啊。你看这是一个有名的藏药。再有啊在西藏当中还有个药材，这个听到的就少了，什么东西呢，叫圆根。这圆根呢它是一个补肾补气 温阳壮骨来的特别好的一个药。一般来说这个关节不好啊，风湿啊，骨病啊，用到圆根的地方比较多。哎，圆根。再有一个药啊，大家很多人听说过可是不一定见过，叫雪莲。哎呀，我跟大家讲个事儿啊，这孟非老师啊见这个雪莲这么多年了就见过两次。哪两次呢？第一次是在这个药材中心见的这个雪莲，干的啊，那新鲜的咱见不着。为啥？雪莲是国家的二级保护植物，你采一个是抓住了不行的啊，这犯法。还有一次呢，就是在这个雪山上见到一次雪莲，哎，那种感觉啊，这跟当地人呢聊天就说过，说如果你能在雪山之中见到一朵盛开的雪莲花，那你好运都来了。这藏族人呢见到了盛开的雪莲花呀，他是载歌载舞，围着这个雪莲跳唱，哎，很好。孟非老师见过，真的好看。这雪莲呢也是在冰雪当中绽放，这就有意思了。在冰雪当中绽放它是极寒的，可是雪莲呢是阳的，阳气中。这个东西啊在藏药当中用的也不少。还有个药叫塔黄，哎呀有意思，长得像什么呢？我给你们形容形容啊，莴笋。哎，对，就跟莴笋一样，但是它比莴笋长得高，一般来讲一米多，也是保护植物。这黄色的，金黄金黄的，它长起来像一层一层的这个宝塔呀，很好的。藏民就有这个特点，他们要是见到了这特殊的药材啊，他们干什么呢？他们会留着，就是自己不需要他们不采。你看他们留给这个需要的人，这藏民呢很淳朴啊。塔黄在整个藏区呢还有两个药材，就是深受藏民的一个喜爱，换句话来，藏民很重视。哪个重视呢？一个就是羊胎盘。今天呢时间咱们也讲的不短了，咱们今天呢就讲到这儿。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51-5266 400-651-5266。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孟非老师啊。
0: 哎，你好你好。
2: 哎，你好，我可算跟你通上话了，太开心了。
0: 对呀，我也开心。你好。
2: 哎，孟非老师。
0: 哎，
2: 我今天吧想和你咨询个事儿。
0: 啊，您说您说。
2: 我是啊，我有静脉曲张。
0: 啊。
2: 我就是做过一次手术，2年前。
0: 啊，做过手术了已经。
2: 对，但是今年年初呢开始我就发现了，就这个腿上这个血管啊又开始鼓起来了。
0: 啊。
2: 现在是张鼓鼓的不得劲儿，不说也腿沉呐，走不动道啊。
0: 那这就复发了呀，这是。
2: 对呀。
0: 啊，
2: 我今天打电话就寻思问问孟非老师，那个磷虾油吧我吃了，能不能治好这个静脉曲张呢？我问一下。
0: 老同志啊，你忘了是吧？我告诉过你们，这个磷虾油啊它最大的作用是软化血管。咱们这个静脉曲张啊是血瘀淤血造成的，是首先第一个是你这个气推不动。然后那个血淤到那里了，时间久了又有淤血，把血管又搞硬了。哎，咱们这个磷虾油呢实际上是反过来，是把你的血管打击术给它变软变光滑，让这个脏东西存不下。然后后一个阶段你再吃这个活血化瘀的药，然后咱们再赶紧补气，再引气归经，这样的情况下就好多了。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咱们是有流程的，是先软化血管，然后呢再解决血瘀，最重要的是要补气，赶紧补气，再把这个引气归经给它干回来。你这样，磷虾油你吃，最重要的这羊胎盘你吃点，这羊胎盘补气补正气引气归经特别好，对吧？是不是？你用点这个。
2: 啊，那行行，我吧就是今天报名的，我要领那个羊胎盘，我行，我试一下老师。
0: 那你就听明白了吗？对不对？你本身就是我的老听众，这样的话你又用上磷虾油了，咱把那血管基础打好了，后面治起来这个病就好治了。你都做过手术再复发这一次，我告诉你比以前要重，那我就给你报上名，你就先吃上这个试试，引气归经，把气推的足了，那个杂质一推出去化瘀就快了。正常是一天两支啊，你现在先试着吃，一天吃一支啊。我跟你说，对，一天吃一支，咱们就别的不说，10个人吃5个人就吃上6天都会有效果， 我给你先报上名、哎、好不好？
2: 哎，那太好了，那感谢孟孟老师、哎、你真是好人呢，大善人。

0: 们啥事儿都为我们着想，那太谢谢你
1: 不
0: 了
1: 客气，不客气，应该
0: 啊。
1: 的，你就好好吃，收到了就好好吃，好不好？
0: 好好好，我听老师的。
1: 哎，好好好，老同志，那咱就说到这儿，祝您健康啊。
0: 哎，好好好，谢谢啊。
1: 哎，好，再见，嗯。
0: 再见。
2: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400-651-5266，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泱泱华夏，巍巍中百年征程，波澜壮阔。
4: 国人在黑暗里面待的时间太久了，我们需要光了。
3: 风雨兼程，不负理想。
5: 我们大家必须联合起来，要跟他斗争到底啊！
3: 看革命先辈用青春与热血谱写光辉岁月。
6: 不行，心情只好可以聊。
3: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百炼成钢。
7: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8: 行吧，我来安排。
9: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0: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8: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9: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1: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2: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9: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1: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8: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9: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0: 趣，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51-5266 400-651-5266。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那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医者。非常高兴啊，有这么多亲爱的听众朋友陪着孟飞老师的节目啊，已经快走过一个月的时间了。那这一个月的时间呢，孟飞老师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到了很多关于我们身体健康的小方子小方法。咱们这个节目啊，既然叫健康百岁直通车，那咱们就奔着100岁来，长命百岁，无疾而终。这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啊，几千年以来，我们这些人呢，就一直拿着这个事儿啊当座右铭。无论说是秦始皇派徐福东渡扶桑求这个长生不老药，到各个历朝历代这些皇帝啊炼这个仙丹，你看都是这么想的。这就叫上至公侯王者，下至贩夫走卒啊，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健康起来。自古不说吗？说人过七十古来稀，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科技水平啊这不断的提高，到今天为止，活不到70岁的人少之又少了。或者说呢，现在一个人呢到了70岁，可能说还算年轻。你看你身边有80多的，有90多的，这个呀8-90岁在我们城市里面呢不常见。即使说到了我们相对偏远一点的农村，这80岁呀都是很容易能达到的。这感谢什么？感谢两方面。第一个呢，感谢我们生活条件呢越来越好。第二呢，就是感谢我们这医疗技术也在越来越好，这就保证了我们有一些突发性的问题啊能够救治回来。那这就是能够给我们的健康长寿呢保驾护航。你看寿命啊是不是就一天天的增长了？随着国力的不断提高，从建国初期30-40岁的平均寿命，你看到现在咱们已经是77快到78了。咱们这个脚步啊迈得又快又稳，是不是？我认为这个呀就是个好事。这次呢咱们就再讲一些新内容。你看啊，无论是海棠茶解毒的，这个解百毒解千毒还是解万毒的，包括这个磷虾油软化血管的，这些呀其实都是在给我们打基础。打什么基础呢？打健康的基础啊。你说我们要想把这个病治得快一点，效果来得明显一点，这基础你不能差呀。盖房子也要打基础啊，治病它同样它需要打基础。就好比两个人呢是双胞胎，就是出生差了那么一两分钟，剩下呀一个爹一个妈，两个人呢无论是身高体重，包括我们日常的生活方式都一样，吃的喝的穿的用的戴的睡的都是一模一样。结果呢咱们对比一下啊，感冒了。这感冒了是不是现在感冒药也多呀？那我们就吃感冒药就好了。这一个人呢就吃了一个感冒片，另外一个人呢吃了感冒片的同时，他呀又吃了一个东西。吃什么了呢？就是提高免疫力抗病毒的，他就等于吃了两种，就是一个感冒药又加了一个提高免疫力抗病毒的东西。那咱们说一说吧，就这两个人，你说哪一个人这感冒啊好得快一点？那毋庸置疑啊，一定是第二个人，他好得快一点。就是因为什么？因为他有了抗病毒和提高免疫力的加入啊。你说这个事儿是不是就是让他跟第一个人对比有了一定的优势？是不是啊？这就叫什么？这就叫综合立体来解决。那盖房子也是如此啊，是不是？你说别人家盖房子这个地基啊打了1米深， 里面呢有这个石头，有混凝土，哎，挺结实。可是呢，你家里也盖房子，你家盖这个房子啊，地基挖了5米深，用的呢是最好的石头、钢筋、混凝土，房子的结构啊、地上啊都一样。那地下他家的1米深，你家的呢5米深，材质啊还比他好。你看外面是不是一点都看不出来呀？这就是什么？这不就是基础吗？突然等一天来了，地震来了，那你告诉我吧，你说邻居家的那个房子是1米深的地基，你家的这个房子是5米深的地基，包工包料，而且这料啊用的还都是好的，你说吧，哪个房子咱们抗震，是不是？那不用问呢，一定是你们。

一定没事儿，七级绝对绝对完全抗得住，房子都不会裂。这就说明什么呀？这就说明啊，基础非常重要。无论是我们治病给身体打基础，还是说盖房子给房子打基础，这个基础啊太重要了。我们说了嘛，基础才决定上层建筑，是不是啊？地面那上层建筑就是房子结实，那你呢治病就是给身体打基础就结实了。哎，基础打好了啊，身体的健康基础也打好了吧，那用起来药啊这效果呀它都不一样啊。治病同样的病，你基础打得好，你比别人治起来就快。哎，这就能够解释出来，一样的患者一样的治疗，可是有的人呢他好的就快，他有些人呢他好的就慢，他是一个道理。这不说了吗，基础很重要，是不是啊？那病啊，今天咱们就讲一讲到底应该怎么治啊，是不是？我给你们强调一个事儿，这个呀孟非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多讲一会儿，我给你们讲一讲我们中心里面和外面的这些医院呢门诊呢小诊所啊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一句话啊，咱们治病呢无论说是中医、藏医、蒙医、苗医、姚医、黎医、维医、回医，哎呀这些呀都属于我们中国本土的医学。那这些医学呢绝大多数呢都是以药方子为主。我这里说的是什么，这药方啊固然重要，它药材呀更重要。一样的药方药材不一样，吃完了之后啊效果也不一样，这就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吗？一个再好的药方你抓不到药那也白搭，是不是？为啥说这么多年呢我对这个藏医藏药啊用的是越来越多，这个里面呢咱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事儿，就是药材。哎，就是因为药材，我呢是从里到外学了这个藏医啊，大概到今年啊是整整15年的时间了，在藏区的林芝工作了15年，我就学了15年这藏医。我这藏医学的呀可不是说在学校里学的，在学校里啊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我也不可能说这再跑到医院里回回炉，也是我的幸运呢，我拜了一个藏医的老师，就这样啊就有幸就一脚啊踏入了藏医学的领域。虽然说这15年的时间不长，可是呢也不短了，15年呢转眼一回间呢这15年就过去了。孟非老师就感觉一个事儿，就是虽然呢我的年龄在不断的增长，我这个技术啊它也在不断的增长，可是我不敢说，我不敢说我把这个藏医啊学透了，这藏医啊依然是博大精深，依然说呀包罗万象浩瀚如海，这藏医里面这东西啊是一点都不比中医少。你说一个人穷其一生啊你都不一定能够研究透一个医学呀、啊、中国这么多呢，还有蒙医呢还有维医呢。你看我以前有一个同学，她呢是个女同学，她就是壮族人，哎，在中医学院的同学，后来人家回到老家了，她的老家在哪里呢，在这个广西有个地方叫贵港，他们家在这里。他呢是上学学的中医，可是呢他家呀就是家传，家传什么呢，就家传的这个壮医，他奶奶就是个医生，哎，五里八乡就很有名啊。后来呢这个有机会我就去过他们家里面，这当时啊这我们在这几个中心里面转，我们百色里面呢就有一个我们的中心，那你说离着广西的贵港就不远，当时呢就到他们家里面就串个门嘛，这同学们嘛关系也都不错，这么多年了都成家立业了，人家呢这也岁数不小了，家里都有孩子的，自己啊就在家里面开了个诊所。他呢就毕业之后没多久就跟着他奶奶的身边学，后来呢这他奶奶就把这个诊所啊就交给他了。他这个诊所啊就有特点，哎，挂的呢就是中医和壮医，你看这是不是跟孟非老师就有的相似的地方。这孟非老师啊学的是中医和藏医，这藏医啊也是机缘巧合之下学的，人家呢是家传的，人家是上学科班学的中医，跟着奶奶学壮医，人家其实啊从小

又有这个医学的底子，这不得不佩服人家啊。你看孟非老师这块就一点家传都没有，到他们家去了，我是真见到了个厉害的。什么呢？当时呢去了之后啊，他奶奶在那个门口啊，这抽着一个水银袋，就是那种竹筒的，咕噜噜噜噜。哎呀，我看着好好神奇，但是咱不能多话嘛，对吧？就介绍了一下，我也叫上奶奶在屋子里面。然后那天呢还刚好有患者，这患者什么病啊？痛风，非常非常严重那个痛风。夏天呢，这穿着那种皮凉鞋，就跟拖鞋有点类似那个来了。哎呀，一眼就能看着去啊，那脚上面的痛风石啊鼓得那么大，这抬着过来的啊，这真的是遭罪。我是知道痛风的患者，结果呢，人家给看了看，然后啊，这边上啊拿这个药草药，这个说实话，当时是没看懂，不认识，把这草药啊捣成泥泞，就把这个脚啊就给糊上了，然后啊就给开掉。我记得很清楚啊，当时一共是300多块钱，也不多。然后呢，一共是给他拿了10颗药丸，就把这个草药啊给脚糊上了，10颗药丸拿走了，嘱咐了就是一天吃两粒，一天吃两粒。当时我也不知道拿的是什么药啊，我以为是他自己配的这中药丸，或者是他家里面配的这个壮药的药丸拿走了。然后呢，就聊天，就聊着聊着聊着就聊天，然后吃饭，是不是？这同学来了，招待招待呀。哎，没成想啊，到晚上我们吃饭的时候就吵架了。吵什么架了呢？你看我这同学啊，他是个壮族人，这女同志啊，你看我自己一个人，然后呢，她加上她老公，哎，加上她妹妹，三个人，我们四个人呢，这广西那边吃饭呢，有个北方没有的大排档，这晚上啊，可热闹了。我们几个在那吃着饭呢，结果呀，就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这个同学呀，有意思，他叫吉祥，一下子就站起来了。我们以为怎么了呢？要拿东西呢？那你看大排档上这个老板呢，不管我们，我们拿点什么调料啊，拿点什么辣椒啊，自己起来就拿。结果没想到呢，我这女同学吉祥啊，一站起来就奔着邻桌就去了，她不是奔着调料台去的呀。那你说奔着邻桌，我就看了一眼，我是客人呢，我不能动啊。我就以为怎么了，遇到熟人呢？结果他到了那个邻桌啊，拿起来那个酒杯，哗嚓，一酒杯里面那个啤酒啊，就泼了人家一脸。我说这什么情况？我说这怎么要打架？那你说，这冲突出来了呀？那男同学嘛，虽然我这体格不是很壮，那我得看看呢，我就站起来了，赶紧过去。哎，她老公也起来了，赶紧往我走。结果就看他在那吵啊，这个用的地方口音啊，有点听得不太清，但是呢大概是能听清，就挺凶。结果那边呢就有点低头了，我一看他这吵架，邻桌四五个男的都有点懵了，结果那个人还要意思要吵一吵，哎，啤酒泼了一脸，这个人呢低着头拦着那几个人。我也走过去了，哎，一下子认出来了。认出来什么呢？是认出来呀，来这儿啊拿药的那个人，就是脚上有痛风石的那个。哎呀，我这同学呀，就劈头盖脸给人一顿训，然后那个跟着人家吃饭那几个人呢，还拦着，还顶了几句嘴，结果挨骂的这个人呢，是一句话也没敢说。反正到最后，我能够里里外外听得清的，就是你要是管不住，你就别来找我了，啊！你说你这个脚这么严重，你说你痛风这么厉害，上午都抬着你来的，结果你到了下午，你说你这才几个小时啊，是不是？刚到了晚上。你就出来跑这儿，又吃东西还喝啤酒，你想不想好了？这个我一听啊，打不起来架了。为什么？这患者呀，你说医患关系啊，最有意思的在什么呢？就是只要这个患者他讲理，只要这个患者呢他能听得出来医生是对他好的话，这患者呀自知理亏，是不敢听嘴的。可是吵着吵着呀，我就发现了那几个邻桌的呀，哎，也听进去了。反正我这个同学吉祥逮住那个人一顿骂，骂完了之后那个人就改了，后来看着酒不喝了，后来在那吃饭，把那个拿了一壶茶，哎，坐那喝茶，离我们隔了中间隔一桌，我们能看见。这不我们就看着他吵了那么六七分钟，我们就回来了。他在这跟着我聊天，动不动瞄一眼，跟着我聊天，动不动瞄这桌。我们是吃了差不多2个小时，那边啊吃了不到1个小时，哎，就走了。
反正是吵过之后就没再喝酒，那一桌都没喝，尤其是那个痛风的那个人，那吵过了之后就一直在喝茶，吃完饭过来打了个招呼走了。哎呀，我当时啊，我是大为震惊。换句话来讲呢，我是由衷的钦佩。我钦佩哪里呢？首先呢，这个女医生就少，在医疗体系当中啊，女医生的数量是少于男医生的。你看护理类的这个呢是女医生多，男医生少。但是呢，你要说是救治类的、主治类的大夫，这个女医生的数量啊，跟男医生的数量来对比，一般来讲是1:3，就是这个大概的数字啊。女同志啊，这个开诊所的相对也少。不信你看看附近的医院里面，绝对是男大夫多一点。这那面桌走了，我呢就跟这吉祥聊两句。我说这你大脾气，上学的时候没看出来呀？你这好泼辣呀！她老公也笑，我呢就开玩笑嘛。结果那个吉祥啊，就跟我俩就诉苦了。他说呀，他说哥，你不知道，你看为什么管我叫哥呢？上学的时候我们私交啊就很好。哎，他说哥，你不知道，他说这个人呢就属于那种欠骂。你说他在我这儿啊治过好几次了，哎呀，每次一来呀，这疼得跟杀猪一样，嗷嗷叫，鞋都穿不上就被人抬过来。我每次都告诉他，你这药啊就挨着盘吃，好好吃，你吃上那一个月，你就能够基本上1-2年、2-3年不会犯。然后呢，尤其注意的就是海鲜不要吃，这个不论是啤酒、白酒都不要喝。你说他是不是没脸没皮啊？这都好几次了，每次吃上药了之后，这几天就又开始了，又开始喝，哎，就管不住。这次终于被我抓着了，你说中午给他拿的药回去了。吃上了之后，这绝对是不疼了，是不是？要疼了的话，你看他能自己走过来吗？这是不疼了，不疼了，他又跑这儿喝酒。你说我这次抓他个现行，我不骂他，我留着他呀。我一想也是，不过反过来我一想，哎呦，不得了啊，不得了什么？我说妹妹，我说你这个药可是够霸道的。他说那是啊，他说这个就是家里奶奶传下来的，传下来的什么？这组方，哎，壮阴莲的组方，就是。一次给拿10丸，这是5天的量，再严重的这5天下来也不疼了，尤其是那些突发急性疼痛，一般1天下来吃上2丸，这疼痛就能够缓解很多。哎呦，我说你这方以后要不要找个企业给你生产呢？哎呀，他说我不图那个，他说你看哥，你看我老公这单位也不错，家庭条件也好，他说我这个开这个诊所啊，奶奶给我的也赚钱，他说我呀就不图那个了。这个以后啊，我的孩子愿意学，我再传给他。这个事儿啊，就说明什么？这个事儿就是中国的医术啊，你不得不说，民间有高人。你看，在治疗痛风这一块，我不得不承认，就以痛风为例，我都没有他这个方来的厉害。这就说明了一个事儿啊，这也间接说明一个事儿，什么？药材呀、啊。那壮药里面用到的很多药材，就是在广西的大山里面，人家在山里采的。真正的用到了很多的野生药材，包括我，你看我在这个吉祥同学妹妹家里面，她家前面啊，这个楼是自己家的，她盖的一个6层楼啊，那面盖房子比较高，都属于民宅。前面的一楼呢，就是诊所，然后楼上自己住，他们有个后院，我到后院去了，那整个后院里面啊，就院子里面晾的都是药材，包括后面还有小房，那小房里面都是她自己啊收的这个药材。这些药材里面每一种几乎都是他精挑细选的，包括炮制都是他自己是亲力亲为的。你看，这就保证了什么？保证了用药的效果呀！哎，你发现没有？一样的药方，为什么这个人他给开的药大家用了好使，另外那个人开了的药用了他不好使？这就是药材的区别了。一样的药方效果不一样，那一定是药材有问题了。你看，咱们治病要治根儿。同样，咱们选药材，咱们是不是也要选好药材呀？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孟非老师啊，到了西藏用到的藏药就比较多。如果说咱们非要去来做个对比的情况下，那相对来说，藏药的药材用量和药材的品质比我们内地地区啊用到的中药材档次高的不是2点3点，可能甚至是5倍10倍，这个可不开玩笑。什么原因呢？就是说藏药啊，它产地

0: 国特点。您看这个壮药啊，它就是在大山里面的，这个广西地区啊多山，这广西地区山里面呢药材品种比较多，壮医呢又是一个独特的医疗体系，在这个用药当中它也是比较谨慎，那效果呀就好。同理啊，在西藏地区啊，它也有自己的一套独特的藏药体系和藏药理论，这每一种医学啊，它都是一个自己的体系理论基础。你像维医啊，还有这个蒙医啊，还有这个瑶医啊，是不是都是如此的？这里面呢，还是那句话，方子一样，药材不一样，起到的效果都不一样。那这次呢，孟非老师啊，就给你们讲一讲治病应该怎么用药，用药怎么样用精，用精怎么样用好，用好了这个病啊才怎么样治得快。咱们以后啊，咱们慢慢的就孟非老师啊给你们讲这一类的东西多一点。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 400-651-5266，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
0: 好了，那刚刚说到啊，说藏药就好一点，为什么说藏药好一点呢？那你看哪是藏药啊，这一点呢要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絮叨絮叨。什么叫藏药啊？整个西藏地区，那西藏地区啊，它在行政单位上来讲，它叫西藏自治区。实际上啊，这个西藏啊大的去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歌啊？就李娜唱的那个歌，叫《青藏高原》，是不是啊？哎呀，这歌好听啊！雅拉索那就是青藏高原。哎，青藏高原怎么来的？那这个青藏高原有多大呢？它的覆盖面积有多大呢？我跟你说，这个一对比啊，那就吓人了。不得了啊，我们整个中国呀，在这个最西南，最最西南就是青藏，它是有两个行政单位，一个呢是青海省，整个青海省啊大概是100多万人，这主要的人口就是藏族和汉族啊，100多万人，青海啊人口不多的。第二个呢就是西藏，西藏的首府啊在拉萨，它是藏族自治区。实际上啊，咱们说的青藏高原，老百姓就认为啊，这青藏高原是不是就是青海和西藏啊？不是的。青藏高原呢，占地面积比较大，青海和西藏确实是在青藏高原上，但是呢，这青藏高原有多大呢？整个青藏高原所有的面积加到一起是250万平方公里，我们整个中国呀才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这250万平方公里是不是就相当于我们四分之一的国土面积了？那你们告诉我，这青藏高原大不大呀？这个青藏高原呢，可不只是青海省和西藏省，青藏高原包括这个周边的，你像云南一部分，它也属于青藏高原地块上的，当然它行政划分是属于云南省，实际上云南的西边这一圈都站在了青藏高原上，然后呢就是贵州有一部分地区也在青藏高原上，要不是说贵州的一些药材啊，它也跟藏药有类似，哎，就在这里，包括咱们第一次给大家发的这个刺梨啊，这个福利啊，就是贵州省毕节那边的这个地方啊，其实也属于青藏高原的周边了，就是边缘地带，也是这儿，也属于一种特殊的高原地区产生的这种药食同源两用的好东西，就是这个刺梨。再有呢就是四川，四川呢也是越往西地势越高，到了西面啊海拔也是2000多米以上啊，哎，尤其是阿坝州那一面，很多藏民都在那生活的，藏区里面很多藏民是在 四川那边有生活的，在云南那儿也有生活的呀，这个海拔够啊，环境都一样的。你看这个云南、贵州、四川，这都在青藏高原的外圈，同样它是属于青藏高原的相对低一点的地方。再往这面那就不得了了，到哪儿呢？青藏高原还挨着这个甘肃的那一片，然后呢青海再往北就是哪里啊？新疆。你看整个那一大圈全算上25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都属于青藏高原，包括新疆的南面地势也比较高的那块也是属于青藏高原的。你这么算下来，你说这青藏高原大不大？是不是就足够大呀？那青藏高原这么大的地儿，人口可没多少啊，整个青海西藏那么大的地儿，人口才小几百万，它都不如一个内陆地区的省会城市人来的多。这整个青海和西藏啊，那你说这么大的土地面积，是不是有很多地方从古至今，你别说从古至今了，就几万年、几十万年甚至几百万年都没有人到过那儿，那这个地方啊就是天然呐、纯净啊，一点污染都没有的。我们经常说这个喜马拉雅山，那喜马拉雅山呢不是哪个地方都有人去过的，包括珠穆朗玛峰，也就是最近这100多年，是不是经常有全世界的组织这个登珠峰的世界第一高峰，对吧？在中国有一面，在尼泊尔那面还有一面是能好攀登的，就从两面往上上一上。那你说全世界70多亿人，有几个上过珠穆朗玛峰的？那整个青藏高原上有太多太多的地方啊，叫亘古未变，它完全保持了自古以来的那种地理地貌、气候环境，天然无污染。包括它最占优势的就是它这个气温和海拔，这样的地方长出来的药材啊，我跟你说呀，药劲足啊，起效它也就快，属于什么呢？属于千百万年来它没变过。那你说这么高的西藏，这么原始的藏区，它地上啊出来的这个东西啊就不一样，尤其是在藏医当中呢，它又出了两个历史当中最有名的人物。第一个人呢，他叫谁啊？叫于妥云南工部，这被誉为藏医界当中的祖师爷呀。不是说是于妥云南工部创造了藏医，而是说于妥云南贡布这位活佛是他呀最早整理了藏医当中的一部旷世奇书，这个书的名字叫四部医典。那这四部医典呢奠定了藏医的传承，因为最早以前呢都是散散乱乱的传下来的，或者是口传心授，或者是呢记在这个贝叶上面当成经书传下来。只有于妥云南贡布这位活佛把所有的藏医精华编到了一起，创造了一本书叫四部医典。这部书的产生给藏医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这四部医典的位置啊，或者说在藏医当中的地位，就相当于中医当中的黄帝内经，就这个样子。你就可以想象一下重要不重要啊？那绝对是藏医里面最重要的。这是第一个人给藏医做了足够的贡献。那第二个人呢，就是近代的，当然现在呢他也圆寂了，是错如豺狼，也是一位活佛，更是一位大师啊。他把很多藏医当中失传的一些东西又给发掘出来了。你像在藏医当中有一个东西啊叫左肽，这个左肽啊用的什么做的呢？是用水银来加里面金属和矿石。哎，这个东西啊讲起来就复杂了，我就告诉大家，它是代表藏医学当中的巅峰之作。也就是说这个左肽啊现在此时此刻整个藏区都不超过10个人会炼制这个左肽。这种药材啊咱们就不说别的，用现在的话来说叫活死人肉白骨，那就意思只要这个人没死透，这左肽都能把他救回来，只要剩骨头都能把他肉长回来。当然说的有点夸张，但是藏医当中认为这个左肽就有这个神奇的功效。那你说吧，你说这藏医说到这儿，大家听了是不是很神奇啊？那我的这个老师啊是纳日，这藏语啊翻译过来叫黑黢黢的意思。实际上呢这纳日老师啊 在藏医当中啊研学这么多年

也是很有本事的一个人，我也是有幸拜了他为老师，才算是能够在浩瀚如海的藏医当中啊，我站了一个角，慢慢的在学习。那说到藏医里面的这些历史故事啊，还有传说以及传承啊，真的是几天几夜咱都说不完。那我呢就挑点简单的给大家聊一聊，你们听一听，哎，看看孟非老师啊说的有没有道理啊。那咱们就说日常当中你能够听到的一些东西吧，咱们就说藏药当中你听到过一些厉害的，那你要是听的最多的，我估计啊就是冬虫夏草。有没有听说过冬虫夏草啊？听说过吧？那说到冬虫夏草啊，这个东西就神奇，对吧？你说它又是虫又是草，到底是虫还是草啊？这现在啊早都给它研究透了。这个东西啊实际上呢就是一种寄生的蝙蝠蛾菌丝体。哎，这样的情况下呀，它就出现了一个相特征。这个双特征呢，一个呢啊是菌丝体，第二个呢是在蝙蝠蛾里面寄生的。你这种情况下它就具备了植物和昆虫的双特性。自古以来啊，这个冬虫夏草啊就属于名贵药材。包括到现在你看药店里面卖这个冬虫夏草，价格呀太贵了，一般老百姓真用不起。包括在我们中心里面啊，用到冬虫夏草都不多。很多这个人呢，在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人用的这个冬虫夏草啊，很多都是自己带过来的，家里面条件好的，然后呢藏区收这个也便宜，再有啊保真，人家自己带过来，我们中心里面很少用到，除非说一些特殊的药材这里面用到。再有呢，偶尔的时候我们有那个虫草精、虫草粉或者是那个虫草口服液，这类的呢量也不多，因为我们要拿出来虫草啊，有些时候人家这帮在我们中心里住的这些患者呀，人自己家里拿出来的虫草比我们这个还要好。人家说了，说我这个收购价都15万一斤，说我比你们那好，我们就不拿了。虫草在我们那儿可真不多，可是呢你要说是补肺补肾，在虫草这一块还是比较不错的，大滋补啊，虫草好。你说藏药当中还有一个药材，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了解过，叫什么呢？叫这个红景天。哎，这红景天呢它是个好东西。我们不说现在啊这个旅游热，经常啊一到什么五一啊十一啊，包括寒暑假呀，到藏区去看一看，还有很多人呢愿意开着车去自驾，就捞个自驾游啊，开着车带着朋友啊，或者带着父母到藏区旅游。不有句话吗，叫此生必驾318，从318国道就到西藏去了。这个事儿啊听起来很浪漫，实际上啊很危险。怎么说呢，你说从低到高几天的时间就到了西藏了，这海拔呀不适应啊，很多人太小瞧这个高原反应了。你就别说别的啊，到了青藏高原很多人都会有高原反应。你一到了平均海拔不用太高，2000多米，就哪里呢，你就到云南昆明2000米，很多北方人呢到了那儿就感觉头晕头疼，睡不着觉，晕乎乎的，呼吸困难，这都是缺氧了，高原反应。海拔越高啊，这个空气越稀薄，含氧量它就越低，这高原反应就来了。红景天呢它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啊，这种植物啊它是所有的药材当中，就是无论是中药还是藏药当中啊，它是耐缺氧最好的一个药材。你看我们一般来说缺血了，那缺血了你为什么难受啊，你缺血了无论是心肌缺血还是脑缺血，你血来的少，那滋养力就低了。实际当中啊，缺血还会带来一个最大的坏处，就是我们身体当中啊它需要消耗很大的氧气，这血液当中啊它载着这个氧气过来，就像车它带着氧气来，血液过来带着氧气来，氧气留在这儿，血液走了，它是这个样子的。你只要说是含氧量一低，这人呢瞬间就不舒服。这就是为什么

那么多人呢，到了高海拔地区有这个高原反应。如果说你要是做过功课呀，你就应该知道什么呢，就是如果你要到高海拔地区，你提前半个月到一个月，你就搞点这个红景天，你煮水喝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呢，红景天有非常好的提高耐缺氧的能力。你不只说是到藏区啊，就是你平时缺血严重了，经常感觉头晕，这个时候就是含氧量低了，你用上红景天都有用。哎，红景天就这么好个东西啊。如果说以后你要是说的经常头晕啊胸闷的，吃点红景天挺好的。我们到藏区之前，我们去都提前一个月，我们都自己吃这个红景天了。你要是嫌费劲儿，你就买这个红景天胶囊，一般一瓶大概是60块钱左右，你吃吧，挺好的啊。你看，这是一个有名的藏药。再有啊，在西藏当中还有个药材，这个听到的就少了。什么东西呢？叫圆根。这圆根呢，它是一个补肾、补气、温阳、壮骨而来的特别好的一个药。一般来说，这个关节不好啊，风湿啊、骨病啊，用到圆根的地方比较多。哎，圆根。再有一个药啊，大家很多人听说过，可是不一定见过，叫雪莲。哎呀，我跟大家讲个事儿啊，这孟非老师啊，见这个雪莲这么多年了，就见过两次。哪两次呢？第一次是在这个药材中心见的这个雪莲，干的啊，那新鲜的咱见不着。为啥？雪莲是国家的二级保护植物，你采一个是抓住了不行的啊，这犯法。还有一次呢，就是在这个雪山上见到了一次雪莲，哎，那种感觉啊，这跟当地人呢聊天就说过，说如果你能在雪山之中见到一朵盛开的雪莲花，那你好运都来了。这藏族人呢，见到了盛开的雪莲花呀，他是载歌载舞，围着这个雪莲跳唱，哎，很好。孟非老师见过，真的好看。这雪莲呢，也是在冰雪当中绽放，这就有意思了。在冰雪当中绽放，它是极寒的，可是雪莲呢是阳的，阳气中。这个东西啊，在藏药当中用的也不少。还有个药叫塔黄，哎呀有意思，长得像什么呢？我给你们形容形容啊，莴笋。哎，对，就跟莴笋一样，但是它比莴笋长得高，一般来讲1米多，也是保护植物。这黄色的，金黄金黄的，它长起来像一层一层的这个宝塔呀，很好的。藏民就有这个特点，他们要是见到了这特殊的药材啊，他们干什么了？他们会留着，就是自己不需要他们不采。你看他们留给这个需要的人。这藏民呢很淳朴啊。塔黄在整个藏区呢还有两个药材，就是深受藏民的一个喜爱，换句话来，藏民很重视。哪个重视呢？一个就是羊胎盘，第二个呢叫牦牛血。这羊胎盘呢是青海的羊还有西藏的牛是最好的，你记住这句话啊，就是用羊身上的东西是青海的羊全国第一，牛身上的东西是西藏的牦牛全国第一。这就出现两句话，叫青海的羊，西藏的牛。那我说到这个羊啊，羊身上啥东西能入药呢？就一个，就这个羊胎盘。咱们说到胎盘呢，可能有人听说过，这个人也有胎盘呢，只要是胎生的它都有胎盘。这人的胎盘呢叫紫河车，这自古以来呢都是名贵药材。为啥叫紫河车呀？这里有讲究啊，说是妇女生产第一胎，而且呢第一胎还要是男孩，就把这个胎盘呢拿出来，到了一个流动的河水边啊，一定要流动的水去洗这个胎盘。洗好了之后啊，你把这个胎盘一展开，哎，对着太阳一照，这个时候胎盘就是粉色的了。对着太阳这么一照，这个胎盘表面上面隐隐约约能看到一个马车带着个盖子，哎，很神奇啊。这个由此而得名，叫紫河车，就这么来的。那说到这个羊胎盘呢，在国际上就有一个东西啊，整个全世界公认的，这不是说中国公认，是全世界都公认的，就是用羊胎盘拿这个里面的东西给提取的，提取一个物质啊，叫羊胎素，把它做成了一种针剂。你就说这个针剂啊多贵啊，吓人呐、啊！
这一针下去就60万，就是一针呢，羊胎素啊，就从羊胎盘里提取的这么一针打进去60万。它有啥作用呢？让人年轻，让人容颜不老。你哪怕说你经常打，一年打一针挺贵啊，一年60万，你连着打上10年8年，这作用就出来了，就是到岁数了你看着跟年轻人一样。现在很多国际上的有钱人包括这些明星就好打这个东西，一针呢就60万，让人青春永驻，容颜不老，老的就慢了，就等于把这个衰老的开关呢给摁住了，让人不再变老了。当然呢，这钱儿也是够好的啊，60万一针管一年。你说咱们中国啊，现在就像这个小城市，这60万都能买套房子了，县城这60万都能买2套了。但是对人家来讲，有钱人啊，一针，像这个咱们中国，你看不有一个叫刘晓庆，就他各个国际上啊就发现了，发现什么呢？发现这个羊啊，全世界哪都有，可是呢，整个全世界来对比，中国青海的还有中国甘肃的这两个地方的羊啊，这最好，甚至比哪儿呢？甚至比什么宁夏呀、内蒙啊、新疆的还要好。这个不是孟非老师自己说，这是基本上国际公认的。你就包括咱们对比，就说羊肉啊，咱们绝大多数人都吃过。你吃这个羊肉，你不信你就对比一下，你会发现啊，这青海的羊还有内蒙古的羊啊，它嫩，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宁夏的这个羊啊，它香好吃，这个毋庸置疑的。可是你要说是整体来讲，无论是从口感、味道、软嫩这些地方来说啊，这青海的羊啊还真的就好吃，还真的就不一样。这就是什么？这就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呢得养一方羊。哎，你看青海的羊还有西藏的这个牦牛，这在整个中国来说，这就是独一无二的带有地标的这么特产。那在我们中心呢，就有一个药叫什么呢？就叫这个羊胎素的冻干粉，就是用羊胎盘做的，就是羊胎盘的冻干粉，哎，效果就特别好。孟非老师以前学中医的时候啊，我就没用过这个羊胎盘，是学了藏医之后啊，才开始用这个羊胎盘治病。你看，几乎我这边很多的患者我都给用过。这为什么说用到羊胎盘呢？这藏医治病啊，也是对气血这块啊有绝招，哎，尤其是对气这一块，但是治疗方式啊，它跟中医啊就不一样了。你看藏医治病，它说法不一样啊，它讲究什么呢？讲究黑白脉，讲究什么龙病啊，哎，赤巴呀，培根呢，这个呀，它是有一套自我的独立的完整的医学认知和治疗体系。在这一块上跟中医来说，这个就有区别了啊。这个东西要讲起来那就费劲了，讲个3-5天你都讲不完。可是呢，它无论是从中医还是说藏医来说，它任何病啊，它实际上跟气的运行啊它有关系，也就是说是我们这个气啊在身体当中起到了主导。有人说，那孟非老师，血不重要吗？血也重要，可是气更重要。你看我们说一个事儿吧，你听听，是不是说我们这人没气儿了？没气儿了怎么了？那没气儿不就死了？没听说谁没血了，咱们都说哎呀断气儿了，没气儿了，咽气儿了，是不是气若游丝了？你看这是不是就说这人不行了，死了呀？没听谁说哎呀这个人不行了，没血了，这个人不行了，血不咋地了。你看往前说的都重要，所以这气的运行啊最关键。那包括中医当中，我们不一直也说一句话吗？叫气行则血行。那为啥呢？他血为啥走呢？他实际上不就是气在后面推吗？那你看为啥你心脏缺血呀？为啥你脑缺血呀？是不是你的血不够啊？哎，不是，我们的血到底是够不够呢？你只要活着，你正常的情况下你血都是够的，必然够啊，就是呢来的少，就是往脏器里面来的少。为啥来的少啊？原因就是气儿推不动，推不过来，你往脑子里推的血少，这就不够用了，这就叫脑缺血。你脑缺血，你头晕吗？头疼吗？睡不好觉了，迷迷糊糊了，晕晕乎乎了，这就是脑缺血。实际上就是气推着血到脑子里少，
你造成了缺血又缺氧，就症状就出来了。

0: 那心脏是往全身送血的，他自己也用啊，对吧？你给自己用的这个血呀，它就要流经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这里面推是往全身推血，实际上自己心脏也得用。那你往心脏里推的这个血要不够，那心脏就闷呢，哎，胀、胸闷、压得慌、疼、憋气儿。那根本原因呢还是缺血。其实你找原因，咱们要找根儿嘛，对不对啊？那你缺血，
1: 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或者是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在万千好歌里面听见人情味儿。又到周五了，一到周末就想往外跑啊，逃离城市，然后躲到山里面，在夜幕降临的时候看群星闪耀。夏虫也为我歌唱，好像这一刻才没有辜负一个大好的周末。所以今天想跟大家来聊聊哈，夏天的限定绿色美学。大家喜欢夏天的绿色吗？也欢迎大家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啊，来分享你心中最能代表夏天的绿色。开场这一首绿色来自于莫西子诗，不要怕。

这是一首彝族的歌，莫西子诗啊，这是一位彝族的歌手，所以呢，这个歌声就是来自于大山里面，所以你从他的歌声里面就能看到、感受到大山的绿色，能够让人远离红尘都市，找到一份内心的宁静。所以今天想跟大家来分享你夏天珍藏的那一抹绿。我想这一抹绿色就是生活的休止符，让我们远离红尘都市的繁忙，回归大自然。好想去看星星啊。接下来这一首歌是出自于盲人歌手周云鹏的专辑《牛羊下山》，五色令人目盲，那么牛羊下山就有一份大自然的绿色。这首歌叫《不会说话的爱情》，还帮周云鹏拿到了2011年人民文学诗歌奖啊，写得特别好啊。他说，我们最后一次收割对方，从此仇深似海，爱到深处竟然有了恨，那这种恨又有了一种原谅的味道。

一首歌，听一首可以让你心动一下的歌。我想和你一起唱，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耳边，从未走远。我想和你一起唱，精致听觉时光，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这是顺子的歌，叫《星星》啊。每当天气很好，但是我心情没那么好的时候，我都会听这首歌，就感觉顺子的声音里面有一种力量，就好像鹰击长空，能带人飞离这片情绪的低谷。你好，我是王楠，这里是满是好歌的，我想和你一起唱。华语乐坛的好歌就好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多啊。我们接下来听朴树《猎户星座》。

这首歌叫《猎户星座》啊，这是朴树的歌。也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就是夏天的晚上，躺在草地上或者是天台上，抬头找星星。其实猎户座是冬天的星座，但是朴树把它写成一首歌，写了整整20年。我特别喜欢他歌里面的那句歌词啊，那些死去的人停留在夜空，为你点起了灯。你看啊，星星不只是星星啊，它还是我们想念的人，是走散的时光，是那些早就忘了却在某个深夜突然亮起来的记忆。刚才我们说啊，期待夏天的那抹绿啊，其实夏天也不只是绿，对吧？还有夜晚的星空，还有午后透过树枝洒下来的光斑，亮闪闪的，就好像把星星揉碎了洒在地面上。接下来这一首歌啊，也很适合在这样的午后来听，它唱的就是这种感觉。带我离开这里，到一个被遗忘的小镇，只想静静的和你相爱一生。带我走。

带我走啊，我喜欢他唱的找回我和你黯淡已久的星辰。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几颗星星啊，今天聊了好多星星哈、有的亮着，有的暗着，有的走丢了，有的你以为早就不见了，可是抬头一看他还在那儿。所以刚刚这首带我走啊，唱的是一种想要逃的心情，好像只要离开这儿换一个地方一切都会好起来。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逃是逃不掉的，你可以离开一座城市，离开一段关系，离开一份工作，但是你走到哪儿都会带着自己。所以比起被带走，可能更重要的是找到自己的那颗心吧。接下来我要给你听的歌就是这件事儿。他说，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夜空中最闪亮的星，请指引我靠近你。这是夜空中最亮的星，发行于2011年的歌，它是拿过当年迷笛奖的最佳年度摇滚歌。主唱毛川说，写这首歌的时候，他想的是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坦诚，有时候爱一个人，哪怕感觉到对方在说谎，你还是会选择相信。但是后来这首歌被好多人听到，大家从里面听出了不一样的东西，有人听出了爱情，有人听出了理想，有人听出了迷茫中的那点光。所以你看哈、星星的好处就是它不说话，但是每个人抬头看的时候都能看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夜空中最亮的星，唱的是黑夜里面的光。那其实找光不一定非要等到天黑，周末了可以出去走走啊，去山里面看看，去爬爬山，那里有夏天最浓的绿，有风吹过树叶的声音，有鸟叫，有虫鸣，那些声音，那些绿色，其实也是另一种星星啊。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就是在城市里面待久了，人会变得有点灰蒙蒙，但是你只要走进山里面，看到满眼的绿，听到风吹树叶的沙沙声，整个人就好像被洗了一遍啊，很清爽。那些想不通的事儿，放不下的纠结，在大山里面好像都变小了。你会发现原来生活不只有写字楼的灯光和手机的屏幕，还有那么多鲜活的颜色和声音。所以我说夏天的绿是治愈的，它不是春天的那种嫩嫩的怯生生的绿，是那种浓得化不开充满生命力的绿。所以站在那样的绿色里面，你会觉得好像什么愿望都可以重新再许一遍，什么梦想都可以重新开始。

那今天跟大家聊夏天的绿色哈，大家不妨趁着周末去感受一下大山里面的声音，去感受一下夏天的绿色啊。其实好的生活是需要休止的，就好像一首好的歌曲它要有休止符，所以其实周末就是工作日的休止符啊，好好休息才能够好好的继续去工作去生活。国外不是流行一个说法叫做 gap year 嘛，就是间隔年，就是指短暂的停下忙碌的工作，给自己放空休整一整段时间。但是我们工作之后发现很难去 gap year 啊，所以就可以有 gap day 这样的说法哈，那就是趁着周末啊，要好好的休止一下，逃到充满绿意的大山里面，看看星星亮起来，听虫鸣声渐起，那一刻真的是活在夏天啊。好吧，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给你留下这一首让我远离平庸的生活，感谢大家的陪伴收听，稍后是张一为你带来的都市下午茶，我是王楠，明天见。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章鱼居然有三个心脏吗？我们常在餐桌上见到的食物，八爪鱼确实不是一般的动物。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它们的能力过于强大，并且与众不同，以至于有人戏称它们是外星生物。章鱼有三个心脏，一大两小，小的两颗心将血液泵入鳃，大的那颗将血液循环到身体的其他部位。三个心脏的协调工作让章鱼血液得以输送。另外呢，章鱼拥有九个大脑，当然了，这并不是说它长了九个脑袋，而是说章鱼体内的神经元分布，它是高等动物神经系统结构和功能单位，也是大脑中的主要成分。还有啊，一般来说脊椎动物的神经元数量更多，比如狗子有 1.6 亿左右，而无脊椎动物基本很少，比如蜗牛只有20000个，但章鱼却是个例外，它竟然有5亿个神经元。所以说啊，章鱼真的是一个神奇的动物啊。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0: 都市下午茶，
1: 聊聊天，
0: 听听歌，
1: 省钱购物
0: 也开心。Lisa,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
1: 在九九一直播间问候大家的，还有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0: 同时呢，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Where the sun
1: is my brother。每天感谢大家伙这个时间段能够收听我的节目，
0: 嗯
1: 啊，这是我们俩把这档节目做下去的一个动力，是不是啊？
0: 是啊，
1: 我们节目啊，说实话，面对着很重的这个创收压力，
0: 嗯
1: 嗯，得有广告，
0: 对，
1: 是吧？
0: 是，
1: 嗯，这是我们全台为数不太多的，就是怎么说呢，创收压力极其大的节目，
0: 嗯，真的，
1: 你说。我们俩怎么整？
0: 挺难的。
1: 哎，
0: 努力呗，还能咋整？
1: 努力。

0: 没有用咋整？
1: 那就继续努力呗，努力的不够。
0: 我不是这样看的，放弃吧。
1: 在哪摔倒，在哪躺着。
0: 人生短短就这么几十年，何苦为难自己？是不是？咱俩不经常在节目当中PUA 咱们听众，其实也是在 PUA 我们自己，
1: 放过自己，
0: 对自己好一点嘛。
1: 是，没毛病，
0: 是不是？哎，但是日子还得过，我是觉得别太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
1: 对，
0: 然后也别太就是躺平，
1: 嗯，
0: 是不是？一切刚刚好最好。
1: 是不是
0: 、嗯、这个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啊，这个我们那个刚才都没讲，你就当没讲过，反正是。
1: 我们现在还是挺好的。
0: 说完就完了，哎，说完就完
1: 了。对，事儿过去了。
0: 没错。节目一开始啊，这个逗大家开心一下。当然听我们节目不仅仅有开心，更重要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实惠和福利，
1: 对，
0: 让大家听我们节目有所收获哈。节目一开板，我们俩都愿意跟大家聊聊生活方面的一些话题哈。你看天这一热呀，很多人的这个家里面就会备一些果汁，尤其会在冰箱里。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哎呀，有的时候热的时候，一口冰镇的鲜榨果汁下肚，那就是我跟你讲，
1: 爽。
0: 哎，对了，
1: 是不是？
0: 但是真相是啥呢？你花的特别贵的价钱买回来的什么，比如说100%果汁呀、NFC 鲜榨果汁呀等等这些饮料，他们的生产的工厂里头可能没有一颗水果。
1: 没有水果。
0: 对，更扎心的是什么呢？就算你千挑万选买的是真正的纯果汁儿，它照样不算是健康的饮品。
1: 对，这个我知道。
0: 果糖超标啊，
1: 对，
0: 尿酸飙升啊，
1: 是啊，
0: 脂肪肝也会找上门啊，
1: 没错，
0: 对不对？你看最近呢、咱说这个山东，然后电视台，然后就实地暗访了河南多家果汁代工厂，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现实，就是这些工厂的生产车间里面既没有水果，也没有鲜榨的设备。所谓的鲜果冷榨 NFC 果汁，实际上就是用水还有浓缩原浆勾兑成的
1: 调的。
0: 对，而且人家厂家的话，负责人也说了，低价不可能鲜果鲜榨，对吧？
1: 是，
0: 所以他们为了应付检查，他们就在包装上玩文字游戏，把这个100%还有 NFC 等等标注顺序进行调换位置，来打这个擦边球。哎，那么其实NFC 到底是个啥？哎，其实 NFC 它是非复原果汁的英文的缩写，也就是原榨果汁。
1: 对，
0: 那么按照咱们国家标准来说 ，NFC 果汁必须以水果为原料，经机械方法直接压榨，是不能够经过浓缩的，而且不添加外源水，就换句话说，真正的 NFC 果汁的配料表只能有一种成分，
1: 水果，
0: 某某果汁，
1: 对，
0: 哎。就是一说的什么水果果汁，那么如果配料表里但凡出现了水，那它就不是 NFC，
1: 它就不是原榨的。
0: 对，那么商家如果拿浓缩还原果汁冒充 NFC， 这个是什么呢？
1: 诈骗。
0: 对，虚假宣传。
1: 对，
0: 哎，那么很多人买果汁根本分不清什么果汁啊、果汁饮料啊、果味饮料啊这三大类，其实关键就一个方法。你说什么？看配料表，
1: 对，
0: 还有它果汁的含量。
1: 是。
0: 那么比如说果蔬汁，这个果汁含量就必须达到100%，或可溶性固形物符合咱们国家标准对应的指标。
1: 对。
0: 那么果汁饮料或者是复合果蔬汁饮料，果汁的含量最低要求为多少呢？10%。
1: 10%。
0: 对，这是果汁饮料啊。那么果味饮料 果汁的含量低于10%，那么它主要是靠什么呢？糖啊、香精啊、酸味剂调出这个水果味儿。
1: 它属于调味儿的。
0: 对，所以提醒大家，别被口感呐、啊，还有他们的宣传噱头啊带偏了。买之前要看什么？
1: 配料表。
0: 这个不仅要买果汁要看配料表，
1: 买什么东西
0: 就是你买吃的就一定要看配料表。
1: 没错没错，
0: 对不对啊？很多勾兑的果汁的含糖量是非常高的，这个好理解。

0: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啥呢？即使是鲜榨的纯果汁也算不上健康的饮品。刚才我说没说、嗯、
1: 说了
0: 对吧，果汁不算健康饮品，所以你千万不能拿它当什么喝呢？
1: 水喝。
0: 对，因为如果你经常喝的话，血糖升的会更快更猛，
1: 对，
0: 不减肥反而容易胖，
1: 增肥。
0: 因为有很多人说的话，我不吃饭，我喝点纯果汁，100%的纯果汁。

0: 电话问前台才知道酒店倒闭了。
1: 不是，我想知道怎么回事。
0: 他正住着呢，倒闭了。这位女士怎么回事哈？她呢，就是前一天晚上，然后的发现那个前台只有一个小姐姐在忙。当天晚上呢，已经把剩余的房费都退了。然后呢，停电之后，她也找不到其他酒店重新入住了。后来呢，就有记者给这个酒店打电话，一直都没有人接听。然后入住这个小姐姐哈，她就透露说自己帖子评论区有貌似酒店的其他工作人员出来解释了，说当时呢他们几个人和经理外出办事儿了，后来回到酒店一直忙着联系客人去退费，一直到凌晨。他们接到消息也是非常突然的，因为是一个连锁酒店，他们接到消息也很突然，而且他们的工资还没有要到呢。
1: 也就是说这个酒店住着住着然后就倒闭了，
0: 就黄了
1: 啊。其实就是你也可以就是睡到第二天早晨，也可以，
0: 可以，
1: 你毕竟是个连锁酒店，
0: 但是停电了。
1: 哎呀，太吓人了。
0: 真的，所以出门在外哈，有些重要东西还是应该放身边，万一有什么事儿呢，是吧？That's
1: where I belong。 好吧，大家听我们节目啊，求求你跟我们互动一下吧。
0: 玩会儿。
1: 对，呵呵，把你的电话号码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参与一下我们的数字密码拆盲盒送礼物的互动环节。今天我们依然会从所有发来的这些电话号码当中选择一个，我们在4:30左右，导播会主动把电话回拨给你。如果你接了我们的电话，咱们唠两句，叫个朋友，我们还有5份实实惠惠的礼物会送给你。
0: 第一份呢是价值8.8元的现金红包，第二份价值80元每日坚果一箱，第三份呢是昆雅美甲提供的价值398元的美甲服务，第四份价值598元法国原装进口红酒双支大礼盒，第五份想看啥电影都可以满足的电影票2张。
1: 行了，如果现在你没啥事儿，希望你参与一下我们的互动啊，先关注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号，把你微信右上角那个小加号点开，找到添加朋友点开，再找公众号点开，然后你在里面输入5个汉字第二种生活，
0: 第二种生活，
1: 第二种生活是我们公众号的名字，二是2横杠的2，然后你搜索一下，搜索到了你就点击关注，关注成功之后就把你的电话号码输进去，点击发送，直接发送过来，到时候我们就会把电话给你打回去了啊。再说一下我们公众号的名字是第二种生活，现在赶紧搜索关注，我们等着你发你的电话号码。
0: 好了，接下来是张一的茶歇时间，我们先聊聊有趣的事儿，听听好听的歌，稍后依然是茶桌小王为您带来的福利秒杀环节。
2: 欢迎收听张一的茶歇时间。

我们都知道哈，运动呢对睡眠是有好处的，而且这个好处还不小。近年来呢，有多项随机对照试验都发现，规律运动是可以显著提升睡眠质量和效率的，减少夜间醒来次数，甚至呢会让你更快的入睡。很多人以为说啊，运动的助眠效果呢主要是来自于累，就是用各种高心率啊高强度的运动把身体搞到力竭，然后我们一沾枕头就可以秒睡了，主打一个把自己累趴，失眠就追不上来。这样做呢，能睡好的朋友不用怀疑，坚持你的坚持。但是研究发现说啊，助眠效果最好的运动其实并不是那些累死人的，而是听起来没啥运动量的正念运动。说几个你熟悉的代表啊，比如说太极、瑜伽、散步。不要小看这些运动哈，他们呢真的可以帮你每天慢慢悠悠动一动，晚上迷迷糊糊睡一觉，非常值得一试。其实呢，正念运动哈，它也不是说某个特定的锻炼方式，而是一类把注意力拉回当下，专注身体感受的运动。它的核心呢是有三个关键词，第一个就是要慢，动作节奏不快，不要追求一些爆发力。第二个是专注，不分心，不刷手机，不要想着赶快做完。第三个呢是呼吸要同步，动作和呼吸配合，让大脑从战斗逃跑模式切换到休息恢复这样的模式。常见的正念运动呢是包括瑜伽、太极、普拉提、行走、冥想式慢走、呼吸结合拉伸等等。2025年的一项荟萃分析当中呢，研究团队梳理了22项高质量的临床随机对照试验，一共呢纳入了1348名失眠患者，分析了13种不同的睡眠干预方式。分析就发现说哈，在各种运动方式当中呢，慢悠悠的瑜伽、太极、步行、慢跑助眠效果是最突出的，其中呢瑜伽要高于太极，高于步行和慢跑。同时啊，研究还发现说不同类型的运动对睡眠的改善有着不同的侧重，比如说瑜伽它是最全面的一种改善，那像太极呢它效果比较稳，而且维持的时间比较久，那步行或者慢跑呢是可以改善我们白天的状态的。如果说你做其他运动也能有效的助眠，那继续就好了，不要拘泥于形式哈。但是要注意的是，一般呢建议睡前1到2个小时不要做一些剧烈的运动，以免体温和肾上腺素的水平过高会影响我们的睡眠。

0: 李宗盛，不懂越过山丘的一刻不得闲，不懂周杰伦，不懂青花瓷里早已埋下莫吉托的伏笔，不懂嘻哈的北北，不懂乐队的狂热，不懂为什么。
1: 无论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五味杂陈，都要说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2: 棒棒棒棒棒。好了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一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儿啊。
3: 好嘞，
2: 这个一啊，一聊到这个健康话题，我们总绕不开心脑血管儿，
3: 是
2: 因为心脑血管疾病可以说是目前人类死亡病因最高的头号杀手了啊。
3: 没错，其实你看看哈，我们身边有多少人都是因为心脑血管问题，然后呢，突然间就离开我们了。
2: 对，特别多，尤其近期是不是？
3: 对，
2: 尤其对于中老年人健康的威胁还更大。
3: 嗯，
2: 心梗、脑梗、血栓，那真的是防不胜防啊。
3: 是，如果说你经常有头晕发沉、手脚发麻、血压血脂不稳、胸闷气慌、气短乏力、记性变差、脑子发懵，
2: 嗯，
3: 平时呢久坐熬夜，
2: 还有爱吃重油重盐的等等吧。
3: 对对对对，其实这些都是血管在给你发一些预警信号，就提醒你说你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了。
2: 没错。那么说到海豹油，很多人应该都知道，
3: 对，它是鱼油、磷虾油之后新一代的更高端的心血管的养护天花板。
2: 没错，它对包括心血管、神经、骨骼和关节、眼睛还有皮肤等等，其实都特别特别好啊。
3: 没错，
2: 海豹油啊，它是由北极圈极地海豹精纯萃取的。
3: 哎，全球只有三家可以合法的捕捞的机构。
2: 没错，所以它的原料是极其稀有、极其珍贵的、啊。
3: 是是是。
2: 那么海豹作为哺乳动物，它的脂肪酸结构跟我们人体的内在结构是一样的，
3: 对，所以说它吸收率是远超普通的鱼油的、
2: 嗯、
3: 内脏吸收没有任何的负担。
2: 哎，这一点其实对于常年吃药的人群来说就更好了啊。
3: 没错。
2: 那么海豹油之所以能够成为我们心血管健康的保护利器，
3: 嗯，
2: 因为它其中富含完整的欧米伽家族，
3: 哦，
2: 就是欧米伽三、六、七、九，它全都有，
3: 很全面、啊。
2: 对，再加上 DHA、EPA 和独有的 DPA，
3: 嗯，
2: 这几大成分相辅相成，共同作用，就有助于修复心梗和脑梗引起的心脑细胞损伤，提高我们大脑记忆力和神经系统。
3: 对，其实这个海豹油啊，它能够阻止细胞发炎、
2: 嗯、
3: 还有就是心血管老化这个现象。
2: 对，
3: 它对心脏和大脑健康强有力的一种支持，尤其它对脑血栓、中风后遗症、老年痴呆有着非常好的效果。
2: 这么好的东西今天来到这一时段秒杀，
3: 嗯，
2: 我们俩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来自加拿大原装原瓶进口的海豹油。
3: 对，注意我们说的哈，原装原瓶。
2: 对，我跟大家讲哈，这个海豹油可是闻名全世界啊。
3: 对，它是有着北极黄金油这个称号的。
2: 嗯，真的是断货王，能够两年多的时间没来我们节目了啊。
3: 差不多吧。
2: 对，最厉害的是啥呢，咱这款海豹油它拥有市面上最全面的心血管养护配方。
3: 嗯，
2: 刚才说了欧米伽三、六、七、九全部给你配齐了。
3: 对，
2: 还添加了鱼油和磷虾油根本没有的珍贵成分 DPA、就做到了营养全覆盖。
3: 这是什么概念呢？
2: 就是它这种组合能够有效清理血管，然后预防三高，调节血脂，强效护心，四效合一，
3: 一粒就够用
2: 了。没错。哎，那么这里咱得先跟大家说一下哈，
3: 对，
2: 大家对鱼油非常熟悉了，
3: 是啊，
2: 都知道它对心血管特别好。
3: 对，然后后来大家又知道了磷虾油比鱼油更好，
2: 嗯，
3: 吸收也更高，所以很多人都换成了磷虾油了。
2: 但是我跟大家说，到了今天，海豹油才是真正更高端、更稀缺、效果更加倍的新一代产品了。
3: 是，
2: 它已经是心血管养护领域的，咱就说天花板的级别了，
3: 就咱又升级了。
2: 对，就到头了。
3: 对对对。
2: 那么咱是从鱼油进阶到磷虾油、现在再进阶到海豹油。
3: 一句广告词儿哈，一代更比一代强。
2: 对。

0: 哎，那么说我们吃鱼油主要吃的是什么？
1: 其实就是吃它里面那个欧米伽三。
0: 嗯，但是鱼油里面只有欧米伽三，
1: 所以就吃它欧米伽三嘛。
0: 对，它也只有就是 EPA 和 DHA， 因为 EPA 和 DHA 就是在欧米伽三里面嘛。
1: 是是是。
0: 而咱们这个海豹油，它是欧米伽家族基本上全都含有了，
1: 非常全面。
0: 这就是它和其他心血管产品最大的一个区别了。
1: 没错。
0: 那么咱这个海豹油，它一粒所含的欧米伽三高达220毫克，
1: 含量很高。
0: 什么概念呢？就是其中 DHA 是90毫克、EPA 达到了70毫克， DPA 是38毫克。
1: 哎，这个含量是要比一般的鱼油、磷虾油高出很多很多的。
0: 对，那么 DHA 是什么呢？
1: 脑黄金啊。
0: 对，
1: 它是大脑细胞形成、发育和运作不可缺少的一种物质。
0: 对，
1: 就是维持我们大脑的正常运作。
0: 嗯，
1: 你像啊，从老年人到咱们成年人，这个是每个人都需要的。
0: 对， EPA 则被称为是血管的清道夫。
1: 对，
0: 直白点讲，它就是
1: 血管的洗洁精。
0: 对，因为它能把血管洗干净。
1: 是啊，
0: 它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调节血压，预防血栓，还有动脉粥样硬化等等功效，其实都是特别好的啊。
1: 对，咱们再来说一下哈，这款海豹油当中呢，有一个非常非常珍贵的，叫做 DPA 这种物质。
0: 嗯，
1: 它是管什么的呢？
0: 嗯
1: ，DPA 啊，目前只在人类母乳和海豹油当中有发现。
0: 对，
1: 其他的你像什么鱼油中的欧米伽三啊是没有这样的物质的。
0: 嗯，
1: 这个 DPA 啊，它可以防止脂肪垃圾在我们的血管当中堆积。
0: 嗯，
1: 所以就可以有效的防止血栓的形成。
0: 太厉害了。
1: 而且它还能改善我们肠道吸收，帮助缓解新陈代谢这个问题。
0: 嗯，很多中老年人经常会有头晕手麻，
1: 嗯，
0: 血脂粘稠，说记性变差了。
1: 哎，多危险
0: 啊，对吧？那么对我们血管和大脑特别好的这个 DPA， 咱这个海豹油里不仅有，
1: 嗯，
0: 而且它含量是非常充足的。
1: 对，
0: 这个是鱼油磷虾油所比不了的。
1: 没错。
0: 那么接下来给大家总结来说说欧米伽全家族的作用好不好？
1: 嗯，
0: 刚才咱说了，咱这个海豹油它是真正的欧米伽全家桶。
1: 对，
0: 就欧米伽三、欧米伽六、欧米伽七、欧米伽九它全都有，
1: 咱很全面
0: 啊。先来说说欧米伽三吧好不好？
1: 嗯，
0: 它是护心护脑护眼的核心营养。因为它里面的 EPA 是管清血管的。
1: 对，
0: DHA 是管护大脑的。
1: 对，
0: 对吧？
1: 还有这个欧米伽六啊，它是能够降低血液粘稠度的，可以减少血管的拥堵。
0: 欧米伽七是可以软化血管，减少斑块阻塞的。
1: 嗯，还有欧米伽九啊，它是帮助舒张血管，然后保护血管壁内皮的功能。
0: 你看，给你长知识了，就是一套配齐了。
1: 是啊，
0: 全方位养护你的心脑血管。
1: 对，
0: 这是咱这个海豹油跟其他心血管类产品最大的一个区别啊。
1: 所以说它是天花板。
0: 对，当然这款海豹油最最厉害的地方，
1: 嗯，
0: 还是它清理血管、预防三高的强大功效。
1: 对，你说咱中老年人怕什么？
0: 嗯，
1: 其实就怕血脂高、血压高、血糖高，怕血管堵、血栓多。
0: 哎，对，总结太到位了，
1: 是不是？
0: 咱这款海豹油它专门针对血管垃圾，清理那个油脂。
1: 嗯，
0: 降低血液的粘稠，保护血管黏膜，增强血管的弹性，就是从根源上守护心脑血管的健康。
1: 咱就啥都不用怕了。
0: 啊，这个真是太好太好的东西了啊！
1: 真太好了。
0: 接下来赶紧来说说价格啊！
1: 嗯，
0: 我们必须要强调的是，咱这款海豹油它是加拿大原装原瓶进口的，
1: 没错。
0: 它一瓶呢是60粒呢啊，每天吃一粒就够了。它一粒能顶普通鱼油10多粒呢，
1: 那可不。
0: 正常官网售价是498一瓶，
1: 嗯，
0: 而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是买一瓶再送一瓶。
1: 对，
0: 当时两瓶的秒杀价一共才只需要
1: 398块钱。
0: 为什么我俩记等等的？
1: 因为我买了。
0: 这个价格其实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啊。
1: 对对。
0: 但是今天作为咱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啊，今天我们的价格还有优惠。
1: 哎呦我天，你又要降价，你再降、
0: 啊、
1: 再降再降50块钱。
0: 你咱俩搭档多长时间了？你这么瞧不起我吗？
1: 我听不了这个。
0: 必须凑整，再直降100块钱。也就是说，秒杀价现在变成298了。
1: 那赶紧抢了！
0: 哎，先别着急抢啊，咱节目风格是啥？你忘了？
1: 既讲价还送点东西。
0: 对，赠品还没说呢。所以今天我们通过广告之换，跟厂家又要了赠品。
1: 太好了，那今天太划算了，是不是再送一瓶？
0: 必须的呀，
1: 是吧？
0: 咱节目的影响力不是摆在这儿吗？
1: 对，
0: 这小王的实力不是摆在这儿的吗？
1: 是。
0: 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今天每个人还有加送，再加送一大瓶。
1: 太划算了，今天咱就是买一瓶，然后送你一瓶。
0: 嗯，
1: 前100个名额。

0: 我再送您一瓶，
1: 对，
0: 一共就是三大瓶的海豹油了，秒杀价，一共才只需要298块钱，
1: 原价将近1500，那咱今天200多块钱，298就搞定了。
0: 是啊，
1: 它一瓶是60粒，一天吃一粒就够。
0: 对，所以算一下，三大瓶足足6个月的时间，半年。
1: 半年的量，平均一个月才花40来块钱。
0: 你还心疼钱啊？
1: 我跟你讲，就这个价，谁告诉我说玩我吃不起，我就跟谁急，我跟你讲。来吧，做好准备抢先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伟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它就是只在母乳和海豹油当中才有的珍稀成分，
0: 嗯，
1: 别的地方没有，
0: 都没有了。
1: 被称为是血管清道夫的助推器，
0: 嗯，
1: 就是它这个东西可以转化 DHA EPA， 促进吸收效率，维护修护心脑血管的能力是 EPA 的10倍还多。
0: 对，它其实啊，特别适合那个血管弹性比较差，
1: 嗯，
0: 然后有斑块风险的中老年人。
1: 对，
0: 所以说啊，无论你是有血压问题，还是说你高血脂，还是说心脏不太舒服，血管有垃圾，嗯，你吃咱这个海豹油特别特别的对症。
1: 对，它会通过4步做到清理血管，预防三高，调节血脂，强效护心。你看啊，第一步
0: 咱解释一下，
1: 就是它能够修复我们大脑神经，同时疏通脑部的血栓。
0: 对，第二步呢，就是精准定位血管当中的一些游离的血栓，然后呢进行迅速的分解乳化顽固的脂质的垃圾，从根本上哈就能够杜绝血栓的形成了。
1: 好，再看第三步，
0: 嗯，
1: 针对三高朋友，它会加速代谢身体内多余那个脂肪和垃圾，就能够帮助你稳定血脂，抑制并发症。
0: 对，最后一步呢，就是海豹油当中的全谱系的 Omega， 它是可以强效护心的，养护我们的心脏，
1: 嗯，
0: 所以说啊，咱这个海豹油中老年朋友不用多说，这个你是必须要吃的。
1: 对，
0: 即使说哎，我现在心血管我没啥问题呀，也要吃。
1: 为啥呢？
0: 预防大于治疗，
1: 这话说的太对了，
0: 真的是。
1: 好了，我们俩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好不好啊？必须要强调的是，咱这款北极海豹油它是加拿大原装原瓶进口的，啊，
0: 没错
1: 啊。对了，刚才我们还忘说了，咱这个是胶囊啊，
0: 胶囊，
1: 而且还是软胶囊呢，
0: 嗯，
1: 吸收率好上加好。
0: 没错，
1: 它一瓶呢是60粒，正常官网售价是498一瓶，
0: 嗯，
1: 而咱节目之前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一瓶再送一瓶，两瓶当时的秒杀价是398。
0: 对，
1: 这个价格其实也都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啊。
0: 是啊，
1: 但是今天作为我们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刚才说了，我们今天还有优惠。
0: 今天这个优惠力度太大了，嗯，我真以为说你再便宜个20-30就可以了，
1: 嗯，
0: 我真没想到你能直降100块钱。
1: 也就是说，咱现在的秒杀价变成298了。
0: 嗯，
1: 另外你别忘了，咱节目的风格是
0: 既讲价，咱们还得要点赠品，
1: 所以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跟代理商又要了赠品。
0: 所以你说多划算呀，价格便宜了，咱还有赠品呢。
1: 我跟代理商说了，你就这么长时间没来我们节目了，你得送点东西啊。
0: 对，
1: 送咱就大大方方点，
0: 咱就敞敞亮亮的。
1: 对，所以今天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加送一大瓶。
0: 咱就是说啊，今天是买一瓶然后送您一瓶，
1: 嗯，
0: 前100个名额哈再送您一瓶，一共是三大瓶，秒杀价才298块钱，
1: 原价1000好几百呢，咱今天200来块钱，298就搞定了。
0: 是啊，
1: 每天你吃一粒儿，一瓶能吃2个月。
0: 对，
1: 三大瓶就是整整够吃半年的量。
0: 是，
1: 就这个价，是不是比咱买普通国产的鱼油还要便宜好几个来回？
0: 真的，我跟你说哈，就咱今天这个海豹油，不管谁听节目哈，这个真的是应该人手一套的，至少人手一套。
1: 对，就做儿女的必须给父母买2套。
0: 对，
1: 是吧？因为海豹油属于高档保健品呢，
0: 正常卖的特别贵。
1: 而今天咱这个价格能这么便宜，我觉得现在听节目的一些叔叔阿姨、中老年人就更不用说了，对不对？
0: 是啊，
1: 心血管这是大问题呀，
0: 对
1: 不对？
0: 另外哈，我们特别要说的就是，现在有多少年轻人其实早早的他就戴上了三高的帽子了，
1: 一体检都三高。
0: 对呀，啊，你像咱平时工作压力挺大的，然后很多人长期要熬夜加班，
1: 对，
0: 久坐不动的，
1: 嗯，
0: 天天吃外卖，吃那些高油高盐的人群，
1: 身体长期处于透支的状态，
0: 嗯，
1: 血管是不是提前老化？
0: 对，
1: 血管里的垃圾毒素是不是越堆越多？
0: 是啊，
1: 你不知不觉的话，就成了心梗、脑梗的高危人群
0: 了。对，你可能现在你看起来没有什么症状哈，嗯，但是隐患重重。
1: 对，所以赶紧把咱这个海豹油吃上，咱日常啊做好心血管养护，
0: 对，
1: 把血管垃圾给它清一清，
0: 嗯，
1: 稳定我们的三高。 能大大降低心梗、脑梗这类重大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率啊，对不对？
0: 是，你再说哈，三大瓶足足够吃半。

0: 年的高档的这个海豹油，今天才多少钱？
1: 298。
0: 你还寻思啥呢？真的。
1: 所以能打进电话，一定要多订两套，对不对？
0: 订三套都行。
1: 因为像这种加拿大大品牌来我们节目一次，实属太不容易了。
0: 对，你下次来的话，你真不知道猴年马月了。
1: 哎，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八八幺幺八八三零，
1: 八八幺幺八八三零，
0: 八八幺幺八八三零。
1: 大家都知道海豹油它是鱼油、磷虾油的新一代升级款。
0: 对，
1: 然后它除了对于心脑血管好，对三高啊、对心脏啊这些问题效果其实也特别好，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尤其三高人群是一定要吃的啊。
0: 没错，咱这个海豹油哈，它的活性是超级高的，一粒呢大约是等于十粒那种普通鱼油的吸收效率。
1: 对，
0: 你知道它为啥这么强吗？
1: 为啥呢？
0: 它是哺乳动物来源，就是跟咱人体结构是高度相似的，
1: 对，
0: 吸收效率就远超那些冷水鱼来源的鱼油。而且哈，北极海豹呢只是生长在北极的深海，
1: 这个都知道。
0: 对，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它不会像海里那些大鱼体内重金属含量高的，所以它比那些鱼油吃起来要更加安全。当然它的营养也是要更加丰富的。
1: 而且刚才我们说了哈，咱这款海豹油欧米伽家族基本上都含有，
0: 而且都是高含量。
1: 我们给大家简单来说一下哈，欧米伽三是220毫克，
0: 是
1: 其中 DPA 是90毫克， EPA 是70毫克，DPA 达到了38毫克啊。
0: 欧米伽六它是22毫克，欧米伽七呢是130毫克，欧米伽九是270毫克。
1: 哎，你就看看，就这么多的好东西，对大脑、对心脏、对眼睛、对关节、对皮肤其实都特别好，
0: 尤其是对血管啊。
1: 对，
0: 它是多管齐下，它是可以做到哈降低总胆固醇、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的水平，减少血管脂肪的堆积，会让我们的血管更加的顺滑，更有弹性，
1: 从根源降低心脑血管问题的发生风险。
0: 是啊，
1: 所以说实在的哈，心脑血管没问题了，那我们基本也就不怕得什么重大疾病了，对不对？
0: 对啊，
1: 一瓶60粒，市场价498一瓶，咱今天是明星产品返场活动，相比之前我们的优惠力度要更大。
0: 对，
1: 买一瓶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一瓶，一共3大瓶，足足半年的量，我们的秒杀价一共才只需要
0: 298块钱。
1: 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回了，导播间的电话都炸线了，
0: 肯定是好东西，大家都在抢。
1: 特别要说的是哈，咱这款海豹油保证加拿大原装原瓶进口啊。
0: 对，它成分真的是超牛，它是集齐了欧米伽全家族了，欧米伽3、6、7、9人家全都有，
1: 还有独有的母乳级 DPA 的成分，就是强强联手畅通你的血管啊。
0: 对，所以不管你是经常什么头晕发沉啊、手脚发麻呀、胸闷心慌呀，还是说咱血脂偏高、血管有一些斑块、动脉粥样硬化，只要你是三高人群、中老年朋友，还有平时如果说你熬夜久坐，爱吃那些重油重盐的、血管有隐患的一些年轻人，咱这个海豹油赶紧安排给他吃上。
1: 因为海豹油是高档保健品啊，
0: 对，
1: 它不像鱼油那么多品牌，市场上随处可见，对不对？海豹油它产量非常的稀缺，它就北极圈产这个东西，对吧？
0: 其他地方它也不产呢，
1: 所以海豹油卖的就很贵。
0: 对，
1: 便宜的一瓶都得300-400，而咱今天价格这么便宜，你赶上了遇上了啊，你完全可以多囤两组，对不对？
0: 对，你关键像加拿大这样的大品牌哈，下次来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了，他都2年多没来了。
1: 对，这次我跟你讲哈，这是我求着人家来的，
0: 求求你了。
1: 对，真的是价格方面真的是给足了我们的面子、
0: 真的是便宜太多了。
1: 要不然你随便去看看，随便你去打听打听海豹油正常卖的多贵呀、
0: 我们上次买多贵呢。
1: 加拿大原装原瓶进口的大牌海豹油，咱今天3大瓶，足足半年的量才298，
0: 对，
1: 原价1000好几百呢啊。
0: 哎，你看我们导播跟我们说了哈，现在打进电话的都是两组三组这么定的。
1: 哎，这个海豹油保质期是3年的哈，哦，好日期的，趁有活动一定要多囤几组哈。
0: 是，
1: 啊，养护心脑血管多重要啊！
0: 血管问题，我跟你说啊，你拖一天，这个风险真的是多一分的。
1: 嗯，别不当回事儿哈，嗯，再等就没有。

0: 不赠送了啊，行了，最后我们俩再来强调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88118830 88118830。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1: 从清晨到日落，每个心怀梦想的人都在寻找着人生的密码。从街角到海边，每个角落隐藏着无数的新奇，等待你的发现。这里是你好生活，伴你一路好心情，给你满满正能量，为你的梦想加油。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

0: 好了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西门小飞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好不好啊？
1: 好的。
0: 这个飞姐，你说现代健康的饮食新观念是什么？
1: 宁吃水里游的，不吃地上走的。
0: 没错。所以你说我们日常是不是要多吃鱼，少吃肉，这样才健康，对吧？那么来到今天这一时段秒杀，我们俩就给大家带来了好吃又营养的金枪鱼罐头。金枪鱼大家伙都知道它是深海鱼，对吧？除了好吃还特别有营养，当然卖的也不便宜啊，对吧？
1: 我就特别喜欢吃金枪鱼
0: 啊，
1: 你发现没，它有点像肉一样
0: 啊，对，
1: 吃起来特别香，而且口感还带点微甜。有的时候一去吃日料啊，咱都点一份，
0: 对，
1: 蘸点辣根塞到嘴里，又滑又嫩的，
0: 太美味了。金枪鱼啊，它含有大量的优质蛋白和欧米伽三系列不饱和脂肪酸，同时还含有 DHA 和 EPA 的成分，所以咱说常吃金枪鱼对于中老年人心脑血管还有儿童的智力呀，包括视力发育都非常的有好处，对不对啊？
1: 金枪鱼啊被称为是水中珍品，海底小牛肉。有时候咱们逛个市场逛个超市，偶然遇到有卖的，就买点回去吃，每一小块的100好几十啊，太贵了，真贵啊。
0: 但是有了咱今天这个金枪鱼罐头以后，那真是你想吃随时就能吃上了，而且它除了打开罐直接吃，你还可以用这个来做个盖饭呢，做个沙拉呀，做个三明治什么的，尤其早餐咱就就个粥吃，我跟你讲都超有营养，反正吃法是多种多样，对吧？
1: 是的是的。这金枪鱼罐头可以说是既好吃又有营养，
0: 对呀，
1: 食补价值非常高。那么咱们今天这款金枪鱼罐头里的金枪鱼呢，还是去皮去骨的大块肉，
0: 对，
1: 满罐鱼肉
0: 啊，
1: 含肉量是特别的高，
0: 而且它全部采用的是新鲜的金枪鱼加工。金枪鱼你新不新鲜？我跟你讲，一吃它就能吃出来，对不对？
1: 那当然了，有的一些金枪鱼在冷库里放好几年的，它才去做那个格外的味儿
0: 啊。
1: 一个是你也吃不出来鱼本身那个口感，好吃的口感了，
0: 对。
1: 另外一个，它的营养价值就大打折扣。
0: 你看，一看就懂。
1: 咱们这个金枪鱼罐头我是吃过的，就是那个鱼肉是特别嫩滑的，
0: 对，
1: 口感特别好，真的能吃出来新鲜金枪鱼肉那种鲜甜口感。
0: 对，它的制作工艺跟传统的制作工艺不一样，它采用的是非油炸的炒制工艺，不油炸，不裹面粉，既能就是锁住这个金枪鱼的口感，同时又不破坏那个金枪鱼本身的营养。所以咱这个金枪鱼罐头，我跟你讲，你就吃吧。
1: 罐头，
0: 我跟你讲，今天必须凑整，一降到底，再只降100块钱，也就是说秒杀价现在变成199了，给不给力？
1: 妈呀，这能合上吗？这便宜这么多，大家赶快抢吧！
0: 先别着急抢啊，咱节目的风格是啥？你忘了？
1: 既讲价还送东西啊？
0: 对呀。所以
1: 我这是金枪鱼罐头还送吗？
0: 所以今天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跟厂家又要了赠品，
1: 还能再送两罐呗。
0: 咱俩搭档这么多年，我的实力你不知道吗？两罐哪够啊？
1: 我那多少五罐啊？
0: 你给我听好了啊！今天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十全十美，每个人我再送10大罐。
1: 那茶水小王，你这形象立马立起来了，
0: 是不是？
1: 太狠了，这价格！咱们今天是买10罐送10罐，还送10罐吗？
0: 对，
1: 30罐
0: 啊！
1: 金枪鱼罐头，
0: 对。
1: 今天秒杀价才199啊！
0: 没错，原价8900块钱，咱今天100多块钱，199就搞定了。
1: 太有力度了！
0: 这可是名贵的金枪鱼啊，不是一般的那种鲍鱼、鲅鱼罐头啊，所以大人孩子都爱吃，吃起来又有鱼的。

0: 鲜味儿又有肉的香味儿，真的，我跟你讲，特别好吃。主要我觉得营养价值还高，
1: 对，
0: 要不然它正常能卖那么贵吗？对不对？
1: 国家膳食委员会推荐的，我们应该吃深海鱼类，
0: 对
1: 啊，补充蛋白质啊，这些东西都特别的好，
0: 对呀、
1: 啊。而且你在家早上起来拌个饭
0: 啊，
1: 就个粥都行、
0: 啊，
1: 做个三明治，像我说或者下面条，
0: 哎、啊，对，
1: 最简单，我愿意做它怎么做呢、
0: 啊？
1: 就是拌沙拉，
0: 是不是、啊？
1: 哎，小青菜一切，把它一倒进去就行了，
0: 对你都不用额外调。调味了，对不对？吃起来好吃，还有营养，还方便，对吧？
1: 太简单了。
0: 对呀、啊，咱今天一罐平均也就五六块钱儿。我跟你讲，这是金枪鱼罐头，这是便宜死了。所以同志们，你还寻思啥呀？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纬三市，我们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接下来我们要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啊，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导播接的电话立马就全部开响了啊！
1: 大家都识货呀。
0: 对呀、啊，金枪鱼是名贵的深海鱼，咱说肉嫩鲜美，带点微甜的口感，我跟你讲就是好吃，是不是啊？
1: 是你有了咱这个金枪鱼罐头啊，只需要一碗米饭。开一罐，直接把它倒在上面。
0: 啊、
1: 你再说你不会做饭一个。
0: 对呀、啊，
1: 你在家轻松搞定一份金枪鱼盖饭。
0: 就这大块大块的金枪鱼拌米饭，我跟你讲，吃起来得老过瘾了。
1: 你点一份金枪鱼米饭得多少钱？
0: 得不得二三十、三四十？但是有了咱这个罐头，你自己在家做也就几块钱的成本，是不是又方便又实惠呀、啊？费姐，
1: 关键还健康啊！
0: 啊，
1: 我觉得家里有孩子的吃金枪鱼是挺好的。
0: 嗯，
1: 你给他拌到粥里吃，或者那个把那个土豆啊给他蒸熟了、捣碎了。做一个金枪鱼土豆泥。
0: 哎呀，
1: 你或者你早上弄两片面包，夹个生菜叶，夹个煎蛋，做个三明治，把这鱼往里面一放，哎，孩子也爱吃，
0: 对不对？
1: 对，
0: 做起来简单不说，关键还超级有营养，对吧？对了，我跟你讲哈，用这个金枪鱼罐头拌大米饭吃，我跟你讲哈，就金枪鱼肉那个鲜美，米饭的那个香甜，再裹着那个油沫沫哈，流线流线那个小汤汁，哎，我去，我跟你讲绝了。得了，我们俩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好不好啊？
1: 嗯，
0: 咱今天带来的这款金枪鱼罐头啊，它一罐净重100克，市场价29块钱一罐。咱节目之前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10罐送10罐，20罐当时的秒杀价只需要299，这个价格同时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其实挺便宜了哈。但是今天作为我们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厂家商量之后，咱们今天的价格还有优惠。
1: 我以为能便宜20-30呢，没想到直降100。
0: 来，这就是我的力度，也就是说咱现在的秒杀价变成199了。另外你别忘了，咱节目的风格是
1: 既讲价还得要点赠品。
0: 对，所以我们通过广告置换，今天跟厂家还又要了赠品。
1: 我寻思要个3罐5罐顶大天了呗，万万没想到系列呀、
0: 啊！没想到啊，
1: 能送10罐。
0: 对，我跟他厂家说了，我说呀、啊，你找我来做宣传，对吧？你主动的，对吧？那你就得送点东西，送咱就大大方方点，你别抠抠搜搜的。所以今天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还有拼手速的福利。听好了，每个人我们再免费加送10罐。
1: 哎，捋一下 啊，今天咱们是买10罐送10罐，再送10罐，也就是说足足你到手30罐的金枪鱼罐头，秒杀价一共只需要199。
0: 同志们，原价8-900块钱，咱今天100多块钱，199就搞定了，就这点钱你还用心疼吗？对不对？
1: 这是鱼啊，
0: 这是超有营养、超好吃的金枪鱼啊！
1: 啊，不是普通鱼罐头。
0: 对呀、
1: 啊，
0: 咱这个金枪鱼罐头就是原汁原味的鲜，它没有额外的辣味什么的，所以孩子呀、老人你都可以放心吃啊。
1: 对，不能吃辣的，你放心买啊。
0: 对，我跟你讲哈，我们俩真的特别兴奋，因为现在导播界的电话全在占线，199买30罐金枪鱼罐头，真的不是我们节目，我跟你讲，你想的
1: 白捡，
0: 真是白捡。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2: 生活有的时候像摇滚，激情澎湃；生活有时候像巴萨诺瓦，温暖温柔。路上拥堵的时候， 不如锁定，不如锁定，不如锁定。你好生活，你可以用最舒服的方式说。你好生活，向生活说。

0: 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依依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来，
0: 这个俗话说得好啊，好吃不如饺子，
1: 是是，饺子就酒，越喝越有，是吧？
0: 要说饺子啊，咱大连人就太幸福了，
1: 嗯，
0: 为啥呢？因为咱面朝大海，能用各种各样的海鲜包饺子吃啊！哎、
1: 对对对，
0: 啊、三鲜馅儿啊，鲅鱼馅啊，
1: 虾爬子馅啊，海肠馅啊，
0: 哎，还有一样就是海胆馅儿。
1: 哎妈，海胆饺子可贵呀、
0: 啊！啊、哦，可不是嘛，是不是、嗯？咱说去饭店点一份海胆饺，咱说十个你都得100度，
1: 那可不是啊。
0: 是不是
1: 我觉得其实主要哈，这个东西咱自己在家都包不了，就你必须到饭店去吃，然后你吃一顿还那么贵。
0: 嗯、哎，那都不叫事儿，
1: 不叫事儿吗？
0: 想吃的话，咱节目啊。有秒杀活动啊！
1: 哎，
0: 今天呢，我们俩就给大家带来了状元海品牌出品的海胆水饺。
1: 哎，这个真的可以整一点、
0: 啊、
1: 你就放冰箱里冻着呗。以后在家想吃了，咱随时就能吃上这高大上的海胆饺子。
0: 说的那么对，
1: 是不是、
0: 啊？哎，我们俩说到这个海胆水饺不够特别的专业，
1: 对，
0: 我们给大家请到了大家伙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状元海的市场经理周晓哈。周晓你好
1: ，Hello。
2: 哎，小王好，张一好，各位听友好啊。
0: 嗯，
2: 提到这个海胆饺子啊，相信大家都非常愿意。爱吃，但是呢，咱们在家里这个东西，第一咱做不了，第二呢，在外面吃的话，这个价格非常贵。
0: 嗯，
2: 咱家这个海胆哈，全部都是来自于咱们长海县大昌善岛，当时当季，也就这个时候鲜烙的这个什么呢？马粪胆，就是咱们状元海自己海里的。
1: 哦、
2: 为了保证整个的这个口感和鲜度能达到最高的那个标准呢，我们所有的这个海胆啊，全都是纯手工破壳，
0: 嗯，
2: 纯手工取肉。纯手工制作，难是难在这里了。
0: 鲜烙、鲜爆、现制作的，你知道吗？
1: 新鲜哈。
0: 嗯，
2: 咱家这个饺子，您收到货之后，皮儿薄馅儿大，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那个海胆肉这个香味儿。
0: 嗯，
2: 不仅让大家吃到是什么呢？那种实惠，还能吃到家里的那种味道，
0: 妈妈的味道，
2: 更能让大家吃到咱星级饭店同规格、同标准、高品质的这个海胆饺。
0: 嗯，
2: 为什么今天中小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原因？
0: 哎，你看哈，这么好的海胆饺子，这么好吃哈。
1: 嗯，
0: 这个接下来我们就赶紧来说说大家伙比较关心的价格问题吧。
1: 是、
0: 啊
2: 咱说到这个价格啊，相信大家都吃过、嗯。如果说你在外面海胆饺馆，你100多块钱能吃十个饺，
0: 对，就这么样吧啊。
1: 是啊。
2: 但是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咱这一盒呢是360克，里面是多少只饺呢？是18个饺啊。
0: 啊、
2: 哦。专柜卖128块钱，其实大家听了这个价格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合适了。
1: 对。
2: 但是呢，今天在小王这儿哈，我是。买2盒，我送2盒，整整72个饺子。今天我让大家吃多少钱呢？398块钱。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你算一下哈，这些72个饺，如果说在外面吃，怎么地不得800多？小王，
0: 哎呀，对呀，
1: 是
2: 咱家合不合适
0: 啊？买咱家这一大盒挺多呀。
1: 那你看，18个饺子，
0: 对，也就是说今天呢，然后是4大盒，我们正常的秒杀价是398块钱，这个价格其实已经挺给力了，
1: 很便宜了，
0: 是不是啊？
1: 嗯、
0: 但是钟晓，我想问一下哈，就这个价格，咱有没有商量的余地？
2: 首先，我告诉你，小王哈，因为咱们这个海胆饺，我在全国的这个媒体频道啊、电视购物啊，我卖的都是398这4盒这个价。
0: 那你怎么好意思给我们这个价格呢？
2: 你听我说完，小王，你别着急啊。咱
0: 怎么那么着急？
2: 朋友了，今天呢，我要不是给你带点诚意，肯定得埋怨我。
0: 对你降降价吧。
2: 我从来没给大家省过钱。
0: 嗯。
2: 啊、我今天在小王这，我给大家降50块钱，好不好？
1: 哎呀，
0: 降多少钱？
2: 降50块钱。
1: 哎呦，是好大个劲啊！
0: 你就好像在骂我一样。
1: 真的是、啊。
0: 对不对？这。
1: 哎，我跟你讲哈，来我们节目就没有50块钱这个价格。
0: 你告诉他，在我们节目当中要想降价，最低得降多少钱？
1: 最低降100。100块钱，
2: 这不开玩笑，不是小王啊，你这不开玩笑，降100块钱，现在咱吃的这个食品利润都薄成什么样了，比饺皮儿都薄。钱
0: 不是，是这样的，钟晓，我觉得你来我们节目当中、啊、起码不是卖货挣钱的，
1: 对
0: 对吧？你来我们节目当是做品牌宣传的、
1: 嗯、
0: 是想让我们更多的听友知道咱们家有海胆饺子，你得让我们大家伙用不心疼钱的钱能尝尝咱家这个饺子，
1: 咱得先尝才能再买呀。
0: 对呀、啊，吃好了我们再买嘛，这不就你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宣传的一个目的嘛，对不对？
2: 不是，你今天要非要降100块钱，我今天不可能让你无限定，小王，我今天不可能让你无限定。
0: 你就那你就限个量也行，
1: 限量，对，限量也行。
0: 嗯，
2: 那
0: 快快快快降降降100，
2: 我今天降100块钱，我限量就100组，多一个都不行，
0: 你看你个投诉一样。

0: 要急眼了，
1: 行行行，
0: 一百组一百组，
1: 只要我们价格打下来，我觉得话我们就成功了啊！
0: 是是是，
1: 好，中小啊，接下来我们进入到赠赠品的环节，
0: 咱来聊一下赠品吧。
1: 对，今天给我们带点什么赠品呢？
2: 不是小王，你别闹，你干什么？咱俩这是直播，你怎么老这样式儿？怎么事儿啊？
1: 怎么了？对对，我们节目的风格是既讲价还得要东西啊？
0: 就我们一直都这样啊。
2: 不是我就有饺子，我那一盒四把子，我不可能一个个送吧，我送就得送一盒，一盒就128，你这不跟我闹一样吗？
1: 啊，对，那就送一盒，送一个，我不多要，我不多要。
0: 你拆开了我们也不要，我就要整盒那个。
1: 那个送一盒，
2: 不是不是
1: 也行。
2: 不是小王，你让我送一盒也行，你出点血呀，你也知道我本身上你这咱干啥的，我是为了广告宣传
1: 啊，对呀，
2: 我挣不挣钱，挣不挣钱我无所谓，对不对？你给我当节目。我回去给公司有个交代，我不能为了卖个脚我回去花没有了，这不是开玩笑吗？对不对？
1: 哎呀，郑翔，行，你也成长了，你现在开始跟我俩讨价还价了。
0: 是，
1: 就是你要是多送一盒的话，你得让我再搭一期节目给你，是不是？送你一期广告，对不对？
2: 哎，对啊，回
1: 讲我一句，
2: 人家领导一问我，你这个脚怎么？
0: 他告诉你，
2: 我要一张广告回来，我能交代呀，对不对？
1: 我不促你。我为了听众我豁出去了，为啥呢？因为我送你一期节目，咱俩拿广告换一下，然后你就能多送一盒给咱听众。我同意了，派了。
2: 你今天跟我杠上了，行，小翠儿给小王那个四盒再送一盒。
0: 还有五盒，五盒
1: 又来现场办公了。你等会儿我给大家捋一下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状元海品牌出品的这个海胆水饺啊，
0: 是
1: 专柜售价128一盒。
0: 嗯，
1: 它一盒里面是18只水饺，
0: 绝对是大个的饺子。
1: 对，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两盒再送两盒，就四大盒，一共正常的秒杀价是398块钱，
0: 其实已经很便宜了。
1: 对啊，但是我们连线中小啊，我们还给大家讲价了，大家伙一听到挺不容易的哈。从直降50块钱，我们又讲到了再降100块钱。
0: 对，
1: 就什么概念呢？现在我们秒杀价变成298块钱了，
0: 是是是，
1: 划不划算？
0: 太划算了。
1: 但是这还没完呢，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还给大家要了赠品，只要你是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今天还有赠送，每个人再免费送你一大盒饺子。什么概念呢？
0: 咱捋一下捋一下哈，就是说买两盒送两盒，然后再送一盒，一共5大盒，将近100只的海胆饺子，前100名听众298拿下。
1: 对，原价700-800块钱呢，咱今天200来块钱，298就搞定了。
0: 真的，哎，
1: 我就问你这个价格，咱去饭店吃一顿海胆水饺的话也不够吧？
0: 那就是，就这个价格，你说你还等啥呀？
1: 哎，你说你买回去咱放冰箱里冻着，哪天馋饺子了咱不挨爆了，是不是？咱开一袋一煮，俩人都够吃了，
0: 可不是18个水饺
1: 啊。家里有孩子的早上给他煮几个，流馅流馅的，是不是？孩子都爱吃。
0: 关键是那个海胆它营养价值特别高啊。
1: 对呀，那皮儿净薄的哈，全是海胆肉啊。
0: 我跟你说，小孩肯定吃不够，
1: 所以赶紧打电话抢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我们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接下来我们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哎呦我去，我们导播间的电话立马全部开始炸线了啊，
0: 大家都识货。
1: 对呀，
2: 我就告诉你小王肯定炸线，我跟大家讲哈，咱今天这个海胆饺不管谁听到这个节目都赶紧打电话，为什么？因为咱们这个今天吃到这个海胆饺价格平均下来比你在外面吃一份普通饺子还便宜，那么合适。关键是啊，张毅啊，小王啊，咱这个收音机就是没有闻味儿尝的功能啊，这饺老好歹了，所有的饺啊全都是咱们状元海长海鲜大长山岛自己先烙上那个活海胆，先扩先爆，保证新鲜。你担心你家里有孩子有老人，你就放心逮呗。
1: 对，
2: 完了再一个就是你在外面有钱，你都不一定能吃到咱岛里这个新鲜这个海胆爆的饺子。
0: 哎，这个对，
2: 五十老过瘾了，
1: 我都流哈喇子。
2: 再一个小
0: 饿了
2: 啊，我刚刚还忘了说一点了，是吧？哪一点呢？就是咱这个饺子，为了让大家能感受到咱亲自爆的那种感觉啊，咱采用的这个工艺呢，全都是咱们零下低温200度瞬间鲜冻的液氮技术。它干嘛用的呢？能保证咱们这个海胆饺到家这个鲜度啊、口感呢、啊？包括这个营养价值啊，你煮出来跟咱自己在家爆出来一样一样的。
1: 哎呀，
2: 再一个就是除了煮着吃之外，我再跟大家说一点，这个海胆饺啊，你回去做个海胆蒸饺

0: 正着吃也没问题。
1: 哎呀，好吃啊！
0: 咱大连话说就流线流线的，全是海胆油，你一咬一包汤，正小说的啊，真是。
1: 哎呦我去！
2: 说的我这个馋啊。
1: 好了，时间关系，钟晓，咱们今天连线就到这儿了哈，再见啊，
2: 拜拜。
1: 大家伙赶紧打电话抢哈，我们俩再来说说价格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庄园海品牌出品的海胆速冻水饺哈，专柜售价128一盒。它一盒里面是18只水饺，
2: 对，而且个顶个是那种大个的水饺。
1: 对，咱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什么呢？买两盒再送两盒，有四大盒，正常的秒杀价我们只需要398块钱，
2: 就已经很便宜很划算的。
1: 但是我们连线中小了，然后又给大家讲价了，现在的秒杀价格又只降了100块钱，
2: 对，
1: 现在就变成298块钱了，便宜吧？
2: 是。
1: 但是我跟你讲，这还没完，我们还有拼手速的福利。
2: 对，
1: 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还给大家要了赠品，只要你是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加送一大盒。
2: 真的必须捋一下哈，就是说你买两盒，送两盒，然后前100位名额哈，再免费加送你一盒，一共是5大盒的海胆水饺，将近100只，一共只需要298。
1: 你说便宜不便宜？原价700-800块钱呢，咱今天200来块钱就搞定了。整点回去全家尝尝呗，对不对？
2: 就是啊，
1: 你想想，就这个价格，如果你去饭店吃顿海胆饺，
2: 下不来。
1: 那
2: 我跟你讲，下不来。
1: 咱这5大盒将近100个饺子呢，才200多块钱。
2: 你在家都吃好几顿了，
1: 所以别心思了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2: 88118830，
1: 88118830，
2: 88118830。都说啊，好吃不如饺子，是不是？虽然饺子咱在家也都经常包，但是呢，海胆馅这个饺子是真的包不了。
1: 包不了，而且我觉得除了没吃过的，应该买回去尝一尝。更重要的是，在冰箱里冻着，等家人朋友聚会呀，包括过年过节啥的，你煮上两盘一上桌，咱跟大家说，哎呀，你赶快尝尝来，这是海胆水饺。
2: 肯定有人没吃过，我跟你说，
1: 对吧？原价128一盒的海胆水饺，咱今天是买两盒送两盒，前100个名额我们再送一盒。就一共5大盒，将近100只的海胆水饺啊，才只需要200来块钱，298。
2: 再等的话就没有赠送了。
1: 对呀、啊，现在电话全部都在占线哈，大家伙一定要耐心重播啊。行了，最后我们俩再来强调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啊，88118830，
2: 88118830，
1: 88118830，
2: 88118830。
1: 好的，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3: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4: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3: 偶尔约上3-5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4: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3: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4: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3: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5: Fun 无处不范儿。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6: 你用电，我用心。国网大连供电公司提醒您安全用电。
7: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8: 看晨星，
7: 伴随窗外清新的
8: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7: 呼吸，享受，奔涌，
8: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7: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8: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

0: 下班路上五点钟，
1: 卸下疲惫放轻松。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姐妹向前冲》。
0: 各位晚上好，我是李萌。
1: 大家好，我是李霞。大家也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啊。
0: 同时我们的节目呢在进行过程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平台随时跟我们交流和沟通啊，可以给我们发文字的互动消息都能看得到啊。怎么来发呢？大家关注一下大连都市之声，这也是我们节目的官微啊，大连都市之声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啊。

0: 冲锋冲浪，横冲直撞，
1: 冲刺冲破冲动，首当其冲，
0: 我冲
1: 我冲
0: 我冲。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姐妹向前冲，欢迎大家继续来听，陪伴大家走在回家的路上啊。今天你喝奶茶了吗？
1: 今天为啥要喝奶茶呀？
0: 哦，好像每天都得喝点小甜水儿。
1: 哎呀，好多人现在已经都习惯了。
0: 嗯，
1: 习惯性的点杯咖啡，点杯奶茶，
0: 这不是很平常的吗？
1: 搁手里拿着，
0: 哎，
1: 然后搁办公桌那摆着。
0: 哎，
1: 现在不有一种说法吗？

0: 得上中山去喝啊，哪都得喝，随时随地都得喝呀。
1: 哎呀，关键是你得会喝。
0: 会喝吗？那就啥不会的呀，
1: 你就放嘴就喝了是吧？
0: 对呀、
1: 啊、好，那我换一种说法，你会买吗、
0: 啊、
1: 你会点吗？
0: 不是，这玩意儿点个奶茶有这么费劲吗？
1: 我有这上那个外地去啊、
0: 嗯、
1: 就新去点杯奶茶，进了一店里边、
0: 嗯、
1: 我说那个来个奶茶，要凉的吧。然后人家说那个我们这个有菜单啊，我们就有菜牌，你去看你要哪一个，完你就看啊、
0: 哦、
1: 你就找、
0: 哦、
1: 点个奶茶呗，你顶多就是珍珠不珍珠，多糖少糖，对不对？
0: 对呀，
1: 加冰不加冰，常温的。
0: 嗯
1: 啊，下边写的蓝田仙人
0: 什么东西啊？
1: 黛玉，
0: 哎，
1: 少年游，
0: 这什么、
1: 啊？还有一个店儿，上面写的是云朵盐水鸭，我那一脚都要退出来了。我说，哎呀，去错地方了吧？我不是想进饭店呢。
0: 买奶茶，然后你买云朵盐水鸭，
1: 嗯，
0: 你确实进错地方了，我觉得。
1: 就是到奶茶店里边，可能就你面前面临的可能一大难题，就是你看不懂他的菜单儿，
0: 就是。这他一般都是抬头看见上面的那些名字，是不是？
1: 对呀，有一个单儿嘛，上面有也给你写字儿啊，挺亮堂的哈、啊，摆在那个地方。那哪个呢？就很多奶茶名，你抬头一看，你就感觉像皇帝赐的封号。
0: 那还真是啊，
1: 根本看不懂。
0: 你就拿刚才你说的这个蓝田仙人，
1: 我上现场点，我都说不出口
0: 啊。我说我来一杯黛玉。
1: 就那个服务员能听懂，
0: 我怕宝玉都得跳起来啊！这什么名字也起的呀？
1: 对，就是你觉得奶茶挺基础的哈，你就点杯奶茶喝喝，那名不咋基础啊。
0: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现在这奶茶起的名字还真是挺另类的呀。
1: 你
0: 为什么要这样啊？
1: 哎，你说我点个奶茶，感觉点上人物角色了，
0: 可不是吗？
1: 那叫少年游，是哎呀，词牌名，
0: 你看还挺有文化。
1: 哎，你说云朵盐水鸭，这不就是道菜吗？这是在奶茶店的菜单栏上，
0: 真是千奇百怪呀、啊，无奇不有啊、
1: 嗯！你说现在奶茶名怎么这么抽象？
0: 谁知道了？这谁定的呢？
1: 就是也有一些简约款，什么好记的，
0: 嗯，
1: 对吧？你就大家现在可能熟悉了，记什么伯牙绝弦？
0: 那对对对，能记住了。
1: 青青诺山，
0: 是的，
1: 万里木兰。哎，你刚开始去的时候，你说这啥名我都不敢喝。
0: 哎。慢慢熟悉了好像也就接受了，
1: 是人就整什么原叶鲜奶茶牛乳什么放在一起，对不对？
0: 哎，
1: 但你就说这名儿，你为啥起成那样呢？还有万象春花田屋醒春山，
0: 你看都多好听哈，
1: 多好听，你摸不着头脑干啥的，这是
0: 不知道，
1: 而且是画展。
0: 我发现啊，就是很多奶茶其实它，
1: 我现在就觉得名，你再换一家，你出来你就说，哎呀，刚才山画茶没整明白，你换一家生意。我现在就觉得名，你再换一家，你出来你就说，哎呀，刚才山画茶没整明白，你换一家生意如夏天，天天在向阳。
0: 你说的这个是茶名还是广告语啊？
1: 不食人间烟火，我不食人间烟火，进来买什么茶呢？
0: 嗯。
1: 完了你再看下边有的呀，就是有那个小字儿给你介绍、
0: 哦、
1: 说这个茶底是什么什么偏什么口的，里边加了什么东西，但你光看名儿你理解不了啊、
0: 哦、
1: 云深幽蓝，你觉得它是什么味儿？
0: 嗯，应该
1: 云雾质子，
0: 这个应该是品不明白的味儿，
1: 我觉得应该是香薰，
0: 反正就是云里雾里的带燕儿的，可能是
1: 就是云里雾里的、
0: 哦、
1: 就你感觉到挺抽象的，
0: 就怪不得现在奶茶你点完之后啊，那个单子特别长，
1: 对对对
0: 啊、哦，上面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无论是对这个品牌的宣传还是对这款茶啊，从茶汤茶底都放了什么东西什么味儿，都给你讲得挺明白，
1: 这还是就是好多就是连锁的品牌，就每个城市都有的这种那饮品店、
0: 嗯、
1: 奶茶店，你还有一些扎根在当地市场的呢，对吧？
0: 就是咱不知道，
1: 你上南京，你随便走进一个奶茶店，
0: 嗯，
1: 人里边可能上面给你写的是老树昏鸦，那你得点一个，我点一个老树昏鸦，下面小字给你介绍，出自马致远《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上语文课来了。
0: 哦，就帮我回忆我曾经学过的语文常识。
1: 你喝什么？我点个做个闲人。
0: 哎，你确实是个闲人。嗯，
1: 苏轼的几时归去，做个闲人。我这啥味儿的呢？这可能是咸味儿，
0: 咸人吗？
1: 咸人是咸味儿的，是吧？
0: 少盐啊，是啊，叫多糖少盐。
1: 你看，你说从诗词里来，
0: 嗯，
1: 然后还有叫《木樨清露》，
0: 这怎么是、啊？
1: 说这是哪句诗啊？《红楼梦》里啊，有一回说呀，

0: 袭人看时，只见两个玻璃小瓶，却有三寸大小，上面螺丝银盖，鹅黄简上写着木樨清露。哼，那一个写着玫瑰清露，就咱俩出去点都得点这俩大对儿喝。
1: 这俩我总感觉应该往身上抹
0: 啊，
1: 清露吗？
0: 要不就洗一洗，
1: 是不是耍一耍，
0: 耍一耍这个词儿是你就
1: 总感觉哈、啊、它是清洁用品
0: 就是觉得不应该入口
1: 嗯，还真是就张不开嘴啊。
0: 对对对，
1: 嗯，
0: 就是苏州有一个就是那个茶店儿，
1: 嗯，
0: 叫梧桐姥姥。
1: 谁姥姥？
0: 梧桐姥姥。
1: 梧桐是几瓣的？
0: 你看
1: 嗯，
0: 他取名的时候他那些饮品啊、取名叫单身贵族
1: 哦，
0: 躺平斜杠，
1: 哎呦
0: 啊，哎，还有叫女神，
1: 他这些倒是能听懂，
0: 对，但是你不知道他喝的是啥，
1: 他不知道什么味儿啊。
0: 比方说你点一个好事发生，
1: 嗯，
0: 及时已到，还有一杯叫辛苦了，
1: 辛苦了
0: 是什么味儿呢？
1: 我感觉应该是苦涩的味道。
0: 你都辛苦了，你喝这玩意儿还是苦的呢？
1: 我很辛苦啊，
0: 就是你这个奶茶比较适合什么呢？打卡、拍照，
1: 嗯，
0: 对吧？你上面有名儿、
1: 是。
0: 但你喝哪一个都不太好理解，
1: 嗯嗯，不好理解，
0: 嗯
1: 嗯，这名儿起的，
0: 我之前觉得什么青桔柠檬水名儿都挺长的，现在觉得这些简直太简单通俗易懂了。
1: 最起码让你知道这里面有青桔，还有柠檬，喝起来是酸酸清爽的味道。
0: 桃桃乌龙冰，
1: 你看这里面是桃味儿的，带冰的，还能有点乌龙茶，
0: 你看是不是就能判断出具体的配料了？
1: 还是这样的好啊，
0: 还这样的还清醒一点。
1: 嗯，
0: 但是你发没发现奶茶就是个名就很迷糊，
1: 很迷糊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也问问大家伙儿，你平时有喝奶茶的习惯吗？最近喝没喝到什么挺好挺怪的味道的奶茶？
0: 你给我们那个推荐一下，
1: 关键是它叫什么名儿？
0: 你当时是怎么有勇气看着这个名儿点的那一款？
1: 哎，你点之前你知道它是什么味儿吗？
0: 嗯
1: 啊，你按这个名儿点完了之后，你上去砸一口之后，你发现和这个名儿名副其实吗？
0: 就咱刚才说那些抽象的名儿不适合砸，轻轻的吮吸
1: 叫霞
0: 霞一口，
1: 霞一口，对吧？
0: 那就得搁刚才那个什么清露了，
1: 又开始耍牙了、
0: 哎、
1: 好，大家可以发信息我们来互动一下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啊。

0: you are DN Our Dan。
1: 司机上车看仪表，是否证照都带全？瞻前顾后，观左右，挂档起步驶向前。红灯停车，绿灯行，遇到转盘顺向撞。行车途中心要专，操作规程别违法。Yo yo check it out， 眼守信号和警示。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姐妹向前冲，我还是李萌，
1: 我是李霞。
0: 今天和大家说了说奶茶哈，就是大家现在选择饮品的这个赛道挺多的啊，奶茶是一个，它也属于咖啡啊茶系列饮品啊，另外就是你会发现这几年好多的品牌也挤入到这个奶茶咖啡的这个赛道里面来了。
1: 对，
0: 对于我们最开始的绿色暖颜，对不对？到现在的什么某幸、某迪。啊，还有什么那个幸运啊，是吧？什么都有啊！
1: 哎呀，
0: 各种各样的名字。
1: 为了避，对对对对对，奶精就是植脂末。买奶茶的时候，你看到店员如果用粉末给你冲，大概率用的就是植脂末。
0: 哦，
1: 啊，它的本质就是糖和油的组合。
0: 你看
1: 摄入过多，你肯定体重超标、肥胖，这个大家就知道。
0: 我就说我不能喝小甜水吧，
1: 有的植脂末里边可能还有一定量的反式脂肪酸，对你心脏不好，反正长期吃都不好。说反式脂肪酸对人的那个不好是啥？你代谢慢，代谢不出去。
0: 嗯，
1: 好，这是奶精，还有一种叫基底乳，
0: 听上去像擦脸的，
1: 打底的哈。越来越多的奶茶店用什么鲜萃、青牛乳、什么丝绒这样的词汇，搭配了一些什么茶风味的描述，还组成各种创新的奶茶名字。一般来说哈，没有明确的写只有牛乳或者是鲜奶的奶茶，大概率用的就是基底乳。
0: 它是什么成分？
1: 它的这个乳的成分可能只占到3%到5%，就蛋白质和钙很少，脂肪的含量是牛奶的5到8倍。
0: 哎呦，
1: 就是乳的成分很少。基底乳给你打底的。
0: 哎呦，我在家都喝低脂奶，然后出去点杯奶茶，
1: 脂肪含量是。

0: 牛奶的5到8倍。
1: 哎呀，
0: 是不是？好，这是两个名了啊，你记住这名。还有一个叫厚乳，
1: 那这个是不是危害更大呀？
0: 这是一种浓缩牛奶，质地浓稠，厚乳嘛，口感醇厚，营养价值也比较高。但是呢，现在不少的奶茶店用的是调制厚乳，
1: 这又是啥意思？
0: 在浓缩的牛奶里边加了炼乳、淡奶油、白砂糖、乳化剂，就是风味更浓，糖和脂肪的含量也更高。
1: 哦，怪不得呢，喝完了之后都粘嘴。
0: 我感觉有点像什么呢，就是这个比喻可能不太恰当哈。你比方说那个咱吃火锅那个麻酱，
1: 嗯，
0: 那有一些调就拿淀粉给你调那个麻酱口味的那个，
1: 哦，
0: 调着你感觉长得也一样，味儿也差不多，就是这样的。厚乳浓缩牛奶给你调，但是呢你厚乳没问题，你调制厚乳它里边可能加的东西就多了。
1: 哎呀，
0: 有一些的基底乳呢也被包装成厚乳，比方说生酪厚乳、大米厚乳，成本低，营养价值一点也不高。
1: 你看看这以次充好了。
0: 你看还有一个名叫厚椰乳，
1: 这应该跟椰子有关系啊，
0: 跟乳制品没关系。对，靠丰富的脂肪带来醇厚的口感和椰香，热量较高，不利于心血管健康。
1: 那你这么说，刚才咱们说到的这几个其实都不咋好。哎，
0: 就你点奶茶的时候尽量避免使用奶精、基底乳这样的品类。
1: 我怎么发现这喝奶茶也里面也有科技与狠活啊？
0: 有啊，肯定有啊。
1: 那我们怎么辨别呢？给个方法来。
0: 你看看哈，说在奶茶当中并不是所有的添加剂都是科技与狠活，只要在国家这个标准规定的范围内使用，食品添加剂它也是安全的。但如果超范围了，你超剂量了，可能就危害健康了。
1: 嗯，
0: 比方说超量使用色素，
1: 哦，
0: 对吧？对我们神经啊、消化系统都会有损伤，是吧？如何识别？用几个方法哈，
1: 嗯，
0: 一看、二观、三闻。先看标签儿，
1: 看标签儿。
0: 预包装奶茶的包装上必须清晰的标注品名、配料表、生产日期、保质期。
1: 嗯
0: 啊。最关键就是奶茶是否有食品添加剂。
1: 哦，
0: 你得看清楚了。
1: 嗯，
0: 第二个你看它的色泽和质地。
1: 哦，
0: 用鲜牛奶和茶叶制作的奶茶颜色是自然的浅棕色或者是米色，
1: 嗯，
0: 质地均匀，颜色过于鲜艳了，比方说那种亮粉色、鲜绿色，
1: 嗯，
0: 不自然的颜色，很可能就是过量的色素了。
1: 那肯定是，平时能整出这样色儿吗？
0: 如果说你奶茶看起来它是分层比较明显或者有沉淀的，
1: 嗯，
0: 那可能就品质有问题。
1: 哦，
0: 对吧？你色泽质地，再一个你闻闻它的气味，尝尝它的口感。优质的奶茶是浓郁的奶香味儿和茶香味儿。
1: 嗯，
0: 如果过于甜腻，可能加了过多的甜味剂。
1: 嗯，
0: 如果有异味、酸涩味、苦味，可能跟这个原料的质量不佳呀、添加了超标的东西都有关系。
1: 哎呀，这里面说到可真多呀，哈。所以在这儿呢，今天我们把这奶茶的从名一直到它的内核都给大家分析了一下啊。总的来说呀，我们给大家一个稍微科学一点的建议吧。
0: 嗯，
1: 就是一定要控制饮用量。
0: 对，
1: 对吧？你看刚才咱们说到这些东西都有较高的糖分、脂肪、咖啡因，你要是天天喝或者一天喝不止一杯，你长期过量饮用一定会增加身体负担。
0: 嗯，而且你如果要是天天喝的话，你奶茶你都不能超过一杯，你尽量选小杯装
1: 啊。现在不分中杯、大杯、超大杯，
0: 对对对，现在好像都没有小杯，
1: 啊，没有小杯。
0: 糖分的摄入，很多奶茶为了追求口感，不是大量的糖分吗？
1: 嗯，
0: 你长期咱就知道大量糖分肯定不好，你点单的时候你就侧重一点呗，少糖、无糖、低糖，
1: 少少糖，
0: 也可以选择添加新鲜水果来增加自然的甜味儿。
1: 哦，
0: 对，留意它的奶制品的选择是什么样的。
1: 对对对，
0: 对吧？那，哦，奶精你就别选择了。
1: 对，
0: 然后再注意一下咖啡因的含量。
1: 嗯，
0: 部分奶茶为了达到提神的效果，它会加多茶底或咖啡的成分。
1: 那怎么样？
0: 这就为什么好多人盲目的选完了一个说，哎呀，我愣酒半了夜睡不着啊，
1: 失眠了。
0: 过量的摄入可能就会失眠、心悸这样的问题。敏感人群你更得避开这种什么咖啡因的，你就选那种低咖的、无咖啡因的奶茶。
1: 我以前就尝试过，
0: 嗯，
1: 大吃突突啊，
0: 哎呀，后半夜都想起来蹦，
1: 可不是吧？哪都突突啊，
0: 突突，就对对，你说这就喝可苦来的。
1: 所以千万不能把每天啊，视奶茶如命当成一种习惯。
0: 是的，
1: 这肯定是不好的啊。
0: 偶尔品尝可以，
1: 哎，
0: 不能作为一种嗜好。
1: 哎。

0: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FUN 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3: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4: 行吧，我来买。
5: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6: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4: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5: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7: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8: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5: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7: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4: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5: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0: 好了，今天最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9.1 啊，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今天我们带到的是美妆破价秒杀品啊，是肌肤之钥，就是 CPB 的隔离，仅限今天啊，朋友们库存有限，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了。每天都想出门的时候妆容精致，气色在线，整个人干净又精神啊。很多时候你可能精心化好的底妆，然后一到下午就开始斑驳卡粉了，皮肤就干燥起皮了，毛孔也会格外的明显。你想让你的日常底妆清透无瑕，持久的服帖，上妆之前就少不了一支靠谱的隔离啊。今天带来的是精致女生人手一支的，能够帮助你隐形毛孔，提亮肤色，还能让妆容更持久的官方旗舰店一支37毫升的 CPB 长管隔离，平时呢要540块钱，就这价你说入手你心疼不心疼？反正日常用哈，反正消耗品嘛，用的多，但这个价属实高啊。今天我们是大牌奥莱记限时特价秒杀，一支37毫升的 CPB 长管隔离，今天只需要199块钱，199啊！当然现货不多，现货不多，所以大家发送关键词"秒杀"到大连都市之声的公众号，就可以下单来抢购了。就发秒杀啊，因为今天的这个秒杀只有今天库存有限。 CPB 啊，很多人都知道资生堂旗下的，这是人气品牌啊，护肤界的地位那也是响当当，明星产品很多。今天这个 CPB 的长管隔离就是底妆前菜，各个方面都非常的优秀。比方说啊，能把咱们脸上的大毛孔，然后长痘瘤的痘印儿，或者是大太阳晒的斑斑点点，能够帮你完全遮挡住，轻松 get 伪素颜。质地呢是非常细腻的，上脸自带柔焦的效果，能够帮助咱们修正肤色，后续底妆服帖的同时还很清透，干干净净的妆面，你说谁能不爱呀，是吧？ CPB 的官方旗舰店这款隔离的日常价540元，今天大牌奥莱记限时破价，宠粉到底啊！37毫升正装的 CPB 长管隔离今天只需要199。哎呀，这个价格不冲就太可惜了啊！手快的应该多囤两组，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限量50组，现在就发送关键词秒杀到大连都市之声的公众号来下单抢购啊！现在商城的大牌奥莱记全场都是折上折，低到93折，还有买赠好礼，优惠券都有。点击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的底部菜单栏，进入到官方商城，超多的限时惊喜折扣，大家赶紧抢购下单。
1: 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还在这儿不见不散啊，
0: 稍后是张一带来的心动频率，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0: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1: 看晨曦，
1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0: 呼吸享受奔涌，
1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0: 大连 City Radio。
12: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3: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12: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3: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12: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3: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12: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你用电，我用心。国网大连供电公司提醒您安全用电。
4: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蜜蜂其实是一个超级组织化的社会群体，它们的生活方式与人类的社会结构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首先，蜜蜂有一个女王，她负责产卵并统治整个蜂群，而工蜂则承担了大部分的工作，包括采集花蜜、建造蜂巢、照顾幼虫等等。有趣的是，工蜂之间还会通过特定的舞蹈来交流和指示蜜源的具体位置。更神奇的是，蜜蜂的蜂巢是由六边形的蜂房组成，这种结构不仅节省空间，而且坚固耐用，能够容纳大量的蜜蜂和蜂蜜。此外，蜜蜂还能通过振动翅膀产生热量，保持蜂巢内部的温度稳定。这些冷知识让我们对蜜蜂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同时也感叹自然界的奇妙和智慧。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0: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1: 你们怎么会往下走？
0: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2: 微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3: 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
0: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4: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正直勇敢，
5: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4: 他温柔善良，
6: 怎么可以吃醋醋，怎么那么可爱。
4: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7: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4: 他
8: 我是亿万富翁，我摊牌了。
4: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9: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10: 这里是恋爱体力之心动信号站，
4: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你有过这样的一些经历吗？就是无论你怎么样去沟通，对方就是非常的不配合，他可能还会反过来指责你，你是在攻击他。所以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你总是在感觉到伤害对方的不作为之后，依然想着让他改变，依然想着把你所有的感受跟他说清楚，试图让他理解你。结果呢，就造成了一个你主动沟通，然后他回避，你既委屈又开始反思自己，然后接着主动，这样的一种恶性循环。这个其实是因为你用错了武器。你其实可以反过来想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啊，沟通这件事儿对对方来说是有什么好处？对方呢，也许不是不知道你的诉求，不是没有意识到对你的伤害，而是他没有能力来承担。注意到了吗？我刚才用的这个词儿是能力，我没有用意愿哈。我们之前在谈恋爱的时候呢，也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一些困惑：为什么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对方却不愿意去做？为什么你跟对方强调了很多次，但是他还是会忘记？为什么他明明知道你喜欢仪式感，但是在你过生日的时候，他却什么都不做呢？我们当时可能也会把答案归咎于是因为他不愿意吧，因为他不爱我。但是后来呢，我发现或许不是这样的，或许他是喜欢我的，但是他没有能力，没有能力按照我所期待的那样去表现。比如说，我希望他跟我来沟通，这个背后就意味着说他需要有自我表达的能力，也意味着他需要有袒露内心的能力，这个还需要有一套很完整的解决问题的逻辑。可是呢，他可能就是一个很少去表达自己的人，无论是跟朋友还是跟家人，哪怕是有人来逼他说，他可能也会默默地说一句，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说。比如我们很希望他能够在节日的时候有一些仪式感，但是他从小到大都没有过过任何一个节日，他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没有必要的花销。所以同样的道理哈，你在希望他来理解你痛苦的时候，你在希望通过沟通来改变他立场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他是不是一个善于反思，是不是一个有共情能力的人呢？当然每一个人呢都是优缺点并存的，这个也许已是他的一个小小的缺点，而他呢也一定会有其他的一些优点来平衡你们之间的需求，又或者他意愿改变，那这段关系就不会那么糟糕。但是如果说他本身是没有这个改变的意愿的，那你们就不要再去揪着细节不放了，也不要再去自我怀疑，觉得是自己哪里没有聊清楚。这个答案就非常简单了，那就是你高看他了。你以为他是有能力去接住你的感受，你觉得很简单的一件事儿，或许是对方难以做到的，所以不要忽略了站在他的人性，他的性格上

沟通呢，其实它也是一种情绪上的宣泄啊，就是你们不是没有聊清楚，有一些时候呢，可能就是你还不想认输。举个例子啊，就是你们在分手之后一直在反复的拉扯，他可能什么事情都可以继续跟你做，但是就是不能再跟你和好了。于是呢，你整天都会想着说，哎，我要不要找他去聊清楚，问问他到底是什么意思。那基本上呢，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些对话哈，比如说我们之间真的是没可能了吗？对，我不想跟你在一起了。那为什么你还要约我见面呢？你还要给我希望呢？那是你逼我的呀。那难道你就没有责任吗？你怎么能怪到我一个人头上呢？我不想跟你聊这些了，随便你怎么想吧。所以你看啊，这个就又成了你追在背后死活不放，不断的思考他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你还有没有继续挽留的余地了。然后呢，可能又会觉得，哎，我很不甘心，我不想认输，你必须让他能够感同身受，他也要舍不得这段感情才可以。所以呢，你就会开始新一轮的追问。所以真的是哪里没有聊清楚吗？你们之间的问题真的是可以用沟通来解决的吗？他是什么意思？他已经用行动告诉你了，那你这个时候还想着去聊去问，其实就是想借着这个沟通的幌子，能够让你在这段关系当中拿到一些属于你的主动权，能够借由这个理由去宣泄你的不满或者是不安罢了。而他又能理所当然的去指责你，给他带来了非常多的压力。当然这个也并不是说沟通没有任何的作用哈，只是你想去聊的动机，这个是有问题的。

0: 你要分清楚局面，你要去判断对方给你带来的伤害，他只是一个误会，还是他是故意为之的。对方现在给你一个很模糊的态度，是真的他很为难，还是他根本就没有作为？所以呢，你需要去明确自己的一个边界，去明确你该如何保护自己，而不是执着于去叫醒一个装睡的人，执着于把你的情绪给一个制造你情绪的人去承担。
1: 分开以后你

有些时候哈，你的沟通呢，就是你给自己挖的一个自证的陷阱。其实这个也是我之前很容易会犯的一个错误。我总是会愿意很清晰地告诉对方我哪里不开心，我希望他是怎么样做出一些改变的，然后我之后打算怎么做，然后我就每天好像都活在看对方的一个态度之中。如果是他终于听我的了，真的是改了一点儿，那我好像就是得到了奖赏一样，觉得自己终于是被看见了，被重视了。那如果他没有改变，我就会纠结他为什么没有按照我说的来做呢？是我的要求哪里有问题吗？然后就会陷入一种我想去证明我是对的，我想去一次次的强调。

我的规则才是适合感情发展的。但是如果他还是没有那样去做的时候呢，我也会陷入一种自我怀疑。我会怀疑，真的是我自己要求太高了吗？我真的是一个喜欢索取的人吗？真的是我的问题吗？到后来呢，我就是恍然大悟吧，这个其实很像是一个间接性强化的操控。其实他什么都没有说，什么都不用做，他就是看着我去表现，他就可以把我留在身边了。但是我每天都是活在这种一边期待，然后一边是期待落空的这种不安当中。所以后来呢，我就发现一段很健康的关系，一个真心感知你情绪的人，他是不会让你觉得自己非常的无力的。沟通会成为你们之间的一个桥梁，是会让你们彼此看见的。但是如果对方他恰好就是一个对感情没有那么负责的人，甚至他自身也非常不安全，那他就会借由你此刻的不稳定，你无数次的讨好来确定，来化为他内心的一种力量，这个也会让他显得是非常的安全和稳定。所以呢，我们要做的不是花时间花精力去改造对方，而是要认清彼此的一些特质，有勇气去反抗伤害，有底气去捍卫自己，也不要再把一些你自己的非常宝贵的时间浪费在消耗自己的拉扯上。

0: 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8: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9: 你们怎么会好像走？
8: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10: 微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11: 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
8: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12: 你说听声音可以爱上一个人吗？
13: 听声音就能爱上一个人？
14: 听声音怎么爱上一个人？
15: 为什么不行？闭上眼睛，心跳的声音才会更清晰。拒绝颜值至上，回归纯粹的心动体验，让声音成为最浪漫的超能力。这里是声音恋爱现场，心动频率。
16: 听众招募令，寻找1000个声恋患者，你心动的声音我们买单。如果你沉迷某款游戏的队友语音，却不敢问他的真实姓名；如果你在地铁上因为一个声音回头，却最终错过；如果你一直深爱着某人，却迟迟不敢表白，那这一次我们帮你把遗憾变成相遇。关注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参与报名，
17: 发送语音，上传你的1分钟声音名片，
16: 读心、吐槽，甚至模仿猫叫，都可能遇见生命中注定的耳朵。心动频率之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
18: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正直勇敢，
19: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18: 他温柔善良，
20: 怎么可以吃醋醋，怎么那么可爱。
18: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21: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18: 他，
22: 我是亿万富翁，我摊牌了。
18: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23: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24: 这里是恋爱频率之行动信号站。
18: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爱大连就听991，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一段关系当中，到底是走还是留，这个是很多人都会纠结的一个问题啊。我们会在气头上觉得对方简直是一无是处，多谈一天都算自己亏了，又会在关系缓和之后呢想起对方的好。我有一个朋友就是这样哈，纠结要不要分手已经纠结半年了，他觉得很消耗，关系里呢总是他付出太多了，而对方却是扶不上墙的。但是我从陪他大骂到听他每隔一段时间就念叨马上分手，我都有些听麻了，但是他们依然还在一起。一直到有一次聊天的时候呢，他忽然说，我意识到我还是很需要亲密关系的，即使是很糟糕的关系。我这个时候才意识到，或许他想要离开，但是还没有做好去面对离开可能会付出的一些代价。所以呢，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哈，究竟为什么我们很难离开一段很糟糕的关系。很多人呢都会苦恼于自己为什么不能离开一个一无是处的人，或者他都做出这么过分的事情了，我为什么还是不能狠下心呢？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或许对方并不是真的一无是处的，而是他也满足了我们很多隐秘但是重要的需求。比如说，他虽然干啥啥不行，但是呢，他的存在，他会让你觉得自己是被需要、被认可的。和这样的人在一起啊，让你觉得自己是好的，是强大的。他呢，可能不够成熟稳重，但是跟他在一起，感觉非常的轻松、自由，不用考虑太多现实上的压力。虽然他不太尊重你，没有共情能力，但是他可以给你提供很好的物质条件。他的存在呢，虽然是令人痛苦的，但是却帮你逃避了孤独，所以对你来说，糟糕的关系好过没有关系。这个呢，就是亲密关系最复杂的地方，它不是挑选商品，它没有办法通过简单的优缺点的罗列就可以做出一个判断。有的时候，优点和缺点往往是同一个特质的一体两面。跟一个人成为伴侣呢，其实也意味着两个人的人生就好像是我们的毛细血管一样，它是紧密的交织在一起的。对方跟我们共同构建起某种生活方式、情感结构，甚至是自我认同。分开呢，也必定会意味着自己的某个部分被连带着撕碎了。研究发现说啊，不管是热恋还是老夫老妻，在关系当中呢，都可以经常摇摆的。大约20%到35%的亲密关系参与者是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高纠结，而且这个现象啊，在恋爱初期、恋爱中期这样一些阶段都是非常常见的。它是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个体对是否投入长期承诺的一个自然的思考过程。那高纠结者心里呢，同时还会有一个很强烈的想留下或者是想离开的念头，它就像是拔河一样左右拉扯，而且呢还很容易被日常当中的一些小事所影响。比如说他今天主动做饭了，就会觉得他其实还是挺好的。那明天呢他约会迟到了，就会想这日子真的是过够了。虽然说是普遍存在的哈，但是呢也会让人非常的痛苦。高纠结者的关系满意度、承诺稳定性会更低，而且心理困扰，比如说焦虑啊、抑郁啊，风险也会更高。

在《再见爱人四》那个综艺节目当中啊，黄圣依呢觉醒之后想要跟杨子离婚，当时呢黄执中点评说，觉醒不是知道我要离开，而是知道我要付出代价。对于目标的觉醒呢，其实是不叫觉醒的，你做出的每个决定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对于代价的觉醒才是真正的觉醒。这段话呢非常精妙地点破了这种困境啊，就是我们经常以为自己缺乏勇气去做出选择，其实我们还没有看清选择之后你所要面临的代价。心理学研究指出啊，分手和离婚呢不仅仅是关系的终止，它更像是一场多维度的自我重构，代价呢远比分开本身要更加的复杂。常见的一些损失啊，比如说包括情绪上的痛苦，长期关系中的分手以及离婚，它从根本上呢是被看作一种比较重大而且首要的失落，它不仅仅是失去了一个人，它更加是一段关系的死亡。研究离婚和悲伤领域的学者

认为说，有的时候离婚产生的情绪可能比死亡会更加的复杂，除了痛苦难过之外，还会有受伤、怨恨、嫉妒和责备。这些痛苦呢，可能会因为持续和前伴侣互动而难以得到一种彻底的终结。第二个呢，就是自我认同危机。伴侣往往参与了我们生活安排、身份角色和社会定位，而关系的破裂呢，让我们变成了我，不仅失去了亲密陪伴和支持，也可能失去了妻子、丈夫这样一些社会角色带来的确定性。对很多人来说啊，长期关系或者是婚姻涉及构建重要的共享现实，那分手或者是离婚就意味着我们跟他人共建的生活蓝图、共同梦想也是随之倒塌了。个体呢，可能会突然失去对未来的掌控感，陷入生活脱轨，甚至会怀疑人生的意义。第三个呢，就是资源损失。离婚呢，通常会涉及财产、资产，还有就是债务的分割，它可能会导致经济状况显著的下降。如果说有子女的话，可能还会面临监护权、抚养权的争议。再一个呢，是自尊下降。离婚的人呢，他会经历一种失败感，这种感受啊，跟关系破裂之后的自我否定是相关的。公众呢，对于离婚的偏见可能会让当事人觉得有一点羞耻，加剧了这种失败感，也阻碍了心理和社会恢复，强化幸福感下降的负面螺旋。最后呢，就是身体的症状。有研究显示说啊，长期关系的破裂呢，非常容易带来睡眠障碍、免疫力下降、慢性疼痛这样一些身心困扰。尤其是当个体情绪难以处理、社会支持系统不足的时候，那这些症状呢，就会持续影响恢复力和生活质量。那除了分开的代价之外呢，我们也经常会忽略一个事实啊，就是留下来，它其实也是有代价的。损失规避和现状偏好理论告诉我们，人类天然呢是更加抗拒失去已有的东西，从而呢忽视了维持现状本身，它也是一种代价。在一遍遍的容忍对方的忽视、对方的冷漠、对方的敷衍之中，你可能也会变得越来越焦虑，变得自我怀疑、自尊降低。你可能会对亲密关系不再有期待，曾经那些对亲密、对成长、对陪伴的渴望，如今已经变成凑合凑合过下去就行了。在以爱为名的控制当中，你可能会逐渐丧失对真正爱的识别能力，或者呢，在病态的共生当中丧失自己独立面对生活的能力。这些代价呢，并不是剧烈的，它可能像是一场慢性病吧，它会一点一点地蚕食我们的信念、我们的自尊还有活力，再就是对未来的想象力。很多人呢，直到关系崩塌、健康失衡、生活全面失控的时候，才会觉得原来自己已经失去太多了。

所以怎么样才能做出一个即使后悔也不要再责怪自己的决定呢？其实分几步哈。第一步呢，就是看清你到底在害怕一些什么，可以写出你的一个代价清单。决策的关键呢，不仅仅是看我想要什么，还有就是我愿意为了这个承担什么。我们需要为不同的选择，然后都列出一个代价清单。如果说离开这段关系，那我将面对一些什么呢？孤独感、经济压力、亲密关系中的身份消失、需要重新建立自我价值、害怕被亲友议论，写得越具体越详细越好。那如果说留下来，我又将持续失去一些什么呢？比如说被消耗的情绪、压抑的表达、无法被理解的痛苦、自尊感的流失、日复一日的精神内耗，甚至要问自己，我是不是越来都越不像自己了？这段关系是不是让我活成了一个更小、更紧缩的版本？第二步呢，就是可以建立一个长期的评估框架。刚才也是提到了哈，高纠结者的决策呢，是容易受到每天的冲突或者是甜蜜互动影响的。比如说今天对方煮了一顿饭就动摇了，明天可能稍微冷漠一句话就很想离开了。这个时候呢，需要区分一下真实纠结和临时情绪，不是问今天他让我开心了吗，而是要问我们之间最核心的问题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吗？你需要列出你们之间的核心矛盾，也就是那些长期反复出现的关系冲突的核心来源，比如说持续的冷暴力、重大的价值观分歧，像是不是应该要孩子呀，或者是金钱观念呀，这样的一些差异。还有呢，跟伴侣约定哈，一个月之内共同解决某一个核心的矛盾。如果说两个人呢都尝试了之后，问题也没有得到任何的改善，其实可以把这个作为是关系难以修复的证据，减少决策的犹豫。设立一个决策的截止日，比如说给自己3个月的时间尝试沟通、修复、调整。那如果在这段时间内关系仍然是难以改变的，再做出分开这样的决定也是可以的。在一次次的评估和对话当中呢，可能真的能够解决一些长期存在的问题，关系

0: 己能够继续下去，但是呢，也有可能在不断的尝试当中，发现关系真的就是走不下去了。反复的尝试本身其实它也是逐渐看清的一个过程。第三步呢，是小成本的行动试验。如果说担心决策之后自己会后悔，其实可以尝试短暂的分开一下，比如说1到2周去观察观察，看看自己离开之后是不是觉得很轻松很解脱，还是说更加意识到对方的重要性了，是不是对伴侣的优缺点有了重新的认识，比如说离开之后才意识到他的体贴，再或者更加无法忍受他的控制欲了。尝试在分开的这段时间啊，把你们的关系利弊梳理出来，找信任的朋友或者是咨询师来倾诉，让自己跳脱只抱怨或者一味美化的这个循环当中，获得更加清晰的一些判断力。第四步呢，就是接纳决策之后的后悔情绪。无论你是选择离开还是选择留下，初期呢都可能是会后悔的，比如说留下之后惦记着单身的自由，分开之后呢又怀念从前的甜蜜。这种后悔的情绪啊，它是非常正常的，它是代价的一部分，但是呢并不意味着说你的选择就是错误的。当我们因为离开了一段关系而感到后悔，感到很难过的时候，判断要不要复合的依据依然是我们之间的核心问题有解决吗，或者是复合之后还会像之前一样重蹈覆辙吗？虽然说我们看了很多离开消耗的关系之后人生就像开挂了这样的故事，但是呢还是不得不承认，让人两难的选择，每一个选择背后都会有它的代价。有一些代价呢，可能是你想象中的，可能我们离开一把伞才发现外面根本就没有下雨，也有一些代价呢，是我们之前万万没有预料到的，是在你做出了选择之后它才会慢慢的浮现出来。或许重要的不是做出一个一定完美的选择吧，而是我们是不是为自己的选择做好了承担的准备，哪怕是会痛的，哪怕是会后悔的，我们也会知道这个是自己清醒而自由的走出的那一步。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心动频率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健康是每个人的最大财富，在喧嚣忙碌的生活中，不要让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树立防患于未然的健康意识，聆听专业医者的耐心讲解，了解行业前沿的医疗技术，积累丰富实用的医学常识。都市九九一携手全市各大医院，联合推出专业医学科普节目《都市好医生》，每晚七点钟和明星一起，越听越健康。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呢，大家晚上好，非常高兴在这个时间里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你锁定的频率呢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为你播出的是一个大型的健康养生类的节目《都市好医生》。都市好医生，越听越健康。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何子。好，回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主要的这个环节上来啊。夏天到了嘛，给人的感觉哈，好像这个夏天的时候，我们这个身体呢，它尤其是在这个高温的时候，动不动呢就会出现点这个不舒服。然后呢，民间呢就有一个说法叫苦夏啊。什么叫苦夏呢？后来我才搞明白，所谓的这个苦夏就是什么呢？就是夏天呢对你来说呢是一个不好过的这样的一个季节，也的的确确的是如此。这我就受不了这热。我觉得这个冷啊我能受得了。比如说你特别冷的话，你可以多穿一点啊，你大不了你就不出门呗。说你家里也冷，家里冷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取暖的这个设施呢也很多，你大不了就捂一大被，捂个大被啊，你就在家里哪儿也不动，这也可以。可是这热呢就真的是受不了，没有什么特别好的降温的一个方式。你说你在外面走最好的降温方式是什么呢？哎，就是去这个商超啊等这样的一个地方，那里有空调啊，待一小会儿啊，你觉得舒服了你再出来。这个好像呢就给人感觉啊，这个反正是我是苦夏的人。这个还有呢就是什么，高温的时候啊，这个吃东西它也不像其他的这个季节，怎么吃呢它也不香，天热呢也出汗，是吧？没事呢你再喝点水喝点茶，你总觉得这个胃口呢好像不如这个其他的季节。对，这我也承认，说我这冬天呢就特别能吃啊，冬天呢也特别想吃。为什么呢？哎，总觉得这个肚子里呢这个填不饱，没事儿，总觉得冷啊，那所以呢就多吃点。的的确确啊，这个夏天的时候呢确实是也有这个不太好的这样的一个时辰啊，天气太热，注意补水等等等等吧。在这里还要跟大家说这样的一件事情啊，就是这个夏天啊水果也特别多啊，这个销售的水果首选是什么？首选是西瓜啊，当然了还有各种各样的瓜。对于正常人来讲呢，我们挑一个瓜呢那肯定是挑甜的嘛啊，咱先抛开这个口感。你买瓜，你不论买什么样的瓜，甜吗？就连买黄瓜，你都要问一问啊，这黄瓜甜不甜啊？苦瓜是另外一回事啊。这个我们说这个这话怎么讲？你说天热呢，没有胃口啊，这个食欲也不振，消暑就这几样的这个水果呢，普通人呢也是可以的，但是对很多糖友来说呢。哎，夏天的时候呢，你要是吃个什么水果啊，过分太甜了的话，啊，那肯定是不太好的。说一到夏天呢，不少人就没有胃口，说吃两口饭呢就饱，人还没精神。有的时候啊，这个腿呢一摁呢还一个坑啊，这个早晨起来的时候呢，眼皮还发肿。其实很多的时候呢，并不是胃口坏了，是天气热出汗多，钾和水分呢跟着流失，身体呢在提醒你该补水了，该补营养了。那有几种这个瓜类啊，蔬果，这个水分充足，营养实在，夏天吃呢也是正合适。你比如说西瓜，这补钾解暑，但是我们说呢，这个糖友能不能吃呢？糖友也能吃，你只要不多吃就没有什么问题啊。总体来讲，你控制量就可以了。说西瓜呢，水分多，中医呢叫它天生的白虎汤。啊，天生的白虎汤，意思呢是解渴消暑一流，它富含钾、维生素 C 和 B 族，夏天出汗多，钾跟着流失，容易呢腿抽筋，浑身没劲儿，吃点西瓜呢能补回来，红瓤里的番红茄素啊还能保护心血管。所以这个黄瓤呢是含有什么呢？含有胡萝卜素和叶黄素，对眼睛和皮肤呢也特别好。

那很多人就说了，愿意吃冰镇西瓜，啊，确实。但我们回想一下啊，就是在那个饮料还或者说饮品饮料等还不是特别丰富的那个年代，就是冰镇西瓜呢，那简直呢就是那最好最好的啊，这个当饮料了啊。那这个汽水嘛，虽然也可以，但是呢，对于很多的这普通的家庭来讲呢，消暑最好的就是这西瓜。其实呢，西瓜里面含有大量的水，对吧？啊，我记得好像一吨重的西瓜，你完全把它晒干了，那个剩下的那些物质，最后呢放到一起呢，才一公斤，或者说呢不到一公斤。有些无籽的西瓜，你就是给它晒干了之后，那真的是连一公斤都没有。你想一想，2000公斤的这个西瓜，那也没了。之后呢，就剩下的这个一公斤的这点东西，那它里面都是水。所以对很多人来说，我小的时候吃冰镇西瓜，那简直是夏天对我来讲，那简直是最好最好的。它既当水果，同时呢又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饮料。那么在这里要跟大家说呢，就是冰镇之后的西瓜呢可能更甜，那是因为里面大量的糖分在低温的时候呢啊就变成了更甜的构型啊，它不是加了糖。那么这个糖友该怎么吃呢？这西瓜升糖呢不算慢啊，一次呢不要贪太多，建议呢一次呢吃200克左右啊，就是一小碗啊这个去籽的这个果肉啊，不能拿这个西瓜当饭吃啊，说我口渴了，没事儿，我血糖高点高点，多吃点西瓜，不能，千万不能这样。另外还在这里跟大家说呢，你不能把西瓜当主食吃，当饭吃，然后不吃饭了，我多吃两瓣西瓜，别这样啊，尤其是那些糖友啊，这千万不能这样。还有呢，就是两餐之间吃，吃完了之后呢，测一下血糖，心里好有数。那么在这里呢，就提醒大家要留神。啊，这个脾胃虚寒呢，一吃凉的就拉肚子的人，最好呢吃常温的，你不要冰。好，我们说完了这个西瓜，我们再来讲一讲苦瓜。这苦瓜呢，这个夏天的时候啊，我先说这么一个例子吧。我吃苦瓜，永远都是不舒服，我把它当药来吃。啊，从我小的时候呢，一直到现在，我一直是苦瓜久矣。啊，小的时候我妈让我吃苦瓜炒鸡蛋，啊，还有拌的啊，等等。长大了之后呢，很多人都告诉我说，这个苦瓜那是最好的消暑的，这个蔬果啊，你一定要吃。但是我对苦瓜的印象是特别特别的不好，就是因为什么呢？它苦，啊，也就是因为呢。它是消暑的好的蔬果，所以呢，我也不得不吃，硬着头皮吃。这苦瓜呢是清热又补 VC， 胃寒的人呢千万不能空肚子吃，啊，不能空腹吃。这苦瓜的苦呢是来自苦瓜素，它清热解暑，它是有一套的。维生素 C 含量在蔬果里面呢是数得着的。专家常说啊，咱们中国人维生素 C 普遍吃的不够，夏天多吃点苦瓜，对增强抵抗力啊，还有这个慢性病的防护呢都有好处。人家说这个，你比如说有的小孩啊也吃不了这西瓜啊，不也吃不了这苦瓜，那怎么办啊？怎么办？这里告诉大家一个去苦瓜里面的这个苦的窍门。第一呢是和这个干菜笋啊，或者说呢滴几滴白醋啊，同时的炒，这苦味呢就能压下去，又开胃又好吃。胃寒的人怎么吃呢？苦瓜呢性偏凉，所以呢不能空腹吃，也别呢吃一顿啊，就是一顿呢吃一大盘啊，平时呢容易胃一痛拉肚子的人啊，浅尝辄止就行。那糖友怎么办呢？苦瓜呢是辅助，不能当做什么降糖药来用。说我今天不吃药了，我把这个苦瓜呢当做这个降糖药，千万别去啊，千万别啊，不能这么干啊。该吃药的时候呢，啊，一天呢你也别落。好，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丝瓜。丝瓜我们吃的少，但是南方呢这个吃的比较多。安徽那个地方，什么丝瓜汤啊，什么炒丝瓜，就是吃法呢就是特别特别的多。对于咱们北方来讲，尤其是东北的朋友们来讲啊，家庭来讲。

里面的瓜氨酸能够帮助呢抗氧化，啊，增强免疫，还有呢这个钾的含量呢也不低。夏天的时候啊，人啊容易这个累，啊，脚发酸啊，吃它呢也是正合适的。然后丝瓜里面有一个土腥味儿，这个土腥味儿呢，专家就建议呢，就是怎么去除呢？就是削皮着切成块之后，在这热锅温油里啊，快炒几下，加开水和姜丝，再放点虾酱提鲜，再撒一点胡椒粉，加一点毛豆，哎，既能去味儿，又能保留这滑爽的口感。在这里要留神，说这个丝瓜呢，性也是偏凉的。这个脾寒弱的这个老同志呢，不要顿顿吃啊，吃大量啊，大量的吃，这都不好。好，我们接着再来讲讲啊，这个冬瓜啊，冬瓜呢，我对它印象特别好，它没有什么味儿啊，它没有什么这个其他的这样的一个味道啊，非常非常的这个清淡啊。这个冬瓜汤，比如说一般这个单位食堂里啊，也容易在夏天里啊做这个冬瓜汤。冬瓜汤啊，切成片儿，撒点这个鸡蛋花，啊，这喝起来也挺舒服的啊。这个冬瓜呢是低卡通便啊，糖友和胖人啊，对他们来讲是非常友好的啊。这是一种补水的啊，这个蔬菜。这冬瓜里含水量高达96%，它是夏天补水的最好的选择，热量极低。带膳食纤维和果胶，吃了之后呢，有饱腹感，哎，还能帮助呢肠道蠕动，对糖尿病人和想控制体重的人来说呢都非常友好。它的吃法简直就是太多了，炖汤、清炒、做馅儿都行啊，简单呢也不费事儿。在这里要留神啊，这个冬瓜利尿啊，肾功能不太好的、容易电解质紊乱的老同志，这汤啊。不要当水喝，适量就好。啊，你总上厕所呢，这也不太好啊。这几种瓜呢，夏天吃呢都很好，但是要记住3条：糖友啊，西瓜呢要控量，凉性瓜呢千万不能空腹吃，利尿的冬瓜肾功能不全者啊，适量。食疗是养，它不是治啊。身体不舒服呢，还是应该去看医生，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好吧？在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跟大家呢讲几件生活当中的这个小小的养生方面的这样的一些小知识啊，大家可以多利用一下，好吗？好，说这么多呢，我们一同放松一下，来听一首歌。

好，欢迎朋友们在这个时间里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你锁定的频率呢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为你播出的是一个大型的健康养生类的节目，都市好医生。都市好医生，越听越健康。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何子。我们这档节目呢就是一个大型的健康养生类的节目，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是跟大家呢一同分享健康方面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啊，同时呢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呢分享各类的健康医疗的资讯呢，还有专业人士呢对健康的思考和心得。好，那我们刚刚呢是讲到了关于在夏天经常身体呢会出现一些这个问题啊，比如说苦夏等等。夏天对于很多的风湿类风湿的这样的一些朋友来讲呢，这个夏天就好过，天儿也不冷，这好像呢这个身体的疼痛呢也会这个减轻，关节呢也会舒服一点。等过了这个季节，到了冬天啊，这是对他们来讲是最难熬的时候。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些小毛病的，时不时呢会找上我们啊。这话怎么讲，你比如说在夏天的时候呢，经常有的人啊他会觉得这个腿脚发凉麻木。什么意思呢？这叫呢腿梗啊，腿梗啊，心梗的那个梗啊，腿梗。这腿梗呢又称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早期的这个症状呢大多呢是腿脚发凉麻木，行走之后呢这个下肢呢酸胀，因其短暂休息即可缓解，容易被误判为什么老寒腿而被忽视。所以在这里就提醒大家，您在夏天的时候呢，比如说你40岁以上、长期吸烟以及三高的患者，属于脑梗的不是这个腿梗的什么高危人群。专家呢就提醒说，出现的腿部不适，千万不要随意的按摩，应该尽快的到心血管啊，这个尽快的到这个血管外科，通过血管超声等检查来明确血管的情况，并开展了规范的诊疗。好，再跟大家说另外一件事情啊，在夏天的时候啊，蜂蜜啊，蜂蜜。有人说这个，也说蜂蜜啊，有人我们说这个蜂蜜呢，不就是夏天产的吗？有人说不对啊，春天就有，对，春天有，春天也有啊，这个多的呢还是在夏天。啊，多的呢还是在夏天，啊，我们来讲一讲这个蜂蜜啊。我们说天然蜂蜜和人造蜂蜜到底有什么区别？那么根据蜂蜜的相关的新国标，纯天然酿造才可以标注呢蜂蜜，经过人工调配加工的产品也只能归为什么蜂蜜制品。那专家就提醒，天然蜂蜜结晶细腻易揉开，人造蜜呢以各种糖浆勾兑而成，这糖浆勾兑制品结晶坚硬，揉搓呢带有粗糙的颗粒感。所以日常购买蜂蜜的时候呢，建议大家呢还是选择正规的渠道啊，选择正规的渠道。为什么要跟大家说这个？这个我记得哈，春天的蜜啊可能含水更多一些啊，一般来讲我们称之为这个头茶蜜。其实呢头茶蜜呢，一般的养蜂的专业户啊，他会把这个头茶蜜，因为含水量，我印象当中呢是一个含水量大，它这个蜜啊留着它不往

外销啊，因为什么的，他砸自己的名声嘛。说这蜜留着干嘛呢？这蜜呢是留着冬天啊喂给蜜蜂啊，喂给蜜蜂啊。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经常讲的这个槐花蜜，因为咱们北方的这个槐花蜜或者是这个椴树蜜，大家都知道说你这个树开花了，这个蜜蜂才会去采蜜，对不对啊？这个槐花蜜什么时候，这个槐花蜜，我们说槐花是什么时候，我们这儿就五六月份嘛，对吧，六月份左右嘛，啊，这个酿完了之后啊，然后呢再进行的这个，比如说啊，把这拿从这个蜂箱里拿出来，然后呢用刀呢把这个蜂蜡切开，然后再用这个甩干机啊，我请原谅啊，是这样甩蜜了啊，我叫甩干机，再把这个蜜再给甩出来，甩出来之后呢，经过过滤啊沉淀之后呢装瓶，这叫天然蜂蜜，这才能叫蜂蜜。但有的呢人，有的这个养蜂户啊，他们今年的这个蜜产的这个蜜啊比较少啊，假如说它比较少，那比较少怎么办呢，他用点蜂蜜，再用点别的，用点什么糖浆什么的啊，再混到一起去，然后呢哎再也贴上什么呢，也贴上这个蜂蜜啊，然后往外销售，这当然不是特别好啊，这肯定就是不是特别好的。所以劝大家买蜂蜜的时候呢，还是选择正规的渠道啊。正规的渠道有几种啊，就是大型的商超，那里质量呢是有保障的。那夏天呢，它这个蜂蜜啊，说这个你别说蜂蜜，一开始呢，你别说它是那个稀溜溜的啊，然后你放到冰箱里面，放到冰箱里面之后呢，哎，它就开始什么呢？它就开始结晶。人说夏天会不会结晶，夏天呢也会结晶，你拿出来之后呢，哎，它也不是马上就能化啊，它也是比较硬的啊。在这里呢，这个大家呢都有这个相关的这方面的一些辨别的知识，我就不多说了。那么在这里再跟大家说另外一件事情啊，就是夏日里啊，这个补水一定要讲科学。夏季补水呢是要遵循主动少量多次的原则。不要等到口渴了再集中饮水，口渴出现的时候呢，身体已经处于轻度的缺水的状态。那高温环境下饮水量呢，需要在日常的基础上呢适度的提升。大量出汗之后呢，不宜一次性呢猛灌纯水，优先选择含有天然矿物质离子的啊，这个饮用水，水中的矿物质呢可以被人体很好的吸收，维持体液平衡和机体的正常代谢。好了，我们经常讲那个夏天的这个出汗的时候啊，夏天出汗啊，出汗的出的特别多，那怎么办呢，是吧，我们喝一点什么淡盐水啊之类的，这都可以啊。比如说呢，喝一点这个类似于这个什么红糖水，这也可以。大家还记不记得啊？过去这个单位啊，我指过去的啊，机关事业单位，还有企业单位啊，经常发什么呢？发防暑降温茶，还要发糖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什么呢？天气太热，出汗太多啊，这些呢都是很好的。这个就是对于这个一线工作人员来讲。这都是很好的补水啊，啊，或者说呢，这个补充体力的啊，这都是很好的。你比如说喝个茶，比如说过去啊，这个单位里啊，有的单位啊，他经常发那个，就我们所说的那种什么叫什么什么宫保茶啊，老保茶啊，就是这个茉莉花茶。其实茉莉花茶呢，其实也有好的，也有坏的。也不能说坏嘛，就是有那品质高的，也有那品质不好的。大家都知道这个茶叶呢，最好都是什么呢，什么明前茶呀，还什么雨前茶呀，等等等等啊，这个我就不说了。其实到了夏天之后呢，这个茶树啊，它那些老叶子又苦又涩的，也没什么味道啊，那么怎么办呢，就是这些老茶树叶这也摘，摘下来干嘛呢，因为它自然呢，就是它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这个茶叶的这个香味儿。那么怎么做呢？就把这些老叶子拿出来之后呢，跟这个玫瑰花呢一块炒，啊，或者炒啊，在一起炒，炒完了之后呢，再晒干啊。然后，哎，这个老茶树叶子呢，就有了什么呢？就有了这个玫瑰花的这个味道。

我小的时候对这个玫瑰花这个味道不太感冒，我觉得那个味道让我不舒服。后来这个成年了长大了之后呢，渐渐的开始喜欢了。我记得当年啊，我爸这个出差啊，大概是到常州，他买了一款糖，这个糖呢就是用什么玫瑰花的，它有玫瑰花的这个香味儿，但是我不知道它是不是里面掺着这个玫瑰花叶啊，这个我具体的我不太知道。但是我吃这种糖啊，我就觉得不舒服啊，它就不是我小的时候吃那个比如大白兔奶糖的那种奶香味儿。而这种糖呢我不是特别喜欢，那后来长大了我就喜欢。所以呢夏季呢应该是什么的，多喝一点水。在这我提醒所有的年轻人，你不要把饮料当作水好不好，千万千万不能这么干啊！说没事儿，渴了我就永远是冰镇的什么碳酸饮料，千万不要，尤其是这个年轻人千万不要正常的喝水。我觉得就是什么呢，就是你正常的喝水之后，哎，你说我在闲着没事的时候再喝点什么饮料，我觉得这是可以。你不能把饮料的量大于正常的这个开水的这个量啊，你这样就不对了。所以我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一直讲还有水中毒呢，那这也不是特别好。但是夏天呢你出汗量呢比较大，你比如说你一活动，你甚至不怎么活动啊，你都一身汗，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比平时的量再大一点，你要喝到2300啊2500，这我觉得都是可以的。所以补水呢一定要什么，一定要科学啊。所以比如适当的时候呢补充一点糖分，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好啊，这也是非常好的。补一点这什么含有矿物质的啊离子的这样的一些矿泉水，我觉得也很好啊。包括呢你大量的出汗呢，补充一点淡盐水，这都是很好的，好吧。好，这一小段内容呢我们也说到这儿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同放松一下，来听一首歌。

好，欢迎朋友们在这个时间里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你锁定的频率呢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为你播出的是一个大型的健康养生类的节目《都市好医生》。都市好医生，越听越健康。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何子。刚才呢我们一直讲啊，有关这个什么果蔬啊补水啊蜂蜜啊等等啊，就是讲这些内容呢，就是让大家呢帮助，就是讲这些内容呢，就是我们在夏天里经常会碰到的这样的一些食品啊，或者是饮料啊、水果什么等等。就目的呢就是一个，是什么？就是解暑降温啊，对吧？啊，我们讲这样的一个内容。回过头来呢，有一个内容呢需要跟大家呢讲一下，就是关于这个果汁儿。反正果汁儿呢肯定算是这个饮料了。小的时候特别傻啊，都说这个果汁儿好喝嘛啊，小的时候一喝啊，这个比汽水还好喝啊。什么那个时候呢果汁儿还不是特别多啊，一般呢我们经常能见到的就是什么橘子汁儿啊，什么什么汁儿，然后呢它是浓缩的嘛。你需要兑水，再兑点糖，就特别好。小时候我特别傻嘛，冬天的梨比较多，这梨呢它不是那么甜，所以呢我就自己，那时候也没有榨汁机，哎，我就自己在嘴里嚼一嚼，嚼完了之后呢把那汁儿吐出来，然后呢再喝。啊，这讲的这话讲起来有点恶心，你说那个小的时候呢谁都干过那点这个蠢事儿。啊，后来我妈一看我这个熊样啊，得了吧，啊，把这个梨啊切成小块，用那个纱布啊，这个拧啊，拧出这个汁儿来。其实啊，也没怎么好喝。当长大了之后呢，各种各样的榨汁机呢就特别多了，对吧？这个机器榨的就特别多，包括这个甘蔗汁都能榨了啊，什么啊，包括这个苹果汁啊、西瓜汁啊，那就太多了。那喝起来其实也行啊，不是说不行。今天为什么要跟大家说这个果汁呢？大家记不记得前一阵子呢有记者暗访河南多家 NFC 啊100%的果汁鲜榨果汁的这个工厂，就发现呢车间里面压根儿就没有水果，全靠这浓缩的原浆来兑水。目前涉事的产品呢已经全部的下架了，市场监管部门呢正在进入什么，正在介入进行进一步的调查。有意思吧啊，大概是10年前的时候呢，我注意到了这个市场呢有一个叫 NFC 啊 NFC 这样的一个字母，然后所谓的这个果汁儿啊，这个果汁儿应该说呢，果汁儿呢是很多人啊认为的天然的健康的饮料的这个代名词。应该说呢这几年呢就特别的火，超市冷藏区的果汁呢是成片成片的出现 NFC 啊，我经常能看到什么苹果汁、西瓜汁啊、羽衣甘蓝什么果蔬汁啊，就成了运动减脂的人的新宠，被称为什么呢，液体沙拉。那配合100%的鲜榨果汁，配料简单的这样的一些字样，还有大名鼎鼎的 NFC 工艺傍身，嘴馋的人是很难。

很难不心动。但是经过记者的暗访，我们的天塌下来了，我们的天塌下来了。想一想过去我们喝了多少这样的东西，应该来讲呢，无论是用来解馋还是代餐，又或者是逢年过节的买饮料，选择这类的果汁总让人觉得非常健康。但是这个新闻一出来之后呢，大家觉得天都塌了。就像什么老婆饼里没有老婆，鲜榨果汁里也没有新鲜的果汁，说好的果汁工艺大升级到头来都变成了一个什么，一个骗局，给很多人敲响了一个警钟，说购买果汁一定要谨慎，小心配料表里面有猫腻。果汁生产工艺呢确实升级了，这不假。按照国标这个国标这个有一个标准啊，叫果蔬汁类及其饮料啊，按照这样的一个标准，果汁一般分为两大类。第一个就是什么原榨果汁，第二个就是复原果汁。原榨果汁呢就是以水果为原料直接榨汁之后呢装瓶。复原果汁呢是以浓缩的果汁为原料再加水复原成果汁。我们常见的就是 NFC 果汁啊，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原榨果汁，并不是浓缩的还原果汁。还有HPP 果汁是高压加工冷杀菌的果汁。那复原的果汁呢就是 FC 啊，就是浓缩还原果汁。那么这个价格呢肯定是 NFC 是最贵的，一小瓶动不动就是15到20。那复原的果汁呢比较实惠啊，几块钱的就能买到。我们说呢 NFC 和 HPP 这类的原榨的果汁不仅口感非常贴近鲜榨， VC 还有多酚可溶性膳食纤维等营养素呢也得到了更好的保留，它走的价格更贵的一个高端的路线，一小瓶就要10块到20块，比这个吃新鲜水果啊喝9块9的这个咖啡还要贵。但是利益的诱惑之下，有的商家呢就开始动了这个歪脑筋。按照新闻里面所说的 NFC 100%的果汁还有鲜榨果汁，工厂车间里压根就没有水果，全靠浓缩原浆兑水，其实呢就是在跟我们的消费者玩这个文字游戏，随便加两滴 NFC 果汁就敢夸大其词的宣传100%的鲜榨 NFC 果汁，主打一个以次充好，狠狠的误导。那么仔细一看配料表才知道上当了， NFC 果汁添加了不老少，反而水和糖占比不少，说白了就是几滴浓缩果汁兑水加糖就敢上市销售，使用的果汁也不一定就是 NFC 果汁，有的是浓缩果汁，更恶劣的甚至连果汁都加不了多少，直接呢用香精来调和口味。 NFC 的果汁的这个浓度呢仅有10万分之5，你相信吗？确实是这样。那么国标的规定呢就是真正的 NFC 果汁，这个非浓缩还原果汁，它必须呢要求是原榨，原榨你不能加水也不能加其他的这个物质。什么意思呢？就是水果进去之后呢用这个炸鸡啊，你直接把那汁榨出来之后呢，榨出来之后呢直接就装瓶。你想一个苹果能榨出多少水来啊，能榨出多少水啊，一个苹果，我想一个苹果中等的这个苹果，一个没有150克啊，一般应该是有150克吧，到200克，因为4-5个呢就是1斤快2斤了嘛，对吧？那你说这个150克的苹果，你榨出来之后能不能榨出150克的原汁来？你榨不出来啊，你肯定是榨不出来啊。啊，我们说那一小罐应该是330升，啊，有的是330升吧，或者350升，或者355升啊，355毫升啊，我说的这个毫升。啊，
355毫升喝多少克，也差不多嘛，啊，300多克嘛，对吧？你就说，所以说呢，我们说一个啊4两重的一个苹果，你榨不出4两汁儿啊，你得3、4个才能榨出一个汁儿啊，啊，你才能榨出来这么一罐啊，300到355毫升，得多少钱啊？算上人工，你这个出厂价就得多少，对不对？你想象一下啊，对吧？所以呢 ，NFC 的这个纯果汁是非常非常贵的，一瓶卖个啊500毫升呢，卖你个15到20，这不很正常吗？它太正常了，各种各样的成本加在一起啊，对不对？好在呢，这个今天新闻一出呢，有关部门呢是立刻出手了啊，立刻出手了啊。曾经的电商平台铺天盖地的假 FC 啊，假 NFC 的果汁被统统的下架。啊，咱们以后呢，这个买 NFC 或者 HPP 的果汁呢，啊，不用再小心翼翼了，对吧？你想象一下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啊。不过呢，就算是造假的果汁商家被取缔了，我们也依旧不建议大家呢完全的喝果汁。果汁以为健康，实则呢升糖巨快，同时呢还胖人。举一个例子吧，我现实当中的一个同事啊，怀孕期间就爱吃水果啊，说这个吃这个水果皮肤，这个小孩皮肤也好，然后什么眼睛也大啊，天天造啊，天天吃葡萄，冬天也吃，怀孕10个月嘛，对吧？哎，有一天不行了，那觉得不舒服，上医院一查，对，血糖高了嘛。所以呢，这个水果含糖量它也特别高。你说谁？咱们去买水果，肯定都是愿意买甜的。你买苹果、买葡萄也好，买西瓜都愿意买甜的，对不对？你就那么吃，啊，甚至把水果当饭吃，那肯定会吃出一个高血糖来嘛，这也是自然的。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呢，这个鲜榨的果汁呢也是如此。虽然它健康，但是它升糖快，尤其是对一些糖友。就是特别的不友好。新鲜水果当然是健康的，但是果汁不健康，因为它的本质约等于糖水，水加上果糖加上很少的营养元素的配比，简直就是血糖炸弹。哪怕是有 NFC 还有 HPP 的工艺傍身的果汁也是如此，只不过呢营养稍微高了那么一丢丢而已，还卖得那么贵，为什么你不直接吃水果呢？啊，尤其是这个夏天还有秋天的时候，水果多了去了，你干嘛要喝果汁呢？对吧？有网友呢曾经尝试过200毫升的苹果汁下肚，四五十分钟之后，血糖直接飙升到10.08，没有爆表，但是也够高了，啊。也够高了，所以呢，在这里还是提醒大家，啊，这个水果嘛，水果也好，这个果汁也好，啊，尤其是那个 NFC 的这个果汁，实际上就是糖水，啊，对这个血糖这个升高肯定是，啊，有很直接的一个影响，对不对？啊，我们说水果变成果汁，糖分吸收的更快，血糖上升的自然也就更快。我们完整的把一个水果吃下去，要咀嚼，要消化，是吧？胃排空的这个速度呢也比较慢。你喝果汁呢，几乎是不用消化了，糖分直接就进入到小肠吸收了，它方便了，省一道工序，是不是这样呢？那肯定是如此啊。所以啊，不能，我们说这个喝果汁吧，有人说我在家里现榨。现榨还好一点啊，我为什么说好一点？起码它的果肉呢，你还能保留一些。有人说的啊，我连那个果肉我直接就扔了，也可以。但我相信呢，就是这样。你比如说那个，我们用那个现榨的这个西瓜汁儿，它基本上果肉还保留，对吧？啊，它不完全是汁儿，它不完全是汁儿。你这个喝下去之后呢，毕竟呢果肉还保留，还得有一个消化的一个成分。你完全就是那个果汁儿的那个糖水，那消化呢更快啊，所以血糖飙的也更快。此外呢，水果鲜榨成汁的过程呢，不溶性膳食纤维被去除掉了。

虽然还有一些可溶性膳食纤维被保留，但是战损版的这个膳食纤维让糖分进入到血液呢是更快的。本来还指望呢膳食纤维拦一拦糖分的吸收，这下是没指望了。更糟糕的是呢，喝果汁根本就停不下来，我们会不知不觉的，哎，一口又一口的，不知不觉的啊，就喝得多了，摄入量呢就会超标。你能放下吗？啊，给你弄一个鲜榨的西瓜汁，嗯，好喝，你还想再来一杯，一杯接一杯，结果就是这样。我们说西瓜吃半个呢就撑得要命，苹果吃一个呢也觉得啊就可以了，就饱了，对吧？你比如说150克的一个苹果，那很多的女的也就吃这一个，还得分两下吃，她还不能一下子就把它吃光了。所以呢，吃水果控制量呢一点都不难。来，谁给我讲讲说，我吃半个西瓜没事儿，咱都不用挑一个大的，15斤重的一个水果，15公斤的，不是不用15公斤，15斤的一个西瓜，来吃一半，吃不下去。它里面还有果肉，是吧？你吃几块你就撑着了，喝果汁它就容易了，一杯接一杯的啊，喝完了再上厕所，喝完了上厕所，你一杯接一杯的。所以呢，还是劝大家，这果汁呢，尽管 NFC、HPP 呢都非常健康，还是建议你直接吃水果，它容易控制量。不就是这个道理吗？果汁呢是这个甜滋滋的，喝进肚子里啊，根本就不会撑，很可能不知不觉的，哎，就喝了一大瓶，一瓶750毫升的果汁，约等于8.5颗苹果，约等于4颗梨，约等于3.5斤的西瓜。要是吃这么多的水果，你真的吃得下去吗？来，给你弄3斤西瓜，你吃一吃。我们一顿饭的量才多少啊？大家有数，大家心里有数没？一顿饭才多少？你吃一顿饭，最多4斤，也就是这个量，也就是3.5斤左右，是吧？你加上吃米饭，你加上吃这个菜，再加上什么呢？再加上喝点汤，喝点水，也就是3斤左右。对不对？但是你一瓶750毫升的果汁儿，就相当于什么啊？8.5颗苹果，4颗梨，加上3.5斤的西瓜，那得多大的量啊！很容易就长肉的，很容易血糖就升高的。再来算一算，吃进去多少糖？苹果汁儿每100毫升碳水化合物的含量是12.2克。一瓶750毫升碳水含量高达91.5克，这么一瓶下肚之后你不胖才怪呢。果汁的确好喝，方便，新工艺让营养保留下来呢也更多，不过呢一切都比不上新鲜水果。水果啊，吃新鲜完整的是最好。水果本身呢，它也保留了膳食纤维，也保留了天然的进食的门槛，需要咀嚼啊，它更有保障感，不容易呢摄入过量。所以建议大家呢直接啃水果啊，咬下苹果清脆的口感，咬下梨爆汁的那种口感，还有抱着半个西瓜用勺子崴着吃的那种快乐，都是果汁所无法替代的，而且呢对糖友更加友好。当然了，如果有一颗好牙，那是最好的。有一些牙口不好的，或者说呢，更想喝果汁的，那就尽量的少喝，啊，不要咕咚咕咚的喝个没完。最后呢，再唠叨一遍，直接吃圆形的蔬菜水果，这是最好的。那有的人呢，也愿意什么呢？愿意就把它榨汁儿。我在这也提醒一下啊。你说人长一口牙干嘛的？不就是为了什么咀嚼吗？啊，这我有一个朋友嘛，啊，从来不咀嚼啊。他早晨把什么菠菜啊，什么水果呀，还有那个黄瓜，直接打成汁儿。
啊，就那么喝下去了。我说你从来不嚼吗？啊，不嚼点什么东西啊？他说我吃馒头呀，我吃面包呀。啊，我说你就不嚼一嚼这个蔬菜吗？我说你吃肉的时候是不是也要把这个肉给打成汁儿啊？啊，他就笑。而我们长牙干嘛呢？就是为了咀嚼。你不能说啊，这个健康那个健康，直接都给打成汁儿了，啊，直接咕噜咕咚一喝，你又不是宇航员，啊，宇航员在天上呢，他是没有办法啊，做这个完整的这个圆形的这个食物，所以他一般呢都是打成汁儿，打成浆糊状，啊，就像装在这个牙膏里啊那样的，一挤挤到肚子里面，啊，你要那样的话，那我们长这牙干嘛？我们长牙这根本就没用嘛，对吧？再一个就是长牙。啊，啃水果的那种爆汁儿的那种感觉，那多么的幸福啊，是吧？是不是这样？对吧？好吧，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也感谢朋友们的这个收听。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林阳带给朋友们的《都市夜未央》。朋友们，再见。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
1: 国人在黑暗里面待的时间太久了，他们需要光了。
0: 风雨兼程，不负理想。
2: 我们大家必须联合起来，要跟他斗争到底的。
0: 看革命先辈用青春与热血谱写光辉岁月。
3: 不行，心情之好可以疗愈。
0: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百炼成钢。
4: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5: 行吧，我来安排。
6: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7: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5: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6: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8: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9: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6: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8: 哎，

0: 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向着好处进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0: 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您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
1: 来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还可以选择在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在快节奏的生活里呢，我们总是在追逐热闹，却常常忽略了生活当中最治愈的力量，往往藏在一缕的温柔香气里。那从古至今呢，香从来不是简单的芬芳的点缀，它是古人呢修身养性的生活的示意，也是顺应四时的养生的智慧，更是沉淀心性、滋养气质的无声的修行。古人有句话说呢，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啊。香最动人的从来不是一时的馥郁，而是历经了打磨始终澄澈的本心，这也是呢恰如坚守传统手艺的匠人。那今天我们有幸的邀请到深耕制香多年的资深的香道老师辅元老师，带我们去解锁呢古法香韵啊，时令用香的奥秘，聊聊呢制香背后不止于乐趣的人生的修行，一同呢去来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闻香之旅。

当霓虹点亮街巷，谁在诉说城市的脉搏？这里有凌晨揉面的面包师，用代码勾勒未来的程序员，让老手艺重生的匠人，

镜头拉近真实的人生切片，话筒收录未被倾听的故事，每一次对谈都是城市肌理的一次舒展，每段经历都在为时代写下注脚。坐下来听他们讲关于热爱坚守与城市生长的千万种可能，城市会客厅，请您来坐坐。

0: 好的，各位听友，时间到了20:10，我们准时的来走进了城市会客厅。城市会客厅呢，每期节目我都会邀请到不同的嘉宾，他们有的是企业家，有的是非遗传承人，有的呢是传统的手艺人，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分享他们身边的故事，分享他们的记忆。那今天呢，我就邀请到了是一个资深的多年制香的一位老师，叫辅元老师。辅元老师呢，现在就坐在我的旁边，来和大家打个招呼。
1: 杨老师好，各位听众们好。
0: 嗨，可以说呢，辅元老师呢，已经不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啊。那前两次时间可能太久了，然后今天呢，正好是辅元老师有空，而且到了夏天之后呢，我也发现很多人呢，对香道呢，反倒因为天气的原因，也开始呢有所探讨了。其实我感觉尤其在夏天里呢，这炎热的天气，香道或者香所发出的这气味也能够使人的情绪得以很好的一个疏解，是吧？
1: 没错，因为香本身它就是应四时的嘛。
0: 辅元老师您看哈，就是您深耕制香这么多年，你自身上呢自带一种叫温润沉静的气质，特别的好奇当年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爱上了烟火制香这件事儿呢？
1: 那么一定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因为我们家呢，父母没有做这个的。那我的个性呢，一定是您说的这个一嗅入心一眼就定了，这个我喜欢其实就是这么简单。那么刚开始呢是沉迷于这个天然的香气带给我的这种身心的好的感受和体验。那么当然了，也靠香解决我一点小问题。因为我以前呢在体制内工作，以脑力劳动为主。
0: 脑力劳动
1: 那么、
0: 很辛苦是吧？
1: 对、那么就是这个思虑过重啊，它一定会影响睡眠的质量。
0: 是、
1: 那朋友介绍熏沉香，大概7天左右吧，改善的就非常好。
0: 对，沉香入眠哈。
1: 对、于是我就开始研究它。有钱有闲的时候呢，然后呢我就到处去学习。就是一发不可收拾。
0: 一个偶然的相遇，然后呢就开始把它当做一个长久坚持要做的一件事了，是吧？
1: 是呢。
0: 那做了这么多年，那可以说呢从制香从识香到去懂香，这个过程当中你也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儿。其实很多人觉得呢制香呢是一个古老小众的事儿，那当下年轻人呢都爱去追求快捷。

0: 喜欢吃方便面。
1: 嗯
0: 啊，
1: 对，口味不同是吧？
0: 哎，对，我也是。那怎么说呢？就是世间的这些，热闹嘛，千千万
1: 是，
0: 但是各有各的消遣的方式。
1: 嗯
0: 嗯，那比如说我也有空的时候也刷短视频，
1: 哦
0: 啊，也看抖音，是吧？
1: 是。
0: 嗯，那么朋友和亲戚互相想念的时候也会约在一起去聚一聚，
1: 是
0: 啊，一样的。但是这些呢，可能远不如我静下心来去修习这个香文化呀，来的快乐，
1: 是吧？
0: 啊，因为制香的过程它是内化，就是内观的过程，
1: 是是是
0: 啊，这种就是这种孤独的情境，哎，我找到了乐趣，
1: 明白了，
0: 哎，
1: 就是说呢，
0: 对，
1: 在制香的过程当中，其实在外人看来是看热闹，但对自己来讲，有的时候它是一种孤独，但是这种孤独反而它是加引号的，
0: 对，
1: 此孤独非彼孤独，是吧？
0: 对对对，仅此而已吧。
1: 它只是一个叫专注，或者把孤独解读为叫专注，是吧？
0: 是是是。啊，
1: 那么这种孤独反而呢，它是能够陶冶人身心的。
0: 嗯，没错。
1: 是吧？那也想请您聊一聊，用三个形容词，您想一想啊，这制香带给您的改变，您会选什么，是吧？如果有三个词的话。
0: 如果三个词的话哈，真是需要理性和
1: 你选一个就可以了。
0: 这高度概括，首先呢就是平和。
1: 平和，
0: 平和啊！
1: 哦，
0: 因为我本身我的这个是脾气比较急，
1: 哦，
0: 啊，那么有事儿了，我就想抓紧时间把它搞定。
1: 是，
0: 所以说搞不定的时候带来的就是焦虑，
1: 嗯，
0: 失望啊，这些啊，不好的情绪就来了。
1: 没错，没错。
0: 但是你制香的过程当中，这样不可以，因为你想要的这种气运的理想当中的气运，不是轻而易举一次两次你就能调出来的。
1: 是是是，
0: 你需要不断的去尝试，不断的去调整。
1: 是。
0: 然后呢，这次失败了，不等于下次也失败。
1: 哦，明白了，
0: 知道吧？
1: 其实没有失败之说，只不过这一次呢，它是我下一次的成长的过程。
0: 对，成功之母，对吧？啊，所以说你要有这样的心态，平和的心态，
1: 是是，
0: 去对峙这个不完美，成功呀，失败呀，这些东西，就像对待人生的态度是一样的，
1: 是是，
0: 这种延迟的满足感啊，可能会激发我对他的这个，更激发我对他的这个喜爱之情的，
1: 是是是，
0: 对，
1: 可以说制香这个工作呢，能够让你感觉到去，你不是在受累，反而是一种陶醉，是吧？
0: 是呢，对，你快节奏的这种快乐，可能是让你分泌的是。这叫什么来着？
1: 多巴胺
0: 啊，多巴胺。而我可能更喜欢这个内啡肽。
1: 对对对，
0: 不一样。
1: 哎，真有人对这个多巴胺和内啡肽呢做过这个比较。其实你会发现，多巴胺呢只要暂时的快乐，内啡肽呢它却是一种长久能持久的一种快乐的感觉。
0: 是 是, 是，
1: 它是不一样的，是吧？
0: 对对。那么第二个词呢，概括我就是想说是自知吧。
1: 自知。
0: 哎，因为从香当中呢，我也从它。我也学到了好多东西，比如说啊，在香面前人人平等，
1: 在香面前人人平等，怎么来理解这句话呢？
0: 啊，老师同意不这个？他这个香气给你的味道，它是真诚而热烈的，他有啥他就给你，
1: 是是是，
0: 他不会因为你是富翁或者是贫穷的人，或者身居高位或者低位，
1: 哦，
0: 他表现力不一样。
1: 他
0: 不会这样的，
1: 平等的是吧？对待每一个人
0: 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样的话，让我自己也会要内观，摒弃一些不必要的攀比呀，
1: 是
0: 不必要的执念，
1: 是是，
0: 也是很好的状态。
1: 是。
0: 再有，你看所谓的香分三六九等，无非是按照它的价值，和它的稀缺性
1: 是
0: 来去分的，
1: 没错。
0: 好香呢，比如说名贵的沉香、檀香，它有甜美的味道，
1: 对，
0: 甜美讨巧的味道，大家都喜欢闻。
1: 是。
0: 那么比较平价的香也有它的个性，在我们传统香方当中，它也是不可省略的一个步骤。
1: 是。
0: 所以说，你看，这就是告诉我，就是。
1: 它能够去让我们身心
0: 天生我才
1: 必有用，
0: 是
1: 能够让身心呢得到很好的一个陶冶，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嗯，
0: 我想这就是我在香上学到的东西，
1: 是是是，非常的不一样。
0: 嗯，
1: 其实呢，刚才溥源老师呢，通过这两个方面呢，为大家去来解读了，从制香开始，那从他的性格，从他对看待事物。这两个方面都有很大的一个变化。
0: 嗯，
1: 那其实还有一大变化，我就想请溥源老师呢跟大家再做一个分享。

0: 那我们的性格开始变得沉稳下来了。
1: 嗯，
0: 与此同时，我们对待一些事物呢，也学会呢改变了更加平和的一个视角。
1: 嗯嗯。
0: 另外，
1: 挺有关系。你说你的对自己的疗愈，我总感觉永远是主性有关系。你说你的对自己的疗愈，我总感觉永远是主动的。因为你要疗愈，发现问题了，你才要主动的去疗愈，对不对？
0: 是。
1: 借由香去疗愈也是一样的。那本身我的个性，现在好多了啊，因为给大家讲课了，做沙龙啊。但是以前我比较社恐。
0: 社恐。
1: 啊，比较社恐。
0: 看你性格不像
1: 啊。是啊，现在就是想改变的嘛。
0: 多好啊。
1: 是。以前比较社恐，那么我为什么选择香？是因为多识草木，少识人，我觉得省事儿。
0: 是是，
1: 跟香在一起更单纯。
0: 是是
1: 啊，这就是从始至终我为什么就迷恋香，它的原因之一。他说他能首先能包容我，
0: 是，
1: 然后呢，他可以改变我。所以说通过香，通过分享，我是不是性格也变化了呀？
0: 一定是是
1: 啊。那么首先他是你不想跟人在一起的时候，你可以跟我在一起。他包容我，对不对？
0: 是
1: 啊
0: 没错。跟大家来分享小秘密啊。冯源老师和我还是老乡嘞。冯源老师1996年来到大连的，我是1998年来到大连的，在了差不多能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吧。但那时候我们不认识啊。后来我们认识了。然后呢，发现我的老乡呢，他当年呢是军人啊，从事的是军旅的生涯，所以他的性格呢，用他自己话来讲，一个是本身自己的性格是这样，另外在军旅的生活节奏当中呢，他就是快的，是吧？
1: 是是是，
0: 所以现在的生活节奏和之前完全不一样了。当然没有什么好与不好，这都是一个在成长过程当中那个变化的节奏，是吧？
1: 对。
0: 那冯源老师，其实还有个问题我想问你，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多人觉得说香呢只是去什么祭拜呀、或装饰啊、熏屋子的工具，但是我看一些古籍的记载的话呢，这个古人生活处处都是香啊，比如说你像人身上会带个香牌是吧？对，
1: 生活当中的用途啊。为大家举个例子。
0: 太好了。
1: 那么周代的时候，黄不关不单单是驱外界的这种虫蝇，它对体内的寄生虫也有消杀的作用。
0: 您瞧瞧，您这一讲呢，长知识了。
1: 对，那古人呢，还汉代还有椒房殿
0: 啊，
1: 椒房殿只有皇后才能住
0: 哦。
1: 那椒房殿是怎么回事呢？
0: 对，
1: 就把花椒磨成粉，跟那个腻子，一起涂在墙壁上
0: 啊，当涂料，涂在墙上，
1: 取这个花椒，这里边不有籽吗？
0: 对对对，
1: 取多籽多福之意
0: 哦。
1: 另外，花椒它是温热的，
0: 是 是, 是
1: 啊，女子不怕寒嘛，
0: 对对，
1: 这样有养生的功效
0: 哦。
1: 还有礼仪的象征，
0: 这
1: 个一直持续到清代都有椒房殿
0: 哦。
1: 你
0: 看咱古人多讲究啊，是吧？
1: 对对，汉代的时候你更想不到已经有口香糖了。
0: 汉代就有口香糖。
1: 对，那我们古人口香糖那作用就就特别的丰富了它用的是什么呢？是鸡舌香。
0: 鸡舌香。
1: 就是丁香的母丁香，就是丁香它分两种，有公丁香和母
0: 丁
1: 香。公丁香是花蕾，母丁香是种子。这个母丁香毒性差，它属于辛的温的。它去湿气。
0: 是。
1: 然后去口臭。降外火，这个东西特别好，
0: 是
1: 含在舌下，然后你再跟皇帝说话，叫含香入朝嘛。
0: 好，您瞧瞧，
1: 这
0: 个香可以说在古时候呢，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里都能找到香的一些作用，是吧？
1: 方方面面。
0: 对，你看我们知道的这个唐宋时期呢，像熏香啊、熏衣啊，香养文化盛行。在这个《离骚》当中也记载了21种香料。古人用香呢，不只是追求的是好闻，更多呢，像您提到叫修身养身，对吧？
1: 是是是。
0: 咱们能不能通俗去来讲一讲，这古时候的香究竟是在滋养人的身心修养品性上，它起到了哪些关键的一个作用呢？
1: 这个问题非常好。那提到《离骚》和这个屈原呢，就是护江离与披纸兮，任秋兰以为佩。那屈原出门呢，要披挂着白纸啊，穿胸啊，又把佩兰作为什么呢？香佩佩在他身上。那么关于屈原，他用香草香木呢，他把自己称为香草美人。
0: 香草美人。
1: 对啊，这个美人呢，指的是有德行的人。
0: 是是是，
1: 可不是漂亮的女人。
0: 对对对对。

0: 那个时间段。那么屈原就说的，我们要向这些有德行的人靠近。
1: 嗯，
0: 那么这些有德行的人呢，会散发着自信之想。
1: 是，
0: 我做不到。
1: 嗯
0: 啊，那怎么办呢？
1: 嗯，
0: 通过配这些香草香木，让这些芬芳气味时刻提醒自己向这些有德行的人靠近。
1: 其实他用香来励志是吧？
0: 是的，
1: 嗯，
0: 对身心的滋养。
1: 是是。
0: 那么古人用香呢？啊，一方面他是修养自己的身体，对吧？
1: 嗯，
0: 哎，养就是。怎么做呢？因为香啊，它这个东西靠鼻窍入肺，
1: 嗯，
0: 哎，肺朝百脉呀、啊，
1: 是是
0: 啊，它可以呢调整体内的气机，
1: 嗯，
0: 一会儿咱们可以专门讲一讲一年四季，特别是夏季的，
1: 是是，
0: 哎，这种香方
1: 是，
0: 哎，
1: 太好了。
0: 那么呢，关于德行，
1: 嗯，
0: 哎，那个古人更有意思，
1: 嗯、
0: 哎，老师您听过一个词儿吗？叫君子慎独
1: 啊，听过这词，
0: 哎，
1: 嗯、
0: 就是说那个。君子要慎独，这里呢有几层意思、
1: 嗯、
0: 比如说呢不欺心，不欺骗自己啊、
1: 嗯、
0: 不欺心
1: 不
0: 欺人，表里如一
1: 哦
0: 啊，那这一点呢古人跟我们相比，
1: 嗯，
0: 古人能做到这一点就太容易了
1: 哦，
0: 一根香就搞定了，
1: 是是是是
0: 啊、嗯、因为古人呢相信香燃烧以后它通三界、
1: 哦、
0: 又相信举头三尺
1: 有神明，
0: 哎，所以说在无论你身前有没有人，
1: 嗯，
0: 只要对着一支燃着的香，
1: 嗯，
0: 它就会谨言慎行。
1: 哦，它是一种敬畏的心理，
0: 是
1: 吧？是
0: 的，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是不是很轻易的？
1: 没错，没错。
0: 哎、
1: 你看这香啊，通过老师这讲起来，我觉得它不单单的是气味了，
0: 哎、
1: 它更多的是进入到身心里头，对吧？
0: 嗯，
1: 其实古人常说呢，叫焚香静心，闻香修身、
0: 嗯。
1: 那古代文人雅士呢，偏爱去半香读书啊、独处啊、
0: 嗯，
1: 这背后有没有隐藏的一个生活的智慧呢？是不是香真的能够让人沉下心来戒掉浮躁？
0: 嗯，那当然了。
1: 嗯，
0: 首先它就是调整你的心态。
1: 嗯，
0: 心态来自于你的情绪，对不对？情绪来自于哪儿呢？你的身心健不健康？
1: 嗯，
0: 那么香呢？我们通过鼻腔，鼻后边哎就是海马体，
1: 嗯、
0: 海马体勾连的是我们的右脑。
1: 是
0: 你的情绪、你的创造力、
1: 哦、
0: 你的思维、你的潜意识。
1: 嗯，
0: 哎，都是右脑。
1: 是，我分享我的一个经历啊。
0: 嗯，
1: 有一次我到四川阿坝地区呢去游玩，
0: 嗯，
1: 然后住那个酒店里面，
0: 嗯，
1: 他们早上起来呢就熏香，
0: 嗯
1: 啊，然后在那个大堂里面，我当时闻到这味道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特别的舒服，
0: 嗯，
1: 哎呀，心情一下子就好起来了，
0: 嗯
1: 啊，然后我就问店员，我说你们点的什么香啊？
0: 嗯，
1: 他就拿出来了这个这么长的，我。隐隐乎乎的记不太清楚的名字，反正叫藏香不什么、
0: 嗯、
1: 反正有一种说法，
0: 嗯，
1: 哎，这香我就拿过来闻一闻，确实很好。我说那这个香卖吗？他说不卖，我们自己用的。很遗憾没能得到这个香、
0: 嗯、
1: 但是那个香闻起来的确一下子让人身心就通透的厉害。
0: 是是是是、
1: 嗯、那你看很多人很好奇、
0: 嗯、
1: 说古代也没有香水、
0: 嗯、
1: 啊，也没有香薰机、
0: 嗯、
1: 却把这个香生活做到如此的极致啊。
0: 嗯，
1: 那对比现在，你觉得古人用香最值得我们现代人借鉴的地方是什么呢？
0: 嗯，首先呢，就是我想指出一个问题啊，就按照我们、
1: 嗯、
0: 几股的香方来做，
1: 嗯，
0: 做出的香，我们大多数的现代人不喜欢闻。
1: 哎，你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沉香、
0: 嗯，
1: 我觉得沉香我挺喜欢的，
0: 嗯，嗯，
1: 但我爱人他就对于沉香不喜欢，
0: 是不是？
1: 有排斥？
0: 哎，
1: 啊、
0: 嗯，因为嗅觉审美是很主观的事儿、
1: 哦，
0: 您同意吗？
1: 同意，同意。
0: 哎，对，
1: 对，
0: 对，很主观。就我喜欢的香，您不一定喜欢、
1: 嗯、
0: 啊，但是跟体质啊，跟你审美都有关系、
1: 嗯、
0: 啊。但是我们要学习古人的什么呢？对鼻子的滋养，
1: 嗯、
0: 对鼻子的看重，
1: 对嗅觉的看重，
0: 哎，对嗅觉的看重、
1: 嗯，
0: 古人是很讲究对鼻子滋养的。
1: 哦，
0: 哎，他们也知道，就是胎儿啊。在母体当中第一好用的器官就是嗅觉
1: 哦，
0: 所以说你看开宗立派的祖师爷我们称为什么呀、
1: 嗯、
0: 鼻祖
1: 啊、哦、
0: 对，他怎么不叫目祖或耳祖呢？
1: 哎呦，您瞧瞧，
0: 有原因的。
1: 哎呦，这今天跟老师学到了
0: 啊,
1: 啊，鼻祖是从这个意思过来的啊，
0: 是啊，那古人称鼻子、嗯、这嗅觉称为玄，
1: 是
0: 啊，古神不死是为玄牝，玄牝之门是为天地根，
1: 嗯，
0: 哎，道德经上的啊，
1: 是
0: 父精母血，再有天和地，那么在五官当中，玄就是鼻子，
1: 嗯，
0: 牝就是嘴，
1: 哦，
0: 哎，他只要是鼻子嘴好用，那么你这个生命就生生不息，
1: 是，
0: 哎，那么我们古代的建筑一推门，
1: 嗯，
0: 影壁，你会看到一个影壁墙。

0: 它叫什么呀？
1: 嗯，
0: 什么
1: 关？玄关吧，
0: 玄关。
1: 玄关是啊，
0: 就第一道关卡，
1: 哦、
0: 对吧、
1: 啊？
0: 所以说古人你看鼻子和玄、啊、第一道关卡联系在一起。
1: 哦、
0: 他认为鼻子好用的人悟性就高。
1: 的确啊，觉得这个香呢，听过您这一讲，我仿佛也开了窍啊，
0: 灵性就好。
1: 是是是。
0: 那我们现在说啊，海马体狗连的右脑。
1: 嗯。
0: 那么古人就知道，啊，看这人悟性好不好。哎，智慧高不高，在哪儿、
1: 嗯？
0: 鼻子好不好用？
1: 是，
0: 所以古人有豆香，
1: 嗯，
0: 哎，豆香获胜的会发个小奖状，
1: 啊、
0: 嗯，开开心心，高高兴，很宰样。
1: 我，
0: 哎，对对，
1: 我能
0: 鼻子好用
1: 画面啊，
0: 哎，对对对，所以说呢，对鼻子的滋养，我们现在已经忽略不计了，
1: 是丧失掉了、啊
0: 嗯。对呀、嗯，你大家想想，嗯，来客人了，来朋友了，外地来的，首先请人吃顿饭吧，
1: 是
0: 满足。
1: 口语
0: 对不对、
1: 嗯？对，
0: 哎，然后高雅点的去看个电影，
1: 嗯、
0: 视觉，再有听个音乐会、
1: 哎，
0: 有几个人过来，哎，上抚元老师的抚元香记去闻个香呀。
1: 是、
0: 嗯，
1: 的确啊，
0: 嗯，
1: 您说完之后提醒了我，下次我再有朋友来到大连呢，那、第一件事我要去到您那儿，让他去滋养一下鼻子，是吧？
0: 哎，对
1: 对
0: 对，
1: 我觉得这是一个挺特别的一个招待客人的一种方式、啊。
0: 是。嗯，那么再有我们需要借鉴的古人在制香和用香的这个考究上，
1: 嗯，
0: 哎，不是随随便便拍脑门就配个方子闻呗，
1: 是
0: 吧？
1: 是，
0: 那古人讲的香材它的配伍，
1: 嗯，
0: 再有它四时的这些养生保健的功效，
1: 是
0: 这个不是一天两天能讲明白的、
1: 嗯、
0: 啊，我们要借鉴啊，首先要研习古法，
1: 嗯
0: 啊，不是必须得去。按照古人说的去做，
1: 是，
0: 而是探讨它的底层逻辑。
1: 嗯嗯，
0: 古人为什么这么用啊？
1: 是，
0: 夏天点这个香，冬天用那种啊。
1: 对，
0: 它有它的底层逻辑，我们就需要深入的去学习。
1: 所以呢，做什么东西呢、嗯？咱们要钻得进去，
0: 嗯，
1: 去钻到这个根源，然后从根源上再有好的发心，
0: 嗯、
1: 我们做的这个产品出来，或者做的这个香出来、
0: 嗯，
1: 才能够真正的是沁人心脾，让人觉得流连忘返，是吧？
0: 同意。
1: 嗯，嗯那你看抚元老师啊，现在正值是盛夏三伏天了，
0: 嗯，
1: 天气闷热潮湿，
0: 嗯，
1: 很多人就容易心烦气躁了，
0: 嗯、
1: 包括非常疲惫乏力啊，包括吃的也不多了，食欲不振，
0: 嗯，
1: 这也常。说的叫苦夏是吧？
0: 嗯，
1: 那从时令香道的角度来讲的话，夏天用香制香能不能帮助我们对抗这些夏日的通病？
0: 嗯、
1: 它的原理又是什么呢？
0: 嗯，完全可以，大家可以试一下啊。
1: 嗯、
0: 因为按照古人的四时养生当中呢，那香也是香啊，应四季，四季应五。
1: 嗯
0: 五脏
1: 哦，
0: 那我们夏天的时候需要养心，
1: 嗯
0: 啊，因为心火比较旺，
1: 是是是、
0: 啊。而现在在夏天的当中呢，它是暑和湿二邪交替进行，
1: 嗯，
0: 就除了暑热，它还有湿，就是长夏嘛，
1: 是是
0: 长夏就祛湿的好时候，
1: 是是
0: 啊，入伏了、
1: 嗯、
0: 一定是这样的啊。
1: 嗯、
0: 那么哎。就是中焦的湿气比较黏腻、
1: 嗯、
0: 再加上那个心火上扬，你就会出现的头昏脑胀啊、
1: 嗯、
0: 然后中暑呀，食欲不振呢，
1: 各种的不舒服、啊、
0: 还各种不舒服、
1: 嗯、
0: 那么我们用什么啊？首先薄荷、
1: 嗯、
0: 龙脑、菖蒲，开窍的
1: 哦，
0: 开窍发散，
1: 嗯，
0: 哎，然后呢可以有效的缓解夏天的比如说晕厥的感觉
1: 哦，
0: 哎，然后再有什么呢？ 再有就是配香和藿蓝，它两个是要对子。
1: 嗯，
0: 啊，有什么去中焦的湿气，
1: 嗯，
0: 委婉胀痛啊，食欲不振呐、啊，身体发沉，
1: 嗯、
0: 它俩都可以搞定。
1: 啊、哦，都可以的。
0: 哎，
1: 哎呦，
0: 再有呢，我们比较好的香呢，就是你用沉香吧。
1: 嗯，
0: 沉香是温肾通心，
1: 是
0: 又不上火，
1: 是，
0: 然后还可以改善睡眠，睡个好觉，
1: 是
0: 比吃什么补药都强。
1: 我觉得真是这样。
0: 嗯，
1: 你看啊。我参加工作32年了，前10年呢，我是做的早间新闻类的节目。
0: 嗯，
1: 早间新闻呢，责任重大、
0: 嗯，
1: 然后又涉及到要开机，
0: 嗯、
1: 我电台要开机，
0: 嗯、
1: 设备要打开，
0: 要早起嘛，
1: 所以分秒不能差。
0: 哦、
1: 经常要早起。早起呢，你还怕呢睡过站，所以这个紧张的情绪呢是非常非常大的。闹钟定好几个，
0: 嗯、
1: 那时候还年轻，贪睡呀，是吧？
0: 嗯，
1: 因此呢，那个时候的睡眠不好，
0: 嗯、
1: 发现的人开始发胖，然后。
0: 嗯
1: 得了高血压，然后呢，神经衰弱，这些都来了。
0: 嗯，
1: 所以我特别能理解您说的这句话，就是、
0: 嗯、
1: 睡一场好觉比吃什么药都强很多很多。
0: 是、嗯、
1: 啊、
0: 嗯，
1: 那你看呢？这里面也提到，就在古籍当中也就讲，就是要暑月宜、
0: 嗯、
1: 啊，就宜轩不宜浓、
0: 嗯。
1: 那夏季呢，适合清透凉润的香气，比如像刚才提到的龙脑啊、
0: 嗯、
1: 啊沉香啊、薄荷呀、啊
0: 嗯、
1: 佩兰的这类的香料、
0: 嗯嗯。
1: 那老师能不能是给大家科普一下，叫三伏天蚊香熏香，具体能帮我们缓解哪些的身体和情绪的问题呢？
0: 嗯嗯，首先呢，暑热带来的不适，
1: 嗯，
0: 再有中暑肯定难免。
1: 对对对
0: 啊，那么我们用香的目的就是在哪？降心火，
1: 嗯、
0: 然后提神醒脑开窍、
1: 嗯、是。
0: 这是最主要的，
1: 对
0: 啊。另外一个就是属湿，
1: 嗯
0: 啊，我们去湿气。那除了熏香，你还可以喝呀，
1: 嗯。
0: 那么我三月份呢做的这个紫苏姜枣茶、
1: 嗯，
0: 哎，我现在每天就一大杯，
1: 是吧？
0: 哎，是很通透，很通透。
1: 嗯
0: 啊，大家可以把新鲜苏纸叶加上那个生姜，
1: 嗯、
0: 加上枣，
1: 嗯，
0: 在一起来焙干炒制。
1: 嗯，
0: 枣呢必须炒焦。
1: 是，
0: 如果不炒焦呢，它对就是这个中焦，它就是一种痰湿、
1: 哦、
0: 啊凝结，
1: 凝结
0: 啊，所以说要炒焦以后，
1: 嗯、
0: 哎才入脾
1: 哦，
0: 哎大家可以试一试啊，这个方子非常好，
1: 非常好，
0: 非常好。
1: 你看老师的皮肤可好了呢，是吧？看您的肤色，您的感觉出来，相对您的滋养是多么的舒坦啊，是吧？
0: 嗯、是
1: 您说这个香呢，单纯是闻着舒服呢，还真的是有养生的功效的。
0: 那必须的，
1: 是吧？
0: 108种香药都有辛味归经，
1: 嗯，
0: 它是我们中医中药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啊、
0: 嗯、啊！但是呢，我普及一下哈、哦，不是所有中药都能拿过来做香的，
1: 嗯，
0: 首先它有芬芳刺激性的气味，又没有大毒，
1: 嗯，
0: 而且呢，它分子活跃，
1: 哦，
0: 够小够活跃，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才能闻到它的味道呀，
1: 是
0: 不是？
1: 是
0: 是
1: 是。
0: 你比如说普通的茯苓，
1: 嗯，
0: 麦冬，这些是我们经常用的药食同补的药材，对不对？
1: 是，
0: 没法做香，
1: 嗯，
0: 分子不活跃又没有味道。
1: 没错，
0: 哎，毫毛孔窍吸收不着，
1: 嗯，
0: 哎，这种当然了，它靠外养。吸收它也是有功效的。
1: 嗯，那您看呢？很多人在夏天的时候喜欢喝冷饮，
0: 喝冷
1: 饮对吧？吃冰淇淋啊，包括呢吹空调是吧？
0: 嗯，
1: 可以想这叫治标不治本，
0: 对，
1: 很容易呢就造成了心烦失眠。
0: 嗯，对，
1: 他觉得好像我通过吃冷饮啊、吹空调啊，
0: 嗯、
1: 但是这种只能解决表象上的一些东西，反而把内心呢带来一些不好的作用了。
0: 对对，
1: 您没有夏日的这个荷香的配方啊，包括一些蚊香的小技巧，能够让大家听了之后呢去操作它，然后能去外抚平心火、祛湿散气，适合于新手日常的使用的。
0: 嗯，刚才我说那几种香药，大家都记住了吗？
1: 嗯，再说一遍，
0: 我再说一遍啊。
1: 好，
0: 好，然后把课就是比例也给大家，
1: 嗯、
0: 好不好？
1: 好啊，
0: 好，首先
1: 这是这个福岩老师真把干货拿出来了。
0: 好，首先就是沉香，
1: 是，
0: 哎，安神的，对不对？
1: 对，
0: 哎，温中降火，它要用三份儿，
1: 嗯，
0: 哎，份儿啊，
1: 份儿，
0: 哎，
1: 这一份儿是多少呢？
0: 份儿的话，你如果做香囊，就可以，比如说。30克
1: 啊，30克，
0: 哎、
1: 嗯，
0: 然后分开呀，如果多了、
1: 啊、
0: 给它分成两包啊，
1: 明白明白，
0: 哎哎、
1: 嗯，
0: 那么三份儿，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啊，石菖蒲，
1: 石菖蒲
0: 开窍的对不对？
1: 嗯、
0: 和薄荷，他们用一份儿
1: 哦，
0: 啊，用一份儿
1: 就可以了。
0: 对，如果30克沉香，你就来10克的这个石菖蒲，
1: 嗯，
0: 和薄荷各用一份儿、啊、
1: 就可以了。
0: 哎，然后佩兰和藿香用两份儿、
1: 嗯，嗯，
0: 然后再少少的用点儿。饼片
1: 哦，
0: 哎，你可以做成线香
1: 是吧？
0: 哎，可以做成香囊，
1: 嗯、
0: 原香材可以做成香囊，对吧、
1: 哎？
0: 也可以做成香珠和香牌，常温的佩戴。
1: 嗯、
0: 哎，觉得要中暑的时候，或者身体不舒服的时候，食欲不振的时候，拿起来嗅闻一下。
1: 是，
0: 哎，
1: 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我为什么这么问呢？
0: 嗯、
1: 我藏了个小心思啊。
0: 嗯，
1: 今天呢，我们采取了双向直播，一个呢是。在我们现在电台正在进行的一个叫电台的传统的直播，
0: 嗯，
1: 还有一个呢，今天我把手机呢也放在了直播间里面，进行了网络直播，
0: 嗯，
1: 那跟福岩老师我没商量，但我相信福岩老师一定能同意的，
0: 嗯，
1: 如果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正在收看我们的直播的朋友，如果说哎，我特别想要福岩老师给我制一份夏天用的香，
0: 嗯，
1: 我们这两个平台啊各给出5份，好不好？
0: 行，没问题啊。
1: 哎，如果你要是在电台收听节目的话，你现在就可以呢，就拿起手机搜微信我们大连都市之声的公众号，然后在上面呢去后台加好友之后，你就留言，我就能看到。那在网络我们直播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您在公屏上或者说给我们发私信啊，我也能看得到。然后呢，我告诉你怎么去来领取的方法。所以这就非常感谢福源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红包了啊。
0: 哎，这是我的荣幸。
1: 非常好，非常好，真的，夏天啊，大家呢能够在香气当中啊去愉悦身心，这的确是一件如同在酷热当中来的一丝清凉，是吧？
0: 嗯，
1: 你看不同时节的香气呢，会直接影响人的。

0: 情绪和状态，刚才我们提到了、
1: 嗯、
0: 那您在日常的沙龙和教学当中、
1: 嗯、
0: 有没有发现学员在不同季节对香的喜好和感知力它完全是不一样的呢、
1: 嗯、
0: 有这情况吗？
1: 有、
0: 哦、
1: 完全不一样、啊、
0: 是吧？您举个气小例子给我们听听、
1: 啊、咱说还是谈鼻子、
0: 哦、
1: 那么有一些学员呢，他们学纸香之前呢，他有个问题、
0: 嗯嗯、
1: 春天秋天换季的时候有鼻炎、
0: 嗯、
1: 你说他闻香有没有障碍？
0: 是
1: 啊，再比如说我们现在入伏了，特别是长夏阴雨连绵、
0: 嗯、
1: 湿气比较重，
0: 是，
1: 那么对于我们人这个嗅觉功能来讲呢比较混沌，
0: 嗯，
1: 那它在分辨气味的时候呢，
0: 嗯，
1: 就是要差，那到秋高气爽的时候呢，它就会闻到香的层次，
0: 嗯，
1: 哎，和不一样的东西啊，哎，这个呢就是一年四季肯定体质不一样，
0: 嗯，
1: 然后你的状态不一样，
0: 嗯
1: 啊，四季对你的影响不一样，那你闻香的感受就不一样，
0: 是是是
1: 啊，所以说我们在制香的过程当中，四时也是一样的、
0: 嗯、哦，
1: 啊，比如说啊，嗯、春天，
0: 嗯，
1: 我们的香就需要发散，
0: 嗯，
1: 需要清扬，
0: 嗯，
1: 哎，应什么呢？应春天这个季节
0: 生发是吧？
1: 对，生发，
0: 嗯
1: 啊，那秋天的时候就比。就要收藏，
0: 嗯，收藏，
1: 比较收敛，
0: 是是是，
1: 哎、
0: 嗯，
1: 然后冬天的时候呢，就要浓重
0: 哦，
1: 温热，
0: 温热浓重、
1: 啊，
0: 嗯，
1: 哎，比如说啊，咱们常说的檀香和安息香啊、
0: 嗯、
1: 乳香啊，
0: 嗯，
1: 哎，这些香就需要很温暖、
0: 是
1: 甜腻的感觉，
0: 嗯，
1: 你要让它在夏天、春天闻，
0: 嗯，
1: 就要上火了，
0: 哦，
1: 啊，燥。
0: 燥
1: 啊！那冬天的时候，人们是需要这样的温度的。
0: 嗯、对对对，需要一个温暖的感觉啊！
1: 嗯、对对、嗯，
0: 您看现在很多人啊，
1: 嗯，
0: 会有焦虑啊，
1: 嗯、
0: 急躁啊、
1: 嗯，
0: 包括专注力差，
1: 嗯、
0: 做事也浮躁、
1: 嗯。
0: 咱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中年人，
1: 嗯，
0: 都很难把这颗心静下来。
1: 嗯，
0: 那长期的制香、品香、学香，到底能帮我们培养什么样的专属的气质和心性呢？是温柔，是稳，沉稳，还是更通透的心态呢？
1: 嗯。只要你想要，
0: 嗯，
1: 老师，这些目的都能达到
0: 哦，都是可以做得到的，
1: 可以做，
0: 嗯，
1: 只要你想要，
0: 嗯，是，其实一切的一切都是由心而造，只要你心往去所想，那一定能要到这个结果，是吧？
1: 是。
0: 那我们看制香的工序呢，也比较繁琐。刚才您提到了那么多的，
1: 嗯、
0: 像什么选材呀、
1: 嗯、
0: 研磨呀、
1: 嗯，
0: 包括看到您去和香啊，什么晾晒成型，
1: 嗯、
0: 每一步你都急不得呀。
1: 嗯、
0: 那在您看来，制香的过程它算不算是一场修行呢？
1: 必须是、啊。
0: 算是是不是？
1: 必须啊。
0: 嗯，因为你要完全的投入其中，对吧？
1: 对。
0: 嗯。那它是如何一点点磨掉人的浮躁，人学会沉淀的呢？
1: 嗯，这个就是香带给你传统制香带给你的好处。
0: 嗯
1: 啊，通过制香呢，你可以制心一处。
0: 嗯
1: 啊，而且香带给你的东西会有这份成就感。
0: 是，
1: 因为是你自己亲手做的。
0: 嗯，
1: 哎，
0: 是
1: 带着你的能量，带着你的体温。
0: 而且你会发现，就不同的人，
1: 嗯、
0: 他用相同的材料，
1: 嗯，
0: 相同的比例、
1: 嗯、
0: 做出来的香，你细细的去区分的话、
1: 嗯，
0: 它还是有各有不同的，是吧？
1: 是是是，
0: 这非常有意思，
1: 就是有心性在。
0: 嗯，对、
1: 哎，
0: 所以呢，他做的不只是香了，他更多的是一种心性的展现，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嗯，你看很多学员呢，一开始，学香，
1: 嗯。
0: 最初只是跟风打卡是吧？哎、
1: 嗯，
0: 我摆个 pose 啊、
1: 嗯，
0: 发个朋友圈是吧、
1: 嗯嗯？
0: 觉得很高雅。
1: 嗯，
0: 但是呢，你会发现很多人也会学着学着就沉淀下来了，对吧？
1: 嗯，
0: 那您观察长期坚持学香做香的人，普遍会发生哪些肉眼可见的变化呢？
1: 嗯、
0: 包括一些生活上的变化和气质上的变化。
1: 嗯，首先香一定是给他好处了。
0: 是是。
1: 啊，首先他用香啊。啊，摄心欠体对他有好处、
0: 嗯、
1: 就像我刚入香道的时候他解决了我一些小问题、
0: 嗯、
1: 一定是他的需求、
0: 嗯、是是
1: 啊。另外在习香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不光啊是坐香
0: 嗯
1: 哎去把它成型
0: 嗯
1: 再了解香的历史那这个呢跟我们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呀、
0: 嗯、
1: 历史呀、
0: 嗯、
1: 再有世界的这个地理呀、
0: 嗯、
1: 啊植物学呀啊这些中医学都挂钩
0: 是
1: 啊，就像我举个例子，别人先不说，就说我自己吧啊，我自己本身是理工科，
0: 嗯，
1: 哎，念书的时候就真的是地理呀、啊、历史啊、政治啊，这我完全不感兴趣，不及格
0: 啊，不及格
1: 啊。后期呢，我习了香以后呢、
0: 嗯，
1: 不得不把这些知识点补上，
0: 是因为他需要是吧？
1: 哎、
0: 嗯，
1: 而且呢，非常痴迷，
0: 嗯
1: 啊，现在不说什么。每个朝代的名人与香的故事啊，
0: 嗯、
1: 啊，我都可以啊信手拈来，
0: 是吧？
1: 哎，这不是。

0: 一高嘛，
1: 是是，
0: 那我们现在也是文化人了，是不是啊？
1: 这是学习带来的一种滋养啊！
0: 哎，对对对，这个就是变化，
1: 是是，
0: 哎哎，
1: 的确的确，其实这是我们在气质上啊，内在的一个变化。
0: 嗯，
1: 其实生活里，我觉得也应该会有变化，是吧？
0: 嗯，一定是这样啊。嗯，那么习乡之前呢，你会去，就像你的思维也是一样，
1: 嗯，
0: 你会考虑好多好多问题。
1: 是是是，
0: 为什么好多焦虑的人过来习乡呢？
1: 嗯
0: 啊。我就跟你说，这个人的思维就像一个花园儿。
1: 嗯，
0: 如果种满了鲜花和良木，那么这些杂草无处遁形。
1: 是，
0: 就是你有事儿干了，有抓手了，有你喜欢的东西做了，
1: 嗯，
0: 那些不应该焦虑的事儿，你就会堆积在一边。
1: 嗯，
0: 而不是逃避，
1: 是，
0: 而是志向的过程让你静，静生定，
1: 嗯，
0: 定生慧。
1: 是是，
0: 你可能。哎，长时间纠结的问题，钻牛角尖的问题，在你治过一次乡以后，
1: 嗯，
0: 想开了，顿悟了。
1: 是，
0: 哎，
1: 其实呢，我们常听一个词叫“止观”，
0: 嗯，
1: 但就这个“止”啊，大多数人都很难做得到，
0: 那太难了。
1: 是是，
0: 得有抓手。
1: 是，
0: 嗯，
1: 所以呢，乡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抓手。
0: 嗯，
1: 如果我们在治乡的过程当中，你投入非常大的一个精力啊，
0: 嗯，
1: 而且把你所有的心思就放在这一件事上，
0: 嗯，
1: 那。

0: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1: 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0: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星，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0: 夜色如水，星光荡漾，这里是岁月橡皮擦，一道为银龄朋友精心打造的情感驿站，用声音抚平岁月的褶皱，擦去时光的尘埃，让生命在耳畔流淌出温暖的光泽。
11: 在这里，我们解读养老政策，为您铺展晚年的安稳画卷，聆听老年心理，细数岁月沉淀的喜怒哀乐，分享健康智慧，守护生命的从容与活力，漫游老年旅途风景，感受天地间的辽阔与诗意。
10: 岁月如歌，时光如酒，
11: 让我们用声音的温度陪伴您在每一个夜晚，点亮心中的星光与希望。岁月橡皮擦，
10: 愿每一个夜晚
11: 都成为您记忆长河中最柔软的一抹涟漪。
12: 每一场对话都是心灵的触碰，

0: 用声音呢来抚平岁月的褶皱，点亮心中的星光和希望。收机前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周一到周日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岁月橡皮擦。问候大家晚上好，我是小雨。也欢迎大家能够拿出手机下载大连云的客户端进行同步收听。栏目的互动方式呢，是在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都市人的生活总是忙碌，但是呢又充满了疲惫。如果说大家觉得累了，那第一个反应就是一定是好好休息。好好休息，大家认为最好的方式就是睡一觉，是吗？可有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给出的答案未必是准确的，或者是说经验给出的答案未必就是符合科学属性的。科学研究告诉我们了，而且是脑科学研究告诉我们，大脑真正喜欢的休息方式竟然不是睡觉，那究竟是什么呢？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探讨其中的小秘密。收机前的各位听友们，如果说对相关话题感兴趣，可以在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留言给我们。
1: 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曦，
1: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

今天呢，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可能会颠覆了很多朋友的一些认知，究竟大脑最喜欢的休息方式是什么？是不是睡觉？首先把答案给到大家，不是睡觉。说到这儿的话，可能很多朋友会惊讶，会摇头，会思考，不睡觉，那我每天累得跟什么似的，最盼望的就是回家往床上一躺，睡他个昏天黑地，这难道不是最好的休息吗？说实话哈，其实呢，在做这一期节目之前呢，我也会有同样的感触，就觉得说啥都不盼，人生最幸福的事儿就是睡到自然醒。有首诗呢，好像我们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就会背，就是孟浩然的《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哎，这首诗为什么孟浩然能写出来，别人写不出来呢？因为孟浩然呢，又被称为叫什么，叫孟山人，对吧？什么叫山人？就是一辈子没有做过官儿。年轻的时候呀，也是希望能够好好考试，求取功名。可是后来呢，屡试不中，干脆就放弃了这样的打算，找一山清水秀之地隐居起来，过一种非常田园般的日子，半隐居的生活。什么呢？睡到自然醒。也就是因为他能够睡到自然醒，所以才能够写出春晓。春眠不觉晓吗？睡了一夜都不知道昨天晚上是风还是雨呀，看到了被打落的花朵才知道昨天晚上好像是下雨了吧。所以哈，我们羡慕这样的心境，羡慕这样的心态，羡慕他能够睡个好觉。到了周末的时候，到了假期的时候，大家都希望说赶快把手机当中所有的闹钟全部都关了。像我有的时候呢，会调四个闹钟，两个手机调四个闹钟，轮番响，生怕自己醒不来。周末了，关掉所有的闹钟，心安理得的睡个懒觉，一睡可能就是十几个小时甚至更久。大家期望的结果是什么样的呢？是醒来的时候呀觉得神清气爽，但是大家想一想，如果真的是睡他一个昏天黑地，会有这样的感触吗？真的会觉得是神清气爽吗？有的时候反而是让人打

打了一顿似的，浑身发沉呐，脑子像隔了一层雾，心里还会莫名其妙的有点闷闷的，是不是？反而是没有那么的透亮了。有一次呢，跟大学的时候哈，就是难得这个考试结束了，然后正好赶上一个什么日子，哪个同学过生日，哎，回去我们就去唱 K 去哈 ，KTV。唱完之后觉得好尽兴啊，唱到基本上是快第二天早晨了吧，回去就开始睡，睡他个昏天黑地，醒来的时候已经不知道今夕是何年了。坐在那个床边就感觉说哪哪都不对劲儿，心情特别的低落。后来我才知道啊，读这个心理学方面的书籍才知道，这种现象在医学和心理学上有个名字叫睡眠宿醉。就是说呀，长时间过度的睡眠会扰乱我们的生物钟的正常节律，让大脑陷入一种更深的这种混沌状态，反而是觉得越睡越懵呀。说到这儿的话，问题就来了，如果说我们最本能的躺着不动和闭眼睡觉都不是最高效的休息方式，那究竟什么才是呢？我们身体需要休息，不是说不动，不是说睡觉，不是说闭目养神吗？那究竟我们应该干点什么呢？最好的这个储能方式、蓄能方式，让我们能更好的续航的方式是什么呢？最近呢，看到了这个央视频方面的一个报道哈，是关于脑科学的，它是研究了很多那些文献和最新的研究，发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真相，说真正能够让大脑深层放松、有效的恢复活力的，其实是一种主动的、带有输出性质的创造行为。听到创造这两个字，大家会觉得说好高深呐、啊、好累呀，别让我创造了，我要休息。哎，大家想到的千万不要是什么高不可攀的艺术行为，画个画呀，音乐家谱曲呀。其实哈，我们平时做的很多小事儿都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输入，另外一种就是输出。什么是输入呢？就是我们被动的从外界吸收一些能量啊、滋养啊，比如说读书呀、看电影、追剧、刷短视频、收藏手办等等。这些像什么？就像是把自己做成了一个容器去接收信息，过程很轻松也很愉快。什么是输出呢？就是主动向外界进行表达、创造、制作一些什么。听起来好像说有点悬，但其实可能随手做的事儿都能够实现。比如说站在窗边拍一张云朵的照片，好像说没有刻意的去找角度加滤镜。又比如说洗澡的时候放一首老歌，哪怕跑调，但是你跟着唱啊。再比如说随手在便签纸上涂鸦一只小猫，或者是说在家里做一顿便饭，准备一个非常温馨的早餐晚餐都可以。动作很小，事儿没有多大，小到我们常常觉得说它是在消磨时间，可是这些了不起的输出往往是给大脑进行深层次的一种充电。脑神经的科学家通过研究发现了说其中存在两个关联性非常强的真相。这第一种呢，就是输出类的爱好比输入类的消遣仍能够让人进入一种叫做心理

MN 的网络，也就是默认的模式网络。这个网络就会暂时的关机了。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 DMN 的网络恰恰就是我们大脑里负责自我反思、回忆过去、担忧未来的区域。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会感到焦虑呀、反刍痛苦呀，甚至自我攻击的那些神经回路，在专注创造的时候都被暂时的按住了。所以说，当我们专心致志地做一件小事儿，很难听到脑海当中那些杂乱的消耗我们的噪音。在报道当中呢，有一则采访，采访到了一位女性的朋友，她说她平时工作强度特别大，经常觉得休息不过来，有的时候就试着说周末我什么都不干，我就是想躺在床上彻底躺平啊，刷手机想刷多久刷多久，看剧想看多久看多久，结果越躺越累呀，心里堆满了那种虚度光阴的愧疚感。后来呢，尝试做一些特别小的事儿，比如说每天午休的时候抽出十分钟，在公司楼下随便走走，用手机备忘录记下一句他看到的觉得有意思的小画面啊。有一次他写到，他说今天风很大，有只橘猫躲在车底下露出了一截尾巴尖儿。就这么小小的创造性的记录动作，让他感觉到了一种非常踏实的幸福感。用他的原话就是呢，那种感觉就像是把秋衣掖进裤子里的踏实感，特别的妥帖，也特别的安心。这可能就是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一点，在当下这样一个纷繁复杂的，经常有大量的海量信息席卷而来，也会带来很多这种输入性的所谓的消遣、放松和休息的时候，大家为什么觉得这么疲劳？大脑真正需要的某种放松，其实有的时候应该是回归。想一下，我们以前能够得到这种输入性的快乐，其实是很少的。我们以前有电视吗？连电视都没有啊。所以我们的很多的状态都是输出型的状态，我们劳动，我们创造，我们捕猎，我们收获，我们耕耘啊，我们得到了果实，然后我们盖楼啊，盖房子，我们这个做饭生活。而现在我们的生活变得很被动了，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是违反了人类最根本的天性吧，你的快乐反而变成了生命的一种负担。输出型的爱好带来的快乐和被动接受信息带来的快乐，它的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之前呢，有一部特别受欢迎的电影叫《好东西》，里面有个角色对小爷说过一句话，听起来大家可以反复的琢磨一下哈。他说呀，创造的快乐和做观众的快乐是不一样的，做观众只有快乐和无聊，而且有的时候会越来越无聊，但是创造需要我们去做去表达，过程可能会有点辛苦，但是那种快乐会显得很珍贵，很有成就感。想一想，平时刷短视频追剧，信息灌进来那一刻确实很轻松，但是呢，轻松往往非常的单薄，刷久了就会陷入一种空洞的无聊感，越刷越空虚。而创造的哪怕是写100个字，比如说念一个扭扭歪歪的小人吧，或者是给自己做一顿卖相不太好的饭，过程可能会有点磕绊，有点不满意，可是呢，当你看到那个属于自己的小东西诞生时，一种非常扎实的成就感就会从心底升起来。这份快乐是有分量的，它是能够真正打捞起我们精气神的东西。好了，说到这种输出型的快乐会让我们更快乐更放松，那为什么说输出型的快乐会让我们觉得越来越爽，生命状态越来越好，会让身体都放松下来呢？这里面有什么样的生理方面的秘密，大脑方面的前知识的科学呢？如果说大家对相关话题感兴趣，或者您觉得说哎呀，今天说的话题太契合我了，怪不得哈，我每天都觉得刷手机刷时间长了，这个整个人都是晕乎乎的，而且精神状态都不太好了。有同感的朋友们，或者是您是那种曾经陷于这样的短视频的漩涡当中，然后抽离出来健身呐，有某种爱好呀，喜欢上了烘焙呀，制作服装啊等等哈，有人生的一些转变的小故事，都可以和我们进行共享，可以在订阅号当中搜索

0: 关注大连都市之声。
1: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2: 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0: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1: 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0: 大家继续来聊这种输出型的快乐，为什么会让我们的全身都能够放松下来呢？有一个生理上的小秘密，比如说唱歌哈，如果说大家可以的话，没事儿有事儿的话，可以哼唱一下，或者是上 KTV， 在家里跟着音乐吼两嗓子。当你歌唱的时候，尤其是不自觉地用上腹式呼吸的时候，会启动身体当中的副交感神经系统，这个系统呢，就是专门负责下达放松指令的，让我们的心跳缓下来，让紧绷的肌肉能够松开。我们再用身体来告诉大脑，现在很安全，可以松弛下来了。很多非常轻松的创造活动都是如此的，比如说我们专注地画一片叶子，揉一个面团，弹几分钟的吉他，这种身体的感官和肌肉的投入感会自然而然地抑制住你的胡思乱想，给大脑一个非常清晰的焦点，让它不再空转和内耗了。我们也可以在生活当中试一试，分享几个非常简单的亲身实践过的输出型小爱好，不需要费太多的心思，随时随地都能够做起来。比如说每天拍一张有名字的照片，或者是发一下小小的朋友圈，随手拍一下触动你的画面呐，给它取个名儿。打个比方吧，比如说今天这朵云有点丧啊，这个命名的动作就是我们从纯粹的接收向创造转换的关键一步了。或者是说今天随便记录一点什么，拍个短视频呢，都可以啊，哪怕就是环绕一周，但是呢写点啥，大脑动一动啊，手指动一动。第二个可以叫是
1: 分享生活达人的私家秘诀，传递丰富的生活智慧，提供实用的生活参考，引领生活家。

天呢是越来越热了，好像大家都开始习惯于有风调。风什么叫风调？我们前面是吹着风扇哈，都希望有这种空调相伴的日子了。怎么能够更好的利用好身边的这些电子的朋友呀啊，让我们的生活能够过得更好。然后呢，不要因为我们使用的一些误区带来身体方面的健康方面的一些小代价呢，和大家说一下吹空调的坑。其实大连还好吧，生活在大连应该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但难免会有那种闷热的感觉。不动还好，但一动呢真的是一身汗。空调该不该开？家里有长辈说大连还好啊，要不咱扛一扛呀。年轻人呢巴不得说24小时抱着空调不撒手，结果呢有人因为硬扛不打空调把自己

送进了医院，有人因为吹空调方式不对，同样住进了 ICU。 所以你看了，这空调这事儿啊，可不是件小事儿。和大家聊一下大家又爱又恨的空调，还有绝大多数可能每一个家庭都在做但是浑然不知的用空调的误区。先来说一下舍不得开空调的朋友们，尤其是家里的老年朋友们，长辈会觉得说夏天出汗多好呀，排毒，观念要改一改了啊！咱必须严肃提个醒，尤其是老年朋友们是隐性中暑的高危人群。为什么呢？随着年龄增长，皮肤对于温度的感受器会变得迟钝，有时候呀室温都升到很高了，老人自己觉得不太热呀，再加上身体的体温调节还有散热功能都在衰退，长时间待在这种高温高湿不通风的屋子当中呀，特别容易脱水，脱水之后呢就会引发中暑了，甚至会加重身体本身的慢性疾病，诱发多器官的并发症，万一发展成热射病，那就是重度中暑了。如果发现不及时，抢救不折当的话，总体的死亡率在 20% 到 70%。 而像是70岁以上的老年患者这个病死率更是能够高达 80% 呀。所以亲爱的一些朋友们，特别是我们的银龄朋友们，为了说省那些电费硬扛着，有的时候是在拿生命开玩笑，这笔账必须要算清楚了。是不是空调开了就万事大吉，吹得越久越好呢？当然不是哈，很多人总说这得了空调病，其实呀医学上并没有这个名儿，专家把它叫空调不适症，就是身体对于空调环境产生了一系列的应激反应。比如说哈，频繁在这种冷热环境当中进行切换，血管反复的收缩扩张，血压呢就会特别容易被动，空调持续的抽走水汽，让室内湿度低于 40%， 呼吸道黏膜就会发干，抵抗力就会跟着下降，再加上门窗紧闭，空气不流通，滤网当中呢积攒着大量的灰尘啊、霉菌啊，这样的环境能舒服？想一下才怪呢。咱们具体到使用的习惯上，有四个误区，敢打赌大多数的家庭每天都在用。第一个就是哈，从外面比如说大汗淋漓的回来了，或者是刚运动完，这个冲着这个空调就一阵猛吹，这是最要不得的。出汗的时候呀，我们都知道毛孔是打开的，骤冷会让血管急剧收缩，长期会加重身体的代谢负担。这第二个误区呢，就是只降温完全不管湿度。很多人会说，哎呀这屋里这么热了还开什么加湿器呀，错了哈，单纯制冷会让环境特别的干燥，损伤咱们的呼吸道。如果说赶上这种梅雨季的话，体感又闷又黏糊，或者说您是呼吸道敏感人群，可以把室内的湿度调到 60% 到 70%， 这个体感其实是最舒服的。这第三个误区呢，倒是很多的朋友知道，就是窗户门一关就是一整天，空调滤网从来没有到这个不到报废是没洗过。养成习惯哈，每年夏天第一次开空调之前，务必要比这个滤网拆下来彻底清洗一下，使用期间呢最好是以后哈每个月都要洗一次哟。再来说第四个误区，晚上睡觉的时候呢，空调温度开得特别低，而且呢不知道用睡眠模式。夜晚人体的调节机能本来就弱，尤其是老年朋友、孩子还有孕妇，体质偏弱特别容易受凉。怎么来分辨究竟是因为空调还是因为感冒了呢？其实很好分辨，如果说是单纯的这种空调不适症的话，可能会关节酸痛、鼻塞乏力，但一般不会发烧，只有你离开了那个空调环境休息一会儿，症状就能够缓解了。但如果说是普通感冒的话，那是病毒感染了，通常会伴随发热，光靠休息那可是好不了了，这时候要及时的就医了。所以各位看一下，空调如果吹不对的话，从头到脚都受罪，呼吸道首当其冲，嗓子干痒，鼻炎发作，长期如此呢可能会诱发支气管炎，肠胃也受不了了，冷热交替会刺激肠胃痉挛，莫名的腹泻腹痛。心脑血管更得小心了，低温呢会让血管收缩，血压上升。

生、有基础病的朋友，血栓和脑卒中的风险都会升高。肌肉骨骼也一样，冷风直吹肩膀膝盖，血液循环不畅，睡醒之后呢，浑身会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

0: 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辈子看起来很长，但是实际上是很短暂的，一眨眼不经意间几十年就过去了。昨天我跟一位老朋友聊天，我们好不容易才聚一次，他跟他老伴儿从远道来的，我招待他们，我们喝茶聊天时就有这种感觉，觉得这个时间可是过得真快呀。自从我们认识到现在60多年过去了，回想以前一块儿经历的那些事儿，好像就发生在昨天似的。这也可能是跟年纪有关，人只要上了一定的岁数，大脑就有一个特点，记以前的事儿记得特准，记刚刚发生的事反而记不清楚。我们大脑在萎缩的过程中，优先萎缩短期记忆，长期的记忆始终都留着。所以老年人为啥爱回忆过去呢？因为我们擅长这个。我记得我们俩上次见面是在20年前，上次是因为他老伴生病，他找我治，我用胡家老高给他老伴治好了。那个时候胡家老高还没量产呢，都得是我自己熬药，花一个半月的时间把药熬好了以后，我自己再花点钱买塑制的密封罐，把老高装到里面给朋友们寄过去。我们两家不在一个城市，我在北京，他在重庆。他和他老伴儿用胡家老高确实都受益了，能看得出来。我的这个老朋友叫王军，我之前没见过他老伴儿，我们年轻的时候就分开了。我和老王岁数相仿，我比他大一岁。这次见面我发现他确实保养的不错，这次跟20年前见他几乎没太大的区别，他也没太显老。他老伴儿和我们胡家老高把病治好了，他后来也跟着喝，治病同时保健。所以我常说老高的好处，长时间用下去，你才能真正切切感受得到。胡家老高能治病不假，更重要的是长时间的滋补效果。胡家老高的工艺很特殊，经过50天的持续性熬制，把药材中的毒性都化掉了。胡家老高能把纯植物药材熬成蜜状，炼成膏状，这是很了不起的。一般的膏方都是往里加了动物胶才会那样，加黄明胶啊，加鹿角胶啊，或者加阿胶、蜂蜜之类的。但是咱们胡家老高纯粹都是药的精华，把植物药彻底熬透了才会出膏，所以每天一口老高 对老年人延年益寿是有帮助的。这一次我和我的老友久别重逢，再聚到一起，那个热乎劲儿就甭提了。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每次见面的机会都很宝贵，这次见了，下次啥时候再见，能不能再见都是未知数。所以这次他们来北京，我发自肺腑的高兴，比过年还高兴。老王以前跟我是同行，我们年轻时候都是学医的，在学校里一块儿上过课，算是校友。但是他后来突然转了行，可能是家里另有安排，他毕业之后就到气象局工作了。他从20几岁开始一直干到了退休，一辈子勤勤恳恳踏踏实实的这么过来了，也挺好。退休之后退休金不少，足够老两口生活，吃胡家老糕也没觉得有负担。昨天我们聊天聊得很开心，天南效应、蝴蝶效应是怎么回事？大家一定有所耳闻。在南效应、蝴蝶效应是怎么回事？大家一定有所耳闻。在南美洲热带雨林中的一只小蝴蝶，这个蝴蝶就扇动几下翅膀，扰动了气流，这个非常小的气流不得了，它可以在2周以后引起北美洲的一场龙卷风。蝴蝶扇一下子翅膀，从南美洲漂洋过海刮到北美洲去了，还变成了龙卷风。您说这多不可思议，但不可思议也是事实，气象学家验证了。所以你想啊，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多么奇妙。蝴蝶和龙卷风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事儿，但是它就能联系到一块儿。世界上有很多因果都是意想不到的，就像我这个朋友老王，他当初学医的时候会想到自己将来干了一辈子气象工作吗？想不到啊。所以成语说的不对，成语说风马牛不相及，其实风马牛未必不相及，啥事儿都说不准。咱就说项羽，楚霸王项羽，那是多厉害的人呐！项羽最后被堵到乌江，当时他心里最记恨的一个人是谁呢？是刘邦吗？还是韩信？实际上都不是，他心里最记恨的是一个老头，一位压根就不认识的陌生的老头。为啥他恨这个老头呢？因为他之前一直在逃跑，刘邦在后边追着他，他在前面跑，走到一个分岔路，就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了，正好在路边坐着一个老头，平民百姓啊。项羽就问他说，大爷，我往哪边走？哪边无绝路？您给指一条道。大爷随意一指，往这边方向走。结果没走出去多远就被堵到乌江了。如果那个老人换一条路指给他，可能结果就不这样了。项羽被堵就是因为这个老爷子指错道了。包括三国里面的孙策也很厉害，孙策替孙权打下江山，他有勇有谋，千军万马从未伤他分毫。但是没想到 他有一天骑马上山打猎的时候，就在自己地盘自己家的后院，这时候山上突然钻出三个农民，也是来打猎的。农民射箭没有准啊，一箭就射他后脑勺上了，最后英年早逝，26岁就被人误杀了。《三国演义》里说，孙策是被许贡派人刺杀的，但是正史里不是，实际上就是误杀。您说放在平时，孙策能把三个猎户放在眼里吗？别说猎户，三个将军拿他都没辙，治不服他，他武功高强。项羽也没想到他的生死是一个平民老头决定的。所以我说啊，风马牛未必不相及，相及的时候都是命，命里注定是这样，躲都躲不掉。我有时给病人治病的时候，我也发现一个事儿，生病有时候都不按常理来的，不按常理来的病不好治，有的病从一开始就治差了，有的人得病越治越重，越治越多，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比如说心绞痛，心绞痛通常表现是胸疼、憋闷、上不来气儿，对吧？但是有的人得心绞痛就没这些症状，有的人就是牙疼、手指头尖疼，有人头疼，有人后背疼，甚至是胃疼、腿疼，都和心绞痛有关。还有的人牙齿出血是糖尿病导致的，还有的人鼻子出血是高血压导致的。如果吃消炎药治牙龈出血或者鼻子出血，光用卫生纸把鼻子堵上不管了，那么这个病就耽误了。这些病都是非典型的，属于非典型糖尿病、非典型心绞痛、非典型增生、非典型肺炎，很多病都是非典型的。非典型的病用典型的药去治，那肯定就治不好。所以也希望大伙不要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您得学会看本质，治病要找到根本，然后才是对症用药。刚才我说我给老王的老伴儿治过病，他老伴儿当初得病就不太典型。上次我们俩见面就在20年前，老王千里迢迢的来到北京找我，让我给他老伴儿治病。治啥病呢？治脑中风。老伴儿当时已经瘫在床上了，自己走不了路，别人扶着能站起来，但颤颤巍巍的，抬脚抬不起来。再加上当时交通也不像下一个小时就到北京了，以前至少得坐3天，所以下一个小时就到北京了。以前至少得坐三天，所以那么远的路，正常人坐车都折腾得够呛，更何况是一位刚刚中风的患者呢？老伴儿的身体弱，没让他来是对的。其实要按我的想法，老王都不用来。我当时要是事先知道他来找我是为了给老伴儿看病，我就让他在家伺候病人了。他呢，当时一脸抹不开肉，给我打电话说要见见我，挺长时间没见面了，还有事儿

当面跟我商量。我说有啥事儿，你就直接跟我说。咱俩都认识这么多年了，打小就是朋友，没有必要见外。老王说，那可不行，一言难尽，见面再唠吧。就这么的，我们俩上次也是约在北京见面，见到了，当面聊的时候，我才知道他老伴生病了。他的意思呢，是来北京亲自接我，给我接到重庆去，给他老伴看看。要是打电话说这事儿，他觉得自己张不开嘴。这么多年了，我们一直都没怎么联系，突然间找到我，还是求我帮忙。老王觉得不好意思，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个老王头怎么岁数大了脸皮还薄了，您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呗，你这坐火车一来就耽误了三天时间，我还得根据老伴病情用多少药合适，我还得给他熬药呢，所以这熬药的时间再算上，前前后后耽误老大事了。所以耽误之极，我当时就跟他讲，我得先了解你老伴病情，我了解了之后，我看用胡家老膏能不能治，能治的话我再熬药，治不了咱再想别的办法。所以我去不去重庆不要紧，重要的是药能不能对症，药对症的话早一天把药拿过去，早一天治疗，早一天吃膏，早一天好，这是最关键的。老王说，那我就不客气了，直接跟你说说我老伴的病吧。我说对了，这才是重点。他说老伴得这个脑中风确实挺奇怪，奇怪在哪儿呢？没出现任何中风症状。老王说，我学过医，我也知道脑中风之前常见的症状是什么，像头晕啊，头疼，手麻，耳鸣，爱睡觉，眼前发黑，手脚不听使唤之类的病。他说我老伴儿从来都没出现过，老伴儿压根儿就没有脑病，上医院做检查说这脑血管挺好的，跟同龄人比还要强点呢。老王说谁都没想到他能中风。我说你老伴儿平时哪方面不太好啊？他说心脏不太好，他房颤都几十年了，这个房颤能引起心衰，所以一直都挺重视的，一直在吃治心脏的药，控制的还行。以前犯病的时候每分钟的颤动能达到350到600次，现在吃药控制的犯病时都在200以内。我说那也不理想，这房颤没准就是脑中风的诱因。因为什么？房颤时产生的血栓会随着血液循环到大脑，等它堵住大脑血管的时候就会出现脑中风。我问老王，我说你老伴儿发病前有啥特殊症状没有啊？除了房颤还有其他的症状吗？他说没有啥特别的，得病前两天老伴儿肚子不舒服，早饭和中午饭都吐了，老伴儿当肠炎治的，喝了两瓶藿香正气水没当事儿，就硬挺着，没隔两天就中风了。我听到这儿我长舒了一口气，我明白了，他这个病就是从心脏来的，他这种就属于非典型的脑中风。

跟脑血管关系不大，是心脏出问题，累积到脑袋了。我就问老王，我说你老伴儿现在喘气和意识都正常是吗？他说正常。我说那就行，不幸中的万幸。老王仍然很紧张，他说老胡，那你能治吗？我说能治，他这个中风治得还快呢，一般的脑卒中患者3个半月到4个月才明显好转，你老伴儿这个估计2个月到70天左右就能明显好转了，因为他这个脑中风没根儿，不像脑袋自己得的病，需要软化血管，需要修复血管内壁的受损创面，需要吸收那些出血点。我说你老伴儿这个病没那么麻烦，要是治得及时，很快就能好。老王听到我说的能治而且还好治，他高兴地用大手掌直拍我肩膀。紧跟着我说，这次你不白来，我以前都没见过你哭，这我说这次你不白来，我以前都没见过你哭，这次也是长了见识了。老王自嘲一笑，他说我从记事起啊，我敢说我哭的次数总共加起来不超过1个巴掌。我心硬，我不爱哭，但听到老伴儿得这个病，我是真害怕了，紧张的睡不好觉，我也真怕他哪一天真被这个病给抢走了。但是今天听到你说能治，我真开心，这点眼泪啊掉了不丢人，让外人看见了也值了。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人这辈子最亲的人应该是谁啊？是老伴儿。咱们平时跟父母跟子女都有秘密，藏着掖着，跟老伴儿没有。换句话说，就是咱们突然间有个癖想往外放，唯一不避讳的人是谁啊？是老伴儿，因为他跟你太熟了，你们俩就跟一个人一样。例子举的可能不恰当，但是话糙理不糙，事儿就是这么回事儿。当时我家里就剩下1个来月的胡家老高，是我头阶段熬出来的，给我家老人留着的。我说这些膏方你先拿去给弟妹用吧，救命要紧，今天赶紧买火车票，明天赶紧回，回去以后给老伴吃上，这些量不够，不够我明天开始再给他熬，熬好了我给你们寄过去。这个药只要对症，用上之后就知道它的效果了。老王跟我连声道谢，我说咱俩就别那么见外了，有啥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弟妹见好也告诉我一声，让我也替你高兴高兴。回去以后不到1周，老王就给我回了一个电话，告诉我老伴儿用上膏方以后腿热乎了，脚也热乎了，以前下肢冰凉冰凉的，尤其是右腿，这回热乎了，就像腿上有个闸门被拧开了似的，过血了。我说行，这是好事，啥时候等他心脏也好受了再告诉我一声。等到他带回去的那一罐胡家老膏吃到剩1/3的时候，终于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告诉我说

0: 上好受了，而且腿上也有劲儿了，能走了，走平道走一两分钟没啥问题。我说好，跟我预估的时间差不多。等这一罐膏全吃没了，可能要停一段时间，因为我这边膏还没熬好。但是现在既然恢复到这个程度，我也放心了。到停药那几天，尽量多吃素，少吃肉，多锻炼，早上起来做做伸懒腰的运动，像猫一样伸，然后多搓搓脸，多按摩按摩耳朵，最重要的一定要敲敲大椎穴，握空拳敲，自己够不着，我说老王你给敲，敲的时候用点力，敲到什么程度，牙齿放松的时候把这个牙震得上下直磕就行，这个动作对脑部供血阳气的振奋很有好处。然后等药熬好了，我会给你俩寄过去打，到时候再继续吃。现在他家老妹子恢复得相当不错，自从脑中风好了以后，他一直想来，想要跟老王一起来北京看我，我一直没让，我说你可别来，好好在家养着吧，因为脑病最怕折腾。我嘱咐老王他爱人，我说你少出远门，尤其是重庆和北京，一个南方一个在北方，两边温差大，你再刺激到血管就不值当了。我看重庆那边的气候挺好的，就在那养着吧，别动了。这回老王来北京临时走的时候，我紧着嘱咐，千万别带老伴来，他老伴不听话，还是跟来了。他老伴跟我生分，管我叫胡老，这老两口子一个管我叫胡老，一个管我叫老胡，倒是挺有趣的，叫啥都无所谓，这就是个称呼。我跟老王他老伴讲，我说你咋不听话呢，不叫你来你偏来。他老伴说，胡老您不用担心，我身体好着呢，这些年靠胡家老高方活着，没想到还越活越滋润了，感冒都很少得。老王在旁边插话，他说我老伴啊，有生之年唯一目标是亲眼见到胡老，这回他终于实现了。我说行了，您二位也别抬举我了，既然来了我就招待，吃饭喝茶聊天，聊了一小天挺开心的。最后言归正传啊，也嘱咐大家一嘴，治病一定要对症用药，有病不要乱投医。还有就是今天咱们说的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病，也要认真考虑。当你出现胃疼头疼的时候，要考虑自己是不是有冠心病，鼻子出血要考虑自己是不是有高血压，有脑梗，频繁出现一些小症状时，一定早点上医院做个诊断，或者直接给我打电话也成。总之吧，出现问题早点治，别看晚了，治错了，最后自己没到寿，人就没了，那多可惜啊！我们干啥错事都不能干丢命的事，这一点非常重要。好了，今天先讲到这儿吧，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是胡老师啊。
0: 是我。
2: 你好啊。
0: 非常欢迎你啊。哎，
2: 我可给你打通电话了，我现在是咱胡家老高啊的受益者了。因为什么呢？现在我里外里呀、啊、现在从开始到现在也是快十个月了。
0: 哦，
2: 我感觉到这个身体这个各个机能恢复的、啊、我非常的满意，我这不打电话呀，
0: 嗯，
2: 也跟胡老师啊汇报汇报。
0: 哎，好的啊。
2: 哎，胡老师，我是这么个情况，我岁数也不大，才53岁。这个眼睛啊，大年轻的时候就不好
0: 啊，
2: 白内障，眼睛看东西呀、啊、总是前边模模糊糊的，哎呦，还早晨起来的眼屎还挺多。因为这个就是那个家里的人啊，孩子们都愿意我上医院看看，实在不行做手术。我呢还特别担心这个事儿
0: 啊，
2: 就始终啊就是弄点滴眼液呀、啊、什么眼药啊，自个儿啊怎么对付着没去，
0: 那么对付。
2: 就后来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病的积累又不
0: 越来越厉害，
2: 看东对看东西啊总是好像弯扭扭的，这眼珠子啊它这个摸着啊它硬
0: 啊。
2: 对，这不是
0: 看起来您还有这个眼睛的其他问题啊，比如说青光眼是不是有啊？眼压增高了，
2: 眼压高了，我这不到医院一查，眼压高了，眼压
0: 那就是青光眼呐、啊。还有其他的问题吗？眼睛上，
2: 眼睛上别的就是总是看东西，怎么你要看这个频道吧，总是看的坑坑洼洼的，就是老不敢晚上不敢走道，白天呢也虚虚乎乎的，也看不清。这是一种，我还有多少年的这腰间盘呐、啊，这背呀、啊，总是感觉到啊发紧呢、啊。而且呀、啊，一到阴天呐、啊，这个腿啊都跟汤水一样，都是下身凉的很呢、啊。没有点热气儿。
0: 哎，看您腰椎也有很多的问题呀、啊，是不是？
2: 啊，这不是吗？我检查去了，到那又说3-5节突出。
0: 哦。
2: 哎。3-5节突出，这也贴膏药做牵引，后来还得我还得说是坚持慢慢锻炼，
0: 啊，
2: 也不行，也是接三差五的老犯，一犯呢就在床上一躺都是半个多月，10多天20来天不能动啊。
0: 这可想，
2: 哎，就是
0: 您是有很大的痛苦那时候啊。
2: 是啊，我啊，其实在这一段时间呢，我也是治。治来治去啊，跟着走亲访友的人来看我呀，我也看人家去啊，人说哎，你要有这些个毛病，那你就是用那个那胡家老高就行。我现在他们现在我一个亲戚，而且是那个特别近的亲戚，他说他啊，哎，用着胡家老高，他这现在啊恢复的挺好，而且他是那个近视，哎。近视眼1000来度了，他是个教师啊，这个腰啊也有毛病
0: 啊，
2: 也有毛病，他也就是说是这个也是阴天下雨特别难受，老讲课站着，他这个腿也是老是不舒服。他说你用这胡椒老膏吧，因为我用的现在啊没问题，用了现在1年多啊，看呵，现在这眼睛看东西比从前强多了，而且这个度数明显的感着，不说是减，就说这个眼睛舒服了。哎，站着走道啊，干嘛坐起啊，这阴天下雨啊，这个腰啊没什么感觉了，而且摸着是热乎着了，
0: 效果
2: 多好。哎呦，我说，要不说是这还有这种好事？哎，我这。

0: 么跟他呀，那么一介绍，我这心里是更有底了。我本来我从前呢不愿意听这个这广告的人嘛，后来我一听他这么说，
1: 在过去您就认为眼睛的问题没治啊。啊，什么青光眼、白内障啊，
0: 对，
1: 那个晶体浑浊、视网膜、动脉的血管的变性等等啊，容易出现很多的问题。您那时候感觉到没法治，大家也都感觉眼病是没法治，实际这不是这样，您说是不是啊？啊，
0: 是是是，这不是啊，在我这个亲戚的这个带动下，我听了一段您的讲座，实际上我都是。
1: 啊，
0: 现在都始终现在都用着了，你才等着，顾老师还真如他所说的是真好
1: 啊！
0: 你说我现在啊，我那是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我都觉得没有一个月，二十来天，我都觉得这个眼睛明显的眼屎啊，一天天的，一开始有眼屎，后来没有了之后啊，这个眼睛啊都觉得透亮多了，看东西清楚多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
0: 哎呦，我这眼睛已清醒了，我这感觉到亮堂了，
1: 这是大事儿啊！啊，
0: 是是是，
1: 视力的感觉，
0: 而且我
1: 啊，很重要，您说是不是啊？
0: 对，我这个过了一个多月啊，那一段时间，孩子说你检查检查这个眼压，这眼压呀都下来了，哎，
1: 哦、
0: 到了17，一个19，
1: 那太好了，
0: 哎，我说挺好
1: 啊，已经正常了。
0: 啊，这手感摸着眼球啊，不跟从前是摸玻璃球似的，哎，现在摸着啊，哎，它软和了，挺舒服。哎，这一段时间呢，天冷了或者下雨了，我这腰啊腿啊都摸着啊不凉了，有温度了，挺好。
1: 说明血脉周流开了，哎，气血运行开
0: 了，是是是，
1: 对不对？哎，
0: 是是是。我这是前一段时间我有个打电话给我们家亲戚，说是我得谢谢您，我还得谢完您的这话，我得给胡老师啊打电话，我得谢谢胡老师给我们老百姓啊带来这么好的药，使唤着，
1: 哎
0: 哎，心服口服啊，我现在啊都是服了。哎，我这不也在我们这个朋友圈里头啊，也跟他们说，有这种毛病的人，你甭这儿闯窗户那儿闯门的，你就找胡家老高去，找胡老师去，准行。
1: 那就说找对了，
0: 是是。
1: 这个人呢，活着是依靠本源的，这个本源就是能量，就是气血，就是精髓，
0: 嗯，
1: 就是咱们身体的功能。那么这些功能的形成，是由于什么原因呢？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这种应有的作用。这个胡家老高应有的作用，
0: 嗯，
1: 啊，就使得咱们这个气血运行开啊。所以说，回归本源必须由胡家老高来激发他的活力，才能够发挥他应有的这种作用，使得咱们好多的问题都能解决了。
0: 嗯，
1: 而且胡家老高不是治一种病，咱们身体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您这个骨关节的问题啊，比如说您的眼睛的问题，等等，咱们用它以后都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这就跟一般的方法不一样，这个主要
0: 是
1: 回归了咱的本源了。您在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其他任何一个方法都不能解决的，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对对对对对，这亲身体会。所以说，
1: 所以您
0: 这
1: 样情况，我的听起来为您高兴，您自己也非常高兴，是不是？
0: 是是是，所以说，啊，他们呢也让我，哎，一个是那个赶紧的给胡老师打电话呀，问问的后边我继续使用，再使用多长时间。二一个什么呢？哎，还有过两天呢，他们从天津回来之后啊，还得给您打电话。我还有一个亲戚呢，这个脑血管这方面的毛病，还得向您再给指教，
1: 哦，
0: 指教。
1: 好，没问题。咱们胡家老高这些方面，那是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方法。什么心脑血管病、骨关节病、胃肠道的毛病啊、泌尿道毛病等等，都能够相应得到解决。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胡家老高他不仅能治病，而且能养生。
0: 好好好，我听您的，傅老师，坚持服用。
1: 哎，好的，老朋友，
0: 好好好，
1: 咱先谈到这吧。好吧，啊，
0: 好好好。

0: 谢谢胡老师。
1: 好，再会。
0: 好好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师，你好。
4: 你好啊。
3: 啊，我跟胡老师，说一下我的情况。
4: 哎，好的，你请讲吧。
3: 我用胡家老高用了，将近4个月吧。
4: 哦。
3: 这个效果不错。
4: 啊。
3: 我以前是这个血压高，高的时候是180。
4: 哦，够高了啊。
3: 低压是90-100。
4: 嗯。
3: 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有失眠的现象，失眠是一夜就睡这个4个小时，最多4个小时。
4: 哦、
3: 自从吃了这个。用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这个就是有了挺大的改善。
4: 哦，
3: 好
4: 极了啊。
3: 现在这个睡觉的情况就是能睡这个5-6个小时。
4: 睡眠好多了是吧？
3: 好多了。就是这个前列腺这个问题吧，以前是老起夜，有的时候最多的时候。就是睡1个小时就起一回。用上这个胡家老高以后，现在就起这个2-3回。
4: 那尿的次数见少多了是吧？
3: 以前也是这个尿老是尿不净。尿一股停一下，停一下再尿一点。尿一回就一次就尿7-8回啊，7-8次才能尿完。现在吧就是基本上2次就差不多就尿完了。
4: 哦，那次数明显减少了是吧？
3: 减少了。就是这个血压也下来了，这个基本上都挺好。
4: 血压后来到多少水平？你跟我说一下，好吧？
3: 现在是高压就是130，130多啊，130-140。这个低压是90。改善的挺多的啊，改善的不错。
4: 是的。
3: 我总结了一下，就是这个胡家老高是一种好药啊，是真药。是能治病的药。
4: 是的，
3: 我也不会说这个恭维的话，我就是说实话啊。
4: 好，咱们实事求是啊。
3: 胡老师，我想这个问一下啊，就是我这个人啊，这个吸收功能有点差啊，我这个就是吃饭吃的也不少。就是这个老是不胖。
4: 老是不胖是吧？
3: 就是大便虽然是次数不多，多数是每天一次。偏着稀，量大，排的多。估计他是这个吸水功能有点差。
4: 吸水的功能比较差是吧？还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3: 别的问题没有了，别的问题我觉得都挺好的。
4: 哈哈哈，好的，我说一下好吧。
3: 好，
4: 咱们胡家老高啊治疗咱们任何一个疾病，它的效果都是非常好，尤其是老年病。

0: 啊，咱们的胡椒老膏对于降压作用是非常好的，这也是我们啊用了这么长时间120多年我们祖传下来啊，它必然对高血压有明显好的治疗效果，那是很可信的，没有问题的啊。咱只要再继续使用，这个血压会完全可以降下来，是有把握的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有关您大便的问题，大便的量稍微多一点，不像次数那么多了，是不是？量稍微多一点，不怕啊，因为这是胃肠功能，在过去咱们排便的功能不好啊，量比较大，咱们用了胡椒老膏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那咱们再继续使用，这些疾病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结果，没有问题啊。
1: 好的。
0: 因为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起来了啊，把咱们身体的四肢百骸啊，身体所需要这个能量激发起来以后，就必然得到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肯定的。我说的您理解吗？
1: 能理解。
0: 哎，我们坚持用吧，老朋友。
1: 好，
0: 就这样吧，老朋友。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教授啊。
0: 是我，非常欢迎。
3: 哎呀，胡教授，我打了好长时间打你电话了。
0: 好，
3: 终于打通了，胡教授啊。
0: 好，
3: 我跟你讲啊，我现在啊可以说是能吃能睡能走，排的也差。哎呀，不一样了，我要感谢您啊，胡教授。
0: 别客气，
3: 您帮我大忙了，谢谢您，谢谢您。
0: 只要您健康，我就高兴。你也同样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
3: 哎呀，对，我跟你讲啊，胡教授，现在我深有体会啊。跟了你走，用胡椒老膏的话，真是人就健健康康啊，就能给家庭能添光添彩呀、胡教授啊。
0: 没错，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啊。
3: 是啊，我跟你讲啊，我一年以前的话，那几年的日子过得太艰难了
0: 啊！
3: 因为我什么呢？我今年67岁
0: 哦、
3: 但是我那个腰的毛病，我记得是43还是44岁，因为当时不是骑摩托车嘛，哎呦，不小心摔了一跤以后啊，
0: 哎呦，
3: 那个腰就不舒服了。首先的话啊，贴贴膏药，哎，有时候疼得厉害了，吃止痛药还行。但是最近的几年吧，不行了。你走路的话就老感觉那个地板不平，哎，也到医院检查了，医生说是腰椎间盘突出。那个软床我不能睡的，席梦思不能睡，我要睡那个硬板床才行。这个是一个毛病。还有一个啥呢？我呢，原来我是电力公司的，因为我们搞外线啊。经常是风里来雨里去，后来慢慢的就感觉手啊脚啊一变天，或者是着点凉，或者接触点凉水啊，像冬天那种更不得了，经常性的疼啊，什么也做不了，出门吧就感觉到那个凉风往那个脚啊往手里面钻一样的那一种。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晚上骑次数也多，本来身体状况就不好，你看腰也不好，手也不好，脚也不好，有的还老往卫生间跑。哎呀，那时候基本上起夜都是在5、6次的，而且呢到卫生间啊，它不像原来啊，说年轻的时候吧，你老实了就马上就能尿了，在那静静的等一会儿，等了以后呢，它滴滴答答的出来一点，等你回到床上吧，它又不行了，
0: 又来了，
3: 脚肚子又闷胀闷胀的。
0: 这说明您的肾脏和前列腺都有问题啊，是不是？
3: 不但是这几方面啊，还有一个是啥呢？肠胃也不行。比方说啊，我头一天要是吃了点硬的东西，就是什么。

0: 方说什么豆类啊、玉米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硬邦邦的一点东西吃进去，它第二天排出来还是这些，
1: 嗯
0: 啊，消化
1: 原样下来了，没消化就下来了，是不是
0: 啊？对对对，人的话呢，干巴干巴的那一种。我跟你讲啊，我1.76米的个子，才有多少啊？才有110多斤。
1: 嗯
0: 啊。而且比较瘦，脸色也比较苍白，头发的话两边鬓角都白完了、
1: 啊、
0: 头上稀稀松松的、
1: 哦、
0: 就像那种 乱草堆一样、
1: 啊、年纪不大呀、啊、头发这样、是不是说明咱的新陈代谢不好，营养状态不好，是不是 啊
0: 真是这样啊，但是走路不行啊，睡觉不行，睡不着觉，吃东西吃不下去，胃口也不好，
1: 嗯，
0: 哎呀，运动啊，手脚啊，各个方面都不行。你说，就当时像刚步入50多岁，就像70、80那种人了
1: 啊哈哈。哎，
0: 整个状态、
1: 身体状态确实问题很大的啊。哎，
0: 是啊，胡教授啊，后来我也是听人介绍来听你节目的。哎呀，
1: 啊、
0: 听了一段时间，很多人用胡家老膏，效果都挺好的。
1: 嗯、
0: 我说我也试试呗。哎呀，就买了用了，哎，你别说啊，我用了大概有个1个月不到，大概有是20多天左右吧、
1: 啊。
0: 首先有两个方面，一个晚上起夜次数开始少了，
1: 嗯、
0: 啊，这个是一个方面，然后人睡眠开始好了，
1: 啊，
0: 这样一来的话就良性循环，哎，腰也没那么疼了。
1: 嗯，
0: 走路脚底下也有劲了、
1: 嗯、
0: 啊，不像原来摇摇晃晃的要摔跤摔跤的那一种，哎，胃口接了、
1: 嗯、
0: 也开始好吃东西啊、
1: 哎、
0: 消化也好，而且呢每天早上啊还能排一次便，不像原来有时3-4天、
1: 嗯、
0: 有时4-5天，哎、
1: 啊、
0: 这样一来的话到半年的时候吧，脸色哎好看了、
1: 嗯、
0: 哎呀有多少，有140斤左右了
1: 啊体重增
0: 了，脸色红润，头发也开始有点滑溜了、
1: 嗯、
0: 哎，吃慢慢的也能吃了，胃口也好了，走也能走了，
1: 看看
0: 睡觉也能睡了呀、
1: 啊、
0: 哎呀，像现在我跟你讲
1: 啊
0: 现在出门的话我拎上个7-8公斤东西，我买回来没事，灵魂不可以
1: 啊，
0: 腰也不疼了，哎，
1: 体力明显也改善了、哎、太好了，各方面都得到很好的改变，多好，您说是不
0: 是？
1: 是
0: 啊，我跟你讲胡教授，我是上个星期、
1: 嗯、
0: 我不是到医院做了一个前方位的检查吗？
1: 啊，
0: 哎呀，原来检查那个箭头啊，那个指标的箭头朝上朝上朝上，哎呦，有5-6个朝上、
1: 嗯、
0: 现在的话一看，哎呀没有了、
1: 啊、那恢复正常范围了、
0: 啊、
1: 是不是啊、
0: 是啊，都是正常范围了，我一看我挺高兴的，医生也说、
1: 哎、
0: 他说你67，你看你那个状态真是、
1: 哎、
0: 有些人啊他说40-50岁他说检查出来还有箭头往下游、
1: 嗯、
0: 箭头往上、
1: 嗯、
0: 啊，
1: 好，太好了，我越听是越高兴啊，
0: 对呀、啊、对呀、啊、感谢您啊，要不然我首先进来我就得要谢谢您
1: 啊
0: 胡教授，要没有您、
1: 哎、
0: 要没有胡家老高，我现在是个什么状态我不敢想的、
1: 哎、
0: 胡教授，
1: 那可不是吧，所以说咱们回归了本源了啊，这个回归本源必须得由胡家老高激发他的活力以后才会发挥这样的作用，所以说回归本源本身把咱们已经消耗的衰退的回到咱们原来的这种好的状态，也就是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内分泌都已经回归到啊正常范围了，太好了啊，我非常高兴听到您60多岁的老朋友当时是忧郁万千呐、啊、现在是非常好，您说对不对啊，太好了，
0: 对
1: 啊，
0: 对对对，我跟你讲胡教授，我今天打电话呀我就想问问你、
1: 嗯、
0: 我用了不是快1年了吗，我还想继续用下去、
1: 啊、
0: 你说后期我用保健量用呢还是按照现在的量这样用啊胡教授，
1: 可以的啊，
0: 哦，
1: 因为咱们这样的话您就会长寿健康了，必然的啊，好，祝贺您健康长寿快乐，好吧， 啊，
0: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你，吴教授，你也注意身体啊，也
1: 哎好，谢谢你，
0: 也健健康康的。
1: 哎好，咱们同样在社会里的生活，我们家庭好了，个人好了啊，一切都好了，那所得的结果就是快乐，就是高兴，对不对，老朋友？
0: 哎，对对对对，没什么担忧的，现在我没任何担忧了，真是这样，感谢您，再一次谢谢了啊，吴教授。
1: 好，别客气，好，就这样，老朋友。
0: 哎，
1: 好，再会。
0: 好的，好的，好的。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 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辈子看起来很长，但是实际上是很短暂的，一眨眼不经意间几十年就过去了。昨天我跟一位老朋友聊天，我们好不容易才聚一次，他跟他老伴儿从远道来的，我招待他们，我们喝茶聊天时就有这种感觉，觉得这个时间可是过得真快呀。自从我们认识到现在60多年过去了，回想以前一块儿经历的那些事儿，好像就发生在昨天似的。这也可能是跟年纪有关，人只要上了一定的岁数，大脑就有一个特点，记以前的事儿记得特准，记刚刚发生的事反而记不清楚。我们大脑在萎缩的过程中，优先萎缩短期记忆，长期的记忆始终都留着。所以老年人为啥爱回忆过去呢？因为我们擅长这个。我记得我们俩上次见面是在20年前，上次是因为他老伴生病，他找我治，我用胡家老高给他老伴治好了。那个时候胡家老高还没量产呢，都得是我自己熬药，花1个半月的时间把药熬好了以后，我自己再花点钱买塑制的密封罐，把老高装到里面给朋友们寄过去。我们两家不在一个城市，我在北京，他在重庆。他和他老伴儿用胡家老高确实都受益了，能看得出来。我的这个老朋友叫王军，我之前没见过他老伴儿，我们年轻的时候就分开了。我和老王岁数相仿，我比他大1岁。这次见面我发现他确实保养得不错，这次跟20年前见他几乎没太大的区别，他也没太显老。他老伴儿和我们胡家老高把病治好了，他后来也跟着喝，治病同时保健。所以我常说老高的好处，长时间用下去你才能真正切切感受得到。胡家老高能治病不假，更重要的是长时间的滋补效果。胡家老高的工艺很特殊，经过50天的持续性熬制，把药材中的毒性都化掉了。胡家老高能把纯植物药材熬成蜜状，炼成膏状，这是很了不起的。一般的膏方都是往里加了动物胶才会那样，加黄明胶啊，加鹿角胶啊，或者加阿胶、蜂蜜之类的。但是咱们胡家老高纯粹都是药的精华，把植物药彻底熬透了才会出膏。所以每天一口老高对老年人延年益寿是有帮助的。这一次我和我的老友久别重逢，再聚到一起，那个热乎劲儿就甭提了。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每次见面的机会都很宝贵，这次见了，下次啥时候再见
1: 能不能再见都是未知数。所以这次他们来北京

0: 我发自肺腑的高兴，比过年还高兴。老王以前跟我是同行，我们年轻时候都是学医的，在学校里一块上过课，算是校友。但是他后来突然转了行，可能是家里另有安排，他毕业之后就到气象局工作了。他从20几岁开始一直干到了退休，一辈子勤勤恳恳踏踏实实的这么过来了，也挺好。退休之后退休金不少，足够老两口生活，吃胡家老糕也没觉得有负担。昨天我们聊天聊得很开心，天南海北的聊，借着他这个工作，我们也聊到了蝴蝶效应。蝴蝶效应是怎么回事？大家一定有所耳闻，在南美洲热带雨林中的一只小蝴蝶，这个蝴蝶就扇动几下翅膀，扰动了气流，这个非常小的气流不得了，它可以在2周以后引起北美洲的一场龙卷风。蝴蝶扇一下子翅膀，从南美洲漂洋过海刮到北美洲去了，还变成了龙卷风。您说这多不可思议，但不可思议也是事实，气象学家验证了。所以您想啊，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多么奇妙。蝴蝶和龙卷风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事儿，但是它就能联系到一块儿。世界上有很多因果都是意想不到的，就像我这个朋友老王，他当初学医的时候会想到自己将来干了一辈子气象工作吗？想不到啊。所以成语说的不对，成语说风马牛不相及，其实风马牛未必不相及，啥事儿都说不准。咱就说项羽，楚霸王项羽，那是多厉害的人呐！项羽最后被堵到乌江，当时他心里最记恨的一个人是谁呢？是刘邦吗？还是韩信？实际上都不是，他心里最记恨的是一个老头，一位压根就不认识的陌生的老头。为啥他恨这个老头呢？因为他之前一直在逃跑，刘邦在后边追着他，他在前面跑，走到一个分岔路，就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了。正好在路边坐着一个老头，平民百姓啊。项羽就问他说，大爷，我往哪边走？哪边乌绝路？您给指一条道。大爷随意一指，往这边方向走。结果没走出去多远就被堵到乌江了。如果那个老人换一条路指给他，可能结果就不这样了。项羽被堵就是因为这个老爷子指错道了。包括三国里面的孙策也很厉害，孙策替孙权打下江山，他有勇有谋，千军万马从未伤他分毫。但是没想到他有一天骑马上山打猎的时候，就在自己地盘自己家的后院，这时候山上突然钻出三个农民，也是来打猎的。农民射箭没有准啊，一箭就射他后脑勺上了，最后英年早逝，26岁就被人误杀了。《三国演义》里说，孙策 赫是被许贡派人刺杀的，
1: 但是正史里不是，实际上就是误杀。您说放在平时，
0: 孙策能把三个猎户放在眼里吗？
1: 别说猎户，三个将军拿他都没辙，治不服他。他武功高强，项羽也没想到他的生死是一个平民老头决定的。所以我说啊，风马牛未必不相及，相及的时候都是命，命里注定是这样，躲都躲不掉。我有时给病人治病的时候，我也发现一个事儿，生病有时候都不按常理来的，不按常理来的病不好治，有的病从一开始就治差了，有的人得病越治越重，越治越多，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比如说心绞痛，心绞痛通常表现是胸疼憋闷上不来气儿，对吧？但是有的人得心绞痛就没这些症状，有的人就是牙疼手指头尖儿疼，有人头疼，有人后背疼，甚至是胃疼腿疼，都和心绞痛有关。还有的人牙齿出血是糖尿病导致的，还有的人鼻子出血是高血压导致的。如果吃消炎药治牙龈出血或者鼻子出血，光用卫生纸把鼻子堵上不管了，那么这个病就耽误了。这些病都是非典型的，属于非典型糖尿病、非典型心绞痛、非典型增生、非典型肺炎，很多病都是非典型的。非典型的病用典型的药去治，那肯定就治不好。所以也希望大伙不要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您得学会看本质，治病要找到根本，然后才是对症用药。刚才我说我给老王的老伴治过病，他老伴当初得病就不太典型。上次我们俩见面就在20年前，老王千里迢迢的来到北京找我，让我给他老伴治病。治啥病呢？治脑中风。老伴当时已经瘫在床上了，自己走不了路，别人扶着能站起来，但颤颤巍巍的，抬脚抬不起来。再加上当时交通也不像现在这么方便，现在从重庆坐高铁非常快，10来个小时就到北京了，以前至少得坐3天，所以那么远的路，正常人坐车都折腾得够呛，更何况是一位刚刚中风的患者呢？老伴的身体弱，没让他来是对的。其实要按我的想法，老王都不用来。我当时要是事先知道他来找我是为了给老伴看病，我就让他在家伺候病人了。他呢，当时一脸抹不开肉，给我打电话说要见见我，挺长时间没见面了，还有事儿要当面跟我商量。我说有啥事儿，你就直接跟我说，咱俩都认识这么多年了，打小就是朋友，没有必要见外。老王说那可不行，一言难尽，见面再唠吧。就这么的，我们俩上次也是约在北京见面，见到了，当面聊的时候 我才知道他老伴儿生病了。他的意思呢，是来北京亲自接我，给我接到重庆去，给他老伴儿看看。要是打电话说这事儿，他觉得自己张不开嘴。这么多年了，我们一直都没怎么联系，突然间找到我，还是求我帮忙，老王觉得不好意思。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个老王头怎么岁数大了脸皮还薄了，您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呗，你这坐火车一来就耽误了三天时间，我还得根据老伴病情用多少药合适，我还得给他熬药呢，所以这熬药的时间再算上，前前后后耽误老大事了。所以耽误之急，我当时就跟他讲，我得先了解你老伴病情，我了解了之后，我看用胡家老膏能不能治，能治的话我再熬药，治不了咱再想别的办法。所以我去不去重庆不要紧，重要的是药能不能对症，药对症的话早一天把药拿过去，早一天治疗，早一天吃膏，早一天好，这是最关键的。老王说，那我就不客气了，直接跟你说说我老伴儿的病吧。我说对了，这才是重点。他说，老伴儿得这个脑中风确实挺奇怪，奇怪在哪儿呢？没出现任何中风症状。老王说，我学过医，我也知道脑中风之前常见的症状是什么，像头晕呐、头疼、手麻、耳鸣、爱睡觉、眼前发黑、手脚不听使唤之类的病。他说，我老伴儿从来都没出现过，老伴儿压根儿就没有脑病，上医院做检查说这脑血管挺好的，跟同龄人比还要强点呢。老王说，谁都没想到他能中风。我说，你老伴儿平时哪方面不太好啊？他说，心脏不太好，他房颤都几十年了，这个房颤能引起心衰，所以一直都挺重视的，一直在吃治心脏的药，控制的还行。以前犯病的时候，每分钟的颤动能达到350到600次。现在吃药控制的，犯病时都在200以内。我说，那也不理想，这房颤没准就是脑中风的诱因。因为什么？房颤时产生的血栓会随着血液循环到大脑，等它堵住大脑血管的时候就会出现脑中风。我问老王，我说，你老伴儿发病前有啥特殊症状没有啊？除了房颤还有其他的症状吗？他说，没有啥特别的，得病前两天老伴儿肚子不舒服，早饭和中午饭都吐了，老伴儿当肠炎治的，喝了两瓶藿香正气水没当事儿，就硬挺着，没隔两天就中风了。我听到这儿，我长舒了一口气，我明白了，他这个病就是从心脏来的，他这种就属于非典型的脑中风，跟脑血管关系不大，是心脏出问题，累积到脑袋了。我就问老王，我说，你老伴儿现在喘气和意识都正常是吗？他说，正常。我说，那就行，不幸中的万幸。老王仍然很紧张，他说，老胡，那你能治吗？我说，能治。他 他这个中风治得还快呢。

一般的脑卒中患者三个半月到四个月才明显好转，你老伴儿这个估计两个月到七十天左右就能明显好转了，因为他这个脑中风没根儿，不像脑袋自己得的病，需要软化血管，需要修复血管内壁的受损创面，需要吸收那些出血点。我说你老伴儿这个病没那么麻烦，要是治得及时，很快就能好。老王听到我说的能治而且还好治，他高兴地用大手掌直拍我肩膀，紧跟着眼泪就流下来了。我一边安慰他一边逗他，我说这次你不白来，我以前都没见过你哭，这次也是长了见识了。老王自嘲一笑，他说我从记事起啊，我敢说我哭的次数总共加起来不超过一个巴掌。我心硬，我不爱哭，但听到老伴儿得这个病，我是真害怕了，紧张的睡不好觉。我也真怕他哪一天真被这个病给抢走了，但是今天听到你说能治，我真开心，这点眼泪啊掉了不丢人，让外人看见了也值了。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人这辈子最亲的人应该是谁啊？是老伴儿。咱们平时跟父母跟子女都有秘密，藏着掖着，跟老伴儿没有。换句话说，就是咱们突然间有个屁想往外放，唯一不避讳的人是谁啊？是老伴儿，因为他跟你太熟了，你们俩就跟一个人一样。例子举的可能不恰当，但是话糙理不糙，事儿就是这么回事儿。当时我家里就剩下一个来月的胡家老高，是我头阶段熬出来的，给我家老人留着的。我说这些膏方你先拿去给弟妹用吧，救命要紧，今天赶紧买火车票，明天赶紧回，回去以后给老伴吃上，这些量不够，不够我明天开始再给他熬，熬好了我给你们寄过去。这个药只要对症，用上之后就知道它的效果了。老王跟我连声道谢，我说咱俩就别那么见外了，有啥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弟妹见好也告诉我一声，让我也替你高兴高兴。回去以后不到一周，老王就给我回了一个电话，告诉我老伴用上膏方以后腿热乎了，脚也热乎了，以前下肢冰凉冰凉的，尤其是右腿，这回热乎了，就像腿上有个闸门被拧开了似的，过血了。我说行，这是好事，啥时候等他心脏也好受了再告诉我一声。等到他带回去的那一罐胡家老膏吃到剩三分之一的时候，终于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告诉我说心脏好受了，而且腿上也有劲儿了，能走了，走平道走一两分钟没啥问题。我说好，跟我预估的时间差不多，等这一罐膏全吃没了可能要停一段时间，因为我这边膏还没熬好，但是现在既然恢复到这个程度我也放心了，到停药那几天

0: 尽量多吃素，少吃肉，多锻炼，早上起来做做伸懒腰的运动，像猫一样伸，然后多搓搓脸，多按摩按摩耳朵，最重要的一定要敲敲大椎穴，握空拳敲，自己够不着，我说老王你给敲，敲的时候用点力，敲到什么程度，牙齿放松的时候把这个牙震得上下直磕就行，这个动作对脑部供血阳气的振奋很有好处。然后等药熬好了，我会给你俩寄过去的，到时候再继续吃。现在他家老妹子恢复得相当不错，自从脑中风好了以后，他一直想来，想要跟老王一起来北京看我，我一直没让，我说你可别来，好好在家养着吧，因为脑病最怕折腾。我嘱咐老王他爱人，我说你少出远门，尤其是重庆和北京，一个南方一个在北方，两边温差大，你再刺激到血管就不值当了。我看重庆那边的气候挺好的，就在那养着吧，别动了。这回老王来北京临时走的时候，我紧着嘱咐千万别带老伴来，他老伴不听话还是跟来了，他老伴跟我生分，管我叫胡老，这老两口子一个管我叫胡老，一个管我叫老胡，倒是挺有趣的，叫啥都无所谓，这就是个称呼。我跟老王他老伴讲，我说你咋不听话呢，不叫你来你偏来。他老伴说，胡老您不用担心，我身体好着呢，这些年靠胡家老高方活着，没想到还越活越滋润了，感冒都很少得。老王在旁边插话，他说我老伴啊，有生之年唯一目标是亲眼见到胡老，这回他终于实现了。我说行了，您二位也别抬举我了，既然来了我就招待，吃饭喝茶聊天，聊了一小天挺开心的。最后言归正传啊，也嘱咐大家一嘴，治病一定要对症用药，有病不要乱投医。还有就是今天咱们说的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病，也要认真考虑，当你出现胃疼头疼的时候，要考虑自己是不是有冠心病，鼻子出血要考虑自己是不是有高血压，有脑梗，频繁出现一些小症状时一定早点上医院做个诊断，或者直接给我打电话也成。总之吧，出现问题早点治，别看晚了，治错了，最后自己没到寿，人就没了，那多可惜啊！我们干啥错事都不能干丢命的事，这一点非常重要。好了，今天先讲到这儿吧，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

0: 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是胡老师啊？
2: 是我。
1: 你好啊，
2: 非常欢迎你啊。
1: 我可给你打通电话了，我现在是咱胡家老高啊的受益者了。因为什么呢？现在我里外里呀、啊，现在从开始到现在也是快十个月了。
2: 哦，
1: 我感觉到这个身体这个各个机能恢复的、啊，我非常的满意。我这不打电话呀，
2: 嗯，
1: 也跟胡老师啊汇报汇报。
2: 哎，好的啊。
1: 哎。胡老师，我是这么个情况，我岁数也不大，才53岁，这个眼睛啊，大年轻的时候就不好
2: 啊，
1: 白内障，眼睛看东西呀、啊，总是前边模模糊糊的，哎呦，还早晨起来的眼屎还挺多，
2: 嗯嗯嗯，
1: 因为这个就是那个家里的人啊，孩子们都愿意我上医院看看，实在不行做手术，我呢。还特别担心这个事儿，
2: 啊，
1: 就始终啊，就是弄点滴眼液呀、啊，什么眼药啊，自个儿啊，怎么怎么对付着，没去。
2: 那么对付。
1: 这后来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病的积累又不行
2: 了，越来越厉害。
1: 看东，对，看东西啊，总是好像弯扭扭的，这眼珠子啊，它这个摸着啊，它硬。
2: 啊。
1: 对，这不是。
2: 看起来您还有这个。眼睛的其他问题啊，比如说青光眼是不是有啊？眼压增高了，
1: 眼压高了，我这不到医院一查，眼压高了，眼压
2: 那就是青光眼呐、啊。还有其他的问题吗？眼睛啊，
1: 眼睛上别的就是总是看东西，怎么你要看这个频道吧，总是看的坑坑洼洼的，就是老不敢晚上不敢走道，白天呢也虚虚活活的，也看不清。这是一种，我还有多少年的这腰间盘呢、啊？这背呀、啊，总是感觉到啊发紧呢、啊。
2: 嗯嗯嗯。
1: 而且呀、啊，一到阴天呢、啊，这个腿啊都跟汤水一样，都是下身凉的很呢、啊。
2: 嗯。
1: 没有点热气儿。
2: 哎。看您腰椎也有很多的问题呀、啊，是不是
1: 啊？啊，这不是吗？我检查去了，到那一说3-5节突出。
2: 哦。
1: 哎。3-5节突出，这也贴膏药做牵引，后来还得我还得说是坚持慢慢锻炼，
2: 啊
1: 也不行，也是接三差五的老犯，一犯呢就在床上一躺都是半个多月，10多天20来天不能动啊，
2: 这可想
1: 哎，就是
2: 您是有很大的痛苦那时候啊，
1: 是啊，我啊其实在这一段时间呢，我也是治。治来治去啊，跟着走亲访友的人来看我呀，我也看人家去啊，人家说哎，你要有这些个毛病，那你就是用那个那胡家老高就行，我像他们现在我一个亲戚，而且是这个特别近的亲戚，他说他啊哎用着胡家老高，他这个这现在啊恢复的挺好，而且他是那个近视哎。近视眼一天来度了，他是个教师啊，这个腰啊也有毛病、
2: 啊、
1: 也有毛病，他也就是说是这个也是阴天下雨特别难受，老讲课站着，他这个腿也是老是不舒服，他说你用这胡椒老膏吧，因为我用的现在啊没问题，用了现在1年多啊，还喝现在这眼睛看东西比从前强多了，而且这个度数明显的感着，不说是减，就说这个眼睛舒服了。
2: 嗯，
1: 哎，站着走道啊，干嘛坐起啊？这阴天下雨啊，这个腰啊没什么感觉了，而且摸着是热乎的了。
2: 效果
1: 哎呦，我说，要不说是这还有这种好事？哎，我这怎么跟他呀？那么一介绍，我这心里是更有底了。我本来我从前呢不愿意听这广告的人嘛，后来我一听他这么说，
2: 在过去您就认为眼睛的问题没治啊，啊什么青光眼、白内障啊，
1: 对
2: 那个晶体浑浊、视网膜、动脉的血管的变性等等啊，容易出现很多的问题。您那时候感觉到 没法治，大家也都感觉眼病是没法治，实际并不是这样，您说是不是啊？啊，
1: 是是是，怎么说，在我这个亲戚的这个带动下，我听了一段您的讲座，实际上我都是、
2: 啊、
1: 现在都始终现在都用着了。你才等着、
2: 哦、
1: 顾老师，还真如他所说的是真好
2: 啊。
1: 你说我现在啊，我那是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我都觉得这没有一个月，二十来天，我都觉得这个眼睛明显的眼屎啊，一天天的，一开始有眼屎，后来没有了之后啊，这个眼睛啊都觉得透亮多了，看东西清楚多了。
2: 你看看效果多好。
1: 哎呦，我这眼睛已清醒了，我这感觉到亮堂了。
2: 这是大事儿啊。啊，
1: 是是是。
2: 视力的感觉。
1: 而且我
2: 啊，很重要，您说是不是啊？
1: 对，我这个过了一个多月啊，那一段时间，孩子说你检查检查这个眼压，这眼压呀都下来了，哎，
2: 哦、
1: 到了17，一个19，
2: 那太好
1: 了，哎，我说挺好啊，
2: 已经正常了啊
1: 啊，这手感摸着眼球啊，不跟从前是摸玻璃球似的，哎，现在摸着啊，哎，它软和了，挺舒服，哎。这一段时间呢，天冷了或者下雨了，我这腰啊腿啊都摸着啊不凉了，有温度了，挺好，
2: 说明血脉周流开了，哎，气血运行开了，
1: 是是是，
2: 对不对？哎，
1: 是是是，我这是前一段时间我有个打电话给我们家亲戚，说是我得谢谢您，我还得谢完您的这话，我得给胡老师啊打电话，我得谢谢胡老师给我们老百姓啊带来这么好的药，使唤着，
2: 哎
1: 哎，心服口服啊！我现在啊，都是服了，哎，我这不也在我们这个朋友圈里头啊，也跟他们说，有这种毛病的人，你甭这儿闯窗户那儿闯门的，你就找胡家老高去，找胡老师去，准行。
2: 那就说找对了，
1: 是是，
2: 这个人呢，活着是依靠本源的，这个本源。就是能量，就是气血，就是精髓，就是咱们身体的功能。那么这些功能的形成是由于什么原因呢？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这种应有的作用。这个胡家老高应有的作用啊，就使得咱们这个气血运行开啊。所以说回归本源必须由胡家老高来激发它的活力，才能够发挥它应有的这种作用，使得咱们好多的问题都能解决了。而且胡家老高不是治一种病，咱们身体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您这个骨关节的问题啊，比如您的眼睛的问题等等，咱们用它以后都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这就跟一般的方法不一样，这个主要
1: 是
2: 回归了咱的本源了。您在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其他任何一个方法都不能解决的，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1: 对对对对对，这亲身体会。所以说
2: 您
1: 这
2: 样情况，我的听起来为您高兴，您自己也非常高兴，是不是？
1: 是是是，所以说他们呢也让我，哎，一个是那个赶紧的给胡老师打电话呀，问问的后边我继续使用，再使用多长时间。二一个什么呢？哎，还有过两天呢，他们从天津回来之后啊，还得给您打电话。我还有一个亲戚呢，这个脑血管这方面的毛病，还得向您再给指教指教。
2: 好，没问题。咱们胡家老高这些方面，那是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方法。什么心脑血管病、骨关节病、胃肠道的毛病啊、泌尿道毛病等等，都能够相应得到解决。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胡家老高他不仅能治病，而且能养生。
1: 好好好，我听您的，傅老师，坚持服用。
2: 哎，好的，老朋友，咱先谈到这吧，好吧？啊，
1: 好好好，谢谢傅老师。
2: 好，再会。
1: 好好 好，再会。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师，你好。
2: 你好啊。
3: 啊，我跟胡老师，说一下我的情况。
2: 哎，好的，你请讲吧。
3: 我用胡家老根用了，将近四个月吧。
2: 哦。
3: 这个效果不错。
2: 啊。
3: 我以前是这个血压高。高的时候是180。
2: 哦，够高了啊。
3: 嗯，低压是90-100。
2: 嗯。
3: 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
2: 嗯嗯嗯。
3: 嗯，有失眠的现象，失眠是一夜就睡这个4个小时，最多4个小时。
2: 哦、
3: 嗯嗯。自从吃了这个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这个就是有了挺大的改善。
2: 哦，
3: 嗯，
2: 好极了啊。
3: 嗯，现在这个睡觉的情况就是能睡这个5-6小时。
2: 嗯，睡眠好多了、
3: 嗯、
2: 是吧？
3: 嗯，好多了。
2: 嗯，
3: 就是这个前列腺这个问题吧，以前是老起夜，有的时候最多的时候就是睡1小时就起一回。用上这个胡椒老膏以后，现在
2: 啊，
3: 就起这个，2-3回。
2: 啊啊啊！
3: 嗯
2: 啊，那尿的次数见少多了，是吧？
3: 啊，以前也是这个尿老是尿不尽。
2: 嗯。
3: 嗯，尿一股停一下，停一下，再尿一点。
2: 嗯。
3: 尿一回就一次就尿7-8回。啊、哦，7-8次才能尿完。
2: 嗯，
3: 现在嘛，就是，基本上2次就差不多就尿完了。
2: 哦，那次数明显减少了，是吧？
3: 减少了，嗯。
2: 嗯嗯嗯，
3: 就是这个血压也下来了，这个基本上都挺好。
2: 嗯。血压后来到多少水平？你跟我说一下，好吧？
3: 现在是高压就是130多啊，130-140
2: 啊啊，
3: 这个低压是90
2: 啊，
3: 嗯，改善的挺多的啊、嗯，改善的不错，
2: 啊啊啊是的，
3: 嗯
2: 嗯
3: 嗯，我总结了一下，就是这个胡椒老膏是一种好药啊、嗯，是真药。是能治病的药，
2: 嗯，是的，
3: 我也不会说这个恭维的话，我就是说实话啊。
2: 好，嗯，咱们实事求是啊。
3: 胡老师，我想这个问一下啊，
2: 啊，
3: 就是我这个人啊，这个吸收功能有点差啊，我这个就是吃饭吃的也不少。
2: 啊、
3: 就是这个，老是不胖，
2: 老是不胖、是吧？
3: 嗯，就是大便，虽然是次数不多，多数是每天一次，偏着稀，量大，排的多，
2: 啊，
3: 估计他是这个吸水功能有点差，
2: 吸水的功能比较差，是吧？还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3: 别的问题没有了，别的问题，我觉得都挺好的。
2: 哈哈哈，好的，我说一下，好吧？
3: 好。
2: 咱们胡家老膏啊，治疗咱们任何一个疾病，它的效果都是非常好，尤其是老年病。为什么胡家老膏有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呢？啊，就是它的本源疗法。本源疗法对于治疗咱们这些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看您啊，原来的高血压这么高，现在恢复到正常多少呢？高压到130-140这个范围，低压呢 啊，可以到90了啊，这说。

0: 呢，有关您大便的问题，大便的量稍微多一点，不像次数那么多了，是不是？量稍微多一点，不怕啊，因为这是胃肠功能，在过去咱们排便的功能不好啊，量比较大，咱们用了胡椒老膏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那咱们再继续使用这些疾病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结果，没有问题啊。
1: 好的。
0: 因为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起来了啊，把咱们身体的四肢百骸啊，身体所需要这个能量激发起来以后，就必然得到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肯定的。我说的您理解吗？
1: 能理解。
0: 哎，我们坚持用吧，老朋友。
1: 好，
0: 就这样吧，老朋友。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教授啊。
0: 是我，非常欢迎。
3: 哎呀，胡教授，我打了好长时间打你电话了。
0: 好，
3: 终于打通了，胡教授啊。
0: 好，
3: 我跟你讲啊，我现在啊可以说是能吃能睡能走，排的也差。哎呀，不一样了，我要感谢您啊，胡教授。
0: 别客气，
3: 您帮我大忙了，谢谢您，谢谢您。
0: 只要您健康，我就高兴。你也同样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
3: 哎呀，对对对，我跟你讲啊，胡教授，现在我深有体会啊。跟了你走，用胡椒老膏的话，真是人就健健康康啊，就能给家庭能添光添彩呀、胡教授啊。
0: 没错，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啊。
3: 是啊，我跟你讲啊，我一年以前的话，那几年的日子过得太艰难了
0: 啊！
3: 因为我什么呢？我今年67岁
0: 哦、
3: 但是我那个腰的毛病，我记得是43还是44岁，因为当时不是骑摩托车嘛，哎呦，不小心摔了一跤以后啊，那个腰就不舒服了。首先的话啊，贴膏药，有时候疼得厉害了，吃止痛药还行。但是最近的几年吧，不行了，你走路的话就老感觉那个地板不平，也到医院检查了，医生说是腰椎间盘突出，那个软床我不能睡的，席梦思不能睡，我要睡那个硬板床才行，这个是一个毛病。还有一个啥呢？我呢，原来我是电力公司的，因为我们搞外线啊。经常是风里来雨里去，后来慢慢的就感觉手啊脚啊一变天，或者是着点凉，或者接触点凉水啊，像冬天那种更不得了，经常性的疼啊，什么也做不了，出门吧就感觉到那个凉风往那个脚啊往手里面钻一样的那一种。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晚上骑次数也多，本来身体状况就不好，你看腰也不好，手也不好，脚也不好，你说还老往卫生间跑，哎呀，那时候基本上骑的都是在5、6次的，而且呢，到卫生间啊，它不像原来啊，说年轻的时候吧，你拉出来就马上就能尿了，在那静静的等一会儿，等了以后呢，它滴滴答答的出来一点，等你回到床上吧，说又不行了，
0: 又来了，
3: 脚肚子又闷胀闷胀的，
0: 这说明您的肾脏和前列腺都有问题啊，是不是？
3: 不但是这几方面啊，还有一个是啥呢？肠胃也不行。比方说啊，我头一天要是吃了点硬的东西，就是什么，比方说什么豆类啊、玉米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硬邦邦的一点东西吃进去，它第二天排出来还是这些，消化
0: 原样下来了，没消化就下来了。是不是
3: 对对对，人的话呢，干巴干巴的那一种。我跟你讲啊，我1.76米的个子，才有多少啊？才有110多斤。而且比较瘦，脸色也比较苍白，头发的话，两边鬓角都白。

0: 啊啦，头上稀稀松松的，
1: 哦、
0: 就像那种乱草堆一样。
1: 啊、
0: 哎呀，
1: 年岁不大呀，啊，头发这样。是不是说明咱的新陈代谢不好，营养状态不好，是不是啊？啊，
0: 真是这样啊！但是走路不行、
1: 嗯、
0: 啊，睡觉不行，睡不着觉，吃东西吃不下去，
1: 嗯、
0: 胃口也不好。
1: 嗯，
0: 哎呀，运动啊，手脚啊，各个方面都不行。你说，就当时像刚步入五十多岁，就像七八十那种人了
1: 啊！哈哈，哎，
0: 啊、整个状态、
1: 身体状态确实问题很大的啊。
0: 是啊，胡教授，我后来我也是听人介绍来听你节目的，哎呀，听了一段时间，很多人用胡家老膏，效果都挺好的。
1: 嗯、
0: 我说我也试试呗，哎呀，就买来用了。你别说啊，我用了大概有个一个月不到，大概有是二十多天左右吧。首先有两个方面，一个晚上起夜次数开始少了。
1: 嗯、
0: 啊、这个是一个方面，然后人睡眠开始好了。
1: 啊
0: 这样一来的话就良性循环。哎、
1: 嗯、
0: 腰也没那么疼了，走路脚底下也有劲了、
1: 嗯、
0: 啊，不像原来摇摇晃晃的要摔跤摔跤的那一种。哎，胃口接了、
1: 嗯、
0: 也开始好吃东西啊，消化也好，而且呢每天早上啊还能排一次便，不像原来有时候三四天、
1: 嗯、
0: 有时候四五天。哎、
1: 啊、
0: 这样一来的话到半年的时候吧，脸色哎好看了、
1: 嗯、
0: 哎呀，有多少，有140斤左右了
1: 啊,
0: 啊，
1: 体重增了，
0: 脸色红润，头发也开始有点滑溜了、
1: 嗯、
0: 哎，吃慢慢的也能吃了，胃口也好了，走也能走了，睡觉也能睡了呀、
1: 啊、
0: 哎呀，像现在我跟你讲
1: 啊
0: 现在出门的话我拎上个七八公斤东西，我买回来没事啊，灵魂
1: 不
0: 可以
1: 啊，
0: 腰也不疼了，
1: 体力明显也改善了，太好了，各方面都得到很好的改变，多好，您说是不
0: 是？
1: 是
0: 啊，我跟你讲，胡教授，我是上个星期、
1: 嗯、
0: 我不是到医院做了一个前方位的检查吗？
1: 啊，
0: 哎呀，原来检查那个箭头啊，那个指标的箭头朝上朝上朝上。哎呦，有五六个超上、
1: 嗯、
0: 现在的话一看，哎呀，没有了、
1: 啊、那恢复正常范围了、
0: 啊、
1: 是不是啊？
0: 是啊，都是正常范围了。我一看我挺高兴的，医生也说、
1: 哎、
0: 他说你67，你看你那个状态真是、
1: 哎、
0: 有些人啊，他说40-50岁，他说检查出来还有箭头往下游、
1: 嗯、
0: 箭头往上、
1: 嗯、
0: 啊，
1: 好，太好了，我越听是越高兴啊！
0: 对呀、啊，对呀、啊，感谢您啊！要不然我首先进来，我就得要谢谢您、
1: 啊啊，
0: 胡教授。要没有您，
1: 哎、
0: 要没有胡家老高，我现在是个什么状态？我不敢想的，
1: 哎、
0: 胡教授。
1: 那可不是吧？所以说，咱们回归了本源了啊！这个回归本源必须得由胡家老高激发他的活力以后，才会发挥这样的作用。所以说回归本源本身，把咱们已经消耗的衰退的回到咱们原来的这种好的状态，也就是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内分泌都已经回归到啊正常范围了，太好了啊。我非常高兴听到您60多岁的老朋友当时是忧郁万千呐、啊、现在是非常好，您说对不对啊？太好了。
0: 对
1: 啊，
0: 对对对，我跟你讲，胡教授，我今天打电话呀，我就想问问你、
1: 嗯、
0: 我用了不是快一年了吗？我还想继续用下去、
1: 啊、
0: 你说后期我用保健量用呢，还是按照现在的量这样用啊？胡教授，
1: 可以的啊。
0: 哦，
1: 因为咱们这样的话您就会长寿健康了，必然的啊。好，祝贺您健康长寿快乐，好吧？
0: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你、
1: 哎、
0: 胡教授，你也注意身体啊，也
1: 哎好，谢谢你，
0: 也健健康康的。
1: 哎，好，咱们同样在社会里的生活，我们家庭好了，个人好了啊，一切都好了，那所得的结果就是快乐，就是高兴，对不对，老朋友？
0: 哎，对对对对，没什么担忧的，现在、
1: 哎、
0: 我不没任何担忧了，真是这样，感谢您，再一次谢谢了啊，胡教授。
1: 好，别客气，好，就这样，老朋友。
0: 哎，
1: 好，再会。
0: 好的好的好的，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指针拨动年代的卡带，点播中流淌着青春未灭的旋律，从音乐的纹路里打捞出被时光封存的心跳。听，这是穿越时空隧道的通行证，别急着快进，让音乐再带你爱一次旧时光，按下这台永不生锈的音乐时光机，音乐永恒，回忆不老。

0: 请闭上眼，开通耳朵，让撒哈拉的驼铃穿过电波，尼罗河的风正亲吻你的耳膜。伊瓜苏瀑布在轰鸣，在亚马逊雨林仰望星河，穿梭在故宫的红墙黄瓦间，流连于贝加尔湖畔，跟着耳朵去旅行，世界比想象更近。
1: 今天我们的音乐时光机将穿越亚洲银幕。1993年《霸王别姬》里张国荣的《当爱已成往事》，用京剧的唱腔道尽程蝶衣坎坷而悲惨的一生。而2000年的《卧虎藏龙》呢，则是谭盾和马友友合作的《A Love Before Time》，也让大提琴跟这个琵琶对话出东西方武侠的浪漫与温情啊。那今天这首歌哈，来自于张国荣，《当爱已成往事》。
2: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

当九十让十指尖哈、啊、碰到钢琴，当木村宫清澈的声音漫过耳际 ，Always with me 便不只是《千与千寻》的终章配乐，它是一枚被时光打磨温阔的琥珀，封存在成长中那些无法言说的微光与尘埃。

旋律既是流动的琥珀，澄清而带有暖意。木村宫的声音并非是强光，更像是暮色似何时悄然点亮的纸灯笼，在记忆的河岸投下了摇曳的光斑。每一个音符都透露着薄雾，轻轻地触碰心底最柔软的褶皱。那里我们藏着初尝孤独的青涩，也瞥见世界复杂时候的惊慌，以及黑暗当中忽然被一只手握住的震颤。歌词是浅溪下的卵石，朴实当中暗藏着隐喻，那一句呼唤着心灵的某个声音道尽了千寻在意气跌撞时内心深处那微弱的却又固执的回响。即便是分离，我也一定在你身边，就一如九十让埋藏在旋律里的伏笔啊，真正的陪伴是灵魂深处的共鸣，无需依附于形影相随的证明。我个人最喜欢的也就是歌曲里那份温柔的坚定感，他不回避成长的荆棘与离别的必然。千寻最终将离开神隐，他白龙的身影呢也终将会淡入天际线，但这首曲子却犹如晚风般低语。所谓的成长不是遗忘纯真，而是学会将纯真练守成守护内心的微光。所谓告别不是斩断羁绊，而是让羁绊化作灵魂深处的回音，就像是千寻离开时未曾回头，却把整个神隐世界复刻进了骨血。而宫崎骏和久石让在此处合谋，用最轻盈的旋律承载着最沉重最深沉的生命预言。当蒸汽火车无声地驶过波光粼粼的浅海， Always with me 的旋律也成为水面上永恒的倒影。

0: 这首歌想要告诉我们的是，纵使前路茫茫，有些东西不会真正的消失，它可能是一个名字，一段旋律，或者是黄昏的光影，当它沉入时间之河，成为我们求渡此岸的浮木，那你心中此时会浮现出一首回响，当喧嚣散尽，它悄然浮现，就如同月光玉铁着灵魂的褶皱，轻声的印记啊，你从来不是孤身一个人，那些经过你的也成为了你的一部分，风所记得你来过时遇见的人和遇见的事。
1: 我们的告白气球在时光

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
1: 国人在黑暗里面待的时间太久了，他们需要光啊！
0: 风雨兼程，不负理想。
2: 我们大家必须联合起来，要跟他斗争到底的。
0: 看革命先辈用青春与热血谱写光辉岁月。
3: 不行，心情只好可以疗愈。
0: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百炼成钢。
4: 你见过凌晨五点半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5: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4: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5: 他们不是风景，
4: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让我们尊重他们及他们的劳动，
5: 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6: Fine，无处不范儿。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7: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8: 早安
9: 早安
10: 早安
7: 早安，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8: 我出发了，
7: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
11: 早安，
7: 从这里出发。
12: Rocket 991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7: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8: 早安
9: 早安
10: 早安
8: 早安，
7: 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8: 我出发啦，
7: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
11: 早安，
7: 从这里出发。
12: Rocket 991 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早安991，我是主持人金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鱼雷，
0: 我们俩就是
1: 记忆组合。大家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2: 你在挖什么？
3: 我在挖话题。
2: 什么挖话题？
3: 我要把话题挖得再深一点，这样才好听。
2: 话题深一度，来自早安991。
3: 哦耶。

0: 话题深一度，今天咱聊什么话题啊？聊一聊啊，就是被吓着的话题，
1: 从小被惊吓过的事情。
0: 对，这种被惊吓吧，是各种各样的原因，有的是人为的，
1: 对，
0: 有的是意外的。
1: 是，
0: 哎，
1: 昨天呢，给大家不是已经做了一个预告了吗？
0: 是，
1: 大家准备准备啊。从小到大，你有哪些被惊吓的事儿？
0: 对，
1: 因为昨天有朋友不说了吗？小时候有邻居家的这个孩子正在那玩呢，哎，突然有人从背后吓了孩子一下，是谁发的信息？
0: 然后惊。

0: 那就好像有点失常了，这孩子就真正把你吓着了。
1: 对，嗯，还有躲在这个门后啊，突然蹦出来吓人一跳的事。
0: 嗯，哎，是，
1: 所以说这个真不能说随便吓唬人。
0: 是，从小到大呀，尤其是在上学期间，同学之间开玩笑，经常愿意猫在这个门后边，然后抽冷子出来那么一下。
1: 嗯，
0: 有的时候呢，可能父母啊愿意逗自己家小孩，一般是以小孩为主。
1: 嗯，
0: 哪怕上了小学的，一般都不这么逗了。然后呢就觉得挺好玩的，但殊不知这么抽冷子这么吓一下子哈，确实能给人吓得挺严重的。
1: 还有就是什么呢，上学了之后啊，有一些淘小子，
0: 嗯，
1: 互相玩。
0: 对，
1: 哎，尤其是到了淘狗嫌的年纪，那小男孩有的才淘呢，
0: 嗯，
1: 躲在门后啊，甚至你看不还有把那门开一半上面架个脸盆放上点水，
0: 那就不只是吓唬了，那就是纯捉弄人了，
1: 有点恶搞了是吧。
0: 哎，对，恶作剧了。
1: 对啊，
0: 咱说这种吓唬就是尤其是晚上的时候，
1: 嗯，
0: 哎呀，你觉得有的时候夫妻之间对象之间，
1: 嗯，
0: 哎，去接你下班了，或者嘿吓你一下，这一下，哎呀，
1: 这好像还行，就分胆大胆小。
0: 嗯，
1: 哎，如果
0: 你再胆大，他抽冷这一下你也害怕
1: 啊，他就可能叫吓一跳呗。
0: 哎，吓一下，
1: 嗯，吓一跳。
0: 嗯，
1: 哎，就是王大好昨天发的这个消息说的嘛，
0: 嗯，
1: 哎，说不要随便吓孩子，真能吓坏。举了一个小孩啊，被爸爸躲在门后给吓坏了，
0: 嗯，
1: 精神有点不正常的这么一个事情，哎，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来聊一聊啊。刚才金龙还说呢，说他爸昨天差点被吓吓的
0: 啊，前一段时间，嗯，是这个，在这个草丛里突然间窜了一条蛇，
1: 哦，
0: 你说这玩意儿你根本看不见他呀，他能看见你呀？
1: 多大个蛇呀？
0: 不大
1: 不大，
0: 手指那么粗吧，大拇指那么粗。
1: 嗯
0: 嗯，
1: 最主要这个东西可能是突然窜出来的。
0: 对，
1: 我觉得可能比如说对于一个农村的老爷子来说，可能看见蛇呀，
0: 嗯，
1: 不应该怎么害怕。
0: 问题是什么呢？
1: 就是一突然间
0: 呢
1: 抽冷子来了，
0: 他把你手咬了一下子。
1: 哦，他是张嘴要咬啊，
0: 他搭了你手，就接触到你的手了。
1: 哦，
0: 但他好像是
1: 老头正在扒拉草。
0: 对，
1: 干活。
0: 哎，对，然后他搭你手上了。
1: 嗯，
0: 好的什么呢，你反应也快，瞬间就甩开了，他也还没张嘴咬着。
1: 哦，
0: 你这咬着就麻烦了。
1: 那可不是吗，
0: 你这种也是，包括有一年我去，
1: 不是你青衣来找你了，
0: 我去冰峪沟，那去冰峪沟这个边河边溜达的时候，就是河边嘛，它这水特别清，里面有很多鱼，
1: 嗯，
0: 那景真好，有很多那小石头啊，
1: 嗯，
0: 小石阶，你可以在那走路嘛。然后呢我就没有走大道，走的小路，走着哎，刚要迈下一步的时候，就看到这个两个石头中间横着一条横线，
1: 哦，
0: 然后一看一条那个灰色的大蛇，
1: 水蛇，
0: 我不是水蛇呀，啊，在陆地上呢，
1: 啊，在陆地上
0: 啊，
1: 哦，
0: 然后我就赶紧那脚就迈回来了，给我吓得我蹭蹭蹭我就走了。咱这边的这个条件生态环境确实是好，
1: 哦，
0: 也确实很适合蛇的发展啊，
1: 哦，
0: 然后就跑了。
1: 那看来你还是比较怕蛇，
0: 你不怕？
1: 我不怕蛇。
0: 哦，
1: 我有一年是在就是前关湿地公园
0: 也有蛇。
1: 对，有，因为那个生态条件非常好嘛。
0: 嗯，
1: 就在那玩，然后在这个草丛当中，就是看着一个能有我手指那么粗细的一个蛇，能有一尺长，
0: 嗯，
1: 小花蛇。
0: 哦，
1: 特别好看然后我就蹲下拿手机都快怼他脸上去拍照。
0: 我的天哪，太危险了，
1: 还跟我吐信我就拍照，我手机里现在还应该能找着
0: 那
1: 张，
0: 太危险了，
1: 照片。
0: 你没有想过他会扑你一下吗？
1: 当时没想那么多，就觉得哇，好好看呐，是我花姨吗？然后我拍了这个照片，然后发了一个朋友圈哈，因为那个草啊，周围就是生态很好嘛，花花绿绿的，好多人看了半天才看着这个蛇。
0: 你没给他拍死？
1: 为什么要拍死他呀？
0: 那这个蛇万一咬别人呢？
1: 你好羞残呐，
0: 那他咬别人怎么办？
1: 我是觉得这是破坏了人家的这个生态嘛，你到人家去了，
0: 而且他
1: 你就从那静静的过，他也不会搭理
0: 你在那拍照哈，这一看就是要小蛇，你没觉得后边吼几两的时候发凉吗？
1: 啊
0: 还爸妈在后边这么呲了呲了又咬你，后来一看你没有什么恶意走了。
1: 我觉得就是人和大自然的和谐相处我不主动去伤害他，我相信他也不会
0: 伤害
1: 我。对，但可能也会出现野生动物伤人的这么一个事情，
0: 嗯，
1: 但在城里应该是很少发生的，我也没有主动去打扰他。
0: 是，哎，所以说今天咱们互动话题来说一说啊，就是你还记得你曾经被吓过的吗？无论是说这个动物，野生动物的被吓，
1: 嗯，
0: 还是人为的，谁抽冷的吓你一下，是你二舅啊，是你三叔啊，哎，还是谁呀，啊，哎，吓你一下这个经历，
1: 嗯，
0: 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可以来聊一下。
1: 对，聊聊从小到大，啊，被吓着过的经历。
0: 嗯。

0: 盈利还说呢，我一直在听呢，你看，
1: 嗯，
0: 你没发信息我却想着你，感动不？
1: 所以得及时参与
0: 啊。
1: 哎，
0: 嗯，
1: 最近怎么早上起来晚了
0: 啊？
1: 啊，
0: 那不有5:40起来的时候吗？
1: 那是多长时间以前了？你得发信息啊。
0: 嗯，对，大家可以说一下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说一说啊，你吓过别人吗？啊，为什么要吓别人？觉得好玩吗？给对方吓成什么样的？我还记得，就是有的时候一吓的时候，人能堆那哈儿，就正常走道好好好好的，他突然间窜出来之后，嘿一下，然后你就站不住了，瞬间就坐地下了。
1: 哦，身边的例子啊，
0: 就我自己的例子呀。
1: 你堆了还是你把别人？
0: 我呀，我
1: 堆了。
0: 我基本上我不吓别人，
1: 嗯，
0: 我觉得我不感兴趣，我也没觉得那样很
1: 好
0: 玩
1: 啊，
0: 好
1: 玩
0: 嗯，或者我即使下巴也就是轻轻的，嘿，就这样一下子，
1: 嗯，
0: 我不会啊。
1: 对，我就觉得好像朋友之间简单的开个玩笑
0: 啊，
1: 就是别过分，倒还行，
0: 是啊，
1: 就像你那样，哎。
0: 哎，对，
1: 这样也行，
0: 嗯，
1: 就或给人哎，像稍微这么一愣神儿
0: 就行了呗，
1: 也就到头了。
0: 有的还窜出去
1: 啊，
0: 有的还甚至还带点什么鬼脸面具之类的，
1: 预备发射的，人间大炮一级准备
0: 啊，
1: 人间大炮放，哇，
0: 对呀，嗷一下子，或者有人什么呢？
1: 哎，不对，
0: 你这走道突然间后边啊，啪拍你一下子，
1: 嗯，
0: 特别安静的时候，这种。
1: 一般可能成年人干这个事情啊就比较少了，
0: 嗯，
1: 小一般半大小的可能比较多，
0: 哎，
1: 再就是有些人呢就天生那个性格呀就是嗯比较欠的那一种。拨开云雾说了，他说我以前呢就愿意听啊张震讲鬼故事，
0: 嚯，
1: 哎呦，那张震老师讲鬼故事太有名气了，
0: 好啊，
1: 那时候广播里天天放嘛，
0: 那都基本晚上宿舍都偷摸不睡觉
1: 天天听，
0: 趁着打听老头然后
1: 嗯
0: 查寝啊，查寝完之后发现没有事没动静，嗯，老头走没走？走没走？走走走了走了啊！打开，
1: 大伙开始听。他说晚上啊都不敢走夜路，
0: 嗯，
1: 老觉得后边有东西。
0: 是
1: 那一阵真给吓坏了，
0: 对，
1: 老头那么害怕呀？
0: 是，
1: 那可能是我真的和别人不太一样。
0: 你没听吗？那个鬼故事？
1: 我听啊，
0: 他讲的很像。
1: 对，我特别喜欢听。
0: 他主要是音乐也是抽冷的，
1: 但主要是我不怎么害怕。
0: 哦，
1: 就我从小胆儿就比较大，
0: 嗯，
1: 我特别愿意看就是鬼啊怪啊，
0: 哦，
1: 那些电影电视剧。还有这个各种那个鬼怪的书籍啊小说总听，
0: 哦，
1: 就可愿意自己听，听自己乐嗝嘎的，
0: 是吗？
1: 嗯，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出了那个一本书，就叫做叫鬼吹灯，不是叫什么鬼故事，什么鬼故事，有点忘了这个名啊，
0: 嗯，
1: 就是当时长春那个出版社还没上的这本书呢，我就特别着急，
0: 嗯，
1: 正好那个放暑假有同学是吉林市的，吉林省有个吉林市嘛，暑假特意跑到吉林市图书馆去买的这本书去看去，
0: 嗯，
1: 就等不及了，所有的鬼故事都得看一遍，
0: 是吧？
1: 嗯，
0: 那会儿确实张震讲鬼故事风靡一时，
1: 嗯，
0: 至少咱们在东北这边挺火，南方那边好像也挺火的，
1: 嗯，
0: 但你相信吗？如果现在这种节目
1: 嗯
0: 是播不了的，
1: 嗯，
0: 一定会被投诉的，
1: 是吗？
0: 你不觉得吗？
1: 可能我对这个东西反应比较不敏感，
0: 别的不说吧，
1: 嗯，
0: 肯定有孩子家长投诉，
1: 对，
0: 哎。
1: 但是现在网络上各种这个鬼故事啊恐怖故事啊，
0: 嗯，
1: 悬疑的
0: 那是有选择的，
1: 还是比较多的，大家如果听的话可以去听，嗯，
0: 就是大家对于网上的东西吧容忍度极高，
1: 嗯，
0: 对于媒体的广播电视的东西
1: 嗯
0: 容忍度其实挺低挺低的，
1: 是
0: 你稍有不喜欢的立马一个一二三四我就投诉过去了，
1: 嗯，
0: 你们觉得挺简单，你这给我们造多大麻烦。你们我都不得细说了，就
1: 希望大家的包容度再高一点，
0: 是你不愿意听就换台就完了呗，哎，你非得投诉他干什么玩意儿，嫌你能啊，
1: 个人的选择吧，
0: 嗯，
1: 该换就换，你看人家军马手里有，嗯，手机里有舌头都换。他说原来真厉害，
0: 啊，
1: 他说我呢天不怕地不怕，但我就怕蛇，
0: 哦，
1: 哪怕是看电视手机画面里出现蛇的画面我叭我就换台，
0: 哦哟，那是真是
1: 啊，就是害怕
0: 害怕。那你没去过那个旅顺的蛇博物馆吧？
1: 啊，
0: 去没去过？
1: 旅那不还有蛇岛呢吗？
0: 啊
1: 啊，我特别想去蛇岛。
0: 嗯，
1: 就是那个蛇岛，到了那个繁殖的季节，
0: 嗯，
1: 那地上那一步一个蛇，两步一个蟒，走在那儿那个树上，那个蛇都耷拉下来。
0: 哎呦我，
1: 那个去那个蛇岛啊，必须得提前经过这个申请和预约，不能随便这个上岛。
0: 它不咬你吗？
1: 它必须得有人带着你。
0: 那他也往外窜咬啊，
1: 他不一般不主动攻击人，
0: 是不是给蛇的牙齿都拔光了？
1: 没有，他说自然环境下怎么能给人拔光呢？你凭着给人把蛇牙拔光你怎么
0: 没准那个蛇岛都是人工造的。
1: 不不不，这是非常大连非常有名的纯自然的原生态的一个蛇岛，
0: 我听说过，知道，
1: 而且上面还有这个蛇的保护馆，
0: 嗯，
1: 保护蛇保护蛇，你把人蛇拔了，
0: 哎，
1: 他在那上面是自然的繁殖，
0: 嗯，
1: 繁衍生态的，
0: 嗯，你

0: 大连有个蛇岛，沈阳有个鸟岛，
1: 嗯，
0: 这俩岛合在一起会怎么样？这么一看，还谈大连厉害。
1: 一般超过三年级也不会问这问题。这就跟那天那个空调反装是一样
0: 啊，
1: 俩岛还合一起。
0: 我跟你说，人类最后怎么解救自己？就是空调反装。
1: 哎呦，作为大刀给你点赞，
0: 哎，谢谢你啊。
1: 还有这个三 flower，
0: 嗯，
1: 说了，他说这个。还听说有个事儿
0: 啊，这我也听说过，
1: 嗯，
0: 就说张震后来被自己吓成精神病那事儿是真假的，假的，我还查过，好像没这个事儿，
1: 是，
0: 嗯，
1: 这个我估计可能就是有一些这个听众觉得很害怕，
0: 嗯，
1: 哎，然后是不是说，哎呀，这主持人把自己都给吓坏了，
0: 嗯，
1: 以讹传讹，
0: 其实不是的，你看我们听的那个鬼故事里边加了很多音效，
1: 嗯，
0: 这个音效都是后期制作加上去的。真正录制的时候没有那些音效，
1: 嗯，
0: 面前只有一份稿子，
1: 对，
0: 哎，只不过你录的时候呢要惟妙惟肖一点，
1: 嗯，
0: 哎，这样子，
1: 对，但是有一些做这个恐怖故事的这个主持人主播呀，他为了营造这个氛围，
0: 嗯，
1: 他自己讲的时候会把这个演播室的灯都关掉，
0: 嗯，
1: 你知道吧，
0: 其实我
1: 会为了自己，嗯，比如说这个声音的氛围呀，
0: 嗯，
1: 颤抖啊，带点感觉啊，
0: 我还讲过鬼故事呢，
1: 嗯，
0: 你听过吗？
1: 你就你这小胆还讲鬼故事的，
0: 怎么，我害怕会害怕，我不说了吗，前面就有个稿吗？
1: 你看我都特意叫你名一声我才喊，嗯，哎，我都怕吓上你，
0: 嗯，我当时跟二凤嘛，记得吗，
1: 嗯
0: 嗯，讲鬼故事，
1: 是，
0: 嗯，也讲了好多期，
1: 对，我特别喜欢听鬼故事，
0: 嗯，
1: 我还记得就是那时候刚结婚不久，
0: 嗯，
1: 然后我要带着对象去看，不看，
0: 嗯
1: 嗯，我都得是等他晚上睡着之后，
0: 嗯，
1: 我自己呀，啊，偷偷摸摸看这个电影，
0: 嗯，
1: 啊，天天晚上不看鬼电影睡不着觉，
0: 是吧，
1: 啊，
0: 就喜欢鬼，
1: 哎，
0: 所以你就想吧，于雷雪那个媳妇儿啊，那一天呢，要不然就鬼哭狼嚎，哎，要不然那性格那家跟鬼似的。
1: 哎，你看看
0: 啊，
1: 那中国历史传说上，鬼怪那女鬼女怪是不是都漂亮？
0: 是，
1: 是不是？
0: 嗯，
1: 为什么狐妖？
0: 嗯，
1: 那白素贞那大蛇精
0: 是，
1: 啊，啪啪盘你，
0: 哎，
1: 那是不是都好看？
0: 为啥于雷天天健身呢？
1: 那蜘蛛精，
0: 不然阳气早就完了，被一个女鬼给吸光了都。
1: 大家如果喜欢看鬼片啊，我建议你看泰国的。泰国应该是被我评为最吓人的
0: 哦，
1: 哎，没事，晚上把灯闭了，你开电视，你开电脑，戴耳机你自己看，
0: 你这什么玩意儿？
1: 我那时候就是自己戴耳机自己看，
0: 你这受刺激了吧？这是
1: 乐根杠。
0: 盈利说每天我五点起给孩子做早餐，
1: 嗯，
0: 然后呢还得做午饭带饭，然后还得在四上班，哎，感觉好累呀，啊，
1: 嗯，完了记录还等点我名，
0: 嗯，
1: 我不发信息还怎么说我，
0: 你看这个时候还有人
1: 盈利啊，
0: 还能有人想着你，
1: 嗯
0: 啊，还有电台主持人天天惦记着你，
1: 这话就分咋说吧，
0: 哎，
1: 没事盈利你忙你的哈，
0: 啊，
1: 哎，你不发信息啊，咱们心在一起就行啊，别怎么事点人家人多忙，嗯，
0: 是
1: 夏着听来说，他说我记得我上小学呀，啊，这个同桌是个男生，特别淘气，有一次他拿一个玩具蛇夹在老师的书里了，
0: 哎呦，
1: 同学们都知道，但是老师不知道啊，只见老师哪儿一声，连书带本全扔窗外了，
0: 嗯，
1: 全班都笑了，这能把人老师吓坏了，
0: 能啊，
1: 老师反应过来以后啊，把我同桌提溜到外面续了一节课，
0: 嗯，
1: 然后找家长让我去通知家长，让我去通知的家长
0: 啊，
1: 啊，
0: 这就是恶作剧，
1: 对，这恶作剧
0: 就是孩子不觉得，但是真能给人吓坏。
1: 你这个是拿的玩具蛇，我记得我上高中的时候，我们坐在最后一排，
0: 嗯，
1: 有一个就是学体育的一个男生
0: 啊，
1: 一米八六大个，他买了一条真蛇，
0: 哎呀，
1: 在课堂上养，你知道吧？
0: 我的
1: 天，他拿那个可乐瓶，然后把那个蛇放进去，那蛇正好能进去，
0: 啊，
1: 然后他天天拿个鸡蛋，啪磕碎了，嘚儿往里倒个鸡蛋，
0: 啊，
1: 你知道？然后我那是初啊高二还是高一，我坐在中间的这么一个位置
0: 啊，
1: 然后那天上课，我就听。还是班主任的课，英语老师，然后他就在喊，来，就喊，啊，哦，我说咋了？隔三四排呢，你知道吗？
0: 蛇跑了
1: 啊！就这仨字儿
0: 啊！
1: 蛇跑了，
0: 真的呀？
1: 对，
0: 我的天！
1: 你想，他叫我，他说明他蛇跑到我这个位置，你知道吗？我坐第四排，他坐第八排。
0: 于雷就改裤腿凉飕了，
1: 然后他说：“你帮我抓一下
0: 啊！”
1: 完，我这刚要一低头，我同桌是一个女孩，她靠着边儿。这个女生嗷一声窜出去了，你知道吗？
0: 嗯，
1: 她先看见了，
0: 哎，
1: 正上英语课呢，上夜班，这女生当时就吓哭了，站在过道就让，啊，就哭了。
0: 嗯，
1: 班主任也吓傻了，不知道怎么地了。完，她第一反应是不是我欺负人家了？
0: 啊，
1: 我说老师不是我，我说老师，我说爹有个蛇，你信吗？老师也吓坏了，然后我一低头，那小蛇就这样，
2: 这跟我神龙摆尾搁那儿，
0: 嗯，
2: 完了说老师也当时也不知道咋说，说快给他抓起来，嗯，我说好嘞，我就低头给那蛇抓起来了。
0: 你真行。

0: 你是不怕这玩意儿？
1: 对，我就低头给那个蛇抓起来了，然后。嗯，老师，我说怎么办呢？老师，我也不能说是我后面同学的呀。
0: 你说老师送给你啊？
1: 我说是他的，我就把他给卖了嘛。我说老师怎么处理啊？老师当时也懵了，顺床撇出去。楼下是操场，你知道吗？
0: 往里撇出去了。
1: 还有同学上体育课呢，
0: 掉同学脖梗里去了，
1: 那就没管了，你知道吗？
0: 啊，你真撇出去了？
1: 真撇，老师让撇的嘛。老师顺床撇出去。我就撇的时候，我拿手拧他一下，
0: 哎呦，
1: 我就扭他一下，肉扔出去了。啊，谁扯的蛇？
0: 哎呦我的天啊！海阔天空
1: 很清晰一个事儿啊。
0: 海阔天空说，我妈就是害怕蛇，就是那种我一看就吓得一蹦高，那个一蹦十个高那种。
1: 对，
0: 害怕。
1: 嗯，
0: 怎么今天变成蛇的话题了呢？
1: 因为你说到害怕，真是好多人怕蛇，你引起的嘛？你不是你青姨找你吗？
0: 嗯啊。

0: 明白事儿的。
1: 这个好像生活当中都有，就是专心致志干一件事儿，突然间他跟你说话，怎么了？就那样式的，
0: 嗯，
1: 就谁突然间跟你说话，突然间跟你怎么就那种。
0: 对，但我感觉就这种吓一跳
1: 小
0: 和碰到了就是你害怕的是吓一跳，好像还其实不太一样。
1: 嗯，
0: 可能是级别不一样，我总觉得就是啊，突然一愣神儿，吓一跳这种感觉。
1: 嗯，或者有家里边呢开了门，门动静很小，你不知道在看电视呢，
0: 嗯，
1: 突然间进客厅了已经。
0: 对，
1: 你就吓一跳。
0: 就一般说懂事的人呢，要去哪儿啊？看的是有人背对着你，或者在专心致志干什么事啊？
1: 嗯，
0: 都提前喊一声，或者先轻敲敲门。哎，我来了。
1: 哎，对，
0: 哎，你好，先打个招呼。
1: 是，
0: 别突然直接说事儿，或者嗷一嗓子，再有人嗓门比较大的那一种，对吧？
1: 嗯，
0: 句句中话说了，空调反装，鸟倒蛇倒合一块儿。哎呀妈，人生短暂呐
1: 啊，
0: 要保持一颗童心。
1: 那怎么了？我跟你说，这都不一定的事儿。
0: 是，
1: 你怎么说鸟倒就没有蛇，蛇倒就没有鸟呢？
0: 保持一颗童心，这么大岁数保持一颗童心。
1: 嗯，
0: 我们老家叫老不正经，反正是。这么大岁数还童心、
1: 哎、是吧？你都不行了啊，老的都已经
0: 是。我就听恐怖故事，
1: 老态龙钟，
0: 我就玩蛇。
1: 桃子说了，我老公没结婚之前呢，天天关灯看恐怖片、
0: 嗯、
1: 哎，都能睡着。看到什么程度啊？随便一部电影、
0: 嗯、
1: 看几眼就知道是不是恐怖片。他说呀，泰国恐怖片最吓人，
0: 你看是不是？
1: 哎、
0: 嗯、
1: 我是一眼不看呢，早纳罪去呢。
0: 介绍我俩认识吧。
1: 哦，
0: 你看泰国的，我跟你说哈、啊、比那个日本韩国都吓人。
1: 是吧？
0: 对。
1: 那他怎么就抽冷特别多？
0: 不是抽冷特别多，他的风格完全不一样。
1: 哦，
0: 嗯，就是不太适合在节目当中说，
1: 是吧？
0: 我怕被投诉。
1: 哎呦我天，你说咱俩上个节目容易吗？郝新林说，我们上学的时候问女生借这个张震讲故事
0: 啊、
1: 嗯，不知道为什么女生也特别喜欢听这个。我们一般听完呢，还自己讲两段。有一天早上呢，我起得比较早，上洗手间，
0: 嗯，
1: 看我们宿舍前一天晚上啊讲鬼故事，同学跟着我就串出去了。哎，他说他早起了，但讲了那么多鬼故事，自己不敢去。
0: 哦。
1: 害怕了自己，
0: 早上上洗手间都已经不敢去了。
1: 确实，那会儿有好多人，
0: 嗯，
1: 都不敢去卫生间了。
0: 对，
1: 就大半夜，因为他讲了很多跟这个去卫生间有关系的事儿。
0: 嗯，
1: 啊，去厕所了，突然间厕所里边哇冒出一个，就这个。
0: 哦，
1: 哎，
0: 我给你讲一个我上大学我自己的这个事儿。
1: 嗯，
0: 就是说确实胆儿挺大的，就是你。追打过黄鼠狼吗？
1: 哎，你还能活到现在也不容易，我看你这是。
0: 因为我不信那个
1: 啊，
0: 我那是第一次见到，也是好像是大一的那个暑假，因为我是本地嘛，我在长春嘛，然后在吉林大学上大学嘛，
1: 嗯，
0: 然后外地的同学都已经是提前走了，然后我们几个本地的吧就还没走，就晚离寝几天，就暑假可以回家嘛，然后大概宿舍就剩下。我们班就剩下三两个同学，然后我们就是说那干脆就住在一个寝室吧，因为哪个寝室都有。哎，然后呢放暑假呢关寝也比较晚，然后我们那个吉林大学南校区啊，就是条件生态条件也是非常好，晚上就是关门比较晚，十点钟啊可能还没关门呢。
1: 嗯，
0: 老头也寻思没有多少人吧，然后我就起来去洗漱去了，然后当时呢就是说困了，迷迷糊的就往外走，从那个宿舍往外走，走到大厅，大厅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穿衣镜，然后正对着呢就是外面那个大门了，我就往外走，我就一扭头就照镜子嘛，看了一眼，然后就发现那个镜子底下露着一个小脑袋，尖尖的一个小脑袋，黄乎的。当时我第一反应是猫，我说猫怎么还长不嘴呢？
1: 嗯，
0: 完我就蹲下来，我没看清啊，我说来咪咪，
1: 还咪咪，
0: 哇咪咪，后来咋看咋不像，完我就回去了，我说你看，我说来了一个哈尖嘴猴腮的猫啊，黄乎的。完我们同学来了，他是延边那边的啊，他就可能就东北吧，更相信这些东西。
1: 嗯，
0: 完就说你快给他放走。这是黄皮子，
1: 嗯，
0: 我说是吗？我说黄鼠狼，
1: 黄大仙儿，
0: 从来没见过，
1: 嗯，
0: 我说你等我回去拿个脸盆，说你要干啥呀？
1: 你还得抓着，
0: 我说我要扣住他，我要抓他，
1: 你我的妈！
0: 我就进屋拿了一个我那大粉脸盆，
1: 嗯，
0: 然后我就满走廊就追啊，我就先把那个大门关上，他跑不出去，
1: 嗯，
0: 我就整个满走廊跑啊，那走廊得挺长啊，二三十米啊，
1: 啊，
0: 所以那黄鼠狼啊，满走廊窜呢、啊，从东窜到西，从西窜到东，后来我把他堵在了水房，
1: 啊，
0: 我说快。把我俩关在水房里
1: 我要一对一单挑，
0: 同学真就把我关在水房里了、
1: 啊、
0: 我就拿那个脸盆子咣咣扣黄鼠狼、
1: 啊、
0: 那黄鼠狼就在水槽底下来回窜
1: 啊，
0: 你听说过黄鼠狼叫吗我给你学一下哎不学了，反正是嗯挺尖利的
1: 哦。
0: 后来我同学已经吓得不行了，把门开开了，
1: 跑了。
0: 他说你快把他放走吧。
1: 嗯，
0: 然后给我讲了一些故事。我说封建迷信，别跟我说这个。

0: 我说我上二楼，他说你上二楼干啥？我说我找体育新闻同学去借个炉子去。后来把黄鼠狼给放了，
1: 放了，说啥？嗯，行，你家小心吧。你那活四十来岁挺好，
0: 嗯
1: 啊，家小心是吧？才过来半生不是吗？
0: 至今不敢跟我妈说这事儿，
1: 能恨死你，我跟你说，
0: 所以大家也别像我这样似的、
1: 嗯、
0: 啊，那时候年轻无知者无畏
1: 啊、
0: 嗯、但是你要是落在什么呢，要爱护野生动物上，
1: 哎，
0: 对不对？哎，
1: 来，大家继续啊，在咱们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这个节目，来说一说你被吓着过吗？不一定是这种意外的，也可以是人为的、
0: 嗯、对
1: 啊、人和人之间，夫妻之间，对象之间，同学之间，朋友之间，有的时候是故意吓的，
0: 对，
1: 你吓别人吗？别人吓你吗？
0: 惊吓的事情，
1: 哎，或者被一些什么大狗啊、狼啊什么东西吓着的
0: 啊，
1: 这个经历，
0: 或者大家也说说，你从小到大有没有什么特别害怕的东西和事物？
1: 嗯，
0: 你怕什么动物？
1: 嗯，
0: 也可以聊一聊啊。
1: 有人说怕媳妇儿算吗？
0: 大连都市之声。

0: 在时光的长河中，总有那么一首歌，能瞬间点燃你的激情。
1: 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
0: 唤醒沉睡的记忆。
2: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0: 触动内心最柔软的角落。
1: 伤心依旧纠缠，算了天长地久，不过是拼命追求喜新厌旧的念头。
0: 这便是成名曲的魅力，他们是歌手的灵魂之作，一人一首成名曲，音乐之旅，心灵共鸣，来自早安九九幺。

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0: 你知道什么是冷知识吗？
1: 知道啊，就是听完了之后很冷。
0: 什么啊？冷知识就是让你意想不到的知识，比如人的舌头是舔不到自己的胳膊肘的。
1: 什么？
0: 再比如除了闰年以外，一年的第一天是星期几，最后一天还是星期几。
1: 什么？
0: 还有，还是来听听金鱼兄弟讲的冷知识吧。金鱼冷知识来自早安九九一。
2: 到了金鱼冷知识的时间，今天来说一说呀，说咱听说一个词儿叫十恶不赦。那么这个十恶不赦是哪十恶呢？
3: 对，这个数字可跟这个历史上是有关系的。就像乱七八糟一样。十恶不赦，肯定是十大恶罪。
2: 对，其实你看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些数字，似乎在成语里边都有，是不是？
3: 对，有的可能是成语，有的是可能我们司空见惯的一些这个词汇。影视剧作品当中啊，经常听人说十恶不赦，对不对？然后呢，生活当中啊，也会说，某人呢犯了重罪了，这是真的坏人，十恶不赦。咱们来说说十恶不赦的十恶到底是哪十恶呢？首先第一个，那肯定是特别重的罪，就是谋反。所谓叫谋危社稷，你对这个社稷江山呢、都造成危害了，你意图啊推翻当时的这个朝廷的统治，对吧？任何人想要通过手段夺取皇位推翻我的朝廷，那我这还能饶了你吗？当皇帝的，这谋反的罪啊，那是绝对不可饶恕啊。
2: 对，
3: 所以说十恶当中排第一的就是谋反。你要造反。
2: 对，第二个就是谋大逆啊，大逆不道。一般指的就是宗族啊，祖庙这些东西。
3: 宗庙，山陵啊，或者是宫阙，就是宫殿。
2: 但这里边啊，更多的指的是皇家的，比如说图谋毁坏皇帝的家庙、祖墓、宫殿。这叫谋大逆。
3: 对，你把皇帝家坟圈刨了，
2: 那还了得？
3: 把皇陵给刨了，把皇宫点了，这叫谋大逆。
2: 所以这么一看呢，这个十恶不赦，至少从前面两个来说，极恶呀，这都是，这都相当相当厉害的了。
3: 对，
2: 程度。
3: 第三个呢，叫做谋叛，它和谋反啊还有区别。谋叛呢，就是什么呢？背国从伪，在明清律当中呢，就改为了叫什么呢？叫做为，叫谋背本国，前从他国。
2: 叛变了，
3: 就你叛变了，离开我们国家上内国，比如说我们是赵国，这家伙你是宋国，去上宋国去了，对不对？然后干对国家这个不好的事情，
2: 对，
3: 背叛国家了，这一点和谋反的区别还是很大的。这种行为啊，指的是有的人个人背叛国家了，向大国其他国家投降了，而且呢还出卖了自己的这个国家，其实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汉奸，
2: 投敌卖国，
3: 狗腿了，对吧？你看有的人就叫锄奸。就把那个时候啊，就把投敌卖国的这些人，是不是狗腿了，给他干掉？
2: 这是第三个，
3: 这也是大罪。
2: 第四个叫谋逆，这个咱们在影视剧中也经常听说过啊，你敢谋逆你的父亲？
3: 或者叫忤逆，
2: 恶逆这种，
3: 对，
2: 就是殴打或者杀害自己的亲人，这种情况呢，我们现在呢，也偶尔也会有这样的发生，
3: 还非常少了，
2: 就是子女啊殴打自己的父母，
3: 对，有。对，在古代我们叫恶逆，忤逆之罪，
2: 这就是相当严重的十恶不赦呀。
3: 是，
2: 咱新闻里边也见过，有的这个上了这个青春期的这个子女，当街殴打自己的母亲，有吧？前段时间在新闻还看过呢。就这种，这就是啊，在过去的话，这叫十恶不赦之罪呀。
3: 对，在古代你还当街殴打父母，
2: 那完了，
3: 脑瓜你砍下来，真的
2: 老厉害了，这个
3: 一点都不夸张。我跟你说，在古代啊，很多的朝代都是叫做什么呢？叫乱世出重典。我怎么管这个乱世的人民？就是加重这个典刑处罚，就是为了警醒吓唬其他人，对吧？你这个当街殴打，咔嚓斩了，你看你邻居家别人还敢不敢？脑袋都混没了。
2: 对，
3: 这是第四个，第五个啊，十恶不赦叫做不道。人道的道，指的就是呢灭绝人道，比如说你给人家灭门了，一家人都让你给弄了，弄死了，或者用一些很残忍的手段，对吧？你把人杀了，完了你还给人家，比如说肢解了，是吧？分尸了，
2: 是，
3: 还有这种严重的手段，或者使用了投毒、蛊毒的方法，致使人中毒，非常痛苦的死去，对不对？这个小说当中经常的，我就是蛊族。 是不是给你下个虫蛊了，
2: 是
3: 在你肚子里让你遭罪，哎呀七窍流血死了，嗯，这都属于十恶不赦当中的第五个，
2: 对，
3: 叫不道不人道、
2: 嗯、对，后面还有五个，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哦。
4: 欢迎收听独家双人对播有声故事《西游记全传》，播讲金龙云来金鱼兄弟。
2: 欢迎继续收听《金鱼故事会之西游记全传》第139回，大闹龙庭，血溅碧波潭。
3: 乱石山碧波潭的万圣老龙王一听，怎么事儿？齐天大圣孙悟空打上门来了，知道这个佛宝是他们偷的，兴师问罪来了。哎呦，这脑瓜子嗡嗡山响啊，哎呀呀呀呀，如何是好啊，如何是好啊。他这一扭头啊，看见自己的姑爷这九头虫还在那儿喝呢，啊，喝得滋儿咋的，他这气啊就不打一处来。哎呀，我说姐夫，不是三舅，哎呀，我姑爷，我都急得不知道叫你啥好了，你咋还这么稳当呢？
2: 我说我的岳父老泰山呢，啊，您呢就把心放在您的十二指肠上吧。
3: 啊，
2: 一个需要增肥的猴子，一头需要减肥的猪，有什么可怕的呀？什么是齐天大圣？哪个又是天蓬元帅呀？也就能欺负欺负奔波霸和霸波奔吧，他们呢是没遇到我，要是早遇见我呀，我早送他们轮回了。
3: 哎呦，贤婿啊，你要这么说我这个心里啊还能舒服点啊。那你真有把握战胜他们呢？
2: 嘿嘿，兵来将挡是水来土掩，您老就安心的坐这儿喝酒，小婿去就回，抓他们回来给您做一道猪耳朵拌猴头。
3: 哎，好好好家伙，这个九头驸马呀那是猖狂的没边了，他是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抄起了一对月牙铲，大踏步走出了龙宫，分水踏水，乘风破浪，是飞出深潭，脚踩水面之上，是高声的喝道：
2: 呆，哪个是孙猴子？嗯，哪个是猪八戒啊？嗯，哎，说话呀，人呢？
3: 有听众就问了，说这孙猴八戒怎么不答话啊？哎，他们是不是走两岔去了，没碰着面啊？还真不是，悟空和八戒呀就在岸边站着呢，也看见这个九头驸马呀出来了，但愣是半天没吱声，咋回事呢？让这家伙的长相啊给惊呆了。原著上面说呀，这位远看时一头一面，近堵处是四面皆人，前有眼后有眼，是八方通见，左也口右也口，是九口言论。什么意思呢？就说这个九头驸马呀，远远的看他，哎呦，是一个脑袋一张脸，走近了仔细一看，哎呦我的天哪，这个身体上方四面八方叽里咕噜滴了嘟噜长得全是脑瓜子，前后左右都是眼睛，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都是嘴巴，一共是九张嘴都能说话，十八只眼睛是烁烁放光啊。
2: 八戒呀、啊、傻了半天才说出话来，哎呀，这究竟是道德的沦丧，还是人性的扭曲啊？这，
5: 是啊，这究竟是良心的泯灭，还是理智的失联呢？我的个亲娘啊，四舅老爷啊，这是个什么玩意儿成精啊？啊，八戒，你看他啊，简直是恶心他妈给恶心开门，恶心啊到家了，
2: 把厄运放在小推车上啊，忒恶心。
5: 哎，把恶心啊撒把盐啊，好恶心，
2: 恶心让小偷给偷走了啊，不贼恶心。
3: 驸马呀可来了气了，
2: 来，你们这对肥瘦组合真是三个鼻子眼儿。
3: 驸马呀可来了气了，
2: 来，你们这对肥瘦组合真是三个鼻子眼儿，你多出这口气儿啊，狗拿耗子，你们多管闲事儿，你们不抓紧时间上西天取经，跑到我这儿瞎搅和什么？ 识时务的，赶紧给我滚开。
5: 哎呀，嘿嘿嘿，你这丑鬼，还不赶紧把金光寺的宝贝交出来，省得一会儿啊哭都找不着调。
2: 嘿嘿，明人不做暗事儿，那宝贝啊就是本部马拿的，你奈我何呀。
5: 哎呀呀，吹大牛的年年有，他没有今年多呀。丑鬼，那你就给我啊在这儿吧。孙猴啊哪是好脾气啊，一言不合就动手啊，抡着棒子就跳了过去。
2: 来得好，看看你家驸马爷的厉害。九头驸马呢也不含糊呀，晃两把月牙铲是接驾相还，就跟孙猴啊是斗在一处。
6: 老话说呀，叫骂人没好口，是打人没好手。你想啊，两个人呢已经互骂半天了，再一动手啊，那就是极茬的狂风暴雨啊，真是一场恶斗。何以见得呢？那是有赞为证。说的是啊，妖魔道宝塔无光，行者擒妖报国王，小怪逃生回水内，老龙破胆各商量，九头驸马施威武，披挂前来斩豪强，怒发齐天孙大圣，金箍棒起十分刚。那怪物九个头颅十八眼，前前后后放豪光，这行者一双铁臂千斤力，矮矮纷纷并瑞祥，铲丝一扬出现月，棒如万里变飞霜。他说你无甘休把不平报，我道你有意偷宝真不良。那泼贼少轻狂，还他宝贝得安康，棒迎铲架争高下，不见输赢练战场。
2: 这个二人是你来我往啊，斗三十个回合，还真就没分出胜负来。猪八戒在旁边观战呢，心说：
7: 嘿嘿，我呀啊，别干瞪眼不干活了，我瞅准时机，我一爬的，我拍死他得了。
2: 八戒呀，是等来等去，看去看来，哎，正好这个九头驸马呀，背对着他了。这老猪啊，往前猛的这么一跳，抡耙子照的后脑勺，呜，就那么一下子。耳轮中就听见了嘡啷啷啷啷啷，
6: 怎么回事呢？人家是一铲子把这个耙子给架住了。咱没说嘛，九头驸马呀是转圈长的都是脑袋，九张嘴十八只眼呢，真正的做到了是眼观六路耳听八面方啊，早就看见八戒了。
2: 嘿嘿，二打一啊，那就怪不得我了。看大招，接令吃吃令接，我是九头的大公鸡啊。啊变，腾！
6: 只见是烟雾一闪，这九。

0: 头虫啊现了原形了。有人问了，哦，九头虫嘛，那是不是有九个脑瓜子的虫子呀？不是，九头虫其实不是虫，而是一只五彩斑斓的九头大怪鸟。只见它呀，方圆有丈二规模，长短呢是圆坨样制。就是这个家伙呀，有一丈二的大小，长得呢又像是王八大鳖，又像是驼龙。驼龙啊，就是鳄鱼啊。两个爪子像钩子，九个脑袋扑扑棱棱啊，比这大鹏鸟还有力气，比那仙鹤的叫声还有高亢。
1: 猪八戒看了那是大吃一惊啊！
2: 哎，猴哥啊，哎，这太吓人了！哎，你说他的爸爸妈妈得是个什么生物啊，能输这么个玩意儿出来？
3: 哎，八戒莫慌，管他是什么生物，都先吃俺老孙一棒！
0: 郝大圣啊，真是勇啊，脚踏祥云飞上半空，继续是大战恶鸟。
1: 这八戒呢也不能闲着呀，
2: 啊，那我也去吧。
1: 这举着耙子呀，从下往上就开搂啊，哪成想啊，这怪鸟太厉害了，突然从腰部的位置长出一个鸟头来，张开血盆大口对着八戒就是那么一口啊。
2: 哎呀我的天，
1: 这八戒吓得是缩颈藏头，转身就跑。哎，稍微就跑慢了那么一点儿，咔嚓一口就咬在了老猪的猪鬃上，连拖带拽是摇头晃尾啊，就给这八戒就拽进了碧波潭。
2: 哎，猴哥啊，救我啊，救我！
3: 哎，八戒，八戒！哎呀，这该如何是好啊？我就这么回去啊，怎么好意思呢？啊，来的时候啊，吹牛吹的啊，乌丢乌丢的，结果宝贝没带回去，还把八戒折在里边。哎，我丢人不要紧啊，师傅脸上无光啊。哎，我先下去打探一番，这帮家伙别把那呆子给做成啊猪头肉了。孙猴啊是掐诀念住啊，噗，变成了一只小螃蟹啊，咚，就下了神坛了。他呢是轻车熟路，为什么呢？因为前些日子找牛魔王的时候啊，他已经来过这碧波潭的龙宫一回了。不多时，这猴头变成的小螃蟹啊，就来在了水晶宫这个大厅里啊。只见这万圣老龙正设宴给这个九头驸马庆功呢，爷俩是推杯换盏，喝得好不欢快呀。这小螃蟹呀，啊，去了去了去了，是到处侦查。哎，在这儿呢，只见这八戒被绑得像个大粽子一样，拴在一棵珊瑚树旁。哎，哎，这不是当初啊牛魔王拴那个碧水金睛兽的地方吗？哎呦，哎，这八戒的嘴里啊，怎么还塞着一只啊臭袜子呀？这小螃蟹就过去了。 啊，八戒，八戒，
2: 嗯嗯嗯，
3: 八戒，
2: 嗯嗯。
0: 啊，孙猴一看，哦，嘴堵着呢，赶紧伸出了大蟹钳，啊，咔嚓咔嚓几下，剪断了绳索，解开了绑绳。
3: 哎，八戒，你赶紧啊上岸吧。
2: 哼，猴哥啊，你先走，在岸上埋伏，待我冲去沙江一阵，出口恶气。他们要是追我，你在上面啊接应我。
3: 嘿，呆子，今天的你啊挺勇敢的，而且还啊有勇有谋。
2: 嗯，呸呸，气死我了！谁让他们拿着臭袜子啊堵我的嘴了？我得抱着臭袜子之仇啊！
3: 嘿嘿，好，呆子，那你啊多加小心，我在岸上等你。
2: 嘘，放心吧，猴哥啊，老猪啊还是有些啊水下的功夫的。
1: 这哥俩啊可就分工了。放下孙猴上岸不提，单说这八戒在水下呀，那就唱了主角了。一晃这九尺大耙呀，嗷那么一嗓子就冲进了水晶宫啊。他是见着扇贝就拍，看见王八就揍啊，这劈着咔嚓，气着咔嚓，打死好多的海鲜。随后呢，他是冲进了大厅，这老龙和女婿啊还喝呢。这老猪啊就撒开花了，这是东一耙的西一耙的，这可就拆上家喽，打了一个是鸡飞狗跳啊。这戴帽的屏风给揍碎了，珊瑚树那给拍倒了，水晶的桌椅也给砸烂了，把这个万圣老龙啊这给心疼的呀。
4: 哎呀呀呀呀，哎，这些都是宝贝呀。 啊来人呐，来人，给我宰了这个啊贼猪头。
0: 龙子龙孙是虾兵蟹将，是齐齐冲出啊。这九头虫也是气的，取出了月牙铲来大战八戒。
1: 猪八戒呢嘴多骚啊，
2: 嘿嘿，哎，打打打不着啊，打着你姥姥的后脑勺，来追我呀这。

0: 说完呢，他是陌身就跑啊，一溜水线往岸上就游去了。
1: 啊追啊追，给我杀了他！这个龙王爷呀呀气迷糊了，亲自带着众水族啊，在身后是死死的追赶八戒呀。
0: 八戒呢是噌的一下从水里边就钻出来了，
2: 猴哥啊来了啊来了！
1: 但见悟空是骑在云彩上，早就等在水面了。
3: 嘿嘿嘿嘿，呆子，让开道，看你哥哥的！
1: 话音刚落，哗啦一声啊，水花翻腾，一大群水族是浮出水面呐。
3: 嘿嘿，你就给我啊在这儿吧啊！呜，
1: 孙猴是真狠呐，劈头盖脑照定一人，那就是一棒啊啊！啪嚓，哎呀，一棒正削在这万圣老龙的脑袋上啊，打了一个是万朵桃花开，是四分五裂呀、啊！可怜呐，这老龙王就因为找了一个惹是生非的女婿，结果落得个是血溅潭水洪水泛，尸飘浪上败鳞浮啊！这尸体啊就浮在水面之上了。
2: 哎呀，龙王爷死了！
4: 哎呀，哎呀，老罗了！
0: 龙子龙孙虾兵蟹将可吓坏了，没心思打了，抢过尸体是跑回了龙宫。
2: 嘿嘿嘿，哎，猴哥、哎、啊，咱哥俩啊追杀下去。
3: 哎，呆子不急，你看咱的帮手来了。
1: 二人抬头观看，只见天空当中是狂风滚滚，云雾沉沉，一大群神仙翩然而至。
0: 这正是八戒遭逢水怪擒，孙猴不舍苦相寻，暗施巧计偷开锁，大显神威怒恨深，惊天一棒斩龙王，虾兵蟹将尽失魂。
5: 双人对播有声故事《西游记全传》，感谢您的收听。播讲金龙云来金鱼兄弟，欲知后事如何，请。

0: 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买。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0: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给你第二种生活，进入991周末欢乐时段，即将为你播出《欢乐一家人》。
1: 一个人的家是四面墙，
2: 两个人的家是我爱你。
1: 三个人的家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2: 我们共同的家是快乐堆砌的爱世界。请进，我们是
0: 欢乐一家人。
2: 他们妙语连珠，让周末的城市放轻松。他们活力四射，沸腾你的假日生活。欢乐一家人，快乐在进行。

0: 乐一家人，
1: 快乐在进行。
0: 我们的节目又开始了，又到了周末了，各位周末开心吗？快乐吗？今天想怎么度过呢？
1: 啊，那个，哪有那么多安排？我觉得随遇而安这四个字啊，这就这个词儿啊，挺好，
0: 啊，也好，
1: 是不是？顺其自然，
0: 是，
1: 你有很多时候别太强求，
0: 嗯，
1: 是吧？我跟飞姐我们俩一周啊能见那么一两次，
0: 对呀，
1: 对，我们俩有的时候也发发牢骚，也互相倾诉一下
0: 啊，
1: 也感慨一下，
0: 这一周都遇到啥事儿了？
1: 对呵呵，主要是八卦，
0: 你这家里家外的都是一家人嘛，
1: 嗯，
0: 唠唠这些家常嘛。
1: 哎，有的时候倾诉是非常好的一种自我心态调节的一种方式，
0: 其实挺好的啊。
1: 嗯，
0: 有闺蜜啊，有朋友啊，有哥们儿啊，有弟兄啊，互相一起能一起聊聊天，在周末的时候尤其应该聚一下
1: 啊。你对，你再喝一点。那人不得不感慨哈，年龄啊是确实就是不行了，
0: 熬不了夜。
1: 对，你看年轻的时候，你晚上喝个大酒啥的，就睡那么两三个小时，第二天早晨就起来依然是精神抖擞，
0: 照样起来播新闻。
1: 现在，照样起来卖货，
0: 一个字都不带错的。
1: 对，你现在你能行吗？
0: 不行，
1: 不行了，代谢不行了，
0: 一到点了，困的呀，眼睛都睁不开了。
1: 哎，对，就这种感觉，是吧？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你身边能有一起哪怕喝酒的人，倾诉的人，
0: 喝茶的也行啊，
1: 对对对对对的，能聊在一起唠在一起的，我觉得就已经挺幸福了。这个当今社会就是